0: 他给我讲那些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富翁。哎，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我钱，老百姓的有的，永远是那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
1: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20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晒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2: 这看这个炮皮，
0: 真的是炮皮。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啊，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是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1: 刘立全收藏了一张照片，勾起了白晒柱的回忆。
0: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3: 像以前那个，好像
4: 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3: 这是
4: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3: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1: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晒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0: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池子来的，电写字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了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1: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0: 我兄弟是9个，我是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哎，这样的时候很多的。
1: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猎民聚集新村，白晒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希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

白骰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骰柱快乐成长。齐伟政府在列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

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叉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安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讲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秦登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

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呼啸的北风卷着路边的积雪，吹打在人们的脸上，像刀扎一样的生疼。天寒地冻，却挡不住那些在什刹海冰面上飞驰旋转的身影，在一张张冻得通红却充满欢笑的脸上，青春是那么的躁动和飞扬。他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

0: 瞧我干嘛呢？别丢东西了。瞧着也不像雷锋啊。
1: 现在是年轻人骑车追大公共追姑娘可真行。

0: 跟你说啊，这一个多星期了，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中午，有时候下午。
1: 哎，这门你放了有三年了吧？
2: 三年半了。
1: 我跟你说，我查过横条，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哎，别闹鬼吧？
2: 闹鬼啊？鬼长啥样啊？你见过吗？
3: 那党教育你这么多年。

0: 跟我这封建迷信的。走，
1: 走，走，走，走。走
2: 青海，就这事儿，我跟你说，这鬼总那儿的事儿都是吊脚，是不是真闹鬼了？我
1: 去去去去去去！啊，走，干嘛去？
0: 我烦啊！
3: 出来吧！看见你了啊！
4: 别躲啊！我跟你说，躲也没用，出来！
3: 出来，出来！
0: 哎哎哎，你看。

0: 那边。
1: 什么那边呢？这边来。
0: 走走走走。
2: 我说在那边呢吧，出来。

0: 不着你，今儿我人呢？出来！
1: 哎，哎呦，这第三帝国的兴亡下本，我找了大半年，没想到在这儿给找着了。
0: 哎，你谁呀？啊，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他怎么进来的？
2: 他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啊？
1: 嚯，一口气儿五个问题，把我都给问懵了。我先从哪个开始回答呀？

0: 我什么人？老百姓，人民一份子，哪单位的？没单位啊？怎么进来的？天窗，门封了，只能走天窗，来干什么？我看电影也不来这儿啊。看书学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书库，所有抄没的违禁书都在这儿，一水的大毒草啊！哎，这东西要是流出去，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啊，同志们！您二位不是管理员，就是保卫干是吧？哎呦，我说你们啊，我来这儿看书半年多了，你们今儿才发现我呀？这可是工作上的严重漏洞，失职啊！你们这样不仅对不起革命群众对你们的重托，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不过您放心，我只毒害我自己，我可从来没把这些书拿出去过啊。这事儿其实也好办，你们只要不追究，我也不会乱讲。我保证啊，只要我出去了，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来了。只要我没事儿，您二位也肯定没事儿啊。这事儿啊，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把我扭送派出所，没毛病，我认。这事儿怎么办？看您二位的啊。
1: 他这是……
2: 别，不是，
1: 就贫吧，
2: 说，哎，来。

0: 叔，得了吗？
1: 早得了，我要耽误了你几个小爷，你们还不把摊儿给我砸了？
0: 嗨，那不能够啊！
1: 哎，这事业冰面这两天刚动实质，这四九城的玩主货儿们可都憋了小一年了，都想到冰上拔粪。
0: 成，那回头我跟春生哥说一声啊，给大伙儿留点面。
1: 哎，这春生呢？他怎么没来啊？
2: 他去居委会接受思想再教育去了，看书去了。

0: 春生那双鞋没怎么动，那小子滑得好，里边走的也平，我只是给他冲了点沟。
1: 哎，叔，你怎么知道这双是他的，不是我的呀？
0: 你呀、啊，这辈子没戏。
1: 嘿，瞧不起人啊！
0: 甭废话，给钱走人。
1: 四块啊，您自个儿说的。春生哥那双没怎么动。
2: 同志们，我说个事儿啊，一会儿咱们这冰场一开，你就瞧着吧。这四九城的玩主混混一个都少不了，所以啊，今儿个大家给我留点神。

0: 你天哥呀，
1: 陷在盘丝洞里出不来喽。
2: 哎，我怎么听说前阵子后风铃在外的招别人来着？天哥给人菜里了，
3: 真的假的？
1: 哼，我跟你说，这男女的事儿就没有一个巴掌拍得响的。哎，
0: 赵慧儿，你怎么意思啊？
4: 什么你怎么意思啊？
0: 你说什么意思？那裤子都快崩线了，你不嫌勒得慌你？
4: 勒着我舒服，嫌本宫那条顺，怎么着？你不喜欢？
0: 不是，我喜欢归我喜欢，你这衣服你要穿你家里，你穿给我一人看呀？你这穿出来干嘛呀？你让他们看着多不正经啊！
4: 不正经啊？黑子，别那么不开面，不正经，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5: 正不正经这事儿，必须我说了算。好不好看？
6: 好看。
7: 这都到点儿，怎么一个人都不露面呀？
8: 可说呢，春生哥迟到正常，瓜哥也没影啊。
9: 谁不说呢？
7: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瓜哥，脸怎么回事啊？
9: 谁呀、啊？这是啊，
7: 跟谁干起来了呀？
9: 甭提了，刚摔了。怎么摔的？
7: 甭问了。春生呢？
9: 没来呢。
10: 还没来呢，真够慢的。
9: 给，这是你的鞋。春生哥，
10: 谢了啊。多少钱？
9: 不用了。啊？真不用了？
10: 你本来就不富裕，哪能让你垫钱呀？拿着。
9: 你说这半年，我净拿你跟春生哥的钱了。我妈生病，再加上我那三叔还要粮票。
10: 行了，自家兄弟，甭说这种外道话啊。
9: 成，那我先收着。
10: 好了，哥几个赶紧上兵吧，我传口信马上过来。
7: 你快点啊！
10: 好嘞，
7: 走。哥，哥。不是你看，
11: 我看着呢。
7: 你看什么呢？你看那儿，你看看，一看就是部队大院的。他敢来这儿，敢来上海，胆够肥的。
0: 陈哥，起子，嗯，飞了。
7: 得嘞。

行啊，这品相够真的。

0: 车，他们人够多的。
1: 等着，我找人去。叔，啊，春生，哎，光华把这鞋给你搁这儿了。
2: 得嘞，谢谢您。
1: 哎，光哥去。哎，春生，正好你来了。
2: 不是，脸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摔的。红军，让人欺负了。
2: 啊？
3: 帽子还我。
1: 啊？
3: 你大点声，别虚。我的帽子还我。这女帽子，
1: 行啊，你叫她一声。
3: 哎，她要答应你就拿走呗。
0: 你们跟我装无辜是吧？
1: 哎呦，
4: 你吓唬谁呢？
3: 吓唬你呢？
5: 你再动一下试试。
6: 冲你了！你呢？
1: 红军，
6: 哎，
1: 怎么
2: 大庭广众非我兄弟帽子，有点过了。
7: 这谁闲的没事干跑这儿管闲事儿来了？
2: 就是啊，
3: 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你哪根葱啊？
2: 我哪根葱都不算，你也不管我是谁，我就告诉你了，今儿是上兵第一天的好日子，我不想扫兴。你把我兄弟那帽子还给我兄弟，今儿这事儿就算了了。
3: 你口还挺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鼓楼这片玩的，我叫郭黑子，我大哥叫齐天。
2: 我管你黑不黑天不天的。
8: 走事儿吧你啊，你看这小哥
9: 你俩怎么说话呢？
8: 你怎么了？
10: 警察，警察，
11: 三个三个，
10: 我说快快走吧。
12: 小飞，算你今天有命，我就在这一块，有本事哪天你来找我。
7: 怕了你别来。
2: 我怕你怎么着？我要告诉你，我兄弟这顶帽子我要定了。
7: 走。
10: 春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2: 你没看见到时候警察的工作队吗？这要真打起来，还不得把咱一锅烩？来日方长，他跑不了。撤。
10: 好。
2: 先生，今儿这事儿怎么说啊？
13: 还什么怎么说呀？红军的帽子让人给飞了，我兄弟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要是不让那个叫郭黑子的人把帽子乖乖的还给红军，我就不叫肖春生。
10: 春生哥，黑子那帮人不好对付。
8: 黑子那大哥齐天正经跟四九城有一号，那不是善茬，咱哥几个不一定斗得过他。
13: 我管他什么玩主混混，爱谁谁。我告诉你们，今儿要不是那帮警察还有工作队的人，我早把那帮人给打趴下了。这事儿啊，我们还得好好谋划一下。我红军，你放心啊，你这面儿我一定给你找回来。等过几天，咱们再去什刹海找那黑子去。
8: 春生哥，要我说呀，那什刹海冰场本来就是那些流氓玩主的地界，咱这帮大院子弟没少跟那儿挨欺负。
13: 什刹海冰场是全北京人的冰场，甭管他有多少玩主混混，我肖春生一准给他趟平了。
1: 哎呦，春生，

0: 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对，春生哥，什么都不说了，全听你的。
1: 行，今儿就到这儿，到时候听我招呼。
0: 成，那我们颠了，走，
1: 老大哥。
0: 哎，你怎么查？
1: 这才几点？咱俩练会儿去。
0: 走，
1: 走。 再坐俩，
0: 不行，歇会儿。哎，不知道，我待会儿能去你们家吃饭吗？我这脸回不了家，我妈你也知道，烦。
1: 说说吧，怎么回事？
0: 我今儿碰着仙女了。
1: 嘿呦，做白日梦了？
0: 真的，鼓楼大街看见的。 太美了，人还冲我乐来着，
1: 一见钟情。
0: 这么说吧，保尔看见东尼，一看见他，我就心跳加速啊，明白了吗？
1: 德行，再做两个，
0: 再来俩，
1: 赶紧的，
0: 来。

0: 小子到现在还不回来，哎呦，行啊，老爷啊，过去录了，今儿真不行了，哎我的妈，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前几天去看我爸的时候，遇上政治处的李伯伯，说了一下我爸的事儿，
0: 怎么说的？
1: 我爸那事儿可能没那么快，是吗？谁知道要拖多久呢？别连累你。说什么呢你？我，你跟妈说，下笔兵就走，不去，不能耽误你吧？你忘了你打小的理想了？你爸打你的时候你怎么说？
2: 当将军，当司令，当元帅，那你还不抓紧？别说叶伯伯了，就人叶方都当兵一年了，你当哥哥的跟家里闲着，
1: 我是没办法，你不一样。
0: 打住啊！
2: 咱俩说好了的，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打架，啊，一块儿当兵，一块儿打仗，甭管干什么，哥俩永远肩并肩。
0: 那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2: 小时候说的话就不算数了。
0: 咱俩一辈子都是好兄弟，那当然。所以啊，听我的，行，走吧。
2: 哎，哎，我今儿能在你家住吗？
0: 你说呢？
2: 那你给我上个药总行吗？

0: 这儿看见没有？这块整个给掏空了，空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估计啊，也回不来了。我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寻吗去？瞧你那样，你过几天过生日，我本来不知道送你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0: 帮你找着他，再帮你追到他。
1: 真的？
0: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1: 没有。
0: 那不就得了？哎，那姑娘长什么样？
1: 说说看。
0: 哦，

0: 鹅蛋脸儿，
1: 鹅蛋脸儿，
0: 没这么圆，小点，小点，小点。
2: 行，小点儿。这样
0: 啊？对对，差不多。
3: 戴个宽边毛线帽。
0: 鼻子细长，鼻头有点翘，高鼻梁。
2: 细长。等等等等，高鼻梁。这样。
0: 对。
2: 然后呢？
0: 笑起来有俩浅浅的酒窝，特好看。
2: 嘿呦，酒窝。
0: 他那眼睛吧，就是有点要生气，但又没生气
2: 啊，生气又没生气。
0: 对，那个劲儿还挺不好形容的。
2: 行，我明白，宜嗔宜喜，
0: 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说这姑娘啊，高兴的时候好看，生气的时候更好看。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哎。
2: 怎么样，成了？
0: 是他，就是他，一模一样。
2: 是他就成。哎，我告诉你，就把这画往什刹海冰场那儿一贴，不出三天，想不知道他是谁都难。你想想啊，四九城的姑娘哪个不去什刹海冰场玩啊？
0: 去冰场啊？
2: 反正要找黑子那帮人，把红军的事给了了，
4: 顺带着帮你找着的，一举两得。
0: 把画挂在冰场，这招成吗？
2: 有枣没枣三竿子，说不定啊，瞎猫就碰上死耗子了。
0: 行，都听你的。
5: 站住。
0: 妈，您还没睡呢。
5: 等你呢。
0: 这。哎。
5: 我听招生办的小刘跟我说，你把我递上去的申请拿回来了。
0: 啊，我现在还不上五五呢。
5: 这又怎么了？这是？
0: 哦，没事，妈，就是今儿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真没事。
5: 我也就信30%。一天到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你妹从小到大生活学习什么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能不能争点气？
0: 妈，您辛苦了。
5: 就最好了，我跟你讲啊，尤其是你，你要是没出息啊，被人家戳脊梁骨的就是我。咱们这种家庭只有当兵入伍，要求上进，报效祖国。你说你这事儿一拖再拖的，你妹妹都走了一年了，你什么时候走啊？当哥哥的整天。啊，
0: 您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不能抛下春生啊。我是他兄弟，我不等他，谁等他？
5: 男子汉，是吧？讲哥们义气。妈不反对，但是你不能耽误你自己的前程啊。你都耽误两茬了。等他也行，但是啊，半年的时间，如果这半年里边你肖伯的问题还解决不了，你必须得走。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5: 后天是谁的生日来着？肯定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人一起过吧，太无聊了。
0: 嗨，
5: 嘿嘿嘿，行了。你爸那儿有事儿，我也正忙。这样，你们小伙伴们自己过啊。说好了啊。还要还要，有一条啊，不许喝醉了，不许闹事儿。
0: 知道了，谢谢妈。
6: 美丽的姑娘，你是谁？鼓楼大街一别，倩影再难忘。明天下午3点。此处见，提供线索者重谢，叶国华。
2: 怎么样？不错吧？
0: 行，
2: 别担心，有我呢。

0: 怎么样？看见黑子他们没？
1: 没见着，今儿他们没来。
0: 行，算他命大，改天再说。
1: 成。小花，休假了？
2: 是啊，回来了。
3: 哎，你让小王接电话。哎，对，是我。我就跟你讲一下咱们这次会议。

0: 所以这次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重在落实。嗯，行。那这样吧，明天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听汇报，好吧？好，给陈涛打。
1: 芳子，你回来啦？
2: 对啊，小梅，你上次帮我拿的那本曹雪芹的《红楼梦》，我看完了。
1: 上次你跟我说的《简爱》《飘》《呼啸山庄》，我帮你找着啦。
2: 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
1: 那我这两天拿给你。对了，你和陈涛怎么样？
2: 嗨，别提了，烦都快烦死了。等见了面我跟你讲啊。
1: 行，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2: 那咱们周末去什刹海滑冰。
1: 好，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侯司令家的小梅呀、叫她来家里玩呗。我看你从小到大也没几个玩的好的，要是你们两个不够热闹，让你哥再叫上几个人，你们年轻人一起热闹热闹。
2: 妈，您别乱打人主意啊，我哥不配人家，再说了，咱家有我一个去和亲的就够了。
0: 怎么说话呢？陈涛不挺好的？再说当初也是你同意点个头的。
2: 对了，我哥最近忙什么呢？
0: 闹不清，前天弄个大花脸回来了，说是骑车摔的，鬼才信呢。行了，你这回也别白回来，你替妈劝劝他，我的话他现在不听，你劝他让他赶紧当兵走人，整天那么混也不是个事儿啊。跟陈涛怎么样最近？
2: 就正常联姻关系呗，还能怎么样？
0: 你这次休假他怎么没陪你回来呀？
2: 他工作忙，走不开身，工作第一，不是您说的？
0: 那你说你也是，非急着回来干什么呀？你就留下来陪陪他，顺便也照顾照顾他。
2: 妈，今儿是我哥的生日，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缸鱼才是您儿子呢。

0: 吃醋了吧？
1: 生日快乐！
2: 春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啊，
3: 我管你什么黑不黑、天不天的，当两行群殴，你画个道。
2: 要不是后来警察来了，早把他们打趴下。
4: 你去办他们。
5: 那是。哎，林娟，我记得方子最爱吃那个奶油烤鸭味，你给他弄点。哦，喂。
6: 你记错了，奶油味太重，齁得慌。
3: 谁又惹你了？红军，放那儿，他就爱吃这个。啊。
5: 哎，方子，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但今儿是你哥的生日，你就当给他一面。啊，有些日子没跟你吃饭了，是我记错了，是我爱吃这味儿重的。
6: 哎，你这人。讲点餐桌礼仪行吗？别人盘子里东西你抄起来就吃，
5: 都是劳动人民，我不嫌弃你。
6: 可我嫌弃你。
3: 别来劲啊！
5: 行，那对不住我。
6: 哎，你这
5: 人，胖子，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憋坏了。
6: 那我问你，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
3: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个儿骑车摔的，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6: 你让我怎么信呀？这些年，任着他四处晃荡，无所事事，干过什么正事儿啊？还有你，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现在怎么说？
5: 行，来，来，是哥哥没看住，哥哥给你赔个不是。
3: 穿上，甭惯着他。
6: 记住你的话啊，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

0: 你比我更清楚，最后一次。时代要变了，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
1: 如果恢复高考了，
0: 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呢？你说是不是，同桌？
2: 不。同桌，
3: 要我说呀、啊，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属你学习最好。哎，你拾到，没准考个状元。
2: 同桌，你没事多跟方子学习学习啊。
4: 我不学。
0: 为什么呀？
4: 你说春生哥坏话我不爱听，这也就是你，这要换一男的早花了他了。
5: 对啊，哎
0: 呀，幼不幼稚啊。
6: 哎，我提议啊，咱们敬我们的寿星老一杯，祝他顺利的找到他的 Tony 啊。
7: 哎，对，花子
8: 生日快乐。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还来冰场了？哎，待会儿摔了别哭鼻子啊！哎，这不是佟小梅吗？虽说咱们是一个院的，但我可记得你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们。哪阵风把您这位大小姐给刮来了？
1: 哥，您可别拿我最好的姐妹打场啊！再说了，人小梅可是老实孩子，才不跟你们这帮人混呢。
2: 哎，这谁呀、啊？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0: 佟副司令的女儿，比咱小，跟咱不是一波的。
2: 之前在院里见过几回，但没打过招呼。
0: 人家是进步青年，不跟咱们这种落后分子玩。
2: 你好，我叫肖春生。
3: 你好，佟小梅。
2: 虽然之前都住一个院里，也见过几次，但从来没打过招呼。今儿算是认识了，很高兴认识你，佟小梅同志。
1: 行了，待我该收钱了。
0: 甭杵着了，当兵吧。
1: 走吧。
0: 眼福不浅啊！
2: 说什么呢你？哥，他们来了。

0: 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一切。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城这小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二十一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咋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走下。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5: 爸，
12: 走走走
13: 走走走，
5: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4: 妈妈，
10: 你爸来啦。
15: Thank you.

0: 对面那个锅黑的大哥叫齐天。哎，我听说他为了一女的给南城老炮李尚游那手给废了一只，说不定就是这女的。
1: 哎，这附近有工作队呢。
2: 行啊，真来了。
3: 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
2: 咱帽子的事儿啊先放一放，跟你们问个事儿，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是你们这帮人贴的？
3: 没错，就是我们贴的
2: 啊。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谁叫叶国华呀？啊，怎么意思啊？敢留名字不敢站出来啊？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3: 我叫叶国华。
2: 你叫叶国华？啊，你画的？哇，看见了吗？我告诉你啊，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你敢追吗？人在呢，去啊。怎么了？怂了？

0: 华哥，咱怎么办？走。
1: 你就齐天，你们这帮人胡作非为惯了，今儿又找事儿，怎么着？画道吧。
2: 哎，就画道。
3: 是谁呢？
4: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5: 今儿公路这站不方便，三天后，三天后午门，人你随便远。
4: 走，
6: 等着，
7: 等着啊！
8: 上来，上来，上来！
1: 石正哥，
9: 他什么意思？
1: 三天后午门，咱们走，
9: 成。

0: 你俩画的可真好，都贴上了吧？啊！
1: 大院这帮。

0: 玩的真狂，半天让他们等着的。三天以后，我带人前赴后继，我弄他都。
1: 这不是叶国华啊？
2: 不是叶国华，那谁啊？
1: 你想知道吗？
2: 想啊。
0: 对儿七，
3: 对儿十。
0: 哟，比我过呀，
1: 哥。
0: 白天啊，我在冰场看见齐天他们那波跟一帮大院的孩子两波干起来了。

0: 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2: 哥，我走了。哥，别打架。
3: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就这么个睡法，你这走了他也不说送送。国华，国华，
2: 妈，别喊了，你让他睡会儿吧。
3: 睡到什么时候？他天天这样。当当当，把这拿上。扣扣上，外边挺冷的。
2: 知道了。
3: 好好跟陈涛相处啊，别老使性子。
2: 妈，那我走了。
3: 手套戴上。
2: 知道了，走了，妈。
4: 哎，闹半天，昨儿那红围脖就是贺红玲啊，怪不得齐天为了她跟南城李尚游都飙上了。我听说齐天下手可

0: 李善永那手啊，废了。
1: 还有旁边那个叫赵小慧，也是鼓楼大街有名的大妞。
0: 你熟啊？哎
2: 呀，说说。
1: 我不是在体校练过半年长跑吗？他是花样游泳队的，可出名了。哎，体校门口见天的有人打架，隔三差五就动刀子，一多半都和他有关。他最喜欢的呀，就是男的为他打架。哦，后来听说跟一晚主好了，应该就是那个黑子。
0: 要我说呀，这赵小慧就不是一踏实姑娘。哎，
3: 你昨儿没瞅见冰场围着他转那男的都乌泱乌泱的？
4: 哎，差不多得了。
5: 哎，有点正事啊，
6: 春生，我的意见是后天绝对不能去。
0: 春生哥，这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这不叫怂。
6: 春生，事儿是我惹的，不能让你扛，更不能连累大伙，要认怂也是我去认怂。嗨，大不了就被说两句呗，又不会掉块肉。侯军，说句话。
2: 我听春生哥的，他要说认怂，那就认怂；他要说非把这份儿，那我就去拼命去。
6: 别拱火了你。
0: 春生哥，你给这痛快话，兄弟们都听你的。
6: 我开门去。谁啊？
7: 你好，肖春生在吗？
6: 啊，在。
0: 瓜哥，谁呀？
7: 找你有事儿。
8: 什么事儿？
7: 单独说。
8: 礼物吧。

0: 那幅画你画的？后天午门你别去了，七天不会去，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我保证。
1: 你保证？
0: 对。
1: 我惹了事儿，让一女的护着，我以后还混不混了？
0: 我是为你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怂呗？
0: 认的也不是你的怂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对。
1: 这事儿怎么能就这么过去了呢？我兄弟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
0: 谁对我一见钟情啊？啊？谁对我一见钟情？是你萧春生还是叶国华？
1: 当然是国华了。
0: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兄弟叶国华看上你了。站住！

回去告诉齐天，后天午门，人随便他约。

0: 夫人，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他来说话，让我给撅回去了。如果折的是我萧春生的面儿，我立刻认怂。但我不愿让别人说我兄弟一句不好。
2: 再说，不光是你和红军的事儿，黑子他们惹这么多事儿，总得有人出头吧？
0: 反正你一句话，大不了哥几个跟他们拼了。
3: 对，
4: 再拼了，
3: 拼了，
4: 再拼了，
5: 听你的哥。
1: 等我信儿。

0: 我们能不去吗？
1: 你真看上他了？我为你打了那么多架，你可从来没拦过。
0: 齐天，我不欠你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你，我跟着你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已。
1: 你不喜欢我，我知道，我什么人你也清楚，我齐天有分寸，不该干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干。你新招还合脚吗？
0: 挺好
1: 的。你心呢？总会有那么一点别扭。
0: 挺好。
1: 哎，我听小慧说，什刹海你那画像让人给顺走了。
2: 怎么着，哥几个，大半夜的，胳膊又松了，我不看急诊，都给我边待着去。
3: 江小燕，误会了，我们哥几个呢，来请您的。
2: 请我干什么？
3: 也不是我们请，李上游，李爷有事儿，想找您。
2: 李上游，我跟他没过去。
3: 没有，绝对没有，就是想找您啊，说句话。我们李爷说了啊，春生哥您那是后起之秀，他久仰。
2: 他久仰我啊？你让他自个儿过来，我还有事儿。
3: 哎，这就是您的不是了。这李爷怎么说也是个前辈，不是啊？
2: 没空。
3: 小春生，李爷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2: 我跟他没面儿，
3: 那您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好意思了。今儿您去也得去，不去呢也得去。

您这帮大院的孩子呀，平常都劲儿劲儿的，真到动刀动枪的时候，就趴窝了。

0: 七天平常挺小心，没有落单的时候，我都追了他半年多了，没好机会。
1: 你想让我约他单挑？
0: 聪明。
1: 然后呢？
2: 然后咱们俩里应外合，一块儿把齐天拿下。
1: 不成。
0: 为什么呀？
1: 不地道。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的仇是你的仇，别掺和。回见。
0: 等等，你可想好了啊？答应了，你的仇家就没了，还交了我这么一朋友。不答应，出了这门，你就又多了一仇人，南城北城都让你给得罪了，你还怎么混？
1: 怎么着？吓我呢？
0: 我从来不吓人。
1: 我没想得罪您，我也不敢。但您要非要跟我过不去，我也没辙。再说到交朋友，您这样的我攀不上。回见了您嘞。
0: 没脸不要脸呀。
3: 怎么着，二哥？没给面啊？我慌了，这
0: 下。行了，哎。你真以为这四六九城天子脚下，真能由着他们信儿满世界查价啊？我听说这公纠队有一姓宋的，对吧？
3: 啊，
2: 去递个信。
3: 好嘞，明儿就去。

0: 慢聊着。
1: 哎，六神汤啊，尝尝我这手艺。
2: 其实我今儿是吃了过来的，哦，我就想来讨个酒喝。
1: 嗨，酒有啊。
2: 来，也就半年没见，变厨子了。
1: 总得落听本儿，谁还能老瞎混呀？
2: 这大虾米进了伙房还有好，不得让人窜了冬瓜。
1: 这儿没人认大虾米，
2: 当年威震和平里的老炮大虾米那没人认了。这
1: 甭提这茬，当年梁东怎么着啊？啊，
3: 曾经威震北京城的主，
1: 现在不还是猫在城墙根教人练拳吗？
2: 那以后啊，就窝这小饭馆里了。
1: 你别看这饭馆不起眼儿，全民所有制，
3: 市旅游局直属。嘿呦，
1: 我二舅不是在旅游局吗？费老劲了。
2: 您这暴脾气，你们饭馆让挡那顾客吗？
1: 你哥如今就是三孙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还在试用期，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这要再捅出娄子，丢了工作，我妈非上吊不可。嗨，得嘞，后厨忙，我就不陪你了。镇上，今儿找我有事儿吧？
2: 哥，没事儿，我这就是老久没见了，想过来找你喝口。
4: 夏明。快点啊，
1: 来了。船长，我知道你有事儿，四九城的船变了。
2: 什么事儿啊？我真没事儿。哥，你甭听他们瞎掰，
1: 哥不是给你装孙子，以后哥真帮不了你了。哥怂了，当初哥几个关橘子的关橘子，受伤的受伤，早不是当初那样了。
4: 麻子夏明，

0: 师傅叫你半天了，
1: 让他等会儿。
2: 兄弟，听哥一句劝，认怂吧，
3: 不丢人。
2: 反正最后都得认，
4: 都得认，跟谁啊？

0: 哎，你们都问人了没有？
1: 问了几个，人家一听对面是齐天，都怂了。
2: 都说齐天下手太狠，其他人看着是大院的，都会让一步，只有齐天什么都敢干。
3: 我看吧，这事咱别沾了。她是齐天的女人，还到处招人。
4: 你说谁到处招人？
2: 哎，我这不是也
0: 怎么跟
5: 瓜哥？他不是那意思。
2: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急什么呀？
4: 行了，我知道，这事打我这儿起的，连累哥几个了，又替我商量，又替我找人的。我把话放这儿了啊。
2: 我放什么话呀，春生哥？
6: 春生哥，
4: 我去找齐天，让他画道。甭管什么，我都接着。这贺红玲，以后咱谁也别见了。
7: 这事儿啊，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我心里有数，别人不想来，咱也不要勉强。
0: 没事儿，哥。午门几点？
5: 我通知兄弟们。

0: 这小子也没来查家，他没动手就收网，抓他们不新鲜。哥，都这点了也没个动静，咱是不是让人给涮了？
1: 你说肖春生这小子不会是怂了吧？
0: 不能吧，
1: 他平时不挺牛的吗？
0: 哥。

0: 人呢？
1: 没人。姐，群架，不认怂。
2: 怎么茬啊？啊？
3: 合着听说企业在这儿不敢来了？啊？那你说说咱这事儿怎么了啊？横不能是您一句认怂了就完事儿了吧？
1: 群架我认怂，但我自个儿不认。
0: 什么意思？
1: 我今儿一个人来就是表个态，我想跟齐爷您单挑，是打群还是玩交，您说了算，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儿。
4: 但是如果我赢了的话，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儿，从今以后不许再到处惹是生非。
1: 怎么练？您一句话。
2: 小子，你想什么呢？

0: 我看看，今儿谁敢动我兄弟？
1: 这有什么意思？七，你等我问清楚，我没叫他们来。
2: 春生哥，你想一个人把这事儿扛了，我们是不会干的。
3: 是啊，春生，
2: 你通知我们两个时间，就想自己来把这事儿了了是吧？那李尚友早就跟我们说了。
1: 李尚友？
3: 对，
4: 哥，要不还得说是你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拨人时间对不上？
5: 请考吧你。
1: 七，你也听到了，我真没叫他们来，是那李尚游在里面搞鬼，他什么心思，你最清楚。
5: 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真会装啊，有那李尚游什么事儿啊？你找人擦屁股是不是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呀？
1: 我装什么啊我？
5: 你说呢？
6: 你怎么说话呢？
5: 就这么说话，你们大院的使诈，
6: 我们使诈，说好的一块来，是不是吧？
7: 兄弟们，抓我！
6: 抓我！抓我！
8: 真没事啊？
7: 等一下！等一下！
1: 七，我知道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不信我，哥我也不信，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能不能就我们俩自己解决？既然兄弟们都已经来了，那就全当给我们单挑做个见证，行不行？
5: 哥，甭跟他废话，弄嘛。
9: 都听见了啊，谁都别动手。
8: 那咱们俩就按老规矩来，
1: 头、脸、脖子、前胸、肚子、腰眼儿，这些要害地儿绝对不能碰。要是闹出了人命，蹲大牢挨枪子儿自己扛，医疗费自理。要是扛不住，怂了，就喊停，必须收手。

0: 东哥，全是梁东哥。东哥怎么来了？
1: 他怎么没得到消息了？
2: 谁叫陈红牛啊？
3: 我是。
2: 我这顶杨景儿帽子戴了不少年，虽然旧了点，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中孝，好东西。我听说我兄弟把你帽子给废了，我赔给你，行吗？
4: 梁爷，您这干嘛呀？
2: 闭嘴。齐天呢，是我以前认识一小兄弟，今儿他小弟打人飞帽子，有错在先，但他好歹是四九城有头有脸的人，年轻气盛，你让他给你鞠躬认错，他拉不下这脸了。咱老北京人都讲个有里有面，恨不得我舍个老脸卖个面子啊。今天呢，是我兄弟做的不对，我这当哥哥呢得出来帮他把这事儿给铲喽。这事儿

0: 就算了了，行吗？
1: 我听您的，东哥，我在四九城能混到今天，全靠您带着。您张嘴了，那我就不说话了。
2: 怎么着？不行？
0: 看来我这面子不够大呀！啊？
3: 东哥，您的心意我们领了。您可是我们的前辈，您这样我们不敢当。
0: 有什么不敢当的呀？我早就应该出来制止。可是你跟天儿呢，在这四九城呢，都是一号人物。你说这架势已经拉开了，这谁要是提前刹车，那就等于认怂了。这么着啊，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天儿这帮兄弟呢，我在这儿，没有一敢说不字的，行吧？
3: 东哥，既然您都已经出面说和了，那我们这帮大院子弟就是有理儿有面儿，您做事光明，您势力够局气，是我们这帮人的大前辈，我肖春生佩服。今儿我跟齐爷这桩事儿，在我肖春生这儿就算翻篇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4: 翻篇了！
5: 现在是时候。

0: 梁冬，亏得你在啊，要不然京城又发生一起血案。
1: 高队长，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
0: 你都露面了，我能躺着吃干饭吗？
2: 高队，您那至于吗？兴师动众的，这是要干嘛呀？
0: 废什么话呀你？我问你们呢，二百多号人到午门干嘛来了？啊？
3: 哎，警察同志，最近不是正进行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们这帮人聚在这里，就是等天亮看升旗呢。
0: 看升旗啊？亏你编得出来啊！
3: 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兄弟们？
0: 你们呢？都看升旗来了？
2: 是啊，我们约好了早上看升旗。
4: 是不是？
0: 起什么哄啊？还得表扬你们是不是？揍死他们！看看带家伙没有？
5: 对，都记着点。
0: 玩得够可以的，咱们也甭说了，你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其他人散了，别找对啊，赶紧散了。
3: 七，行吧，
2: 走了。
6: 让他们都干。
5: 散了，让他们散了，
6: 散了
5: ，走。
7: 好，干了！

0: 好在只是做个笔录，有惊无险。今儿啊，给你们压压惊。
1: 来，哎，忘了，我呀忘了一道汤了。我今儿啊在这副食店买了2毛钱肉馅，给你们做的这个白菜丸子粉丝汤，该起锅了。
2: 哎，东哥，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嘛。
3: 我说东哥，就2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嘿，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

0: 到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呢，喝这凉酒伤胃。
1: 哎，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都得进去。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对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我要去未来了。哎，
2: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3: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网友推荐的提神药。 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
1: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3: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
1: 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就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4: 那我该怎么办呀？来
5: 得及，推到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6: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7: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8: 我觉得好久没见，
7: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吧。
2: 我说东哥，就两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嘿，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喝这凉酒伤胃。

0: 哎呀，来了！哎，好嘞！哎呦，邓哥，我看那照片还有那些奖状，您当年可是这个。嗨，这老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了不练了，那功夫早就歇菜了。来来来来。
1: 谢哥，郑山啊，这杯酒呢，我得敬你。哎呦，
0: 这我可受不起。
1: 哎呦，你客气啥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原先咱俩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们这部队大院的子弟啊，心高气傲。你这兄弟受点委屈。 你能够不计前嫌，给我粮东面子，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火并。我在这儿呢，替我们那胡同那帮小子，先干为敬啊！来来来来，吃菜，站这儿。

0: 小张，
1: 哎，来了，
0: 给我来瓶醋。
1: 啊，好。牛舌饼新来的，
0: 我老是特爱吃。多少钱啊？
1: 1.7一斤。
0: 哦，成，那来半斤吧。
1: 哎，哎呦，这粮票不够了，就剩4两了。
0: 那就4两。成。
1: 冯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
0: 哎呀，时好时坏，最近天冷又不大舒服。
1: 是。
2: 国华，国华。
3: 哎，妈，怎么了？我睡了。
2: 这么早就睡了？那个，星期天咱们约好了去佟司令家啊，你别安排别的事儿。
3: 行。
2: 还有。你那个明天洗个澡，理个发，好久没见小梅了，弄精神点儿啊！
3: 见个佟小梅还得理发啊！我知道了，我睡觉了啊。

0: 儿子，怎么样，着了吗？
1: 哎，瞧你问那话，那，呵护农家地主。

0: 哎，趁热尝尝我这手艺。
1: 哎，制裁，
0: 来。
1: 我这儿确实有件事儿，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
0: 嗯，你说。
1: 那我可就不拘着了。我能不能跟着您学些功夫，长长本事？
0: 先练武术。
1: 对，
0: 这练武术这都是童子功，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1: 东哥，我确实是真心想要跟着您练习武术。我知道您觉得我们大院子弟心不定，人浮躁，说出来不怕您笑话，这从小到大我就一心想参军保家卫国，虽然我现在还没什么希望，但人总要往好的方面想，这万一有一天国家需要我，

0: 咱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吧。龙哥，您放心，我说到做到，我就真的想跟着您好好练武，长长本事。
1: 行，有你这句话，但是我把这丑话先说前头啊，这练功夫它可不是偷奸耍滑偷懒的事儿。甭管咱们这关系有多好，回头你要是偷奸耍滑，别怪我不客气啊。
0: 明白。
1: 得嘞，这朋友我交了，来，干了啊，赶紧趁热。哎，
2: 黄玲，黄玲，搬了好半天了，累了就去歇会儿啊！
3: 我不累，刘叔。
2: 哎，你说你这孩子干活也不戴个手套，瞧这手冻的都成红萝卜了。
3: 这棉手套戴着干活不方便，这白菜抓不住老往下掉。
2: 给，把叔这劳保手套戴着，不至于冰手，干活也方便点。哎，
3: 这劳保手套可是定量的，我戴了您戴什么呀？
2: 听叔的话。叫你带着你就带着，我那儿还有呢。
3: 成，谢谢刘叔。哎
2: 呀，你一个漂亮姑娘，干着又苦又累的活，苦了你了。
3: 我们家情况您最清楚，这么些年全凭您照应，时不时的让我来这菜站干点零活，挣点钱贴补家用，我这心里是真的感谢您。
2: 快别这么说，红玲，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你爸走了。剩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们这些老街坊啊，帮不了什么大忙，只能是尽尽心了。啊，
3: 我去干活了，刘叔。哎，
4: 叶国华万万没有想到，眼高于顶的骄傲公主贺红玲竟家境如此贫寒。

0: 哟，红娘来了！哦，
1: 蔡站，今儿来白菜了，我给您搬回来了。
2: 哎，天儿，快出来搭把手了。哎，
0: 辛苦你了。
2: 这个上回那钱跟今儿这钱……
0: 哎呦，
2: 您
0: 说什么呢？别人就算了，您的钱我可不能。
2: 说什么今儿得把这钱拿走啊？

0: 时他们家就住边上，
1: 他爸爸身体不好，
0: 死了。他妈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就是挺受打击的。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外头打零工，夏天就跟这个街上卖冰棍儿，冬天呢整条街给人送白菜、扛煤球。东哥也是觉得这孩子不容易，时不时的接济他，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我跟他也就认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对我充其量也就是感激。但是你瞧，刚他看你那眼神
1: 跟看我和那小眼神
0: 完全不一样。哥们儿，我在外头混这么多年，感情这点事儿我门儿清，这东西勉强不来。

0: 我跟大军儿去，你和他还有叶国华怎么着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掺和。哎呀，甭管其他的，喂，这大冷天的喝碗热汤，比什么都好使。
1: 你这手，
2: 没什么。
0: 来来来，坐下。

0: 你喜欢我吗？什么？齐天跟你解释了是不是？我和齐天不像外人说的那样。我知道。
1: 我回来了，今儿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牛舌饼。哎呀，我的又乱花钱。你今儿上哪儿去了？菜站白菜到了，我去送白菜了。嗯，您好点了吗？我去给您热药。哎，您自个儿热了？
0: 那，
1: 今儿家里来人了。
0: 哦，
1: 来人了。嗯，
0: 谁呀？
1: 说是你朋友，姓叶，他穿着军装。
2: 是他样的吧？哦，是。哎呀，这小叶陪我聊了一会儿天儿，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稳当。嗯。
3: 四海之内皆兄弟，干杯！
4: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肖春生和齐天。 俨然成了兄弟，黑子他们也在肖春生的带领下不再打架闹事儿。谁也没有想到，人生阅历千差万别的两拨人，竟不打不相识的有了交情。肖春生和贺红玲的关系似也悄悄发生着变化，这被叶国华看在眼里，有些不是滋味儿。

0: 小梅啊，当兵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爸想让你考文艺兵，我也没什么意见，
0: 已经同意了。我知道你是想当医护兵，可是这两年没有名额呀。我记得你小时候挺喜欢拉手风琴的，这两天呢你捡起来练一练。你爸爸想过几天叫你徐伯伯到家里来，好好的指导指导你。
2: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我现在只想当医生。
3: 征兵的事儿你去打听了吗？你要是不想去问的话，要不下回我给爸送饭的时候再给你问问，打听打听，找人帮帮忙呗。
4: 跟你说话呢，
3: 你是个好苗子，不能被家里耽误了。
5: 姐，爸不是图

窝磊他是英雄，再说了我才多大呀，好多事情都没学明白呢。再晚几年，等我把本事练好了再去，不是正好？哎，对了姐，我找人弄了点肉票，下回你去军人服务部买肉的时候啊，给老头做顿好的。上次那肉太柴了，他都嚼不动。好。

0: 野参谋，
1: 是首长。国家屯在这儿，那就是赤城。国家屯西南方向，翻过长城就是。
0: 部队调动要多久？
1: 上海关。嗯，
0: 那得看什么时候。
1: 48年12月3日，白天。
0: 您所在东野精锐部队的两个炮团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已经算很高了。 但要完成这段行军，仍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2: 在当时，现在已经是1975年12月9号，平津战役都已经结束了，新中国已经成立26年，
1: 这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已经没了。您看，赤城和山海关都已经归河北了。 陆野早已经修好了，我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快速反应部队在4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指定位置。爸，吃饭了，收兵吃饭了吧？做了您最喜欢的红烧肉。
0: 哎，
1: 春生啊，
0: 您快坐吧，菜都凉了。
1: 不然您以为是谁？叶参谋，人早就叶政委了，在福州军区工作，估计这会儿跟您一样，学习班写材料呢。

0: 主要是下臂的伸屈运动。你瞧你们拉的都什么呀，连基本功都掌握不好。贺红玲，你来示范一下。
1: 他又不是专业的，凭什么给我们做示范？

0: 爸，您尝尝。怎么样，够劲儿吧？
1: 不错。
0: 这可是我去二锅头厂灌的头酒。不过爸，我先说啊，这可是一个月的供应量，您悠着点喝。哎，肖彦佩同志，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有结论了吗？
2: 不知道。
0: 那历史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2: 有日子没让我写材料了。
0: 那您对自己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我没罪。
0: 黑哟，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2: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

0: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就是苦了你和你姐了。
1: 嗨，不苦，我们好着呢。我姐现在在厂子里工作，挺好的，您就甭操心了。要不然，下回我让她来。
0: 你当兵这事儿也不能老拖着，
2: 你这成天没正经事儿干，也不成啊。
1: 哎，爸，您可千万别管啊。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跟您一样，爱谁谁。
3: 刚才那些话，别放在心上。
4: 嗯，
3: 你天赋好，基础好，可别荒废了呀。
4: 陈老师，今年乐团招生政策有变化吗？
3: 还是从工农兵学员里招。
4: 嗯。
5: 哟，陈老师啊，哎，今儿我们家炖肉，我给您端过去尝尝。
3: 就你小子鬼机灵，又琢磨什么呢？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哎
5: 呀，这话您说的，打小您看着我长大，那我羡慕您不是应该的？啊，就好像我图您什么似的。
3: 有话直说。
5: 这红玲不是跟您班上吗？您多照顾照顾。
3: 就知道你有私心。
5: 那什么，那个咱胡同口那个刘大妈又给您物色一新对象，180多，她说就等着逮着您给您好好介绍介绍。
4: 甭跟老师瞎贫。
5: 成，听你的。
3: 我走了啊，
4: 老师再见。
5: 明儿晚上工人俱乐部演红色娘子军，去吧。不是上回你跟我说的吗？我特意让黑子给找的票。你呀，还别灰心，你爸那事儿早晚能弄清楚，到时候你也能考，没准你能当兵，进文工团也不是没可能啊。

0: 谁啊？
1: 春生，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2: 哎，
1: 这大早上的，你怎么就过来了？
2: 哦，我来给你送擦手油。我上回抢你手都冻裂口子了，抹点这个好得快些。来。
1: 谢谢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热水。
2: 哎，红莲，你们家这么多小提琴乐谱啊？
1: 啊，我从小练琴，我爸给我买的。你大老远从西边骑过来，冻着了吧？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2: 哎，谢谢。
1: 这擦手油街面上可不好买，我去百货商店好几次都没买着。
2: 嗨，早说呀，我们大院军人服务社多的是。这样，我下回多给你带点。
1: 不用，这都够用好一阵儿的了。
2: 哎，红莲，我听东哥说，你父亲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你母亲也是音乐学院的老师，这么说你是音乐世家呀？啊，
1: 我爸是我姥爷的学生，姥姥姥爷都是搞音乐的。
2: 搞音乐好呀，我也喜欢音乐。哎，我看你桌上那小提琴，你打小就会拉琴啊？
1: 可不，我姥姥原来就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打小她就教我。
2: 哎，你拉一个呗，我想听听。

0: 你想什么呢？我现在就只有上音乐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拉，平常在家我可不敢拉。我们家什么身份你也知道，这万一要是把歌委会的人给招来，说我们又想资产阶级复辟，到时候我妈又有的受了。
1: 哎，你想拉吗？
0: 我当然想啊，所以我才去上音乐课，偶尔给他们做个示范拉拉琴，平常我可不敢。
1: 你等我，哪儿都别去啊。
0: 哎，你干嘛去啊？
1: 等着我就行了。
0: 这小子可以愣头青。

0: 哎，赶紧穿衣服，有多厚穿多厚。戴尚琴，跟我走。你要干嘛？甭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窗后点啊！
1: 哦，
0: 快点。
1: 好，
0: 我跟门口等你。
1: 哦。
0: 哎，终于来了！
1: 摩托车！
0: 快快上车！
1: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春生？
0: 这可是我从院里借来的，带你出去兜兜风去。坐好了。

0: 红玲，累不累？
1: 不累。
2: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星辰二万。
1: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情吧。你放心，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来管你，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哎呀，来拉吧。

如果一开始被贺红玲吸引，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

0: 好久不拉了，手有点生。怎么啦？听傻了？
1: 红玲，拉得好。这琴声美，人更美。
0: 哪有这么直接夸人的？
1: 我这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听过这首曲子吗？
1: 真没听过。不过啊，我在这个曲子里面听出了热情和奔放。
0: 行啊，小春生，艺术感觉很准啊，有点水平。
1: 真是这样啊？
0: 嗯，这首曲子。

0: 叫《查尔达什舞曲》，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蒙蒂的代表作。
1: 红莲儿，我也给你演奏一个，怎么样？
0: 嗯，
1: 你坐。
0: 好。

0: 红莲，冻了一天，累坏了吧？赶紧回屋暖和暖和去。嗯，
1: 那我先回去了。春生，今儿是我这阵子最开心的一天，谢谢你。
0: 我也是。不早了，赶紧回吧。
1: 回头见。
0: 回见。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去电影院，顺路就。
0: 胜利电影院。
1: 哦，对。哎，改天我请你看电影吧。啊。

0: 雪儿，你可以啊，这手艺快赶上你爸了。
1: 我这手艺差我爸可差远了。
0: 哎哎，歇会儿，跟他们待会儿拍。
1: 不了，姐，一会儿弄完这个，我还得回去呢。方子上回给我带的书，我还没看完呢。
2: 两清，
3: 要不了。
0: 拿着。
1: 行。
0: 把眼镜腿修修，不行的话换副新的。老拿橡皮膏贴着，多寒碜呀！
1: 没事，姐，我能用，不嫌寒碜。
0: 你是看不见，叶枫他妈看见怎么办？

0: 哎，
1: 杨小姐，红军儿，啊，郭浩来了。哎，郭浩哥，哎，哟，郭浩哥，好久没见了，这几天哪儿消消去了，让你打牌都不来。
0: 问啥废话，还能去哪儿啊？
2: 贺红玲那儿呗。
3: 滚！
0: 别胡说八道啊！
1: 郭浩哥，革命还没成功呢。
0: 去。
3: 哎，
0: 医生呢？
3: 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0: 出去了？
3: 嗯。

0: 我上你家找你去，你隔壁大妈说你在菜站干活，不是不就来了吗？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别管了，我来吧。哎，
0: 为什么你可以干我不能干啊？你去边歇会儿，我来。

0: 杯子真好看，来给我。冻了大半天了，吃了午饭再走吧。啊，
1: 午饭我就先不吃了吧，我一会儿。
0: 国华，
2: 红玲，我给你们家拿点蜂窝煤过来。
0: 哦，谢谢啊。
1: 国华，
2: 春生。

0: 阿姨，哎呀，爷，您怎么又送东西来了呀？啊，我们家今儿正好来了点蜂窝煤，我想着上次过来的时候看您家好像没有了，就顺道给您搬过来点。
1: 你这顺道呀，他往我们家拿了很多东西了。嗨，
0: 都是些小物件，啊，真是顺道，顺道。
1: 哎，这位是。
0: 肖春生，他是。阿姨，好，我是国华的兄弟。其实今儿也是国华让我来的。哎，赶紧坐，赶紧坐。中午留下来一块吃饭啊。啊，不了，阿姨，既然国华已经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那个，我中午还有点事儿，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啊，
1: 这就走啊？
0: 哎，阿姨，那我就先走了，你慢慢聊。 阿姨再见。
1: 哎，再见。你快送送去啊！明儿我想滑冰。

0: 谁呀？
1: 大妈，是我，国华的妹妹叶芳。红娟在家吗？哟，
0: 我说面熟呢，是芳芳呢。瞧这身军装，真漂亮。红军在屋呢。
2: 嗯。
0: 红军。
3: 哎哎，妈，

0: 一方，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部队吗？
2: 来北京出差，回家住两天。
1: 哦，怎么了？找我有事儿？你这笑什么呀？
2: 我还是头回见你不戴眼镜。
1: 啊，那个眼镜坏了。
2: 我看看，腿儿断了，这种块没法修，只能换新的。
1: 是，我是不是一直没顾得上吗？
2: 上回见你还是拿橡皮膏粘着。
1: 我就想这个能将就就先用着。
2: 往你粘，给我。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带上看看。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

0: 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苦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丝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丝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7: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8: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9: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叶青董事，
11: 那宣纸给你们签，
5: 那宣纸给你们签。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带上看看。
0: 哎。行，特好，谢谢你啊，一芳。你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生他们呀？
0: 去啊，一会儿就去。
1: 去哪儿？
0: 石海冰场。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说是那个……哎，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儿了？
1: 不知道什么呀？
0: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他跟那个谁……你真不知道呀？
1: 贺红玲。
0: 啊，对。意思是说吧，这俩人这回有戏，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这可是头一遭啊。
1: 怎么个头一遭了？
0: 你看啊，原本吧，这贺红玲一直齐天带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你哥约出来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贺红玲是喜欢上春生哥，你哥根本就没戏。但真没想到这次居然让你哥真约出来了，厉害啊。
1: 那你觉得贺红玲喜欢我哥吗？
0: 这你得问你哥去。
1: 是不是真喜欢？能看得出来。
0: 是吗？
1: 嗯。
0: 哎，那要是谁喜欢你，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当然。
0: 是吗？
1: 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约的下午三点。你这儿怎么茬？
1: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0: 成啊，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0: 要不你先玩吧，正好我给你们买点糖葫芦去。
1: 嗯，去吧。
0: 那我去了啊。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可能。
1: 你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行，那你说说呗，我想什么呢？
0: 吃醋呗，还得装没事人。说中了吧？
1: 不是，我没事琢磨你干嘛呀我？你看啊，国华家条件好了，对你又好，这不挺好的吗？我高兴还来不及，那我吃什么醋啊？
0: 没准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1: 不是，你刺激我干嘛？
0: 你怂啊？干嘛？不服啊？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还在那假装义气，口是心非。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1: 贺红玲同志，你误会了。

0: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得，
1: 我走了。

0: 哎，伯，哎，
1: 哥，糖葫芦。嘿，正好馋。
2: 怎么这么久啊？
3: 排队人太多了，快尝尝吧。这家味道特地道。哎，
0: 天儿这么冷，坐下来吃碗馄饨吧。
1: 小梅，
2: 行啊，红军呢？
4: 有事先回家了。
2: 来，
1: 今晚馄饨。
2: 不过啊，搭把手啊。嗯。
1: 来，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3: 谁啊？
1: 赵燕。
2: 哪个赵燕啊？
1: 就咱初三那会儿，班里那个团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2: 这么瞎是吧？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哎，你自己跟我说的，忘了？就那会儿，咱们俩在门头沟学农的时候，你说的。
1: 你当时怎么说的？
2: 行了，打住吧，少编排我啊！
1: 这事儿我信肖春生。
2: 你信他干嘛呀？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1: 用不着认识，我压根就不相信他会喜欢别人。
2: 也不能这么说吧，早晚都会遇到的。
3: 玩告诉你，我真遇着你了啊！阶级斗争新动向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1: 谁啊？
3: 不认识。我不认识啊！嗨，
2: 我都不认识你，你上哪认识的呀？说说。
3: 就在东城区居委会，
2: 二套八口那个。
3: 啊，哎，我跟你说啊，那里边有一书库。 里边都是文革以来历次运动抄默的书，满坑满谷都是平时见不到的禁书。怎么说上书了？说姑娘呢？谢谢大爷，
1: 谢谢。
3: 哎，哎，我刚说哪儿了？啊，就是半年前，我发现这书库有一天窗特别容易撬开。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前吧，我就时不时的偷溜进去看书。 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姑娘偶尔也来，也是走了天窗。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光从她的脚印儿，还有她看着书籍，我就能知道她一定是个姑娘。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我就急了，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
1: 你猜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2: 嘿，好看吗？
3: 那当然了。
2: 后来呢？
3: 后来，我不敢惊动他呀，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他翻书。他偶尔笑，偶尔也哭。你别说啊，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八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最牛的是，他还能直接看外文呢。
2: 嚯！
3: 可不是，他走了之后，我就去翻翻他看的书。有时候他想看什么书找不着，我知道在哪儿啊。 我就给他翻出来，搁在离他最近的书架上。就这么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吧。哎，就是你碰见红玲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跟他见个面。
2: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往他那儿走，故意发出些小步声，他吓坏了，就躲我。眼看我就要追上他了，可没想到。
2: 怎么了？书库门突然开了啊！那看书
3: 库的人老听见有动静，就以为闹鬼了，就带着保卫科的人接了封条进来检查。刚一进门，就听见那姑娘的脚步声，一下子就给超过去了。
2: 这可糟了！那后来呢？
3: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还好我灵机一动，把那书架一推，哐当一响，他们想当然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就往我这边来了。 他们哪儿想得到，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拨，声东击西，围魏救赵，差不多就这意思。
2: 那后来呢？那姑娘脱险了吗？
3: 当然了。
1: 那你呢？
3: 我，这被他们抓起来了呗。
1: 啊？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3: 嗨，就这点小事儿，难得住我肖春生吧？放心，全身而退，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只是可惜了，
3: 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1: 姑娘呢？
3: 早没影了，
1: 再没见着。

0: 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你就喜欢上了？
1: 告诉你，根本不用说，光看他看的书我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0: 那找找啊。
1: 怎么找啊？
2: 他应该也在找你，你救了他，他肯定知道。
3: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1: 当然知道了。
3: 那还不好办，画呀，就像你画我一样。
0: 对，春生，画出来呗。
3: 对呀，画出来也挂病场上，大伙帮你一块儿找，没准我还认识呢。要是画不出来，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0: 有什么问题啊？
3: 说明没这人呗，他在这编故事呢。老板，来份灌肠。
0: 春生，你刚说这姑娘真有这人吗？
1: 你这话问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吃馄饨。哎，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跟我走。
4: 我吃。
1: 走。

0: 想什么呢？
1: 方总，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突然这么关心我？
0: 我想给你个忠告。
1: 行，你告吧。
0: 别害我哥。
1: 不是，我怎么害他了我？
0: 你要把贺红玲让给他。
1: 你怎么知道？报纸上登了，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0: 别跟我耍贫啊！那天我在，都看见了，面人都看得出来。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谁也不傻，除非装傻。
1: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0: 要不是我哥，我才没闲工夫管你们的破事儿。
1: 方总，我告诉你，他也是我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我只知道国华他现在喜欢贺红玲，贺红玲也没有拒绝他。
0: 我就是觉得她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她并不喜欢我哥。本来你们两情相悦，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可被你这么一弄，现在谁都不高兴。你自以为义气，为兄弟牺牲，我告诉你，幼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吧，啊。
1: 哎呦！
2: 他和贺红玲，
0: 嗨，别管他们仨的闲事儿。哎，对了，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2: 吃吧。
0: 嗯，吃。

吓我一跳，大晚上不跟自己屋里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0: 等你啊。
1: 等我干嘛？
0: 聊聊。
1: 不聊，困了。聊聊聊。哎，你干嘛呀？让妈听见了得骂死我。
0: 哎，我给你的许国璋怎么变成流行歌了呀？
1: 管的还挺多。我问你，今儿下午后来你找春生聊什么去了？
0: 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
0: 贺红玲是不是正事儿？
1: 聊他干嘛？
0: 哎，就我上次给你这个的时候，有句话你怎么说的来着？
1: 哪句啊？
0: 你说，人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1: 我喜欢贺红玲，我真喜欢她。
0: 可她不喜欢你。
1: 你什么意思？直说吧。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贺红玲喜欢肖春生？
0: 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而且肖春生也喜欢贺红玲，你应该能看出来。哥，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你为什么呀？
1: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0: 你知道肖春生在绕你，知道贺红玲别有用心。
1: 贺红玲有什么用心啊？
0: 他拿你当枪使，故意气肖春生。还有啊，他觉得你能帮他，咱家能帮他，或者两者都有。人是很复杂的，比如你。
1: 我又怎么了？
0: 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比肖春生强，另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
1: 叶枫，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甭说了，我要睡觉了，出去。叶枫，到底是贺红玲觉得我比不上肖春生，还是你这么觉得呀？把门给我带上。

0: 大冷天的坐着望天儿，真行，睡不着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走，回去睡觉去。
0: 等会儿，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何红玲啊？

0: 春生，咱俩一块儿长大，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但甭管什么你从来都让着我。我心里也清楚，要是没有你，咱们这帮哥们儿也不可能服我。我也知道齐天他们看不上我，就连我亲妹妹可能都看不上他这哥哥，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更重要的，我不想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就这一回春生，别让着我，咱俩公平竞争一次，成吗？
1: 成。走，别睡觉，
0: 走。

0: 哎呀，小叶，你别忙了，快坐下歇会儿。
1: 没事，阿姨，我不累。
2: 妈，妈，我回来了。
1: 慧玲，你回来了。
2: 哦，我来吧，你回去吧。
1: 哦，那行。啊，阿姨，那我先走了啊。
0: 哎。
1: 对了，红玲，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3: 星期天晚上《卖花姑娘》重映，
1: 你看，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
0: 哟，《卖花姑娘》啊，哎呦，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红玲，难得小叶这么用心，你就去看吧啊。
2: 咱们出去说。
1: 啊，行。阿姨，再见。去吗？
0: 这票你留着吧。这段日子，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这是给你的。
1: 这什么呀？
0: 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是这些钱，你拿着。你拿着，我爸打小就教育我不能占别人便宜，你点点。
1: 不用点了。
0: 这几天，谢谢你。
1: 是因为？
0: 不是，你别多想。
1: 我先走了。
0: 嗯。
1: 红玲，
3: 星期天晚上。
1: 电影院门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妈这辈子呀，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死了就死了，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胆子大，脾气倔，不管不顾的，跟你爸一个样。你爸呀，就是吃了大亏，更何况你还是个姑娘。
1: 妈，您别说了，成吗？
0: 你知道你妈这辈子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1: 为什么呀？
0: 嫁错人了。
1: 那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0: 不是对不起，这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你现在不懂，妈那会儿啊更不懂。当时小叶这孩子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我吧，没什么本事，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您就别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还小。
0: 也不小了，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就是为你好。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对你都好，怎么选择啊？你自己得把握住了啊。
2: 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0: 对了，你知道卖花姑娘吗？
1: 知道啊，最近特别火。
0: 哎，你看过了？
1: 没呢，听别人说的。
0: 哦。
1: 哎，怎么突然说这个？
0: 哎，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听说胜利电影院星期天会放，你知道吗？
1: 怎么，你想看啊？
0: 想，不过票特难买，听说只有你们大院的会发，你有吗？
1: 听谁说的？
0: 哦，就他们闲聊的时候我听了一嘴，要不咱们一块去看看。
2: 没票了
1: 。回来了。哎。嚯，醋溜白菜。
3: 哎，姐，咱们家有那卖花姑娘电影票吗？
2: 没有啊，怎么了？
3: 哦，没事，我听别人说可能会给我们大院留一些，我就问问你。
2: 我们现在啊也只是住在大院，没人想着我们的。你要电影票是为了跟贺红林看电影吧？
3: 谁给你乱讲啊，一天天乱传闲话，吃菜。
2: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病场那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你要不问问国华有没有？

0: 春山，姐知道你一直有主意，不用姐操心。但是这事儿呢，姐还得提一句啊，我们身上这军装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再也穿不上去了。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的这军装，那我劝
1: 你。姐，别说了，我明白。
0: 知道就好。
2: 一会儿啊，这给他爸送去。
0: 我上次见到他，他清醒的时候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你见到他，也别叫他了，就这么糊涂着，也挺好的。

哎，春生，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这是我爸住的地方。你爸？走吧。这边。

0: 吧。
1: 嗯。
0: 我春生。
1: 叶参谋。
2: 是。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0: 闹。
1: 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我说过多少次了，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2: 对不起，首长，是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是作战指挥室。我弄完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1: 马上换成行军床。
2: 是。
1: 部队现在位置？
2: 锦州东北40公里处，叫马家铺子。
1: 你，这位是？
3: 我是。
2: 报告首长，他叫贺红林，是新来的话务员，同时也负责驿电。
1: 人看着挺机灵的，不知道工作上机不机灵。
2: 首长放心，贺红林是原115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1: 那太好了，叶参谋，你和小贺同志合作，通讯任务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只是
1: 我爸，
0: 他
1: 在战场上受了伤，岁数大了，老毛病就犯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0: 哦，这样啊。
1: 进去吧。

0: 银币，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春生啊，爸，你醒了？我怎么了？为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了？这姑娘是？
1: 爸，这是后女儿，我朋友。叔叔好。
0: 哎，我吓着你了吧？
1: 没有。
0: 春生啊，你带个姑娘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说我这多乱
2: 啊。没事儿，挺好的吧。
3: 王大庆。总工时间定了吗？
4: 上一次会议时间已经定下来了，24日凌晨2点。
3: 现在对时间。
4: 是。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需要人哄着，糊涂的时候需要人看着。
1: 叔叔这样大概多久了？
0: 一年了。
1: 哦，那真是不容易。
0: 都习惯。今儿带你过来也是不想瞒着你，电影票的事儿我在弄，但不一定能成。毕竟这么多年我爸那边该散的也就散了，肯定是没法像叶叔那样再护着一家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快就能实现我当兵的梦想了，当时被国花打断了，没说完。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你明白吗？
1: 嗯，明白。
0: 走吧。

0: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1: 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用武之地。
2: 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同样夜不能寐。贺红玲从未想过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肖春生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肖春生把一切向贺红玲和盘托出，在等待着贺红玲的判决。贺红玲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叶国华明白在这场和肖春生的较量中他似乎已经输了。童小梅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肖春生她就是那个书库女孩，但母亲的催促更让她心烦意乱。
3: 小梅，很晚了，别看了，明月你叶伯伯一家人要来家做客，早点休息啊。
4: 知道了，妈。

0: 啊，
1: 今天学会了吗？
0: 还行吧，您觉得怎么样？
1: 当然好了，你回去练十遍啊。还有，你那个抱水的不是手太直，弯一点啊。
0: 哦。
1: 哎呀，您穿的多漂亮！
0: 哎呦，都给我说不好意思，教练。放心吧，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1: 好，我先走了。
2: 那我也走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啊，教练。
1: 再见。
3: 什么怎么样？
0: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3: 我哪懂啊，问你男教练去。
0: 哟，这小样儿。哎，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来？
3: 打听他干嘛？
0: 不是，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来我们这儿吧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我知道了，是因为那谁吧？
3: 谁呀？
0: 你不知道，
4: 冰场上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贺红林明显对肖春生更有意思。
5: 那俩人算个六啊，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怎么了？
0: 那天哥知道吗？
3: 知道。
0: 怎么说？
3: 说了，叫咱们这帮闲人啊，甭管。
0: 那看来贺红林这娘们儿真有点门道。嗯。挺会招人。
3: 哎呦，赵小花，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这都
0: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我说什么了？哎，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啊？你这么维护她，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
0: 懒得搭理你，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走了。
3: 哎，
0: 我。
6: 哥，我今天回部队了，妈约好的今天去童伯伯家做客，你别忘了。

0: 肖真是没在家，一大早上出去了。
1: 上哪儿了？
0: 听说是找梁东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的。
0: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1: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0: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天哥说过这事。你详细说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9: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8: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0: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8: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

0: 黄河的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汹涌澎湃。
1: 这两天流量还比较大，有1000多个流量。
0: 下闸之后水不会从这儿经过，现在我们看水从这儿冲过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回流在这边。
1: 这就是下游围堰嘛，这个围堰最后要拆掉的。
0: 在哪跑呀？风在吼吗？黄河在咆哮。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壮观。
1: 马尔岛建起来了之后，我们它是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基地，它同时是上面还有两个抽蓄，这边是马庆抽蓄，那么同德抽蓄，同德抽蓄已经在开始施工了，同时它还带动的是1000多万的一个光伏，所以说马尔岛电站是整个水风光蓄储一体化的一个核心。
2: 水电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一个基石，它这个起了个压舱石的作用，这个布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的光伏和这个抽蓄这些调节电源和这个互补的电源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人基础没有了，其他的光伏就是完全没有调节作用，只能说这个产生那个电能，然后整个对电网的稳定性呢，是达不到电网这个要求的。

0: 马尔当水电站，我刚来的时候，我惊叹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边钻出了一条地下城市一样，有不同的分叉路口在山洞当中，你可以自由地穿行在马尔当水电站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山的坝的前坡，有的是后坡，你可以在那个山洞里边自由地穿行，而这种穿行我能够感觉到人的力量，就是把一个山变成了人为的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宏伟的。
1: 现在有多少人呢？
2: 现在将近70个人。
1: 70个人？你70个人，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进水口。
2: 对。
1: 还有哪里？
2: 主要就是进水口。
1: 就进水口。
3: 我叫王宇，是马尔当公司前期工作部的主任。我们这个马尔当水电站装了5台机组，4台大机加1台小机，我们的总装机是232万千瓦。然后我们4号机的转子呢，刚刚进场组装，现在进行那个转子中心体和支架的一个组装工作。
1: 还是我们顶着我统华的主体。

0: 浇装
1: 啊，这个是在进行一个预装工作
0: 啊。
2: 挺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在面对他的专业的时候，王宇是滔滔不绝的
1: 啊。
0: 错开以后导液装完以后是350吨一个吊装，一个重量
1: 350吨，大家伙，
0: 350吨一个重量。这现在是我们目前的顶盖和桶阀的翼装
1: 啊。
0: 我们正式安装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的那个转轮核心部件
1: 转轮啊
0: 和大轴
1: 啊
0: 整体掉下去后，再把这个东西套下去。
3: 哦，这只是一个翼装，
0: 这是个翼装。然后后期这个整个这个顶盖和转轮那个上关呐、啊，转轮上关它有个梳齿，它单的这个间隙只有1.5个毫米。
1: 是完全嵌套的，
0: 完全嵌套的，
1: 刚好嵌套，1.5毫米。
0: 它这个东西这样的话，间隙小，它这个水力损失它就会小，不然那个水它就会损失的很高。
1: 哦，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水凝机效率能达到96%以上了，98%。
1: 有精密的机械制造工艺，
0: 有精密的制造工艺，然后现场有这个安装工艺，
1: 哦，
0: 来保证它这个就像我们家的水龙头这个一样。它这个间隙配合的很小，你就不会像
1: 不会滴水，
0: 不像你像以前一样。
1: 明白，这是我是没有想到的，这么大一个家伙，加上跟那个嵌套在一起，中间只有1.5毫米
0: 啊，单面只有1.5毫米，
1: 只有1.5毫米的误差，真厉害。
4: 看到那个桶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很有科幻感。你觉得你好像置身于不是地球的一个地方，你好像置身于一个科幻电影的场景。
0: 从这里过来以后往下落，还要从这个高度算还要接近落20米下去。
1: 哦，
0: 落一直落到下面周环上面。
1: 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它这样过来，
0: 然后会进去我们可以到水台室，等下可以看得到它整个下落的过程。马亚当水首台机组投产的就是这台机，
1: 就是这台
0: 啊。那要不我先带你下去看一下那个，看那个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它怎么哪个地方怎么布局啊。
5: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水电来说，就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国家已经从80万跃变到100万的基础，实际上国外现在很多项目上都最大的基础是77万，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国家第二梯队的水平。
6: 我们已经在水下，如果真到建成之后，这是水下多少米了？
0: 水下100多。
6: 水下100多米
0: 了。182米，
6: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水电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建筑出来的一个巨兽，那种感觉。
0: 我们国家的水电从90几年开始在三峡开始起步，现在是达到100万的，都全程国产。
6: 全都是国产吗？
0: 啊。
1: 感觉像个飞碟。像，很有压迫感。
0: 站在这个时候，站在水电室确实有压迫感，上面都封了。
7: 往哪边？往那边，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1: 哦，他们现在在金桥。
0: 在金桥就是这，还有方向，它下来以后要和下面那个方向一定对应。
4: 然后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好像像那个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纤夫一样，在进行精密的校准啊。其实说起来精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那种喊着号子在拉纤一样。
8: 好了，关注。
4: 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人在整个事情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靠最重要的部分。
1: 王老师，这块是什么地方
0: 啊？这块是我们那个定子下线的一个工作位置。整个这个发电机定子桡组啊，是由1260根线棒嵌入到定子里面形成的。
1: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根线棒。
0: 这个一根线棒，一根线棒是100多斤，
1: 一百多斤，
0: 56公斤吧。我录的就是纯铜的，然后外面包的就是绝缘材料。
1: 人在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来绑，完全手工的。
0: 完全手工的。然后我们看进去的时候是用吊车吊着它，然后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人工对准它，然后看进去。我们看。

0: 到底这个是我们先帮你上端，
1: 在我们下面它还有
0: 下端，也是同样的绑扎的工艺。
2: 多少？
0: 每一层是630，两层
2: 是1200，1160，
0: 整个就是这个
1: 全手工。看到这个地方的绑起来的这些这个结烟带，
2: 这全世界都是这样吗？
0: 全世界就这样，
2: 都是这样。
0: 欧美国家、西方国家，这个跟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2: 一样，就这么大的一个机械庞然大物，这么大一个水电站，还有人心的那个精细在里面。
1: 就有，
0: 看到这个散件来之前呢、啊，在厂里面抓加工的时候，它很多是靠机器完成的。实际上到我们水电站上，把它一项项的组装起来，它是实现不了全自动化，全是人，
2: 全手靠着劳动者的双手，
0: 劳动者的双手
2: 一点一点把它绑起来。
3: 那些纯的铜条完全是靠人工。手工去绑上去，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我脑海里当时说，哇，工匠啊，大国工匠，他有那个匠心在里面。1000多片，整整齐齐排列在那儿，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工匠的名字是谁，但是那就是建设者们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吧。
0: 以后这个行程完以后，这外面还有一圈汇油环，把所有的这些线棒汇油在一起。到发电机出口就3项 ABC 3项，
2: 1000多个，其实能结成一个整体，
0: 结成一个整体，然后就我们的电压，我们这个国家的电压就是 ABC 3项嘛，3项电，然后火电网连接起来，
2: 有点这个百川汇流，万众一心的感觉。
4: 我说这边目前现在330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只有一条，可靠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这个电站建成之后，就是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这个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可靠性就会显著提高。
5: 好，现场做好准备，西北网调已下令，云山变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2次。现场对66千伏一段母线各设备进行检查。
6: 收到了。
7: 合力621，
8: 合力611，
7: 拉开6021，
8: 拉开6021，
7: 合力621，
8: 合力621，
7: 合力614，
8: 合力614号。
5: 恢复网调第371号令。22:56，云山变已用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2次，充电正常，恢复完毕。
4: 变电站是属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开关站升压扩建工程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变电站建好，建设好之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它投产发电之后，才能将这个电能送出去，送到系统上。这个主变带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台主变成功送电了之后，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那一刻，就是内心呢还是油然生那种自豪感，或者说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这种使命感。

0: 刘站长，你好，你好，刘班长，
1: 你好。
0: 这儿就是中国华能的太阳能基地，
2: 对，这是我们华能共和光伏电站。
1: 您今天要在这个我的班组体验一天的检修工作？
3: 检修工作，嗯，好嘞，好嘞，太好了。
4: 你好，
1: 这是亚鹏，然后今天参与我们检修的一天，大家欢迎。
4: 不干不干不干。
3: 大家好热烈，那郭班长我就可以入列了。
1: 行，电缆两端一定要有专人监护，
4: 恢复运行。
1: 好，那今天的检修工作就安排这样，然后散会大家。
4: 大家把安全帽戴上。
5: 整个站有多少人？
6: 咱们现在站上运维人36个。
5: 36个，那整个要管多大面积呢？
6: 我们管78万亿的装机。
0: 78万亿的装机。
6: 78万亿。
0: 哦，78万亿。
6: 对，相当于我们每个小时发78万1000度电。哇。
7: 亚鹏，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厂区啊，我们叫20万，
3: 二十万
7: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这是我一个小时20万度电，
0: 一个小时发20万度电。

0: 哎，就是这个厂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板子
1: 啊，
0: 我们这个板子现在这个是495瓦，
1: 495瓦
0: 啊，两块加一起，一个小时一度电，
1: 一度电，
0: 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

0: 这是在干什么呢？
1: 啊，就是我们这个平潭轴现在不是不跟着它也转了吗？啊，我们在那边三通头那边连了，它那边有电的，正常电压，所以我们就估计就是它这个里面这两个模块哪一模块有问题。嗯，啊，我们刚才上电也试了，这就它这一个是电源模块，一个是控制模块。嗯，我们现在暂定这个，你看它这电容有爆开的这个现象，就是暂定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给它供不上电，供不上电，然后它这不是电机的一个控制一个电源嘛？
2: 对，
1: 给它供不上电，电机就没有电，然后它就转不了。
2: 明白了
1: 啊，跟踪不上，
2: 要给它换一下。
1: 对，要换它。
2: 这个地方你们每天都要来吗？
3: 每天都要有人来过来，来巡视一圈，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4: 已经转上了。
2: 哦，我现在看到它好像是慢慢在动，是不是？
4: 对。
2: 现在它要追逐太阳，要变成这个角度了。哦，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处理多少组？
3: 一天大概要处理个20组左右吧。
2: 20组，
3: 这两个人要处理20组左右吧。
2: 20组、啊、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故障排除检修。
3: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区里边上万组，有上万组这个平潭轴。哇、
5: 哦，其实以前对于清洁能源是没有特别具象的认识的。同样用一度电，我们不会问它是从火电还是风电还是水电或者光伏电而来，我们只知道清洁能源似乎是一个很远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当中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次来之后，我觉得清洁能源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0: 整个华能氢氧发电有限公司啊，从50,000的装机，一直到今年的23年到现在，121万的装机，这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成长吧。
1: 嗯，好吃哎，这肉可以。
2: 青海的特产牛羊肉嘛，
1: 羊肉。
2: 嗯，牛羊肉嘛。
1: 站长，你是哪一年来的青海？
2: 我是12年来的青海。
1: 12年到现在？
2: 嗯，
1: 11年，
2: 11个年头了。12个年头，11年了。
1: 嗯，
2: 整11年了。刚到青海的时候来的格尔木。我不知道杨峰老师去过格尔木没有？
3: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儿的光伏也很重要。
2: 对，那边的光伏
3: 也
2: 对，光伏它那个发电量也很好，发的也很好。
3: 最早在那边，
2: 这边是2013年建的厂嘛？2013年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也来过。
1: 嗯，
2: 这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组件的时候啊，这是半退化草场。
1: 嗯，
2: 啊，很空，很旷，无人嘛，没有人。
3: 对。
2: 现在这个生机也起来了，
1: 嗯
2: 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组件啊，蓝色的，我们叫做蓝色的海洋。
1: 会想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想到这个店可能就是从我的那个，
2: 哎，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像我啊，我可能有一种类似于职业病似的，
1: 嗯
2: 啊，我们在家里边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变压器，我还要看看它的名牌，
1: 是不是它的华能？
2: 我看看它的名牌。
0: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搞一些这种电呐、这个机械呀，包括这个电路啊，平时就比较喜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大学上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好奇。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力的，就是让咱们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更高。就是当我解决了一条缺陷，我的发电量有所升高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平淡，我们这是成就感。
1: 哇，这儿有好多羊啊。
4: 对，这也是咱们光伏厂站的一个特色，就是叫光伏羊。
1: 光伏羊。
4: 对，
1: 这有多少只羊啊？
4: 这有1000多只。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
1: 嗯，
4: 然后我们理解就是，绿水青山，包括我们光伏，那进来之后，它这个植被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些，那个草比较长得茂盛一些。
1: 为什么植被会恢复的更好呢？
4: 因为这个阳光有这个遮挡后边之后，后边阳光照不到，保持一个水分不带蒸发，因为青海这边它就是辐射比较强一些，
1: 蒸发量比较大。哦，所以草长得好了，羊就有更多的食物，
4: 那个水分就积累下来了。
1: 哦，
4: 包括他们羊的话，这块它的排泄物，作为一个养。

0: 粪肥料，对，它也会长得更旺盛一些。
1: 本来吧，我们想集体的这个是实施养殖，这个里面过了以后，就是每天可以节约2.7元的那个成本，
2: 每天2.7元，是一只羊吗？还是
1: 一只羊？
2: 一只羊2.7元。
1: 它像那边水饲养殖的话，我们村里面养的话，它那个一个是饲料，一个是就是草，还有人工的工资，都是需要就是那个村集体来支出，
2: 来补贴。
1: 这个村前年过了以后，就是我们村集体光这个光伏。园区里呢，这个饲草料的这一部分省了30多万。哦，
2: 好有意思呀！现在光伏园光伏板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养羊。你看这个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特别自然啊。
3: 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在为生态，在为其他的物种在留一些。口子能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吧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
2: 浩主任您好。您好，我叫刘亚鹏。
4: 你好
2: 浩主任，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4: 现在我们在吊装我们33号小逆变一体机，这四个角已经固定住，下一步要焊接。
2: 要焊接？
4: 对，
2: 这现在这一组今天的吊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4: 对，这个方阵的吊装就来了。
5: 我叫郝卓龙，来自山西大同。五十万这个光伏项目是我们华能气海分公司2021年取得的指标，目前正在建设，装机容量是50万千瓦，一共安装111万块组件，占地面积是12500亩地，年设计上网电量是10亿度，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95万吨。对，目前是世界上这个装机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光伏板就是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一样啊，看着他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2: 这个50万的厂区和20万、30万厂区的这个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4: 就是这个单片这个光伏组件，容量又增大了。
2: 容量又增大了。
4: 这个转换效率也提高了。
2: 转换效率提高。
4: 对。20万、30万当时那个是，相当于是单面单波的，这个是双面双波的，你可以看一下。从这面还有这面，这面等于是半透光的。
2: 两边都有一些效率在。
4: 对。
2: 其实这样也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未来这种对于阳光的利用会越来越有效率。
4: 对对，这样转换效率更高一点。
2: 那像咱们这个园区以后的电会发到哪儿去呢？
4: 送到电网。
2: 送到电网。
4: 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打通了一个通道，就是海南州到这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增幅800千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通道，相当于有可能沿途的有些用户用的电就是从我们这儿拉出去。
2: 所以说未来河南驻马店的很多灯光，万家的灯火是从咱们这儿发出来的。
4: 有可能。
2: 有可能。真厉害。
3: 清洁能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能源显然更让我们有一种踏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海的大地上处处闪动着生态的影子，处处感受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步伐。大量的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跟清洁能源有关的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青海人，但是因为是清洁能源有高地目标的提出，因为清洁能源的建设，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了青海，变成了一些新青海人。他们的生活也许是平淡的，但是却因为这样的目标，生命因此而变得活

新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大部分地区常年寒冷，气候复杂多变，空气含氧量也只有海平面的60%至70%。在这里，农作物的种植、牲畜的饲养，甚至是人的生存本身都十分困难。然而，人类从几千年前开始就在这里生活。他们逐渐学会与自然相处，依靠自然的馈赠，在极端的高寒环境中生存繁衍，创造出多彩的文化。

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拥有世界上除南北极地区外最丰富的雪山冰川资源。冰雪消融，化为江河，滋养万物。湖泊泉眼长久驻足，将一种智慧送往人间。

青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湖盐产区，占中国湖盐储量的85%。而在青海省最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盐场所利用的并不是湖盐资源，而是盐泉。据说囊谦共有大小盐泉29处，其中最早被使用的就是白渣盐场。白渣盐场的白字原来的音为鄙，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猴子，渣是盐田之意。传说白渣盐泉是猴子最先找到的，后来人们追随猴子的脚步，发现了面积广布的盐泉，并且把它变成盐场。生活在白渣村的藏族同胞世代制盐，鲜有游牧。白渣盐场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早期村民只开采了地势较高的地方，受地形和技术的限制，这些盐田形状各异。下部盐场开采时间较晚，形状也相对规整，远远望去，整个盐场如同一个造型奇特的调色盘。每年的10月至来年3、4月，光照充足，降水较少，这是白渣最好的晒盐季，也是村民们最为忙碌的季节。从清晨起，村民们就开始了劳作。白渣至今保留着传统的制盐技术和集体

作业方式。打夯、修整盐田边、浇卤水，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全体村民的参与。

旺曾是村中的治盐能手，手持羊皮桶进入卤水井盛取卤水，是旺曾每天都要进行的工作。

0: 对他来说，将卤水注入盐田，就如同农民在土地里播下种子，只需辛勤劳作，自然自有馈赠。玉树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囊谦人脚底全是红色，说的就是早期白渣盐场直接在红土上建造盐旗。村民们在红色的盐田中劳动，脚底沾满红泥，这样的盐田晒出的盐也是红色。如今白渣村的村民们开始使用石头给盐田铺底修边，也能晒出白色的盐。无论是红盐还是白盐，在村民的手中都有各自的用途。日常生活中，白盐用于食物调味，红盐则用来梳洗和喂养牲畜。
1: 烧了菜的那啥？
2: 烧了菜的那个叫那的啥？反正倒的那药，烧了菜的那个，白菜些的那带长了的，他倒的那药啊。
0: 当地人认为，盐不仅对人身体有好处，还可以帮助动物消化食物，保持健康。直到现在，大家也习惯在放牧时让自家的牦牛饱饮带有盐分的天然水源。盐在青藏高原的产生更像是一个巧合，海陆变迁使得地下贮藏着一个巨大的盐层，稳定的降雨量为盐泉提供了水源，自然的巧汇集在囊谦一处，形成了密集的盐泉。人们围绕着不同的盐泉居住，产生了与牧区迥异的生活方式。盐场的忙碌告一段落，旺曾和家人一起参与村子里的庆祝活动。

柴渣啄根马是这里世代流传的欢庆方式，河谷盐田牦牛一起被称为白渣三宝。村民们通过歌声和舞蹈歌颂山川河流，以此表达对自然馈赠的感激之情。白渣盐场曾经是青、藏、川三省交汇地带为数不多的食盐产地。在食盐匮乏的年月，当地人骑马赶牛。

结队而行，携带着食盐穿梭于牧区、农区和盐区的村庄，用盐换回青稞与小麦。这里的盐业让地处偏僻的囊谦成为茶马古道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既为当地藏族人开辟了一条新的生存之路，也为整个草原注入了活力。当世界第一缕阳光照进青海玉树，草原上便有了第一头牦牛。后来，他们成了山神的使者，帮助刚刚来到草原的人类驮物，提供皮毛、牛奶和牛肉。传说虽然飘渺，在高海拔地区，大山的馈赠确实通过牦牛传递到牧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卓晓是囊谦的纯牧业区，平均每人拥有四头牦牛。扎西成林的妻子早早来到牛棚挤牛奶，她要抓紧时间烹饪早餐。因为冬季即将结束，今天是他们一家人前往新牧场的日子。出发前，扎西成林会挑选出身体素质好的牦牛，承担搬家的任务。

0: 最强壮的牦牛会作为领头牛，带领着他们一家走向新的牧场。高原地形复杂，转场路途遥远。这些高原之舟身体强健，善走险地和山道，是扎西成林一家的主要运输帮手。牧区转场有固定路线，为了使牦牛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扎西成林会手持乌尔朵跟在大部队当中，提醒牦牛伙伴不要落单。乌尔朵是草原上的古老工具，用黑色牦牛毛和白色羊毛编织而成，中间编一块巴掌大的椭圆形乌梯，可以用作抛石打物。放牧时，牧民们用它驱赶牲畜，吓阻野兽。扎西成林曾经使用这种看似简单的工具打退狼群。扎西成林答应孩子，等到了新牧场就开始教他们使用乌尔朵。亲眼见到牦牛的人难免不对他身着裙装的样子好奇，如同定期美发的背部和胸部以下凌乱的毛发常常令人疑惑，难道牦牛也有美容师？实际上确实有人给牦牛剃毛，这些毛发被人捻成线织成布，再用这些黑色布料建成移动的房屋黑帐篷。
1: 等你把这个巨人写一下呢，当我说说话了切记点呗，哦忙说恭喜打点你，我把这没呢等你打就出上边了啊，等你打错话就他上都他点你没。
0: 黑帐篷的制作

做工艺耗时繁琐，从剪毛、捻线、铺线到织毡、缝合，往往需要一家人合力完成。在扎西成林家，人人都有一门做帐篷的好手艺。用牦牛毛编织的黑帐篷具有热松冷紧的特性，炎炎夏日，牛毛会变得松软透气，而雨天，受潮的牛毛会立刻紧缩变硬，让雨水无法渗入帐篷内部。黑帐篷内，泥土砌成的炉灶被放在最中央，正对棚顶的天窗。天窗不仅可以排出炊烟，还能让阳光照射进来。牧民会通过天窗观察光线，判断时间。以炉灶为界，一边为厨房，是制作奶酪、酥油等食品的地方；一边为客厅，铺有毛毯，是待客和休息区，也是孩子们的游戏乐园。黑帐篷是草原牧民生命旅程的起点。随着季节的变化，牧民们不断迁徙着，寻找更适合的牧场和生存环境，而黑帐篷也随着他们的迁徙而移动，见证着他们的生命旅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扎西成林一家在新牧场住下之后，朋友们如约而至。他们打算用一场乌尔朵比赛作为暖房仪式。今天的比赛，牧民们要相互比较抛石的准确度和力度，能否击中20米外半米厚的草垛是获胜的关键。作为赛事的主办方，扎西成林也不甘示弱。看着父亲熟练地使用乌尔朵，央金拉泽也跃跃欲试。今年5岁的央金拉泽还不太会使用乌尔朵，但扎西成林却很满意女儿的表现，决定将颁奖的任务交给她。央金拉泽为获胜者送上奖品：新鲜的酥油和酸奶。

民们对牦牛有着特别的感情。一方面，人们用牦牛图腾装饰房屋和衣物；另一方面，人们时刻注重对牦牛资源的珍惜和合理取用。

0: 在着想，大家并不完全将牦牛视作私有物，而是愿意将生存资源分享给草原上的其他生灵。比赛结束后，扎西成林让央金拉泽在家养的牦牛中选出一头牛，准备将它放归自然。央金拉泽虽然不舍得牦牛伙伴离开，但他知道牦牛不仅属于他，更属于自然。
1: 所有已经超了，都是。
0: 牦牛离去时带着扎西成林一家人的记号，这是牧区的一则默契。在千百年的游牧生活中，当有人在草原上遇见被标记的牦牛，就会明白这是对山神使者的回赠。而这些牦牛也被认为是吉祥和幸运的象征。广袤的青藏高原，高山雪地并不是唯一的景观，游牧迁徙也不是高原人唯一的生活方式。在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些地区成为藏族人的重要聚居区，形成了富有高原特色的藏族村落和农耕风俗。卓木齐是称多的一个古老村落，这里是通天河下游的河谷，相比高海拔地区的严寒凛冽，这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适宜种植青稞。生活在卓木齐的人也告别了游牧生活，日常劳动以种植青稞为主。这些用石板建筑的雕房也是藏族同胞告别游牧生活的一个标志。相比于我国的其他区域，卓木齐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村民们格外珍惜不到一个月的播种时间。每到藏历二月，大家都要聚在一起祈求青稞的好收成。昂酋州的家人知道这场盛大的节日将会有很多人参加，稍晚一步就可能被人群挤到后面，因此昂酋州的母亲早早开始为他准备早餐，希望他能提前到，占一个好位置。青稞炒熟后磨制而成的粉称为糌粑，通常会加入少量的奶渣和酥油茶，再捏成团食用。这种传统的食物是藏族人民的主食，也是糌粑节的核心。捏食糌粑时使用的木碗在藏族生活中伴有重要角色，一家之长使用的是祖传木碗，形状最大，其他家庭成员则使用较小的木碗。这些木碗不仅是餐具，也是家族传承的象征。为了参加今天的仪式，昂酋州穿上了母亲特意为他缝制的战袍。每逢糌粑节，卓木齐几乎都是全村出动，无论男女。

老少都有着自己的任务。姑娘们从清晨就开始梳妆打扮，准备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这个形似鸟的毛织物是糌粑节的开幕嘉宾神鸟。相传神鸟是觉悟神山的管家，象征财富、智慧、健康与福寿。祭祀前，糌粑汉子们要身着盛装，将神鸟请到广场，姑娘们则会拿着糌粑和酥油为它引路。祈福过后，广场热闹起来。昂球周也加快了出门的脚步。随着桑烟缓缓升起，卓木齐村开始沸腾，糌粑节的重头戏即将上演。

互撒簪巴，寓意着互送吉祥。被撒在身上的簪巴越多，就预示着接下来的一年有更多的福气和好运。

头目旗，人们相信青稞是这片土地的吉祥，也是生命的象征。抛洒糌粑不仅仅是一场祈福的仪式，更是对大地和生活的感恩。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内部地形和气候复杂多变，除了大片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极限之地外，小部分适合游牧和种植的区域交错存在。而在所有适合人类活动生产的区域中，位于高原东部边缘的禾黄谷地是整个青藏高原最适合农业种植的地方。禾黄谷地只占青海省面积30%，却集中了青海省3/4的人口和过半的农耕面积。肥沃的土地让曾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定居于此。这片土地的馈赠不仅给予了他们安稳的生活，也滋养出了多姿多彩的禾黄文化。1000多年前，土族先民迁居至禾黄谷地，肥沃的土地安抚了他们疲惫的心灵。远行八方的游子终于找到了归宿，土族自此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农耕民族之一。精耕细作，静待天时，等秋风起，等麦飘香，成为了他们最为熟悉的生活方式。丰收时节，家家户户都要提前准备贮藏麦子的工具。在户贮，这个工具来源于一种特别的植物胡麻，用胡麻编织成绳的胡麻草绳储粮的方法，至今仍在一些土族人家沿用。

每到丰收季，乔生峰都会和妻子一起搭建传统的胡麻绳粮仓，用

0: 麻绳搭建粮仓是个精细活儿。这种粮仓不需任何别的材料辅助固定，就能不倒不塌长久使用。
1: 粮食把它压住，压住以后就是压得高了它也那个啥不会散掉。
0: 互助地区秋季降水集中，空气湿度大，胡麻绳粮仓相比木桶、石缸等储粮工具，取材容易，制作简便，是最具性价比的选择。
1: 原来我们这地方主要就用胡麻粮仓，这个编起来以后，一方面它经济得很，少花钱，另一方面它主要防潮，有结实，老鼠这些东西也钻不进去。
0: 根据实际需求，手艺娴熟的土族人可以将胡麻粮仓盘得与房屋一样高。
1: 一般这个房子多高就这个要挪多高，大户人家的话一般装个四五千斤粮食没啥问题。
0: 乔生峰家也是小康家庭，每年他都会把新麦制成昆锅馍，邀请亲朋好友品尝。
1: 刚开始的时候馍馍这些吃完以后还来点炒菜再往后就是煮肉，就是大肉这些东西。
2: 今天比如说，我要请你们做一下，
1: 是吧？现在呢，
2: 这个挂。
0: 麦香浓郁的昆锅馍，加了清盐的农福茶，是土族人家传统家宴的必需品。在宴席气氛最热烈的时候，为表达喜悦，土族人往往会放声高歌。

收获作为农耕活动中最重要的阶段，每到这个时节，土族人会用一场热闹的轮子秋表演庆祝丰收。

0: 轮子秋起源于民间故事，最早是为庆祝丰收产生的游戏。
1: 轮子秋是一种舞蹈和体育为一体的一种表演项目。很早以前，在一个这个丰收的大麦场上，不知是哪位顽童或者智者，趴在侧立的大板车车轮上随意这样一转，就产生了最初旋转的一个秋千。
0: 如今的轮子秋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国玉几乎每天都要向远道而来的游客介绍这项游戏。轮子秋被土族人认为是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旋转时间长，头不晕、眼不花者为胜。年轻男女会如同表演杂技一般，在轮子秋上展示自己的力量。未经训练的游客们很难接受这样的强度。
2: 有什么要领吗？您给我讲一下。

0: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腿都抖了，整个身体重心往前靠啊，
1: 往前靠。
0: 对，慢点。哎，抓紧啊！哎呀，头晕了，怎么停下来呀？怎么停下来？
1: 没有事。
0: 怎么保持不晕的呀？
1: 我要上去最后要看一个点儿，始终要看一个点儿，眼睛不能乱看的，乱看的话就头会晕的。
0: 会不会有那种转吐了的情况出现？有呢，还挺好玩的，就是下来之后站不稳。
2: 收获的季节是短暂的，但土族人对土地的感激之情却永远不会消失。男女青年们翩翩起舞，配合着轮子丘的旋转，仿佛是在为自然表演独属于高原土乡的空中芭蕾。

循化位于黄河上游河谷地带，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有青海的小江南之称。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黄河碧湾里的撒拉族人几乎都是农业种植的行家里手，他们珍惜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对这里的每一处土壤都了如指掌。很难想象，仿若水上孤岛的黄河一隅，竟也有撒拉族人在此定居。韩努海一家住在阿什将村五社已有30多年。在他记忆中，以前坐船往返县城一般都是购买生活必需品，近些年来村民用船几乎随叫随到，十分方便。阿什将村五社位于黄河第一湾清水湾，接连几日的降雨使河水不再清澈，从空中俯瞰，整个阿什将村五社土地平整，屋舍俨然，几乎每一块土地都被开垦成了良田，田地里种植了种类繁多的蔬菜和庄稼。

韩努海家主要种植具有当地特色的蔬菜循化线椒，此时正是线椒生长的旺季。这种颜色尚未变红的线椒，其本身就有着丰富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只需要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将其独特的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一道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味佳肴。循化线椒外形十分独特，整体呈一种细长条状，故而被称为线椒。循化线椒青色时只香不辣，待它变成鲜红色，就会又香又辣。

0: 阿石匠村五社所在地，山体是丹霞地貌。由于常年风蚀剥落，山前沙土沉积下来，最后形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除了循化现浇，这里的其他农作物也长势喜人。整个阿石匠村五社有接近40户人家，村民们耕种山前的这片土地所得，就完全可以满足生活所需。青海循化就像河湟谷地的一个缩影，整个循化地区土地可利用资源在青海全省范围内有着明显的优势。正是得益于这里河谷地带所具备的天然水土条件，青海省有70%以上的地区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而循化的平均海拔大约在2300米，低处的河谷海拔不足2000米。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植被茂盛，农业发达，人们创造性地建造了与气候相适应的民居建筑。其中撒拉族的篱笆楼极具特色，篱笆楼是一种古老的撒拉族民居形式，部分墙体采用树条编织而成，故得名篱笆楼。在清水乡有一座400多年历史的篱笆楼古建筑，篱笆楼通常坐北朝南建造，分上下两层，下层是饲养家畜放置农具的地方，上层是一家人居住的房间。篱笆楼的门窗隔扇制作精巧，木构件雕刻精美，梁柱等主要构件通常采用镂、浮雕等传统雕刻工艺进行装饰，装饰图案多为花、草或几何图样，工艺精湛，堪称循化地区民居艺术精品。马敬明是这座篱笆楼的主人。如今在循化境内已经很少有人生活在篱笆楼里了，但是马敬明和他的徒弟们仍然坚守着建造篱笆楼的记忆。
1: 这个篱笆楼对我这个留给了我的爷爷的前500是篱笆楼的木匠、铁匠，到我的时候第6代。高小的时候跟着父亲上山采篱笆，对这个篱笆楼房是感情特别深，特别有兴趣，特别有研究。
0: 2008年，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马敬明成为了唯一的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那时起将技艺传承下去成为了他的执念。
1: 我的主观上讲，当传承人也好，不当传承人也好，我把它保护起来传承下来，撒拉族有稀有的东西。撒拉族的文化就是篱笆楼，还有其他边国了，唯有撒拉族篱笆楼安然屹立在祖国的大地。
0: 想建造一个稳固的篱笆楼，建造材料的筛选是关键。为了选取最合适的材料，马敬明经常会和徒弟在山中度过一整天。

0: 你们几个买的不？
1: 哎，没得吧，拜拜。
0: 啊，
1: 对。
0: 人家一切都这边了。
2: 喂，那一对，先生。
0: 哦，好了，不差你了，
2: 送报告了。
3: 对对。
2: 刚才就报了。
4: 他好人都学好。
2: 嗯。
4: 再一个那个那个，在手机的时候逼着你。
2: 嗯，逼着你了。啊。
4: 二十一张一个不把点。
2: 好嘞。

0: 一般情况下，可以用来编织篱笆楼的植物有很多种，只要是顺直、富有韧性且木质紧实的枝条，都可以作为人们选择的材料。忍冬科植物是马敬明的首选。
1: 忍冬的优势啊，一，它是长得笔直，分节很少，两米高；二，它是实心，腐烂时间缓慢。
2: 对，
0: 编织篱笆墙首先需要对木条进行去皮修剪，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对于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马敬明来说，独立编织墙体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必须与他的徒弟合力完成。马敬明的徒弟马才乙弟实际上已经具备独自编制篱笆楼的能力，但是师傅总是不放心。
1: 边边毕竟要变得好看一些，边面是手考虑一些的，先考虑是这面跟一篱笆一个挨着一个啊，这个内径不行，这个敲打一下，这个敲打一下，敲打一下，这加强牢固性。你看一下，现在是那它有大毛边，还有小边没？
2: 对，
1: 你看一下，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马敬明对篱笆楼的建造细节要求很高，每次进行编织工作时都会反复叮嘱。
1: 这是一个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世界文化遗产，他们把这个写得好一点，写得快一点，质量搞得好一点，所以他们快学、好学、扎实地学下去，所以对他们也比较严格一点。
0: 如今马敬明的五个徒弟已经能够独立承接撒拉族篱笆楼修复修建项目了。
1: 篱笆楼为什么要盖好？这是一个文化，越老越好，越美越好，不老不美看的人没有，什么东西要有质量，像那个鞋子那做出来啊，质量不好没人买没人穿，一般的那个那盖不好没有人欣赏没有人看，质量是关键的关键的。

将精心编织好的门窗或墙体构件涂抹上泥浆，晾晒坚硬之后，就能安装在房屋上了。

虽然用枝条编织而成的建筑构件在整座篱笆楼并不占主体部分，但是创造性的采用植物枝条作为建筑用材，不仅是撒拉族人对自然资源的巧妙利用，更是他们顺应生存环境的生活智慧。

这种信念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文化中，只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5: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世则。

0: 行为示范。
1: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师长，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二十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经报。军部和司令部联系不上，会着急的。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经报，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后面的大部队是醒目标记，这个地方入华、入寨要特别的当心。
1: 是，
0: 继续前进。
1: 放下，你继续冲！是，
2: 走，
1: 滚！
2: 小同志，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在路边歇会儿。刘师长，我现在深一口气，我要死在三所里。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三十八军没有奖项钱，我们三十八军要血耻，见着车祸。
3: 在那跌倒，
0: 在那里爬起来。好，咱们三所里见。丁文元，把水壶留给他。
3: 走，
0: 同志们，无论发生什么，继续往前跑，不要停下。走，
3: 走。
4: 站长，站长，站长，站什么扛不住，他一定早就通知了，现在完全靠信念撑着。
0: 命令休息五分钟，
5: 原地休息五分钟，
6: 小火船，
7: 原地休息五分钟，
8: 小火船，
9: 原地休息五分钟。
1: 师长，咱们已经出了6个多小时了，不用打开电台跟军部联系一下吗？不用，
0: 老刘，咱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1: 再往前就是长安山了，地势极其险峻，咱们的战士。 现在跑着不怎么睡着了，一会儿怎么爬山？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0: 一会儿到了山脚，停一下，让党员冲在前面。我是第一个，我能爬上，大家都能爬上。水壶。

脚下，加把劲儿，站住！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还没联系上。
2: 电台信号一直搜不到。
0: 三十八军怎么说？
2: 三十八军主力正沿德川至芥川的公路推进，但他们也联系不上幺幺三师。
0: 彭总，幺幺三师正在敌后穿插，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很正常。
2: 我知道静默，但是总要吱一声啊！起码得让我们知道你们人在哪儿啊！
0: 孤军插入敌人重兵背后，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不间断呼叫。
3: 是。

0: 我给你们鞠躬，鞠大躬。现在，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厕所里。
1: 是，明白。

0: 幺幺三师来电了，
1: 到哪儿了？
0: 我部豫金城八十许，攻占三所里，5分钟后，美军约一个团抵达。

0: 朱团长，这个阵地半天之内五个连队，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0: 师长，我让你更急，走。

展场。

0: 我听见了松谷峰，我听见了松谷峰，我听见了松谷峰。该死的，没过来，下面又被炸断了。什么情况？姜超说，三所里打得非常艰苦，但是他有信心守得住。不过现在出了个要命的问题，美军打不开三所里，梅二师就只好向龙源里方向溃逃，在松谷峰这里出了个口子。
1: 松谷峰在界川以南龙源里以北，大概2里地，是军医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要道。虽然地势险要，但只有不到300米高，不好守啊。那敌我双方在上面都没有守军。龙源里打阻击的三三七团呢？
0: 他们现在顶的也非常辛苦，根本抽不出兵力去松谷峰了。
1: 丢了松谷峰，敌人会从这个缺口一窝蜂的逃走。
2: 必须马上派援兵，现在哪支部队离松谷峰最近？给我接112师杨大义。
3: 我是杨大义，是支援松谷峰。三三五团不行，飞虎山之后就去执行诱敌深入战术了。
4: 现在远在100公里外的华平站休整，我手里没有机动兵力了。是，不谈条件，没有人，我亲自带人上，一定守住松谷峰，请军长放心。
5: 还有哪个团好点的，能撑得住一个连的？
6: 是不是？是我，上面全被拆。
7: 我带人去，
8: 老李，全靠你了。跟我走。
9: 师长，
8: 三三五团半天雷电挺震，
9: 南水解不了近渴，
8: 他已经到了噶尔岭。
9: 什么？
8: 德川一打响，半天就主动率领三三五团翻山越岭前来和我们会合。于处长，打了几仗，现在刚到噶尔岭。
9: 好个半天！
8: 给我来了个天兵天将，命令三三五团，不惜任何代价，全速插到松谷峰。我要让一个美国鬼跑了。
10: 是，
8: 同志们，加快速度，赶紧的，后面的快点跟上，加快速度，快！
10: 主任，
8: 团长，
10: 你小子行啊！前两天刚出现了武陵桥。 这又来了个长途奔袭，哪来这么大劲儿啊？
9: 武陵桥不是没打过瘾吗？就想着跟着您范大团长有硬仗打。

0: 去，是。
1: 赵凯，速走！快！哎，秀才，我发现你可真是块宝啊！自从你下我们团之后，我总能接到最重要的任务。
2: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能不能说人话？
1: 因为你不顾一切的回归队伍，所以这历史性的任务才会正好落在你的头上。
2: 哎，那你的意思是？
1: 我们三三五团已能险些于水了，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行，那我们就给人民一个交代。哎，对了，安团长，松骨峰就是一个小山包，而且还紧挨着公路，不太好守啊。敌人只要一个冲锋，就能上山顶。
2: 我告诉你，只要咱们三三五团在，他们就永远别想踏上山顶一步。同志们！
3: 加快速度，继续前进。
4: 走，
5: 好。
6: 王总，335团到松骨峰了，刚刚联系过，他们天亮之前可以赶到。
3: 美第二森呢？
6: 国军沿途的不断阻击，大大迟滞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进速度。等他们到了松骨峰，天应该亮了。
4: 又是跟时间赛跑啊！三十八军这次全体变飞毛腿了，就看他们能不能先一步到达了。松骨峰这个小山包不好守啊，只要335团能够先登上松骨峰，我就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守得住。哎呀，又是一次更残酷的飞虎山。
2: 彭总，您都连续5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去睡一会儿吧。这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哎，你们看那是哪儿？
7: 桥上演出是飞虎山。
2: 那就是飞虎山。是啊，一个月前我们在飞虎山不停地后退，当时政委跟我讲，我怎么都想不通，为啥我们不能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的干？
7: 非要后撤30里，这算是啥事儿吧？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毛主席跟彭总司令真是用兵如神呐！现在的局面跟第一次战役的局面那是真不一样了啊！
8: 团长咋不一样？
7: 秀才，给他讲讲。同样的飞虎山，同样是阻击任务，我们从被动的战略防守转为了主动的诱敌深入，现在又变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进攻。小毛，这回明白了吧？
9: 反正就是美国鬼子末日要来了呗。
10: 同志们，前面就是松骨峰，咱们加把劲冲，走！松骨峰，松骨峰已经打响了。38军主力还有多长时间能杀到？5到6小时。命令范天恩，让他把松骨峰给我死死的守住，等待主力。我要让美军第二师在松骨峰前全军覆没。

0: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没有活着的？还有没有活着的？
1: 戴连长，戴连长。
2: 我们还活着，
3: 我活着，
0: 还有活着的吗？还有活着吗？还有活着吗？
2: 政委，
1: 团长，
2: 政委，
1: 团长。
4: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胜利的曙光就在咱们前面，都能不能撑得住？
0: 能。
4: 好，你们听好了，能当你们的团长是我这辈子最荣幸的事儿，下辈子还是战友。
5: 有什么意见让秀才记下来。秀才，顶不住你可以撤，不算逃兵。
6: 我不撤。
5: 最后一颗手榴弹我已经给我自己留好了。
6: 敌人上来了，
0: 冲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西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
1: 东线藏经湖现在是最吃紧的时候。
2: 报告，三十八军来战报了，给我。

0: 哎呀，嘿，好好，包饺子了！三十八军不辱使命啊！
1: 好。
2: 正在死守三所里和龙园里，三十八军主力已经向敌人发起了总攻，现在美军第二师正在全面溃败，我军一路猛打猛冲，敌人伤亡惨重，我们是第一次整建制的缴获了敌人的机械化装备。
3: 好，
4: 来拿比那纸。哎呀，嘿嘿嘿。

0: 找您。
1: 是。
2: 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
3: 由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手，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急进1000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各自重器，提升中国。

0: 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燃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

0: 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
3: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

0: 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找您。
1: 是。
2: 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3: 非常好，马上发。
4: 是。
5: 没等等，

0: We need to reevaluate our enemy.
1: 蓝衣小将，
2: 报告彭总，给中央的报捷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3: 好啊，
4: 啊，
3: 嘿嘿嘿，同志们，毛主席啊，接到我们打了大胜仗的电报以后啊，那一定高兴的。哎，点上个德胜烟，也抽上这么两三口，然后嘛，哼哼，就给我们发新的指示了。你们先等着看。哎，
5: 你看，彭总说的活灵活现，好像就在眼前一样。哎，彭总，我都看到了。
6: 好，好，好。西线打得漂亮啊！
7: 这一仗战果丰硕，之前的不可一世的美军第二师基本已经丧失战斗力，光38军就俘虏了美军1000多。
6: 最重要的，这是一场大胜，让我军的信心空前高涨，而美军士气遭到重挫，战斗意志比消我长，意义重大呀！

0: 叶子龙，到。主席啊，什么事？
1: 我的香烟怎么不见了？一定是你给我藏起来了。
0: 我又不抽烟，我稀罕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交出来！
2: 交快交交不啥。

0: 来，把这个德成药给我点上。哎，主席啊，我看你这几天感冒，着急上火，臭太多了。为了您的身体，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哎，强词夺理，我这感冒早好了吧？这屋子是我的战场，香烟就是军粮，没有军粮，我还怎么打仗啊？
1: 电报里函住三十八军万岁，这老彭啊，性情中人呢。三十八军确实配得上是万岁军，当然了，其他参战部队也都是真英雄。啊，荣臻，你先拟一个嘉奖志愿军全军的电文，要全面照顾到。
2: 已经在操你了，主席。 长津湖也到了正较劲的时候啊，为了减少东线的压力，西线是不是要乘胜追击啊？
0: 宜将胜勇追穷寇，给老彭发电，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

0: 还是美国老阔气，
1: 这真是送给咱们的礼物啊！这美国佬扔掉的东西，比咱们带的都多。
0: 以前，咱们就是太高估这帮美国佬了，几场仗打下来，也不过如此。
2: 对，
0: 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不过几仗下来，我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在朝鲜的战场上，没有我38军砸不碎的石头。

都能开。

0: 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汇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哎，我还得谢谢你啊，感谢你这一路上给我上的药。
0: 不用谢，那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1: 任务完成，你懒得拉就行。

0: 电报特意提到咱们113师，侄子的小子强行军113次数，这两条腿的比他美国佬4个轮子的还快了5分钟抢占阵地，将来的历史一定会记住咱们的决定胜利的5分钟。
1: 我不管将来历史怎么记载，我只管现在，咱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三十八计万岁，咱们师没拖后腿。
2: 师长，政委，你看这汽车，还有这么多的箱子。
0: 这次咱们113师是扒了饼子呀！这我估摸着，这都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下全是咱们的了。咱们就是穷小子过年，给了咱们美式装备，能把他们赶下海。
2: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7人了。
0: 你大柱，汽车连不是5少二人吗？
3: 都吸上了。你跟我说的精巧，我说过汽车兵是我们的宝贝疙瘩，是我们的生命线，我还专门让你负责，一仗就给我全军覆没，50个汽车兵，你这是败家！
2: 是啊，美国人的飞机在天上玩命的炸呀，
3: 咱们的汽车兵在地上玩命的冲，我也心疼啊。
0: 弹药粮食，又是这些运输线上的战士，命换。给军部发报，说我们情况紧急，急需汽车兵支援。命令各单位，凡是能动的战士，都先不要休整，全员登陆打扫战场，能见啥是啥。
3: 是。
2: 这谁这么开车呀？哪来的司机？我去看看。

0: 哪个部队的？报告首长，三十九军幺幺六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1: 报告首长，三十九军护士王珍珠。首长，我们拉了一批伤员，需要到后方医院进行进一步手术治疗。
0: 暂地医院就在机里外，人交给我们，跟着我们上员一块送。
1: 谢首长。首长，我们军在哪儿呢？
0: 你们军的情况我不清楚，我是三十八军幺幺三师副参谋长庞赞之，你来的正好。我们正需要新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2: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0: 侦察机来了，轰炸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2: 其他新车兵呢？
0: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八个。邓排长，把伤员安排一下。
2: 是。
3: 我干什么呀？
2: 你没听见吗？部队都不知道在哪儿呢，你跟着。
3: 哦，三班长，
4: 同志们，快过来，都来。首长说了，时间不多，咱们文工团也要发挥咱们的作用，帮着多抓几个俘虏。
5: 麦克阿瑟不是让美军回家过圣诞节吗？这回算是吹了。
4: 跟我走。
6: President, General Bradley.
7: There's a new development in Korea. There's a telegram from MacArthur.
6: George.
8: The developments resulting from our attacks now have clear implications. All our hopes of regionalizing the war in Korea can now be completely abandoned.
9: Give me that damn thing.
10: What the UN Army faces is not a North Korean army supported by a small number of Chinese troops, but a regular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ith a total of more than 300,000. It is obviously difficult to deal with our current strength. The situation has developed to a completely new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problem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And this is beyond the decision-making scope of a theater commander.
7: General MacArthur declares that he has adapted the UN troops to defensive position, and they will take further tactical adjustments only when a new situation comes on the battlefield.
11: That is what Mao Zedong had meant when he said,I'll manage it. Why wasn't Zhou Enlai clearer about that?
10: Now, not tomorrow, now, call a meeting. It is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clean up MacArthur's mess.
12: 南朝鲜军第二军团向山东集中。每二十四师由平壤开往三登一带，南朝鲜军的第一师现在宿川，我四十二军亦不应过大同江，而应在大同江以东向城川、三登一带寻南朝鲜第二军团残部及每二十五师作战，从侧面威胁平壤，请酌定。
5: 彭总，主席的决策跟咱们最初的想法基本一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据此来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了。尽快收复平壤与各方面来说意义重大，但对于我们困难着实不小。
1: 冯大个子，你的意见？
13: 部队的后勤状况我都写在报告里了，彭总你来定夺吧。
1: 不行，不能再追了，不能因为我们眼前的大胜就掩盖我们遇到的大问题，不能贪功，不能冒进。西线的主力现在需要休整。
14: 彭总，三十八军梁军长第三次来电，请求调集各军汽车兵火速增援龙源里。
13: 彭总啊，也难怪梁大爷着急，现在美军呢已起了1000多辆卡车，300多门大炮，这数不清的军用物资啊，你说咱们打了半辈子仗哪这么阔气过，这些物资要抓到我的手上，哼，我这个搞后勤的我做梦都笑醒了。
1: 我也眼馋，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现在把汽车兵都调去也来不及啊，更何况现在最需要支援的是东线宋时轮兵团。同志们，那边现在是-30-40度啊，10万大军饿着肚子挨着冻再拼命，点令要调动所有能调动的汽车，抓紧时间投机这次缴获的粮食、棉衣、弹药等物资，不惜一切代价送往长津湖。
14: 是。
1: 等等，最后加上这样几个字，10万火急不得延误。
14: 是。副参谋长，马金虎他们回来了，动。
15: 哎，是这小子，
16: 快过来，过来，快下车，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往城前的那边去，快点。
17: 金虎，
16: 到。
17: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2: 成，多给我进几攻。

0: 民兵防空，快！
1: 师长，那九号的机枪大爆了！

0: 小龙村的人都战士没撤出来，
1: 撤退的命令下得很明确，但我们实在是太缺物资了，战士们实在舍不得丢啊。
0: 几个学员抢出了鸡蛋卡子，好在的装满了物资，已经开往小龙村做好了掩蔽。另外，还有大量靠人手抢出来的零散弹药，没来得及清点。
2: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进武，怎么还没撤出来？
3: 首长，首长，怎么样？
0: 快隐蔽！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着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咱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6: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再见，董哥。
10: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六。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中弹了，怎么感觉不到疼？
1: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没事。
0: 我只想喝上一口热水。
1: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喝了。

全体坐起，原地活动15分钟。

小乔，起来！连长，连长。

0: 冻死了九个，再这么下去，不用美国鬼子来，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1: 同志们，我们冷，美国鬼子也冷，咱们再坚持一天，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
0: 总说明天进攻，这都多少天没有补给了，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2: 是吗？
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
0: 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侦察机来了，隐蔽，
2: 隐蔽。

0: 彭总，彭总，有动静了。东线的美军准备北上，你看看。
1: 再拖下去啊，战士们动也冻坏了，还打什么呀？

0: 这绝对是一支难缠的狐狸。是啊，东线现在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挡？交给宋世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不能仗打起来，让十几万大军赤手空拳的去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吧。
1: 现在西线各军正在严格执行命令，调集支援东线的汽车已经陆续发车，原则是凑够一辆就发一辆，已经打乱了建制。我再去向他们明确一下，告诉我们的汽车兵，向东，再向东，哪有枪声就奔哪儿去，哪有战场就往哪儿冲。这时候要不顾一切，
2: 好，落实吧。

0: 六潭里，盖马高原是2天气温，夜晚可以达到-40度，就算白天，也有-30度左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温度。
1: 关键是不能睡觉啊！如果睡着了，就有可能起不来了。
0: 连干粮也快吃完了，彭总正急得团团转。高岗到朝鲜了吗？已经到了，他正马不停蹄地在西线基层做考察。他向中央军委表态，说一定想办法解决问题。古有韩信背水一战传千古，但是跟我们志愿军的卧兵一战比起来，背水又算得了什么？
1: 哎，我们愧对将士们呐。我们和美帝之间物资装备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主席，夜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2: 睡不着啊，我还要推演一下明天的战场形势。3天了，你才睡了3个小时，你要再这样。
0: 我请总理了，让他找你谈话的。你们啊，就让总理省点心吧。他比我睡得还少。今晚是第9兵团10万多将士最漫长、最寒冷的一夜，一想到他们，我根本就没法睡。
1: 那干脆我也不走了。
3: 同志们，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咱们明天发起总攻了，连长。 你不用安慰我们，不想神经下40钟吗？我也听得出，同志们，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们刚从团部领完命令回来。我还从炕上找，找不到，找不到。连长，我们终于中他了。我宁愿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活活的在这冻死。
4: 但是，咱们还需要再坚持最后一晚上。今晚。

0: 昨晚还要冷，昨晚咱们连冻死了9个同志，今晚再坚持一下，不能睡。明早点名，我要听到每个人喊道：“赵元，该你了。”同志们，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师部给咱们发粮食了，粮食，咱们有粮食，终于有粮食，就是土豆，我数了一下，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就是。
0: 来，拿着，拿着土豆，别着急吃，这玩意儿跟手榴弹一样硬，啊！还是老规矩。 放在胳肢窝里捂着，等明天早上再拿出来试一试，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抿，啊。

0: 已经没气了，赶紧把人先带走。王司令，王司令，快把他拉出去，还有气，抓胳膊，来，抓胳膊。
1: 小周，安息吧。等天亮了，会有巡逻的战友给你安葬的。
0: 站！掐一下人中。司令。轻点啊！这门牙都被你敲掉了。
1: 还没使劲呢。
0: 王司令，你别动啊，我看一下。放心，没什么大碍。
1: 多亏了这头盔，要不然啊，你脑袋很有可能开花了。哎呦！没想到我缴获这美国头盔，还救我一命。
0: 哎，别动！把手放下来。放下。听我说，这头盔现在很有可能卡住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动。不过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等我们到了医院再想办法帮你取下来。
2: 完犊子，车报废了。
0: 你小子没事就行，别愣着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师傅，这大推啊，把车上的货卸了，然后把这条路腾开，快点，没时间了。美国佬的飞机说来就来，大家快！来，慢点。那小心啊，要紧，小心啊，小心。
2: 大家听好了，我强调两点纪律：第一，一会儿在路上。 不管哪辆车让敌人打中起了火，车上所有的人第一时间先把火给我灭了，同时把车给我靠边。有必要的话，把车可以直接开沟里。你就记住，不能因为你一辆车把路给我堵了，听见没有？
3: 是。
2: 来，来，来。

0: 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这给我往前开。驾驶员要是死了，副驾驶给我顶上，两个人都死了，
1: 自然会有人给你们安葬的。
2: 师傅，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0: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状况。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
2: 明白了，不管不顾往前冲，
3: 不管不顾往前冲。
4: 马金火，你可以呀、啊！
0: 赶紧干活吧！
4: 你别不知好歹，我想跟你说的是，从现在开始，你说啥，我听啥。
0: 就整那些没用的，来。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2: 是。
4: 马金火，你疯了！就算车跑不了，应该让人立刻隐蔽啊！不能白白牺牲人命。
0: 这条路我说了算。王支部，你不是说以后听我的吗？
4: 是啊。
0: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4: 这杨根思是谁啊？
0: 小金子，
2: 到！
0: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2: 是，队长。
4: 马金火，马金火，马金火！
0: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紧了，快点！

0: 就剩这最后一车物资了，
1: 这路咋开呀？咱也不认路啊！师傅说过，白天会有我们的防空瞭望哨，一个护航，咱们勤奋着点，一定要把物资送上去。
2: 黄总，刚刚接到了电报，美国加大了轰炸力度，发动了所谓的空军战役。现在白天晚上飞机不停地在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至少60%以上的汽车出门不到5个小时之后就被炸毁，剩下汽车呢？
3: 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东跑。九兵团有动静吗？
4: 宋舒伦他们已经4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了。
3: 九兵团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毛主席调他们入朝，就是看中他们韧劲儿、狠劲儿。
5: 我相信他们。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盖马高原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九兵团10万铁军爬兵卧雪10多天，现在部队是个什么状况？哎，真是替他们揪心呐！能不能打赢明天的战役？ 就看附近了。长津湖之战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新中国的军队在人类战争史上，在面临生死极限的情况下，对美军第1王牌师主动发起的歼灭战。王牌对王牌啊！如果我们战而胜之，全世界都会明白，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6: 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难怪主席对长津湖这么重视。1950年11月27日，以轻步兵为主的我军第九兵团10多万将士，在零下30-40度极寒条件下，隐蔽待敌10天之后，迎来了美军最强王牌陆战第一师。长津湖之战，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
7: 正式打响。彭总，我是宋时轮。
8: 我们已经把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的一部分隔包围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
7: 敌军的炮火很猛，我们准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8: 先歼灭新兴里的敌人，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9: 好。

0: 志愿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级战斗队，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及歼灭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新兴里战斗后，东线之敌全线动摇，长津湖地区美军开始向南突围。
1: 美军陆战一师已经被我们分成五段包围，但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无法吃下去。
2: 我们的炮兵呢？九兵团的迫击炮在极寒天气下现在大部分都无法正常使用，我们的战士在被迫用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
3: 天亮还有飞机呢。
2: 是啊，
3: 电告宋时轮，
4: 绝不能跟美国打僵持战，要集中兵力攻其薄弱。
5: 是。
3: 战况要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汇报。好。
6: 六滩里伏击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

0: 军已经被分割包围，九兵团最擅长的伏击战术有了用武之地。
1: 嗯，是开了个好头啊，但是战士们成批的冻伤，拼到了生理极限，要想吞掉以逸待劳的美军王牌时，谈何容易啊！美军一定会合兵一处，再强行突围。发电报提醒彭老总，务必将美军各个击破。哎，还有这个，这里是重中之重。
0: 下碣隅里机场。
1: 对，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攻占这个临时机场。这是全局的生死扣，失去了机场，陆战一师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那就是一头垂死的老虎。
2: 是。

0: 进入战斗位置，连长，这家伙我在淮海战役时候见过，能打坦克的重机枪。
1: 小德班，
0: 连长，干得漂亮！一枪就打死一个机枪手，给你鞠躬。
1: 连长，说叫我大名字。
0: 小德班，打完这一仗，我正式叫你刘贵来同志。
1: 谢谢连长。
0: 班长吃。
1: 嗯
0: 啊，嗯。咱们步话机坏了，你去团部报信。
1: 302排，占领杨尼麒麟高丽。指挥员杨根思，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2: 是，连长同志。
0: 哎，等会儿，把这个当官的押回去审问。
2: 是，走。 哎，快，哎，同志们。
3: 加紧收工势，准备迎击敌人反攻。报告。嗯，
4: 彭总，昨晚我二十军占领了下界迂里多处阵地，但是今早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下，阵地又被美军几乎全部夺了回去。
3: 几乎？
4: 目前还有一处阵地。
3: 107幺高地还在我们手上，这里是美军向南逃窜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
5: 电告宋时轮，一定要给我守住了。
4: 是。
6: Just a small highland. Why can't we take it? That's where we break through. 2nd Battalion has launched 8 non-stop assaults. There might be no one alive at the front. I will order another assault immediately. This time, we will take it for sure.
7: Take it.
6: If they fail again, then I will do it myself.

0: 大圈，停住，这天晚上到了，大圈，停住，连长，我不行了，还好，连死吃了顿饱饭。美国人，
1: 别说话。
0: 连长，俺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握过毛主席的手吗？你是骗俺的吧？
1: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0: 俺知道你是骗俺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
1: 我在。
0: 下辈子。还是你的病，
1: 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大军，大军，大军。

0: 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你真的握过毛主席的手吗？你是骗俺的吧？
1: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0: 俺知道你是骗俺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
1: 我在。
0: 小白色，那是你的病。
1: 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大军，大军，大军，大军。

0: 功了，就要进攻了。
1: 你们两个回去搬救兵，阵地一定不能丢。我不走，我是狙击手，你子弹都没了，狙击个屁！赵仁贵，再走。
0: 你是老同志，你懂。

0: 我之前收集的名牌，包括我的，替我还回去。一会儿可能就尸横无存了，必须给他们亲人一个交代。说，是连长。刘慧来同志，我命令你和赵仁贵立即杀罪。
1: 把这个杰哥的都带回去，大家伙，替我狠狠的打美国佬！
2: 连长，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你。
1: 不走，
0: 这是命令，走。 给我带回去！
3: 是，连长，
0: 走，走吧，走，走吧。

啊！

0: 姚克斯！姚克斯！你瞅瞅，你瞅瞅！姚克斯，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1950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

0: 军第五十八师第172团三连连长杨根思，在长津湖之战阻击美军南逃战斗中，率部连续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最后抱起仅有的一个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以生命守住了阵地，年仅28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1: 美军第一王牌是要逃，万炮齐发，炸毁辎重，绝不放他们走。
2: 陆战一师全副机械化装备，让他们上了公路还真是不好追啊。
1: 电告老彭，死死缠住敌人，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每一步都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2: 放心，彭总有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经验，主席的战术他会心领神会。
1: 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只要战术得当，这个王牌一师插翅难逃。水门桥是陆战一师难逃的必经之路，过去了就是一马平川，直达圆山岗。命令九兵团不惜一切代价炸桥，把水门桥变成美军的鬼门关。

0: 我们的本土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才出兵。可是这十三国之前却从来没管过。
1: 退一万步讲，中国军队撤退时的安全他们考虑过吗？如果美国背信弃义追打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怎么办？如果美军追至中朝边境，中国可不可以重新集结部队防止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呢？这些十三国提案都考虑了吗？当年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不也是先宣布停战吗？结果呢，背地里不断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补充武器，这个亏我们是吃过的。只要联合国还是美国一家独大，一切都是空谈。
0: 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话又说回来，西方国家想和谈也容易，我们大概就这么五个要求：第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第三，朝鲜问题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外国不得干涉；第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第五，召集中苏英美四大国准备合约，不得单方签约。
0: 这五条实事求是，非常得体。
1: 不过在杜鲁门眼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
0: 哼，
1: 苏联有什么想法？
0: 苏联方面的意见是，我们还是趁热打铁的好。
1: 是打是和，怎么打怎么和，还得同苏联同志们好好商量。
0: 好的。
1: 对于亚洲十三国，特别是印度方面，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要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0: 主席啊，我已经通知外交部约了印度大使潘尼恰。
1: 好的。
2: 水门桥是古图里附近峡谷间的一座桥梁，是通往兴南的必经之地。在美陆战第一师到来之前，志愿军第二十军指战员已经将水门桥炸毁，陆战第一师工兵团紧急修建了一座木桥，随后又被志愿军炸毁。美军工兵又用两根长钢轨架了一座钢制车辙道桥。
1: 现在平壤解放了，西线基本上大功告成，东线的长津湖我还揪着心。我听说水门桥给炸断两次，他们都给修复了。
0: 千帆回话了，目前我们正准备第三次炸桥，这回啊，我们要把所有的桥墩全部炸毁。
2: 我敢死队员身背炸药，再次将水门桥炸断。

0: 为陆战一师退路被截断了。为了帮助陆战一师南撤，美军工程专家从日本定制了专用降落伞和八套巨大的钢制桥梁组件，又动用八架大型运输机将它们空投到了水门桥附近。两天，一座新的水门桥出现在了两座悬崖之间。
1: 报告副总，我是宋之伦，我战斗顷刻间到。
2: 宋之伦，战斗还没有结束，就算陆战一师逃跑了，那也要把他打残喽！九兵团要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

0: 这次九兵团伤亡很大，彭总说他要向中央军委做检讨，没能完成全歼美军陆战一师的任务。
1: 九兵团的英雄们，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以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刻，重创美军王牌第一师。这是我军军事上一次惨烈的胜利，也是美军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失败。
2: 虽然没有达到全歼敌人，但是在战略上已经大获全胜了。美陆战第一师作为美军王牌部队，在二战中历次担任登陆作战的开路任务，但在长津湖之战中，经历了该师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歼援达7321人。12月9日。 当美陆战第一师再次攻击古土里以南隘路阵地时，坚守在阵地上的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下属联队指战员，已经全部冻僵在阵地上。

0: 撤出朝鲜，而不是其他的。
1: As the Soviet Union did.
2: 作为外交礼节，张汉夫不便当场罚你。可是啊，他对潘尼加提出的几个诘问倒是掷地有声，没想到他们会是这种态度。
3: 联合国从来都是被美国左右，你看吧，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他们想要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吃硬不吃软，如果我们真把部队摆在三八线后头几个月不动，那就说明我们软了。
4: 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绝不会再趴下，同时也要让亚洲十三国清楚地看到，中国有能力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伸张正义，保卫世界和平，不然他们就会一边倒，彻底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0: 王，到底是休整，还是继续进攻啊？该做决断了。主席啊，已经在斟酌、思考，就是不知道最后他的决定。 那咱们就再等等。不，我要给毛主席，还有中央军委发一份电报，不用记，六个字，我写给你，发给主席。
1: 就这六个字，对，这不合适吧？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只有实事求是。
2: 彭总，主席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一将胜勇追胸口啊。
0: 我们现在的处境，大家不清楚吗？嗯，口是穷口，胜勇也不缺，但是拿什么追呀？

0: 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就变成了绿洲，形成。

0: 造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茶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in Korea. We cannot keep retreating, or we're going to wind up swimming in the ocean.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not keep sending troops so that this escalates into a full-scale war like MacArthur wants.
1: Well, Mr. President, military action is not the only way to stabilize the war. We could utiliz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art a truce negotiation to stop the Chinese from attacking. Then we can start counterattacking when we are ready.
2: 关于支援军力量的补充与加强，我拟了几条，我是这样回复彭总的：一，新兵东北11万人均已集中，训练到明年1月中可以准备补充前方7万人；二，第9兵团一切军需装备及兵站组织。 军保正在12月底补充完毕。主席，彭总12月8日的来电，你还没有回吧？彭总，主席先前说过，朝鲜战争应做长期打算，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3: 我们前2个战役虽然打得很顺手，但并没有伤到敌人主力的筋骨。现在，我们真的就那么急于再一次发动进攻吗？而且，美第8集团军各部和东线的第10军全面南撤，之前漏洞百出的敌人战线也开始收缩，他们各师之间的防线呢相互重叠，咱们再想打运动穿插战。
4: 已经很不容易。如果后勤补给再跟不上，那就是难上加难。我想不明白，现在已经是给主席发出电报的第5个晚上了，他好歹也该回个电呢。作为战场指挥员，实事求是向领袖报告情况。 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忠诚，我应该没有错。

0: 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坚决消灭美。

0: 实事求是的讲，我军现在是人困马乏，粮弹短缺，尤其是九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应该及时休整。这个，我们就在三八线以北和美军对峙。
1: 我回来了，
2: 韩司令，
3: 韩司令，辛苦，
1: 辛苦。
3: 辛苦，
1: 王总，瘦了，
2: 是吗？
4: 我还在地线指挥，打得漂亮。
1: 那是因为彭总指挥得当，前线将士奋勇作战。哎
4: 呦，油嘴滑舌了啊！
1: 彭总，人我给你带回来了，
4: 交进来呀。
1: 梁先生，
5: 好，
1: 过来。
5: 是。
6: 报告。三十八军梁兴初、刘希远向各位首长报道。
4: 万岁军的军长，还有政委，怎么样？这一声万岁，感觉是不是？自己还在天上啊！
6: 回司令员的话，天没上去，可是啊，有点上头了。有的时候做梦会笑醒。
4: 这个梦不会永远不醒。
6: 请首长放心，三十八军全体将士深深的知道，万岁军的称号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绝不会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我们的想法就是，打好下一仗。争取把美国鬼子早日给赶下海，为毛主席争气，为祖国人民争光。
4: 兴初啊，接下来还有大仗要打，嗯，拿来吧。
6: 啥东西？
4: 又给我装？嗯，
6: 拿出来。彭总，这块石头能不能留给我做纪念？我天天带着它，时刻提醒自己，以后再也不要犯在西川那样的错误了。
4: 哎呦，行了，你又不是愿望勾践，这个石头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小杨，
6: 走，
4: 来，把这个石头给我扔得远远的。
6: 是。
4: 兴初啊，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能让这么一个石头永远成为你们三十八军这个心里的负担。
6: 是。
4: 好啊，那就一起吃个饭呗，不会让你吃石头的啊。走吧。
6: 谢彭总，谢彭总。
7: 1950年12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商讨有关朝鲜战争的停战事宜。
8: The Philippines submitted this.
9: It is a 13-nation peace plan that we would vote on tomorrow at the UN.

0: but I want your insight.
1: The U.S. military in Korea is not as in bad shape as we previously predicted. Mm. So I think that we can figh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the bitter en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is needs to be clear if we're going to agree to an armistice.
2: General Bradley is right about this. If the ceasefire is confin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is acceptable to call a truc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on the basis that the U.S. still has her military advantages.
3: Well, I am not against a truce. But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truce might bring military disadvantage to us and our forces. With a ceasefire, our Air Force and Navy have to withdraw.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might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loit and send massive reinforcements, and they could very easily conduct a second ground strike. Now, I'm afraid we cannot afford that risk. Now, I say that a ceasefire must not put us at a military disadvantage.
0: I could not agree more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ur folks and the world need to se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negotiate, but we will not accept any threat of Soviet expansionism. The truce will be limited to Korea.
4: The Chinese will want us to keep our noses out of Taiwan's affairs and to support their efforts to take a seat at the United Nations.
0: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not agree to talk peace, the world will see them as the peace breakers and not us. If they refuse to talk peace, I will declare a national state of emergency.
5: 昨晚，潘尼加通报了美方和谈的原则，不得在军事上使美军处于不利，不得附加政治条件，不得因停火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哪像和谈的条件？印证了主席的话，对美帝国主义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指望敌人讲信义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从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起，就拥有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格外顽强和特别乐观的性格。对，只有战斗，只有顽强地进行战斗，我们新中国终将会赢得全世界的承认。恩来，所谓三人停战委员会成立或不成立，
6: 我们都无需理会，凡联合国和我国利益相关的一切重大决议，没有我国的参与，都是非法和无效的。我赞同主席的意见。
5: 苏联方面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苏联方面赞同我方较早前提出的5点要求。
6: 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是最好我们再打几次胜仗，甚至拿下汉城，再与美方和谈不迟。现在
5: 美英警告我们不要跨过三八线，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占领汉城。事实雄辩证明，我们敢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
7: 中央军委的意见已经明确，停止休整，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坚决打过三八线去。美军在一线部署的兵力呢，是13个师，大概有20多万人。
5: 咱们手头上现在这个兵力呢，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满打满算是
6: 不到三十万。
5: 你看，不到三十万，应该说人数呢，相差的还不算大。
7: 我们是往南攻啊，越往南攻，这个后勤补给线就越长啊。跟第一次战役相比啊，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呢，将近翻了两倍啊。遭到敌人空军打击的强度翻了两番，不少衣服棉鞋都没到啊，外面还冰天雪地的呢。
8: 坚决打过三八线去，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这个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它不是打不打，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打，如何把这个仗打好。过去长征、抗日战争，那比这难多了，不都扛过来了吗？现在有祖国人民给我们做后盾，有千军万马，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怕什么呀？解放，
6: 到。
8: 司令部，重新拟定作战计划。另外呢，要命令各部队停止休整，立即向三八线进发。
6: 是。
8: 孟大个子，
6: 嗯，
8: 这个打仗可是离不开指挥的。大鱼洞这个司令部是不是离前线太远了？应该往前挪呢。
7: 嗯，洪总，这个位置我已经选好了。
9: 有个地方啊，这儿叫军司令。
7: 这个地方呢，矿洞多，防空啊也方便。我看咱们就在军司令吧。
8: 拟定。
10: 1950年12月14日，美国与英国磋商后，操纵联合国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的时间，以便整军再战。
11: 果不其然，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案，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通过。
12: 停战是有条件的，不考虑其他相关问题的停战是假停战，我们不予理睬，不予承认。
11: 是的，主席啊，还有一件事，邓华同志的汽车被美空军轰炸，他受了重伤，彭总的意思是要他回国治疗。
12: 立刻回国养伤，顺带休养一下。哎，制空权呐，这几天我要找刘亚楼、刘震谈谈，我们的空军什么时候能拉上去？
1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小
7: 朋友，
13: 就
7: 喝
13: 金河小黄袋。
7: 洪总，您请看看，我们的新家怎么样？
8: 这还真不错呀！啊，
7: 你再到里边看一看。
8: 好啊，好。洪大个子，张罗家事儿别说，你是把话说，
7: 只要彭总满意就好啊。
8: 安全怎么样？
7: 啊，防空洞隐蔽的非常好，周围的防空措施的配置也全部到位了，再也不会有美国飞机长驱直入的情况。
8: 不可大意啊，不能忘了惨痛的教训，啊。
14: 彭总，
8: 啊，
14: 辛苦了。
8: 邓华怎么样啊？
7: 哦，已经来过电报了，手术还是不错的。彭总，哎呀，你就别挂念了。
8: 那就好啊，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些日子啊，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7: 是，
8: 好吧，咱们这个新家第一次作战会议现在

0: 就算召开了啊。三八线嘛，看来是非跨过去不可了，大家谈谈吧。这条线该怎么跨？
1: 彭总，三八线以南是李承晚早前着重经营的地带，现在他们在横贯整个半岛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内，以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工匠团、20余万的兵力，形成了纵深梯次配置，组成了2个主要的防线。除此之外，为了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37度线，他们和美军还准备了3道机动防线。
0: 这5道防线看上去倒挺唬人的。来，敌人的部队配置情况。
1: 当头第一线还是南朝鲜军，第二道线才是美帝的主力部队。和前2次战役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敌人进入了战略防御，我们以前擅长的穿插运动战无法展开，面临的是硬碰硬的攻坚战。
2: 硬碰硬，咱们手头重武器少，打永久攻势很困难。彭总，攻坚需要大炮。
3: 彭总啊，目前各个军的弹药储备量已经见底了，你甭说是榴弹炮，就是迫击炮的炮弹，在第二次战役的消耗也折损了70-80%啊。现在东北的同志啊，正在全力以赴的帮我们出错弹药。彭总，我看这样好不好？等弹药完全到位之后，我们再发起进攻。
0: 不行，等不及了啊！既然打攻坚战对我军不利，而且这场仗呢，你又必须得打，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集中我军全部的炮火，速战速决。先头的突击队，只要快速的打开缺口，我军主力中间这么开花，那敌人的防线就会全线崩溃。
2: 彭总，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我提醒大家，我军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战役进程迟滞或者反复较大，消耗掉仅有的物资储备，麻烦就大了。临津江以北是平原地带，我们没有地形优势，无险可守，弹量不济，我们没有办法抗击敌人的反攻啊。彭总，因此战局有可能会被扭转。
3: 彭总，这一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先头主攻部队啊，应该立刻攻破临津江天险，插入敌军的纵深，让他们没有机会反击。
2: 彭总，你打算用哪支部队打头炮？
4: 彭总，你说的是116师吗？
0: 可以吗？
4: 太可以了！
5: 太好了，彭总，这个师一定行。
0: 老韩，同意不？
2: 行。
6: 来，接着。
7: 어머니이집은아주튼튼하니까걱정마세요절대무너지지않습니다
8: 지원군동무수고하셨어요너무고마워
7: 별말씀을요어머니맨날친구한테물도주고먹을것도주고빨래도해주시고저희가죄송하죠감사합니다
8: 참좋은총각이네딸있으면총각한테CG보내야겠어이따가너만들어줄게
7: 감사합니다
9: 副连长紧急集合
10: 集合
7: 어머니죄송해요복귀해야될것같아요이집이튼튼하니까걱정말고편히계세요가겠습니다
11: 不是休整2个月吗？怎么没有紧急集合？
9: 废话，
8: 지원군동무또무고가요
7: 어머니전쟁이이고돌아와다시먹을게요

0: 突破三八线，哪怕跨过去一步也是胜利。
1: 所以啊，这第一战至关重要。
0: 彭总点将。

0: 又打垮了美第二十五师。
1: 硬碰硬，连克美军两大主力，当之无愧的王牌师。荣臻同志，命令东北军区务必尽最大努力，用最快的速度补给前线，粮草弹药不惜一切代价运到朝鲜。
0: 好的，主席。

0: 主席，我们外交部对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有什么意见？
1: 现在可以加上那两条了。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两点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电告彭总，开战宜早不宜迟，让他们尽快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0: 东北局根据要求发动群众，整个东北啊全民朝面，兵工厂加紧生产，前线的燃眉之急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下一步啊将开展全国性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 中国现在是个穷国，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爱国拥军的人民，这就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底气。
2: 第三次战役嘛，既要狠那也要稳。现在我们跟朝鲜方面呢成立了联合司令部，手头上呢一共有六个军，
3: 加上朝鲜的三个军团，
2: 基础力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次这个战役非同以往，主要是攻坚战，要正面进攻，重点突破。
4: 在进攻方针的落实上，我们还是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韩城以北由西向东50军、第39军、第40军、第38军，并加强几个炮兵团，由韩副司令指挥，从高浪浦里到永平30公里的战线上正面突破。当头的敌人就是南朝鲜军的第6师和第1师，一旦得手后就可以向议政府方向发展，并且相机啊夺取汉城。此战役的重中之重就是突破临津江，这里是南朝鲜军主力第1步兵师防守，他们依托天险构建了3道防线，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2: 不仅要突破，还得要快速的突破，迅速的呢打开敌人防线的缺口，让我军的大部队长驱直入。如果这个战事焦灼呢，敌人的援军一到，那我军呢在临津江一线呢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这样呢形势呢非常凶险啊。
4: 左翼纵队呢由42军、66军并加强炮兵44团组成，由42军军长吴瑞林指挥，在永平到马坪里36公里的正面上突破，随后分别向嘉平和春川方向突进，集中主力消灭南朝鲜军第2师2个团，得手后就可以向嘉平方向突进，彻底截断春川和汉城之间的交通。
2: 说说后勤情况吧。
5: 啊，为了加强第3战役后勤的运输能力，中央军委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批物资，还派了一个工兵团以及铁道兵的桥梁团，它目的是为了修建定州和平壤的公路桥梁，解决他们的运输能力的问题。这次东北局表现得非常好啊，他及时的把炒面运过来了。除此之外呢，我军呢与朝鲜政府商定啊，在我军发起战役之前，再在平壤以东、以南咸兴、永兴地区抽粮3万吨，基本上

0: 以满足前线5到6天的作战补给。
1: 好啊，来，战役发动的时间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你看能不能啊，把这个总攻的时间放在月圆的前几天。
2: 不错，我早都看好了
3: 啊。今年年底正好是农历的11月中旬，
4: 而美军呢，
3: 他要过阳历的新年，为了保持进攻的突然性，我决定12月31日晚上突然发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行不行？
1: 好主意，
0: 太好了。
3: 那就这样呗。
0: 就这样。
3: 哎，洪大个子，急什么呀？杀一盘换换脑子多好啊。啊，
0: 可以。
5: 来。
0: 哎呀，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不准回棋。
3: 我什么时候回过棋啊？
0: 你哪一次跟我下棋你不回棋啊？
3: 每次玩赖都是你。
0: 行了，你哄我，我还是哄他。你这耍赖吧你。
3: 行。哎呀，其实每次最玩赖的就是你了。
0: 行了啊，你哄他，我先走。
3: 行，你看到没，什么都给让着你，来吧。
0: 羊头炮
3: 哪来的？
0: 红烛。
6: 哎，洪总，大喜事啊。
3: 什么大喜事？
6: 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报，沃克斯拉。
3: 你说什么？
0: 沃克斯拉！你看，这电报写得很清楚，沃克车祸身亡。南朝鲜军慌了，都发明码电文了，你看看。
3: 哎呦，这也算是一代名将啊，算是棋逢对手，可这死法有点窝囊啊。
0: 这个老狐狸死得好，他一死美军3军5主啊，这对我们第三次战役啊非常有利啊。
3: 有利，
4: 美军很快会找人来接替他的，
3: 要密切注意，看看是什么人来接替他。
6: 哎呀，彭总，他麦克阿瑟不也就那样吗？我就不信啊，这美帝啊还能有啥能人呢？
3: 美军二战名将如云，平敌是要吃亏的，而且败军之际会出良将，不可掉以轻心，知道吗？
6: 是。
0: 彭总，那我们这盘棋还下吗？
3: 不下了，敌人临阵换将，这可是大事儿。
7: God bless General Walker.
8: MacArthur says that Ridgway would make a great replacement for Walker. What do you think?
7: It couldn't be more perfect. If Ridgway is to replace MacArthur, then thi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him.
8: Do you think this would finally give us a favorable outcome?
7: Ridgway is a courageous and a brave man. He likes to lead from the front, and he's a wise commander. Trust me, this is the kind of commander that we need on the battlefield.
8: Collins, send Ridgway to Korea right now.
7: Yes, Mr. President.
9: 刘部长，来了。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接替美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叫李奇微。李奇微已昨天启程，在美军基地稍作停留，直接飞往东京。这是他的一些有关资料，你抓紧整理一下，立即发给彭总。
6: 好的，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赌注，
7: 让宣纸跟你一起，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0: 星星，星星，哎，
11: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2: 金龟子，
10: 星星，
11: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3: 花衣服好好笑啊！
10: 星星，星星，星星，
14: 怎么这么奇怪？
10: 星星，
1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7: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4: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2: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6: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7: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6: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7: 我们树懒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8: 嘿，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哎，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10: 哦，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
2: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4: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2: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5: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6: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2: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9: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11: 有蚂蚁吗？
5: 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
11: 谢谢。
4: 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2: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4: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12: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2: 你能来真好，希瓦。
12: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4: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12: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2: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12: 谢谢。

0: 哦，追吧追吧。
1: 哇哇哦哦哦，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钱。啊，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2: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
0: 泥石流。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3: 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
0: 啊，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4: 有没有人受伤啊？
0: 幸好没有，皮医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
2: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3: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哦，
4: 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他们可能会受伤的。哦，
2: 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
0: 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海底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
2: 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5: 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哦，
6: 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汇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5: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正好我身旁就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
7: 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0: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2: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
8: 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9: 我们该怎么做？
8: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7: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0: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5: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0: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正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
2: 哎，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1: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3: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

0: 到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1: 谢了，大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0: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2: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3: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2: 泥石流来了，
4: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2: 不好了，
0: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5: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2: 我的小乖乖啊，抓住你了，伙计。
4: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6: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0: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7: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分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1: 你好，大树。你好啊，小灌木。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2: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卫，千万别伤害我。
1: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2: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1: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2: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1: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2: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
1: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2: 跑不了。

0: 受伤了，你看。
1: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0: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1: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纳。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2: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4: 看起来好吓人呐、但是坦乔纳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2: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5: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6: 看来希瓦和坦乔纳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7: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6: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2: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5: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4: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5: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4: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2: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4: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7: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5: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7: 祝你好运，伙计。
4: 谢了，坦乔纳，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应该是风吧，但愿是。我的小乖乖啊！
8: 嘿嘿嘿，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4: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8: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4: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8: 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它的绳索。

0: 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嘿嘿，
1: 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嘿，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0: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1: 我们到了。
0: 好吧，还是件难事儿。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2: 哦，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威？
3: 它长什么样呢？
2: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威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3: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2: 哦，不，它在那儿吃午餐喽。
4: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5: 我暂时引开了它，但它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0: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1: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0: 不好，我已经看了。

0: 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1: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0: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1: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0: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1: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2: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3: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2: 了解了。
0: 灵猫吗？在哪里？
2: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0: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1: 我很乐意帮忙。
0: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3: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4: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0: 西巴，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2: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哦，
5: 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0: 安佳，小心一点。
1: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4: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0: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哦，
4: 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0: 哦天哪。
1: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0: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1: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4: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
5: 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吧。
0: 他不会有事吧？
1: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6: 哦，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3: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西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0: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1: 哼，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0: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佳，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1: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7: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
10: 达
7: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0: 拯救、
1: 保护、
0: 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永动层。
2: 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3: 松软些不好吗？
2: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
3: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2: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3: 那很糟糕吗，妈妈？
2: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袁珍珠，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4: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3: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1: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4: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1: 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5: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6: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7: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8: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6: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9: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4: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2: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10: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1: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10: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6: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10: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6: 驯鹿们，全体出发。
11: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食物，
7: 正是我们想要的。
6: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7: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6: 我们只需要按照指南针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12: 不知道。

0: 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哦。
1: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0: 哈罗德，当心！
2: 救命啊！
0: 天哪，谁来救救他？
1: 哈罗德就要顺着水流摔下瀑布了。
2: 救命啊！
3: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2: 我试试。
3: 成功了！
0: 哈罗德，没事就好。
1: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4: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0: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5: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1: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3: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6: 可以吧。
3: 发生雪崩了，赶快跑啊，伙计们！
1: 植物鱼们小心！
3: 他们没事。
1: 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4: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都快饿死了。
0: 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1: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7: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
8: 吃点也不错。
1: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2: 有狼，带我赶紧跑！
1: 哈罗德，别跑！呱唧，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0: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6: 不大，
3: 我去救你，伙计。
8: 你好。
7: 嗨，可爱的小点心。
3: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
7: 哦，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5: 达西西呼叫呱唧，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
4: 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3: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弹涂鱼艇不会飞行啊。
5: 你听我的，没错。
7: 该吃晚餐了。
5: 三。
3: 相信。
7: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6: 你们做到了，但是呱唧在哪儿呢？
3: 在这里，伙计们。
0: 哈罗德，你没有受伤。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1: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

0: 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1: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2: 哦，第一，我喜欢第一。
1: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3: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1: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4: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1: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5: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3: 下一项，
5: 想到还真好玩。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

术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

0: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就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20多年的设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修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不是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4: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5: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6: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进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

力量发力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

0: 低碳的绿色银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1: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3: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1: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

0: 那你慢慢接。好了，再把这给开。
1: 还有龙虾呢，要吃多嘛？
0: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龙虾。哎，到。嗯。不要拧了，你看这么个拽过去，往那边拽。哎，再往过拽。咱们今天是打了个药，打个药看一下咱这个虾子长势怎么样。你像这个现在接近三两，首先你看看着很干净，这个几百很干净，说明虾子长得很健康。
2: 我个人呢，之前本来也不是做水产养殖的，以前我是专业做点小工程，工程上干了几年以后呢，自己想干点产业，当时也比较盲目，没有什么方向。后来呢，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我去外面考察，走了广东呀、江苏呀等地，去企业考察的过程中呢，无意间发现这个澳洲淡水龙虾，看那个小小的虾苗很有活力，也很好看。我当时就萌生一个想法，但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引进在我们本地呢？去养殖一下。
0: 在这儿生存了30多年，我发现咱们周边这个沿街地资源也比较丰富。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包括我是咱们也是咱们新海村的一名村干部，作为村干部来说，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连农带动这一块，我就想着把这个沿街地资源利用起来，带动咱们的周边的农户也好，养殖户也好，把这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这几年的养殖啊，我发现这个盐碱地对这个虾养殖也起到一定的好的作用。首先你看这个土壤，它这个从这个板结土壤里面你看它这个硬度特别硬，掰起来咯嘣咯嘣，这个特别硬，这个硬呢证明这个土壤的钙含量是不缺的，这对虾的脱壳也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2: 因为是盐碱地嘛，农作物呢种什么都不成。后来我决定干这个事情呢，被乡亲们也不理解，认为是那个东西是海里面生长的个东西，你不可能在这个地面上面是养殖成的。我说要不干就不干，要干我就想往大的干。我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胆子也有点大，一下就投入了18个盆。2023年4月份我们就开始建设，小棚建设成功以后呢，已经是6月中旬。当时我引进20000尾的苗种，引进过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每天是吃在这儿，也是住在这儿，每天不停在虾塘上，最少要去那么三五趟去看一看，研究研究，就发现这个水体它是冒泡泡，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冒泡泡什么意思，就想着心里面就想着它肯定能成，每天就让工人一把饲料一把饲料的往下投喂。投喂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个料台观察，料台呢我们提起来看，偶尔都能看到那么3-2个虾。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向水产专家请教，老师告诉我呢，说你这个料台提起来一般能看到最少要10多20个虾。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盆按照老师的指导去排干了一个，我们一个小盆里放了4000尾，预估的话就最少能出个300斤虾。结果呢，一下子我傻眼了。当时就抓出来了咱们那个桶那个水桶那么一桶虾，大概就是20多斤。
1: 如果这个虾有吃了啥问题有啥病的话，可以用这个抗生素一类的药？
0: 不许用，因为咱们这个水源也好，咱们用的是黄河水嘛，黄河水养殖。再一个咱们你看前期咱们也做预防着呢，你看从哪能看出来，因为你看咱们这个虾哦，地板这个地板上面很干净，那个尾鳍这块你看也没有什么发生溃烂呀什么这些气泡也没有，所以说咱们整体这个虾的品质啊是特别好的。
2: 23年就那么养了一年以后呢，有喜也有悲，整个养殖下来以后，虽然没有产量，但这个虾的质量，专业的角度来说，它这个龙虾，它这个虾的底板，就是它的虾的肚子下面尾鳍那块，它都是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漂亮。后来我就决定，我这个虾肯定能养成，只是咱们技术不成熟。24年，就不断的去求学、请教，在技术上面，我们重新又捋了一遍，转换了一下养殖技术，向那些专家请教了一下。我们通过他们的多方面的指导，我们把苗种引进来以后呢，通过人家。

视频上面包括电话上面的指导，我们对水呢前期进行调控完以后呢进行标注，标注完以后从一公分的苗标到三公分左右的时候，我们逐级的进行外塘投放，包括我们大棚投放。当年呢我们就一下子成了，那下的规格很漂亮，产量也上来了。

0: 养殖前期啊，因为我呢个人也不是水产专业毕业的，也不是专业从事水产的，在技术上面呢确实也刚开始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后期我多方面的去学习，直至现在在这个龙虾养殖这一块，我们目前的技术这一块主要以我为核心，目前我们基本上在掌握在80-90%的技术，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将我们企业养殖出来的这个商品虾，按照它的要求呢我们进行留种保种，爆卵虾爆卵以后呢，我们通过人工剥离技术剥离出来以后，通过一体孵化这一块将我们的产值提到更高，真正的繁育出我们的本土虾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通过本土繁育呢，提高它的苗种的成活率，再一个降低它苗种的成本，让我们争取让我们宁夏的老百姓都能吃上鲜活的澳洲淡水龙虾。
1: 你放心，我把头子照见。来吧，先吃。

0: 盐碱记啊，曾经是我们的烧吧，现在它成了我的聚宝盆。我从劳务青年到技术型新农人，靠的就是敢在盐碱摊里种梦想的魄力。未来我要继续带着这份魄力，用创新激活沉睡的资源，让我们新海村的村民们真正成为产业振兴的受益者。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号开始，热在三伏中的中伏即将来临。今年的中伏将会从25号持续到8月13号，共计20天。在这个属于加长版三伏的核心阶段，全年地表热量累积达到顶峰，多地将会面临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高温也极具极端性。就比如在21号新疆爱丁湖景区站的气温就刷新了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纪录，达到了50.2度。未来我区的天气格局复杂多变，宁夏气象台相继发布大风蓝色、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5日白天零五海原及吴中固原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7级。另外在银川、石嘴山及利通区、中宁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25号下午，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同兴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区平均风力较大，并且也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转多云，25到35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22到34度。吴中晴转多云，24到35度。

0: 故园晴转多云，18到29度。
1: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0: 中卫晴转多云，22到35度。
1: 直到让我摸到你的。
0: 明东晴转多云，24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副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面。
5: 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6: 陈克龙、
7: 魏楠、吴波、王腾栋、
8: 葛当、
9: 马总、
10: 周鹏、
11: 周
9: 鹏、
11: 周队长、
12: 全体都有。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务委员慎宜勤在宁夏调研退役军人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
1: 宁夏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0: 米宁协作30年来，一批批米商在宁夏投资兴业，绘就从书写帮扶到造血共赢新图景。
1: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务委员慎宜勤21号至23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机制，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
2: 慎宜勤先后来到石嘴山市、银川市，深入企业、退役军人服务站、优抚机构、产业园等，调研了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加强就业创业扶持，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投身

0: 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持续建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大力推进优抚医院等优抚机构改革发展，满腔热忱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要传承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因地制宜创新双拥活动载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慎怡琴还调研了足球青训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尊重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建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扎实推进校园足球发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加快足球振兴发展，积极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投资于人就是投资于未来。今年上半年，宁夏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全区民生支出达到726.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77.2%。投资于人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2: 今年宁夏提出重点办好包括提升城市居住环境、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在内的45件民生实事。作为银川市西夏区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和民生项目，西夏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共建设9栋居民楼，目前已有4栋楼封顶，剩余楼栋将于7月全部封顶。
3: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力争让群众早日搬进安心房、舒心房。
2: 宁夏还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
4: 技术那学到了自己身上，就永远都是自己的。
2: 这些民生实事折射出宁夏投资于人的力度与温度。上半年全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增长3.2%、0.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6.4%，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长6.0%，城乡社区支出增长4.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8%。投资于人既体现在民生保障的温度上，也体现在促进消费市场活力上。今年上半年，宁夏聚焦稳增长、扩内需、促发展，下达促消费专项资金3.6亿元，把财政资源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注入新活力。
5: 我们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统筹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各类财政资金700多亿元，专项支持5大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累计下达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862.1亿元，同比增长11%，筑牢都实三保底线。
6: 今年以来，银川市紧扣5·8首府引领战略与双示范市建设，坚持抢钱抓早、统抓快干。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488.27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0: 工业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上半年银川市工业经济表现亮眼。在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智能化生产已成常态。目前车间联网生产设备超200台套，产品交付周期从35天压缩至28天。
7: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1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0: 银川市还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一批科技型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
8: 资金上面也给了我们一定很大的一个支持，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内在的一个竞争力，进一步的去提升整个行业的一个技术的水平。
0: 上半年银川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

0: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0%，新质生产力加速积蓄。工业经济持续发力的同时，项目建设也支撑有力。在银川市金凤区循环水渔业养殖示范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该项目总投资超1.25亿元，依托新型健康节水型渔业养殖技术，构建养殖加加工加销售一体化发展体系。
1: 建成后将补齐城区特色农业发展短板，延伸渔业产业链条，激活城郊农文旅消费。
0: 上半年银川市投资同比增长7.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较快发展，房地产、毗邻助餐等行业回升向好。立足首府定位，勇担首府使命，银川市正以走在前、挑大梁、做表率的首府担当，锚定目标，加速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2: 闽宁协作30年来，一批又一批闽商跨越山海，在宁夏投资兴业。从一纸蓝图到厂房林立，从传统制造到新质生产力，他们以爱拼才会赢的劲头，让一个个企业聚敛成市，推动闽宁协作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赢的深刻转变。
0: 从闽宁镇向西行驶不到10分钟，一片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福建企业家陈志洲工作的地方。5年间，他将宁夏的能源、土地、劳动力资源与福建的资金、技术、管理优势有效结合，吸引一批批闽资项目在此落地生根。
3: 找到了这个园区的定位，一个就是我们的食品加工，它的产业链短，第二类就是以我们算力中心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整个闽宁镇可能未来都不可限量。
0: 产业园筑好了巢，金凤凰纷至沓来。深耕电力电子与数字技术的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看中了这里的市场应用、绿电优势，构建起研发在闽、制造在宁、辐射西北的产业协同新格局。
4: 科华可以相当于是一个链组，那我们可以把跟我们产品就是这个上下有配套的这些企业，像比如说变压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箱啊，我们的这些线束啊等等，这一些我们是可以在当地我们可以形成一个产业的效应。
0: 从食品精深加工到智能制造，从数字经济到算力应用，多元产业业态在闽宁产业园生根发芽。如今这里已有53家企业注册落地，33家实体入驻。闽宁产业园的头雁效应正在向全区辐射。在隆德县闽宁产业园里，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将原纸变成坚硬的纸板，承载着西海固的马铃薯、辣椒、鸡蛋等农特优品走向全国。这家扎根隆德10余年的福建企业，已从简单的加工制造成长为拥有16项专利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 整个固原市没有这个包装企业，所以希望我们来这里做这个研炼补炼的一个企业。
6: 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年的产值才300多万，现在我一个月的产值就5-6百万。
7: 所以我们经常会去推介，甚至是广东啊、浙江等等整个东部沿海的，跟我们产业又能结合的，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兴业。我想这样子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一个良性的模式。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单个企业到产业集群，30年来，闽宁两地共建产业园区12个，福建省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投资，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超5800家，近10万福建人在宁夏扎根发展。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的产业协作模式，成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自治区党委9个巡视组将对14个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3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延伸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

0: 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八轮巡视集中反馈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的本质是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围绕中心才能找准方向，服务大局才能体现价值。巡视组将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中央巡视及各类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等重点任务，开展政治监督，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建以及落实整改责任等方面的情况，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切实抓好整改，以巡促改促建促治，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7月23号，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量高可仿性对位方轮短纤制备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区突破了国内稳定高效的对位方轮产业上下游工程化关键技术及应用技术。
1: 通过这个项目的攻关之后，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这块已经持平了，就说是达到了这个通用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纺纱领域里边，现在也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客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认可。
0: 对位方轮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基础材料。目前国内生产对位方轮的企业存在原料与生产分离，造成终端产品差异大、稳定性不足。针对行业突出痛点，2023年6月，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开展系统性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研发。目前项目成功突破对位方轮原料提纯、长丝制备、短纤加工全链条核心技术瓶颈，实现了全流程工艺自主可控。
2: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五方面施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实施意见明确，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2至3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开发一批基层公共服务岗位，争取扩大3之1扶、西部计划、社区工作者等岗位招募规模，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劳动者可在常住地直接办理各项就业服务业务。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自愿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每人每年财政补助35元。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鼓励各县市区在农业银行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并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范围，推动社会保险跨统筹区域、跨制度转移接续一网通办，同时将健全摸排、认定、帮扶、退出全流程机制，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优先吸纳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返乡农民工等务工。
4: 近年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外贸产业持续扩容，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今年4月，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运行以来，以务实举措推动通关服务下沉园区，打通企业出海最后一公里。
3: 宁夏华业机械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重点外贸企业。此前受到外贸企业危化品海关查验频次及预约手续限制，企业需提前一周报备预约，且各类通关证书鉴定手续均需往返银川市区办理，耗时耗力。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全面推行即报即检、就地办证、上门服务全新通关模式，彻底打破原有通关时限、地域限制。
5: 每天预约的话，当天可以查验，查验完的话，我们就正常找车出货，出一个柜子的话，能节省2000块钱左右成本。
3: 服务站运行以来，惠企红利持续释放，截至六月底，累计受理进出口报关单超千票，货值突破10亿元，危化品查验、危包鉴定业务量大幅攀升。服务站还为企业上门送政策、开展专题培训，精准指导企业规范申报、高效通关，同时持续扩大危化品批次检验改革试点，稳拓海外市场。
6: 我们将推进企业画像建档，加强 AEO 政策服务，帮助更多的企业拿到高级认证这张金名片，享受低查验率和快速通关的便利。
0: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滩阳产业及汉作农业专场活动近日在盐池县举办。活动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专家，围绕滩阳饲养、汉作农业、黄花菜加工等重点需求，现场进行科技成果路演。
7: 目前呢，就是我们企业存在两个问题，风味的这个品质参差不齐，从养殖到屠宰加工分割没有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数字化管控。我们宁夏农林科技院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些这个符合我们企业呢目前存在这个困难的这个需求。
0: 活动现场还发布滩阳、中药材、黄花菜等领域成果需求23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51项。5家企业分别与江南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
8: 通过一个科技厅组织的一个晋源入县，可以使很多成果可以转化落地。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我们那个产业一线真正的需求或真正的痛点或卡点，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接，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3: 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已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此外，今年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2项新政，同步提高职工医保人员产检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00余人享受产检待遇，医保基金累计支出2494万元。住院分娩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近30000人享受待遇，人均支付费用减少1000元以上，群众生育费用负担切实减轻。
9: 今年起，宁夏在全国率先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实现无感参保。政策实施以来，已为437人发放生育津贴，基金支出356万元，让更多非传统就业人员享受到生育制度保障。
10: 盛夏时节，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西沙瓜种植基地里，一批中小果型精品瓜长势喜人。过去25斤以上的大果型西沙瓜虽沙甜多汁，但食用浪费严重，市场适应性差。今年沙坡头区主动淘汰传统大果型品种，在新仁镇、高庄村、香山乡、深井村等地开展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并推行适度密植技术，示范面积达3000亩。通过控水控肥、增施有机肥，单果重量控制在10至15斤，同时增强了耐储运性。
11: 主要是运往那个两广、重庆等地，进驻的都是一些大型商超。它相对于那些我们种的那个大瓜来说，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略微比那个市场价高一些，市场更稳定一些。
3: 7月21号，京东惊喜自营与银川市达成战略合作，面向全国启动宁夏生鲜专项助农行动。双方将依托京东平台供应链资源与物流网络，推动以新景区月牙湖沙漠蜜瓜、米宁蔬菜为代表的宁夏特色农产品拓展全国市场。
0: 首批推出宁夏沙漠蜜瓜、都黄蜜、绣球两个品种。
12: 宁夏依托于当地的地理位置，

0: 然后在全国整个甜瓜供应的地图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它每年的产季是在七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而这个时期其南方的高温以及北方的阴雨使当地不适合生产，此这个时期成为我们宁夏一个独特的窗口期。
1: 直播啊，这方面我们会做一些大的投入，我们物流上的支持跟补贴也会多一些，还是希望能增产跟增收相结合，除了蜜瓜以外，其他的一些农产品也快速的上行，然后去做一些销售。
2: 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日前联合部署，即日起至九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货车超限超载、面包车超员载客、旅游客运疲劳驾驶等突出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夏季道路交通安全规律特点，突出管控重点，针对货车实行全链条风险管控，压实源头企业责任，严查疲劳驾驶和超限超载，重型货车离线行驶、逾期未报废、非法改装等行为一律清零。针对面包车，强化大数据研判，精准查控存量隐患车辆，公安交通措施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对严重超员涉嫌危险驾驶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针对旅游客运，建立重点车辆管控清单，压实旅游企业主体责任，严查非法营运，整治景区周边道路隐患，强化路面动态管控。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石子山市大窝口区近日启动项目秘书创新服务机制，选派20名优秀年轻干部，一对一为20个重点产业项目跟踪服务。他们将在不脱产的前提下，把办公桌搬到厂区和项目现场，用实打实的服务让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连日来，彭阳县各乡镇抢抓夏收后有利伤情，全域推进麦后负重陆地蔬菜工作，通过优化粮菜轮作结构，实现一季两收，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今年彭阳县计划麦后负重陆地蔬菜3万亩，预计8月上旬全面完成播种。近日，由自治区商务厅、宁夏大学、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联合筹办的“丝路电商云上大讲堂”首场阿拉伯专场活动在银川开讲。活动采用线下主会场加海外双分会场加云端连线的模式，邀请国内数字贸易、跨境物流领域专家，面向阿拉伯电商从业者、留学生、青年创业者，分享中国电商实操经验。为维护全区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宁夏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民生消费、重点行业、网络平台等领域，严厉打击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有效震慑违法经营者，选取部分典型案例予以公布，以案示法，增强经营主体合规经营意识。
3: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区消费市场回升向好，向心活力持续迸发。
5: 节目最后，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宁夏消费向心的热度与脉动。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
3: 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凤和
9: 魏南
10: 吴国
11: 王成栋
12: 葛当
13: 马总
14: 周鹏
15: 邱子良
16: 全体都有
17: 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

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其他地方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

0: 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6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6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6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6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 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

0: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 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

0: 破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让宣纸给你面前，
9: 让宣纸给你面前。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燃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

0: 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在洪师傅的这个700多个日日夜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很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0: 名下的龙特产品都很好，但是他们宣传的需要我们这些特产馆啊，来把我们的名下的龙特产品啊推荐出去，
1: 没错没错，
0: 让更多人能知道。
1: 没错。
2: 我是之前在宁夏红十府挂职的园林干部，我叫李超豪。2023年到2025年，我在宁夏吴忠市的红十府区挂职政务办副主任，那为主负责是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刚到红十府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我们宁夏的宜宾博物馆，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我们宁夏，包括我们红十府的一个变化，确实是从一个荒漠变绿洲的一个平地起高楼的一个变化。这几年我们在挂职期间也组织了我们福建的这些企业家到我们宁夏红十府去参观了我们这些酒庄枸杞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黄花菜基地，然后这些企业家也采购了一大批的这个红十府区的优质的龙特产品，回来之后大家都反响都特别好。
1: 去了那边才了解到红十府这边更适合于我们的深度推广，我们有计划下一步进一步把我们的展厅升级成闽宁会客厅啊，在闽宁双向的交流基础上，一方面把宁夏的好物引进我们惠安，另外依托我们这个平台，把惠安的轻工制品呢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宁夏了，做到红品出塞，惠品稀行。

我在红四埔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了跟我们政府办的这些小伙伴嘛，一起去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025年5月份，我们牵头举办了首届的一个每年一家亲的红四埔区篮球邀请赛，然后每个队伍的组成是由我们的园林的干部还有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组成的一支队伍。活动的现场我看氛围是特别好，比赛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互相给我们在加油，也给我们红四埔区加油，也给像西吉啊海源他们加油，就是感觉办这样一个比赛特别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比赛，我们也感受到米宁协作不仅是带资金带项目，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交流。

0: 我觉得我们闽菱写作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境界。那我们闽菱写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园林干部共同努力创作的一个成果。像我们平时其实还跟我们红市府区的这些小伙伴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互相关心一下，对现在大家都一个什么情况，会互相了解一下。
1: 那红市府区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片土地还有这里的人们，我都会永远记住，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红市府的明天更加辉煌，也祝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日子越来越好。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年进厂学习捞纸，长连18年。满小川
1: 到，
0: 捞纸从业8年。叶盛开
2: 到，
0: 捞纸工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黄好，
3: 不用介绍了，
4: 师傅。
5: 小满，
1: 师傅，
5: 还好吧？
1: 不如在轩家好。
2: 不过这话我爱听，你师娘更爱听。哎呀，马杆儿，
1: 师傅，
2: 你看看马杆儿好像是养好了。
1: 哎，师傅，这是说我长胖了啊。
2: 找着女朋友了吗？
1: 刚谈一个，剪纸的。
3: 那太好了，你师娘就是剪纸的，像我。
2: 老一，
6: 老轩，
2: 哎，
6: 薛师傅，知道你们感情特殊，我特意交代石轩叶盛。
2: 老叶啊，心意我领了。我在想啊，你呢该得的荣誉都得了，这一次能不能让给年轻人，让给下一代？
6: 好，我听您的。
2: 好兄弟，都不用介绍了，个个都是好样的。所有的师傅我们都认识，而且也很熟悉。魏建之是你们的长连队的队长，有谁不服他可以和他比捞纸啊，比不过那就服从。44个人，88只手，要像一双手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团结一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魏建之，等会儿就带着大伙儿熟悉熟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7: 没有。
2: 好。老满
8: 啊，
2: 这个滑轮机械组啊，太棒了！我一看了之后啊，我心里那些担心啊，想到那些困难，哎，全解决了。哎呀，
9: 老轩呀，得你一句夸奖可是真不容易呀。我看咱就把人员都定了吧，抓紧时间，争取后天咱们开始试捞，你看怎么样？
0: 好，好。那剪纸工和晒纸工也都得定了吧？
2: 晒纸我就想找武同方吧。这个人我了解，咱们就不做第二人选了。
10: 不够，再加2度。
11: 师傅，这已经是厂里晒纸的常用温度了。
10: 听我的，再加2度，快去。
12: 方丈师傅，
10: 哎，
13: 师傅，11米4长，定拐可不简单，哪怕稍微斜了一丝一毫，摔了那头就会出背墙，纸就废了。
2: 要不他宣永年找我呢？
14: 来来来，过来了，过来集合了。
15: 薛师傅，这厂里头优秀的剪纸工都在这儿了，您挑一个当队长吧。
2: 请师傅们把自己的右手伸出来，我看看。

0: 你干兼职工，这活儿不下20年了吧？22年了。好，你这样，把你的脚啊抬起来，我看看脚底。嗯。好，这只脚，兼职队长，就它了。好啊，谢谢大家。
1: 这个老宣呐，眼睛是真毒。这啥意思呀？剪纸啊，这两边呢，经常在纸边上磨，磨出来的老茧越厚，说明啊就越有经验。鞋底呢，两边磨损都是一样的，说明推刀剪纸的时候重心不偏，站得稳，走得稳。
2: 这个薛师傅，
3: 董事长您放心吧，人都已经选完了，现在啊，我们在辽皮车间选料。

0: 宣师傅非常满意，预计我们后天可以开始试捞。好，您放心吧，这有我呢。好，哎，
1: 董事长，老薛，
0: 慢走，这怎么了？
1: 潦草还可以，对辽皮不满意。
0: 三个梯队的样品都看了，
1: 都看了，这已经是最好的料了。
0: 那怎么办？
2: 老全真的是变了呀，要搁过去的脾气啊，能把这车间顶给你掀了。现在一声不吭，送的什么气？
3: 是我们考虑不周啊。
2: 哎，老马，我想到了，咱们去找谢天意。
4: 老谢，
2: 嗯，
4: 咱可是好长时间没联系他了。你家的赛场呢？
2: 老您头年就去上海了，我那赛场。 就张杜在那儿看着，老谢做辽皮的手艺，那可是天赐。做辽皮潦草，我只敬老谢一个人。
0: 那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
2: 好，我们现在就去。

0: 这不行啊！先问一下，这是你爸做的吗？
1: 一看，你们就没买过我家料，他前年就走了。哦，走了？做撩皮累死的。要不要？要的话，给你们便宜点。
0: 你爸的手艺是所有做宣纸人都敬重的。哎，我问你，你怎么就学成这样了？能挣到钱叫手艺，挣不到钱是都是个屁。我老婆在外面打工，我在家带老二，没办法，我才干这个破活，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连个抢破烂都不如，还手艺呢？
1: 这样，你能带我到你爸爸的坟上去看一看吗？

0: 说几句话。老谢，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做辽皮辽草就是用人皮换树皮，辽皮辽草这活儿您是干了一辈子了，为了做出上好的宣纸，在你身上不知道褪了多少层皮，但是做出来的活儿那是真漂亮，我宣永年很敬佩你，所有做宣纸的人都敬佩你，很遗憾你一走就后继无人了。
1: 老宣啊，要不拿回厂子里，从材料库里尽量捡好的挑，矬子里拔将军吧。

0: 老满，别人可以说这话，你可不能说呀。
1: 是，这话我是不该说，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2: 要不我们还是去你家晒场看看吧。

0: 这料可真好啊！这做的多好啊！这没有八九个月的功夫，它晒不成这个样。是啊，
1: 这真是太好了。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就在我手中啊！
1: 老板，啊，
0: 你上度吧，
1: 这孩子像换了个人一样啊！
0: 你看他发撩皮的样子，俨然是一个老师傅了。我真是没想到，做得这么好，真是白如雪，骨如金啊！全都做到了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这功夫做到极致了，能不好吗？
2: 老乡呀，你后继有人了。

0: 这个张杜也是，你爸让他回来他就回来吧，非说是舍不得那个晒好的辽皮。嗯，哎呀，现在做纸的人都少了，谁偷啊？
1: 咱家又不造纸了，人家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
0: 这就是你爸心里最难受的地方，晒了那么多好的辽皮，又不做纸，又不卖，太可惜了。
1: 哎呀，哎，爸呢？
0: 刚才还在这儿跟我收拾东西呢。哎，明天三丈三就要试水了，他非要说自己住到厂子里亲自盯着，他也不想一想，人家那些工人不下班呀，谁陪他呀？我说我陪吧，他还不愿意。
1: 哼，行了，妈，随他去吧。
0: 关键是我怕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不好睡不好，他那个腰我又不放心。
1: 你呀，也别操心了。这中午呢，他有食堂；晚上，我去给他送饭啊。你也好好休息休息。
0: 说好了啊。嗯。
2: 来来来，把这个装进去。
0: 还有啊，来来来，
2: 这图纸还有我这本书。
1: 嗯，我来。
0: 这可不能压了。
2: 那是。你跟你师傅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
2: 他情况怎么样？
1: 正在化疗呢，有时间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哭，应该是挺遭罪的。我师姐还说了，我师父每天都在吃止痛药，写两个小时的大字儿，就怕这时间一久了，手生了，怕不好。
2: 我明白了，现在关键是时间。嗯，好了吗？
1: 好了，
2: 咱们走。
0: 走走走。哎，药我给你放在箱子里，你按时吃啊。嗯。还有那个腰带，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
2: 好。

来。准备好。

0: 水啊，吃水多了，所以滴水的时间要长一些。准备好，起！
1: 小轩啊，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准备，走，
3: 来，我们到这儿来。

0: 稳着，稳着，稳着放，
1: 走。
0: 两边要匀，两边要匀。

0: 老轩啊，防护不均匀，有气泡，有水洞，废了。
1: 这动作不协调，不统一。

不过没关系，啊，我看他只要起水了，那就是说我们赢了。看来这个只有多练，多练之后才能心中有数。

0: 稳着！你看，老板，这次比上次要强多了。嗯，它平啊。师傅，哎，让我试试吧。啊，让我试试。好，准备啊！
1: 好多了，纸再捞厚一点，打这个纸要厚。哎哎

0: 往这边转身，是不是重心腿的使劲儿、
1: 嗯、啊？
0: 这一使劲儿，这肌肉是不是得紧绷啊？
1: 嗯哼，
0: 踩实了，一使劲儿，啪的一下，连长可就出去了。啊，当时我紧张的是大气都不敢出啊，那手上动作我都不敢干，就光顾着看着大腿肌肉了。你猜怎么着？不是一起鼓的，这说明什么呀？
2: 动作不统一，
0: 哎，协调性不够。
3: 哎呀，真应该让你上啊！
0: 就应该让我去，我要一去，练几天就行了。
3: 那人家也得多练的。
1: 是，
0: 魏建之技术是不错，但那体格跟我比起来能一样吗？
1: 啊，你看看我这体格啊，
2: 完了，
1: 能一样吗？
2: 确实啊，你倒是膀大力不亏的，就是这英雄无用武之地。
0: 毕竟不英雄的不敢说啊，主要是鼻子好啊，小时候师傅教的好。
2: 那这么看呀，不下一番苦功夫是难见成果了。
3: 哎呦，那我得跟廖主任和桃子说一声呢，他们本来要去拍视频的，他们在那儿叽叽呱呱说一堆，这轩叔叔肯定压力更大。
2: 赶紧赶紧，
0: 行，那不成我再去吧。

0: 捞了多少张？记清了没？
1: 190张了，没有一张合格的。
2: 哎，蓄水时间到了啊！开工了，开工了，干活了啊！蓄水时间到了，开始干活。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都聋了吗？
3: 催什么催啊你？捞，捞了10天了，捞出什么来了？就这么捞下去，捞一个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4: 是啊，有用。
5: 新妹子，还捞几天？你给个准数。
6: 给个准数。
7: 对的。
2: 捞不出3丈3，你就得接着练。
8: 到底什么时候捞出来？我们不能一直耗着，对不对？
9: 对，我们得耗着。
3: 你问我啊？我还想问你们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哦，捞不出纸，怨我们了，是不是？
10: 怨我们。怨你们。
11: 少骂人了，
12: 都记住。
3: 你们还不乐意了？瞧你们那个熊样，一群窝囊废！
8: 哎，你还动手了？
13: 你谁干的？
3: 谁窝囊废？
8: 你什么人？
3: 你走了，这活怎么干？
0: 小辉，怎么了？
3: 小辉，歇会儿。哎，
8: 老魏，
3: 刘师傅，
8: 你干嘛去？
0: 小董，你正好来了，就这么天天干，真不是个事儿啊！他们以前是单槽啊，我们不一样啊！我要一放假，我的太太全歇了，他们都有生产任务啊，这样下去。他们的产量都无法保障啊！
14: 还有赛制和减脂的，两人捞，两人赛，一人减。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肯定受连累的。
0: 偶尔这样搞一下还行，搞这么搞，弄个10天半个月的，我们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啊？
15: 是不是？
16: 好好好，都少说两句。你们着急，薛师傅更着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大家想解决的。

0: 方法，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先练起来好不好？
1: 行了，肖总、马工、焦总，你们都在啊，你们可以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是我要替我的班组明确态度。这么着好不好？明天、后天、礼拜天放假，我不放，我带着我的班底加班来干。如果能干成更好，干不成我也没有办法了，我退出，
2: 我要退出。
3: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好，我答应你，两天，两天以后如果还不行，我换人。
1: 满工说话算数。
0: 哎，老贾，大家放心啊，满工说话一定算数，说两天就两天。
1: 咱们今天先把活干了，先动起来行吗？
0: 走走走走走。
1: 行，
2: 来
4: 干活，
2: 干
4: 活，干活。
3: 老钱啊，要说这段时间有没有进度，
5: 有，但是太慢了。
3: 工人们的力量都到了极限了，大家有点劳烦，咱也能理解。可咱们没有44个能捞纸的大力士啊。
6: 老马，我觉着大伙儿还是缺那股拼劲儿。
0: 厂里的生产任务太大了，我们顶的压力也很大。
6: 一二三，再给我些时间，明天我亲自上。
0: 你身体行吗？
6: 不行也得行。
7: 哎呀，这累死累活的捞出100多张纸来，没挑出一张合格的。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啊，咱们捞出的纸跟合格的差距还很大，这就麻烦了。想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这是不可能了。
8: 不出一个礼拜肯定乱套，不信你们就看着。
7: 还一个礼拜？你没听人讲吗？明天星期天就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他们就都散摊子了。
9: 薛岩，你敢不敢来的晚点啊？我们家辛总每天跟你待的时间比跟我待的时间都长，我都吃醋了。
10: 别胡说！
8: 来来，你坐，坐。
10: 我们今天主要设计要定稿，我忙着呢。哎，不用你坐，你坐。
8: 坐。
10: 谢谢。
11: 怎么样，大家喝着呢？今天捞的不错呀。
7: 哎，什么呀？捞出100多张纸来啊，没有一张合格的。
11: 啊？什么情况啊？
12: 哎呀，纸是能捞出来，不过破损的严重，现在基本上是捞一张废一张。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人配合的，这个我们都没搞过。师傅想多练，但我觉得这不是多练的问题。
8: 雪雅，我说一句啊，你回去吧，好好劝劝你们家老爷子。这长联的事儿就让肖会长来，那个魏建之啊镇不住这么大场面。
11: 我们不是没跟我爸讲过，那我们家老爷子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说多了他烦啊。
7: 而且啊，这明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这工人们啊可都不干了啊。
13: 那这么严重呢？

0: 你要是真能作画，我轩永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1: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0: 你要能画，我就一定能做出来。
1: 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一言。

0: 喂，
1: 小江老师吧？我是宣城金县的宣永年。
0: 啊，宣伯伯好。
1: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江大师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目前这段时间放化疗情况还好，基本都稳定着。
1: 能好转吗？
2: 恐怕不行了，癌细胞已经转移。
1: 转移了。其实我本不应该问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现在真的紧张的搞三乘三的宣纸。我想知道医生说没说还剩多长时间。
2: 可能也就两三个月吧，医生也不太好预估。他说我爸能坚持下来全靠一口气撑着。我爸还说等三乘三造好了他要亲自去验。
1: 我知道了，不打扰了。

0: 释放。我来看看你，您快坐。这是刚炒的菜，还热乎着。
1: 我在食堂已经吃过了，而且我也不饿。
0: 那我陪你喝两杯，咱们爷俩好长时间没喝了。师傅，这些天你辛苦了。

0: 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这只捞不成？我们都知道，连床吃水重量会加大，更何况像这么大的连床。所以我觉得，即使用再好的杉木，上水下水之后，这连床多少也会有一些变形。如果两边的人力量掌握不好， 那么江水就会在这连床上呈 S
1: 型，这样吃就捞不匀了。从表面上看呢，人多，它力量的均衡和力道，它就很难做到一致。但是从深处上来讲，我老了，江自流现在撑着一口气，我呢，我差一口气。
0: 顶不住啊，师傅，这口气徒弟给您接顶。

0: 我们都没这个心气儿了。明天如果说再不成功，那三丈三就得下马了。所以明天无论如何，我拼上老命，我也得亲自上。
1: 老轩啊，气泡和水泵的问题还好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不均匀呐。
2: 师傅，这不太行吧？
0: 这老太太的裹脚布还是比这纸还平整些，没法晒呀。咱们还是回去踏踏实实晒小尺去吧，啊？
2: 万一
0: 没有万一，
3: 他就也不
0: 宣师傅啊，宣师傅，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了，这都等了十天了，我们还是回去晒我们的小纸去啊！你们先辛苦着啊，
3: 走。
0: 这样啊，我们来做一件事儿，先不是捞纸的，下面听我的指挥，我站在那儿，面向我。排队，快
4: 来，
0: 来，快点！
4: 快点，快点！
0: 面朝我。
2: 好。
0: 第二、四、六、八、十，以此类推，到两边，成四排，纵向，面朝我。我们现在呢，做个小游戏，小比赛。
2: 什么比赛啊，师傅？
0: 掰手腕。
4: 掰手腕。
0: 现在这两排。
5: 有点意思啊。
0: 面朝面，快。
5: 有啥意思啊？
0: 搭手。
5: 你师傅这是不打算捞纸了？
0: 蹲下。
5: 敢玩游戏了？哎，差点点。
0: 听我口令，两边人给他们加油啊！一二三。最后面的师傅往前面来，蹲下，搭手。
5: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角逐手劲儿最大的，研究着换掌帘？
0: 开始，
4: 加油！
5: 这跟掌帘有什么关系？要我说，就把那队长换了啊。换将如换刀，让明哥上就全办了。
6: 行了行了行了，小点声，小点声。
0: 好，赢了的师傅在纸槽那边，输了的师傅在纸槽这边，快！
4: 好，
0: 快快快！
5: 一年水好深，
4: 去看看。
0: 站好。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因为赢了的掌帘，输了的抬帘，让大家这个力量比较均衡。均衡了纸浆在上面之后呢，它就会匀，不匀才产生气泡这一类的问题。

0: 这个好多了，罗先生啊，你这个手腕可是没白掰呀，好多了哦。嗯，比起前两天来说，是好多了。
1: 但是龙门，还达不到要求啊。

0: 还得要加紧练才行。
1: 是。
0: 各位师傅们，为了三丈三这张我们从没有见过的宣纸，我们这些宣纸人已经是干了十多天时间了。虽说比刚开始进步了不少，但结果还是差口气，不满意，不理想啊。难道我们就放弃了，投降，我们就不干了吗？我跟所有师傅们一样，这心里都特别着急。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我们是造宣纸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些书画家，是你们，也是您，给了我们宣纸以灵魂。
6: 宣伯伯，这就是我父亲想让您看的他的绝笔画作。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

0: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们造纸人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不管是2个人、6个人还是8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造好3丈3，绝不可能靠一个掌帘人所能撑得起来的，而是要靠我们44个人，必须要合成一股劲儿。除此之外，还靠什么呢？
1: 精气神。

0: 师，怎么样？成了，
1: 师傅，
0: 成了。

多捶几遍，纸才签得下来。

0: 往前走。好，好，是吧？嗯，我一会儿给您点个牛杂面吃吧。您都好久没吃了。哦，牛杂面，啊，我想着那个香味儿都馋人，可是啊，现在没福气吃哦。哎，这三丈三都做出来了，您还没福气啊？有交货了，我给您和师母报个旅游团，你们出去好好玩玩，散散心，到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哎，你不去帮帮忙啊？
2: 我就别去了，你看人爷俩多好啊！轩然啊，哎，爸，你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江子流，三丈山的大宣纸，我们有了。
1: 那我
2: 现在就去告诉他。
1: 行，哎，你陪我去，走。

0: 爸，休息会儿吧。
1: 再看看吧，也许是最后一样了。

0: 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欢迎你，您这么远的路程还赶过来，辛苦您了。你跟我还客气啊？治好了？嗯，就等你来验收了。不过呢，我就怕你画不了了。
1: 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是怕你的纸做不好，把我气得登了头儿。就算到了下边，我还是会骂你。师傅，我想看看三丈三。好。
2: 停一下，停一下。

0: 方是吗？
1: 继续。
2: 老肖，
3: 嗯，
2: 这半天没说话了，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
3: 不会给咱们整之前那一出吧？说整个桃花镇都造不出一张好纸啊！
4: 别让他臭嘴。
0: 停吧，
1: 哎，停吧。
4: 老全，
0: 嗯，
4: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蒋大师以后在这三丈三的宣纸上，他要画出什么画来？
4: 蒋大师，感觉怎么样？
0: 我想见见作者的师傅。
4: 好，我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0: 各位师傅们，江大师呢，刚才参观并了解了我们三藏三整个的制作程序之后呢，深受感动，提出来呢，要跟我们各位师傅见见面。现在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大师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1: 江大师，你对我们制作的这个宣纸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想办法去改正。

嗯，关总，老板，还有所有参加咱们三丈山制作的师傅们，我今天想说的是，谢谢，谢谢你们，给了宣纸以生命，谢谢。

我们是造宣纸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些书画家，是你们，也是您，给了我们宣纸以灵魂，谢谢你。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师傅，这怎么回事？啊？搞那么多菜干嘛？爸，这也太多事儿，
1: 等着你呢。好事儿？什么事儿？有谁要来吗？老孙呀，我告诉你。
2: 儿子今天给你准备一个特别大的惊喜。什么惊喜啊？师傅，哟，小满，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回来了。哟，你给我带了点东西。呀，哎呀，哎，哎呀，你
3: 薛老哥，
4: 兄弟姐，
2: 哎，
4: 我们回来了。
2: 老胡，嗨，
5: 哎呦，还打起来了。
2: 哎呀，万金，哎呀。
0: 孙来，师傅，你们回来，我真高兴呢。你们不知道，这屋子自打你们走了之后啊，他就跟没亲人似的。你们回来，我咋心眼里高兴啊？
2: 我们啊也想你们呀。
0: 哎呀，爸，把你那个情绪啊先收一收啊，那感慨呢往后放一放。还有人呢，没齐呢，还有惊喜呢。
6: 什么惊喜啊？嗯，马上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非常好。小满，
1: 哎，
0: 那个，你到这儿那红缨厂怎么办呢？
1: 师傅，我跟我爸都说好了，反正在哪儿捞纸都是捞，我们得回来，跟张渡哥一起，把咱们千年仙家给撑起来。
2: 说的太对了，薛老哥，在哪儿干活呀，都不如在仙家自在，就像一家人一样，咱们是有情分呀。
0: 是是是，
3: 张渡和小满都回来捞纸了，那我们得回来晒纸啊。
0: 对，好样的。
4: 行了行了，别光顾着乐呵了，反正我就知道，你们大伙儿一回来，我这个剪纸工已经上岗了。
5: 哎呦妈，
7: 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

0: 好，你这个剪纸工，还有你这个捞纸工，还有你们这些晒纸工啊，再加上我这个老捞纸工，我们呢一起都上岗，好吗？
1: 好，来，上岗，
2: 坐坐坐啊，
3: 来是要喝几杯，
2: 坐坐坐，
1: 还是老位置啊，
4: 老位置，老位置啊，
1: 也有新人加入啊，
0: 哎，
1: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吧。
0: 好，
1: 来，把杯子端起来。干了，干，
5: 干！
6: 来，让我看到你们的牙齿啊！哎，后面呢？往这走一走，对对对，哎，对，没错没错没错，哎，哎，找找自己的这个机位啊！哎，好，我准备好了啊！听我口令，咱们倒数五个数，五、
7: 四、三、二、一。

0: 哎呀，哟，妈呀，我这腰不行。
1: 来来来，赶紧歇会儿，赶紧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嗯，哎呀，你也得小心点，你那腰可做过手术呢。
1: 我今天干着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啊，风调雨顺呐、啊，又是个丰收年呐、啊，啊，你看看，多壮实的这个稻杆啊！这样的稻杆怼出来的纸浆，那都是上等好纸浆啊。
0: 孙娘，嗯。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啊？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我常常一个人在想，我们的祖宗八辈儿，他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后代能过上今天这么美好幸福的生活。

0: 作帮我看着点啊，
1: 慢点啊。
0: 来喽！来来来来，大哥，爷，走走走，坐车，坐车，坐车。
2: 窟窿我帮你补上。
3: 哎，别，
2: 我练了半天了都，哎，这不行，我先不行了。
4: 不是，肖明哥，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啊！行行，看就行了。
2: 不是我行，我爸行，不都一样。
5: 肖明，我听着也不靠谱啊。
6: 爸，我来给你。
3: 来，
2: 小心来。
7: 你更不能写了，你们都没资格写这个名字呀，只能是我师傅。
2: 哎，明哥，你可想好了，你师傅那文化水平还没小心高呢，你可得想好了啊。这东西写完了，那是要流传千秋万代的，考虑清楚。
4: 哎呦，就你话多，
2: 这不跟拍身份证照似的吗？
8: 怎么回事？
3: 啊，师傅，
8: 是不是？
2: 师傅，
8: 你这个名字还没补上，
2: 没有。
8: 那我来给你补上。
2: 好。
8: 你笑什么啊？
5: 嗯嗯嗯，笑笑眯，
3: 笑笑眯，嗯。

0: 啊，小高兴。
1: 那明哥，我出了。
0: 是我。
2: 他们是笑得高兴吗？他也高兴。那我给你写了哈。
0: 哎，师傅，嗯，您要不要现在这上面练一练？
2: 为什么？
3: 我爸他就是怕你写不好。
0: 写不写得好，我都认。

0: 意思。嗯，这个名字呀，只能您来写。
1: 他说的对吗？好，我听他的。
2: 现拜师帖。
3: 师父，
2: 还回土里。

0: 谢师傅。警察！师傅，请喝茶。 师娘，请喝茶。
1: 行拜师礼。

0: 今历章度，为宣室造纸第36代传人，巫祖世代以清潭皮为尊，以沙田稻草为友，以山中清泉为敬，承清潭暮雪之谷，祭稻草九炼之魂，至千年不腐之宣，今传祖训七则。
1: 望后世子孙传人铭刻于心，
2: 弟子静听。
0: 亦曰守正，清潭稻草经千锤百炼，浸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 也需清泉涤心，白石为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宣纸素白如雪，不可玷污。人心亦当如此。二月精工，捞纸万年，不厌其烦，焙火千转，勿期疲劳。 凡成佳品者，必经三蒸九煮，劳其筋骨。三月，西物，清潭三年成才，稻草三服列武，用材当如是心，莫负天地馈赠，志气犹存敬畏，勿辱先人匠心。 四月传心，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五月静心，心浮则莲波乱，性躁则纸云散，志意若参禅，即火。 不能出正位。六月守拙，不限锦帛华贵，不慕投机速成，守拙朴之本真，受旨千年终归宿，墨运万变始见心。七月荣藏，宣纸善纳水墨，浓淡干湿成其重。做人虚怀若谷。

荣辱得失俱包容。只怜文中藏秋壑，玉瓣肩上度众生。我只想子民需牢牢谨记，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造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降魂。

0: 各位亲爱的我们桃花镇的父老乡亲们，还有我们的电商基地的同仁们，和今天光临我们启动仪式的各位尊贵的嘉宾，感谢大家的光临。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怀着对我们桃花镇的热爱，对宣纸的热爱相聚到这里，今天特别的感慨万千。站到这里，目光所及是巍巍群山孕育着的青潭里，是悠悠泉水滋润着的千年的古法技艺。宣纸这一纸寿千年的文化瑰宝，是我们桃花镇的灵魂，也是流淌在我们桃花镇每一位乡亲们血脉当中的基因啊！千百年来，我们的宣纸匠人择一世终一生，再用他们的坚持、智慧和汗水守卫着这一份非遗的记忆，让这一张张承载着中华传统的宣纸从我们这里走向了世界。今天这个时代是在奔涌向前的，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席卷着全球的时代，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种宣纸的传统产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焕发出它的光彩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们苦苦在思索着一个课题。大家今天看到了我们电商基地的启动，就是我们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主动求变的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我们主动去拥抱这个时代的春潮澎湃。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参观的便是我们制作宣纸的其中一道工序，它叫晒

0: 你好，小江老师。
1: 先伯伯。
2: 你父亲呢？
1: 他已经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一个月了。他一辈子体面，不想让人看到他病入膏肓的样子。宣伯伯，里面请。

沈伯伯，这是我父亲留给您的信。创作这幅画，我父亲用了5个月。这5个月，他把病房搬到了这儿。这半年的创作，他经常是累到极点。他经常念叨说，如果画不好，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张纸。

0: 永年狂生，詹信如见沧海。此刻悬笔于万里江山之巅，千峰墨色尽在笔尖下蒸腾。放眼山河，青弋江边，犹见您当年赤脚站在七幺冰水里捞青弹皮，还骂我画匠不识山河谷。再看今日这三万里水墨苍茫，可堪为您的三丈三证明。如今我虽然不能再与你争斗，但见这卷上黄河九曲十八弯，浪头里还卷着你我四十载的唾沫星子，泰山昆仑的重峦叠嶂之间还回荡着你我隔空对骂的荒唐言。今夜子时，江涛最盛时，我在夔门绝壁处留白，那是留于你的粉冢玄关。黄泉路上若见孟婆，且把她的汤碗扣了，来时你造纸掺我骨灰，我泼墨混有魂魄，咱们一起再把这万里江山撕碎了重断。
1: 丁通是我的师父，是师父不说，他自有奔放的心，他的心早已融入到了对家国山河的深情眷恋之中了。
2: 是啊，江山如此。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0: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鹰，还是志愿军的骨头鹰？
0: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2: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4: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面。
5: 5团1连连长皮连锁
6: 陈凤和
7: 魏楠吴波
8: 王成栋
9: 葛大木
10: 王成栋
11: 周鹏
12: 程志良
13: 全体走鸟
14: 不输英雄榜编图烈士碑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400-879-9255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务委员盛贻瑾在宁夏调研退役军人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
1: 宁夏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0: 米宁协作30年来，一批批闽商在宁夏投资兴业，绘就从书写帮扶到造血共赢新图景。
1: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务委员盛贻瑾21号至23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机制，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
2: 盛贻瑾先后来到石嘴山市、银川市，深入企业、退役军人服务站、优抚机构、产业园等，调研了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加强就业创业扶持，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持续建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大力推进优抚医院等优抚机构改革发展，满腔热忱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要传承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因地制宜创新双拥活动载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盛贻瑾还调研了足球青训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尊重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建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扎实推进校园足球发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加快足球振兴发展，积极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投资于人就是投资于未来。今年上半年，宁夏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全区民生支出达到726.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77.2%。投资于人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3: 今年宁夏提出重点办好包括提升城市居住环境、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在内的45件民生实事。作为银川市西夏区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和民生项目，西夏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共建设9栋居民楼，

0: 前已有四栋楼封顶，剩余楼栋将于七月全部封顶。
1: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力争让群众早日搬进安心房、舒心房。
0: 宁夏还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
2: 技术那学到了自己身上，就永远都是自己的。
0: 这些民生实事折射出宁夏投资于人的力度与温度。上半年全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增长3.2%、0.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6.4%，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长6.0%，城乡社区支出增长4.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8%。投资于人既体现在民生保障的温度上，也体现在促进消费市场活力上。今年上半年，宁夏聚焦稳增长、扩内需、促发展，下达促消费专项资金3.6亿元，把财政资源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注入新活力。
3: 我们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统筹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各类财政资金700多亿元，专项支持5大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累计下达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862.1亿元，同比增长11%，筑牢都实三保底线。
4: 今年以来，银川市紧扣五八首府引领战略与双示范市建设，坚持抢钱抓早、统抓快干。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488.27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5: 工业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上半年银川市工业经济表现亮眼。在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智能化生产已成常态。目前车间联网生产设备超200台套，产品交付周期从35天压缩至28天。
6: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1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5: 银川市还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一批科技型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
7: 资金上面也给了我们一定很大的一个支持，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内在的一个竞争力，进一步的去提升整个行业的一个技术的水平。
5: 上半年，银川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0%，新质生产力加速积蓄。工业经济持续发力的同时，项目建设也支撑有力。在银川市金凤区循环水渔业养殖示范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该项目总投资超1.25亿元，依托新型健康节水型渔业养殖技术，构建养殖加加工加销售一体化发展体系。
8: 建成后将补齐城区特色农业发展短板，延伸渔业产业链条，激活城郊农文旅消费。
5: 上半年银川市投资同比增长7.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较快发展，房地产、毗邻住餐等行业回升向好。立足首府定位，勇担首府使命，银川市正以走在前、挑大梁、做表率的首府担当，锚定目标，加速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15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9: 闽宁协作30年来，一批又一批闽商跨越山海在宁夏投资兴业，从一纸蓝图到厂房林立，从传统制造到新质生产力，他们以爱拼才会赢的劲头，让一个个企业聚敛成市，推动闽宁协作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赢的深刻转变。
5: 从闽宁镇向西行驶不到10分钟，一片现代

0: 化厂房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福建企业家陈志周工作的地方。五年间，他将宁夏的能源、土地、劳动力资源与福建的资金、技术、管理优势有效结合，吸引一批批闽资项目在此落地生根。
1: 找到了这个园区的定位，一个就是我们的食品加工，它的产业链短。第二类就是以我们算力中心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整个闽宁镇可能未来都不可限量。
0: 产业园筑好了巢，金凤凰纷至沓来。深耕电力电子与数字技术的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看中了这里的市场应用、绿电优势，构建起研发在闽、制造在宁、辐射西北的产业协同新格局。
2: 科华可以相当于是个链组，那我们可以把跟我们产品就是这个上下有配套的这些企业，像比如说变压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箱啊，我们的这些线束啊等等，这一些我们是可以在当地我们可以形成一个产业的效应。
0: 从食品精深加工到智能制造，从数字经济到算力应用，多元产业业态在闽宁产业园生根发芽。如今这里已有53家企业注册落地，33家实体入驻。闽宁产业园的头雁效应正在向全区辐射。在隆德县闽宁产业园里，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将原纸变成坚硬的纸板，承载着西海固的马铃薯、辣椒、鸡蛋等农特优品走向全国。这家扎根隆德十余年的福建企业已从简单的加工制造成长为拥有16项专利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 整个固原市没有这个包装企业，所以希望我们来这里做这个研炼补炼的一个企业。
4: 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年的产值才300多万，现在我一个月的产值就5-6百万。
5: 所以我们经常会去推介，甚至是广东啊、浙江等等整个东部沿海的，跟我们产业又能结合的，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兴业。我想这样子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一个良性的模式。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单个企业到产业集群，30年来，闽宁两地共建产业园区12个，福建省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投资，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超5800家，近10万福建人在宁夏扎根发展。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的产业协作模式，成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自治区党委9个巡视组将对14个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3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延伸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的本质是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围绕中心才能找准方向，服务大局才能体现价值。巡视组将聚焦2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中央巡视及各类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15五规划实施等重点任务，开展政治监督，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建以及落实整改责任等方面的情况，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切实抓好整改，以巡促改、促建、促治，为实现15五时期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7月23号，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0: 高量高可仿性对位方轮短先制备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区突破了国内稳定高效的对位方轮产业上下游工程化关键技术及应用技术。
1: 通过这个项目的攻关之后，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这块已经持平了，就说是达到了这个通用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纺纱领域里边，现在也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客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认可。
0: 对位方轮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基础材料。目前国内生产对位方轮的企业存在原料与生产分离，造成终端产品差异大、稳定性不足。针对行业突出痛点，2023年6月，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开展系统性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研发。目前项目成功突破对位方轮原料提纯、长丝制备、短先加工全链条核心技术瓶颈，实现了全流程工艺自主可控。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五方面施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实施意见明确，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2至3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开发一批基层公共服务岗位，争取扩大3支一扶、西部计划、社区工作者等岗位招募规模，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劳动者可在常住地直接办理各项就业服务业务。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自愿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每人每年财政补助35元。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鼓励各县市区在农业银行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并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范围，推动社会保险跨统筹区域、跨制度转移接续一网通办，同时将健全摸排、认定、帮扶、退出全流程机制，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优先吸纳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返乡农民工等务工。
3: 近年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外贸产业持续扩容，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今年四月，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运行以来，以务实举措推动通关服务下沉园区，打通企业出海最后一公里。
4: 宁夏华业精细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重点外贸企业，此前受到外贸企业危化品海关查验频次及预约手续限制，企业需提前一周报备预约，且各类通关证书鉴定手续均需往返银川市区办理，耗时耗力。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全面推行即报即检、就地办证、上门服务全新通关模式，彻底打破原有通关时限、地域限制。
5: 每天预约的话，当天可以查验，查验完的话，我们就正常找车出货，出一个柜子的话，能节省2000块钱左右成本。
4: 服务站运行以来，惠企红利持续释放，截至6月底，累计受理进出口报关单超1000票，货值突破10亿元，危化品查验、危包鉴定业务量大幅攀升。服务站还为企业上门送政策开展专题培训，精准指导企业规范申报、高效通关，同时持续扩大危化品批次检验改革试点，稳拓海外市场。
6: 我们将推进企业画像建档，加强 AEO 政策服务，帮助更多的企业拿到高级认证这张金名片，享受低查验率和快速通关的便利。
0: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滩阳产业及汉作农业专场活动近日在盐池县举办。活动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专家，围绕滩阳饲养、汉作农业、黄花菜加工等重点需求，现场进行科技成果路演。
7: 目前呢，就是我们企业存在2个问题，风味的这个品质参差不齐。

0: 从养殖到屠宰加工分割，没有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数字化管控。我们宁夏农林科技院，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些这个符合我们企业呢目前存在这个困难的这个需求。
1: 活动现场还发布滩羊、中药材、黄花菜等领域成果需求23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51项。5家企业分别与江南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
2: 通过一个科技厅组织的一个进院入线，可以使很多成果可以转化落地。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我们那个产业一线真正的需求或真正的痛点或卡点，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接，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1: 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已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此外，今年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2项新政，同步提高职工医保人员产检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00余人享受产检待遇，医保基金累计支出2494万元。住院分娩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近30000人享受待遇，人均支付费用减少1000元以上，群众生育费用负担切实减轻。
3: 今年起，宁夏在全国率先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实现无感参保。政策实施以来，已为437人发放生育津贴，基金支出356万元，让更多非传统就业人员享受到生育制度保障。
4: 盛夏时节，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西沙瓜种植基地里，一批中小果型金品瓜长势喜人。过去25斤以上的大果型西沙瓜虽沙甜多汁，但食用浪费严重，市场适应性差。今年沙坡头区主动淘汰传统大果型品种，在新仁镇、高庄村、香山乡深井村等地开展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并推行适度密植技术，示范面积达3000亩，通过控水控肥、增施有机肥，单果重量控制在10至15斤，同时增强了耐储运性。
5: 主要是运往那个两广、重庆等地，进入的都是一些大型商超。它相对于那些我们种的那个大瓜来说，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略微比那个市场价高一些，市场更稳定一些。
1: 7月21号，京东惊喜自营与银川市达成战略合作，面向全国启动宁夏生鲜专项助农行动。双方将依托京东平台供应链资源与物流网络，推动以兴庆区月牙湖沙漠蜜瓜、米宁蔬菜为代表的宁夏特色农产品拓展全国市场。首批推出宁夏沙漠蜜瓜、都黄蜜、绣球2个品种。
6: 宁夏依托于当地的地理位置，然后在全国整个甜瓜供应的地图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它每年的产季是在7月中旬到9月中旬，而这个时期其南方的高温以及北方的阴雨使当地不适合生产，此这个时期成为我们宁夏一个独特的窗口期。
7: 直播啊，这方面我们会做一些大的投入，我们物流上的支持跟补贴也会多一些，还是希望能增产跟增收相结合，除了蜜瓜以外，其他的一些农产品也快速的上行，然后去做一些销售。
1: 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日前联合部署，即日起至9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货车超限超载、面包车超员载客、旅游客运疲劳驾驶等突出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夏季道路交通安全规律特点，突出管控重点，针对货车实行全链条风险管控，压实源头企业责任，严查疲劳驾驶和超限超载，重型货车离线行驶、逾期未报废、非法改装等行为一律清零。针对面包车，强化大数据研判，精准查控存量隐患车辆，公安交通措施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对严重超员涉嫌危险驾驶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针对旅游客运，建立重点车辆管控清单，压实旅游企业主体责任，严查非法营运，整治景区周边道路隐患，强化路面动态管控。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

0: 简讯。
1: 石嘴山市大窝口区近日启动项目秘书创新服务机制，选派20名优秀年轻干部一对一为20个重点产业项目跟踪服务。他们将在不脱产的前提下，把办公桌搬到厂区和项目现场，用实打实的服务让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连日来，彭阳县各乡镇抢抓夏收后有利伤情，全域推进麦后负重陆地蔬菜工作。通过优化粮菜轮作结构，实现一季两收，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今年彭阳县计划麦后负重陆地蔬菜3万亩，预计8月上旬全面完成播种。近日，由自治区商务厅、宁夏大学、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联合筹办的“丝路电商云上大讲堂”首场阿拉伯专场活动在银川开讲。活动采用线下主会场加海外双分会场加云端连线的模式，邀请国内数字贸易、跨境物流领域专家，面向阿拉伯电商从业者、留学生、青年创业者，分享中国电商实操经验。为维护全区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宁夏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民生消费、重点行业、网络平台等领域，严厉打击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有效震慑违法经营者，选取部分典型案例予以公布，以案示法，增强经营主体合规经营意识。
0: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区消费市场回升向好，向新活力持续迸发。
2: 节目最后，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宁夏消费向新的热度与脉动。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号开始，热在三伏中的中伏即将来临。今年的中伏将会从25号持续到8月13号，共计20天。在这个属于加长版三伏的核心阶段，全年地表热量累积达到顶峰，多地将会面临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高温也极具极端性。就比如在21号新疆爱丁湖景区站的气温就刷新了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纪录，达到了50.2度。未来我区的天气格局复杂多变，宁夏气象台相继发布大风蓝色、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5日白天零五海原及吴中、固原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7级。另外在银川、石嘴山及利通区、中宁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25号下午，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同兴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区平均风力较大，并且也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转多云，25到35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22到34度。吴中晴转多云，24到35度。固原晴转多云，18到29度。中卫晴转多云，22到35度。宁东晴转多云，24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一粒枸杞从咱们宁夏中宁的田间地头走到欧美超市的货架需要多久？答案是20多年。所以今天我们节目要讲述的不只是宁夏枸杞如何跨越山海，更是一个关于坚守和创新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宁夏沃福百瑞董事长潘泰安。
1: 枸杞颜色鲜亮，水洗加料，这些商户的枸杞加工过程让人触目惊心。
2: 2024年8月，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国内某地部分枸杞生产者违规使用工业硫磺等非法添加物，对枸杞进行熏制和增色。事件一经曝光，国内枸杞行业出现大范围信任危机。
3: 宁夏呢，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宁夏枸杞甘米异域他乡的优良品质。
2: 然而，沃福百瑞的董事长潘泰安却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主动走进直播间，直面消费者的质疑。
0: 你好，潘总。
3: 叶老师。
0: 您好。
3: 沃福百瑞参观指导，有请。
0: 潘总，当时央视爆出的这则报道可以说对枸杞整个行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3: 是。
0: 那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
3: 因为这个危机事件呢非常的严重，你处理不好呢，可能对枸杞产业是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嗯。那么沃福百瑞呢，当时的倡议就宁夏的骨干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呢要发声，要用良品呢去除劣品。有时可能危机发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正本清源最好的时机。
0: 所以当时有些企业他们选择等一等，但是我们沃福百瑞却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做网络直播销售。
3: 是啊。
0: 为什么要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做这件事儿呢？
3: 就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呢选择最大的直播平台新选来进行直播，在直播之后呢敢于承诺。就是我们承诺啊，你买这一包枸杞，如果检出二氧化硫，一包赔10000块钱，啊，就是敢承诺，因为我们是用的有机的品质，不但我们二氧化硫不能检出，农残700多箱也未能检出，因为我们坚守品质初心，坚守质量。当时呢，我们有个啊消费者一种鉴别真假枸杞的一种方法。虽然仅仅直播了几分钟，在新选这个大平台上卖掉了16.5万单，是1000多万。
0: 潘总，这市面上的枸杞特别多哈。
3: 对。
0: 作为我们消费者，如何来去筛选这个好枸杞和差枸杞呢？
3: 这个地方你看，我们有

0: 营养品，
1: 嗯，
0: 那么这个枸杞呢，就是典型的宁夏枸杞，
1: 嗯，
0: 它是纺锤形，就是长条状，
1: 嗯，
0: 表面呢多褶纹，关键它是暗紫红色，
1: 暗紫红色，
0: 它是自然的颜色。但是像我们拿的这个枸杞呢，就是我们称为毒枸杞，这是熏过硫或者使用了氧钠的，这个里面呢二氧化硫呢含量非常。

0: 出生在黄河之畔的宁夏中宁县周塔乡，从小吃着枸杞，听着枸杞故事长大。那时的他心里早早埋下了一颗种子，要把家乡小小的枸杞发扬光大。1998年，潘泰安已经在大学的讲台上站了15年，深耕食品工程领域。然而讲台之外的现实却让他如鲠在喉。中宁县虽是枸杞核心产区，却因缺乏技术支持，好枸杞常常卖不出好价钱。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下讲台，投身商海。他要用科技这把钥匙，为家乡的枸杞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1: 所以您创业的项目还是枸杞，
2: 是，
1: 但是又和以往的不同，就是以往的枸杞干果不一样。您当时做什么呢？
2: 我把我的技术和地方特产结合起来，通过科技创新开发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的新产品。我们后来又解决了枸杞原汁常温保鲜技术，填补了国内外一项空白，又发明了四季超滤膜封泥提取枸杞多糖的技术，冷冻生化干燥枸杞粉的技术。这些技术呢，当时是国家推广的高新技术，也是填补了行业一项空白。我现在做枸杞产业应该是儿时的梦想、家乡的责任、民族的情感、对枸杞的热爱。
1: 所以98年您带着您的这些枸杞的高科技产品在深圳高交会上攫到了第一桶金，是吗？
2: 是啊，是啊。参加深圳高交会的上，我是带了两瓶枸杞籽油，带了两袋枸杞粉，在寻找市场，也是探索市场。有好多个机缘巧合就遇到了美国的这个大客户。那美国的这个杨利武公司呢，他老板带着他的销售总监还有技术开发总监四个人就在找这个产品，就看着我们的产品啊，我就看到他们眼睛发光啊。看到以后我们啊进行了半天的交流，
1: 这算是一次双向奔赴了。
2: 双向奔赴，他看到以后非常的喜欢。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好奇的，
2: 是啊，
1: 就是他虽然带着需求来，
2: 是啊，
1: 也遇到了你，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您刚刚下海经商并不久，
2: 是啊，
1: 靠什么来打动这个美国客户呢？
2: 对对，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他讲这个枸杞精油，精油是很难提取的，他本来是很专业的精油公司，说你咋能把这个产品能提取出来啊，品质还这么好。我就讲了，我是当大学老师的，我是专业研究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的，我讲了萃取的工艺、萃取的技术条件、萃取的原理，如何通过了100多次的实验研究，开发出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这个枸杞籽油的工艺技术条件。
1: 您的专业给您做了背书，
2: 把标准和技术条件告诉他，他就相信了。所以我们第二天呢，就签订了一个合同，200公斤枸杞籽油，30吨枸杞全粉。这个订单那个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订单？我们回来以后呢，上通过3个月才完成这个订单，这是我的第一桶金，当时也赚了30万。那时候30万应该是很值钱的，
1: 是
2: 因为有了这30万的垫底，才有了后来沃夫百瑞的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宁夏枸杞工程院，也是国家农业农村部的重点实验室。这么多年我们承担国家级研究项目3项，4个项目10项，那么这项目都已经完成了。那么这边是我们的郭院长，
3: 你好，院长。主任好。董事长好。
1: 院长，我们工程院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3: 宁夏枸杞工程院呢，是2014年就成立了。工程院呢，我们是主要承担着整个枸杞的新产品的开发、新工艺的开发，以及我们产品的这个质量检测控制，以及我们在研发过程中一些成分的一个指标的一个确认和监测。
1: 也就是说，工程院是我们沃夫百瑞的大脑中枢，
2: 对，核心研究机构。
0: 创新是潘泰安赋予宁夏枸杞的。

0: 新灵魂。1998年，他带领团队攻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技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这项技术让枸杞的营养价值被最大程度释放，也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技术变现的甜头。此后，沃夫百瑞在枸杞深加工产品的道路上加速奔跑。听说您曾经历时6年的时间，潜心研究枸杞原汁常温保鲜技术。
1: 是的，这个枸杞原汁常温保鲜技术啊，在70-80年代是宁夏枸杞产业的一个瓶颈，制约着枸杞产业的发展。自治区的有关专家呢也断言，枸杞原浆、枸杞原汁是不能实现常温保鲜的。就是我当时就提出了杀菌和抑菌相结合的原理，解决了这个技术。1999年研发成功，就是从93年到99年花了6年的时间，很艰辛。2000年的时候呢，自治区啊科委组织的区内外专家进行了鉴定，科技创新性强，填补了区内外一项空白。同时我们2000年的时候呢，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2004年呢，获得了专利授权。同时呢，2004年呢，也获得了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0: 这么重大的突破，对整个枸杞产业它意味着什么呢？
1: 由于这个技术的发明创造啊，我们实现了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真正的把宁夏枸杞产业的附加值提高了，就是我们科技贡献率呢在60%以上，附加值呢提高了40%以上，已经促进了宁夏枸杞深加工品的产值，像去年都达到了100亿以上。更主要的，这个产业呢牵扯到千家万户。是一个富民工程。
0: 这令人没想到的是，您把它拿出来，您的心血拿出来和行业内无偿去分享，您咋想的？
1: 因为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有诸多的优秀企业一起来助推，才能提高深加工转换率，才能够提高附加值，才能使更多的农户受益，才真正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有这样的技术，目的还是为了产业。我觉得我这个人啊，为枸杞而生，是为枸杞深加工产业而来。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个技术呢奉献出来，助推产业的发展。
0: 呀，潘总，我感觉好大一片，有多少亩？
1: 这是沃夫百瑞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有3000多亩。
0: 3000多亩？
1: 对，是啊。
0: 您说的这个有机从哪儿体现出来？
1: 有机就是我们完全采用生物防治的这种办法。首先我们呢不使用化学农药，用生物制剂呢对枸杞的6虫3病进行防治。另外呢我们也不使用化肥，用有机肥呢来进行丰产丰收。我们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呢，想把枸杞叶呢收集起来，粉碎以后呢，经过生物发酵以后，我们再通过滴灌的方式，施到地里面以后呢，能够增加枸杞果的色泽和营养成分的含量。
0: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两边有好多这个草，为什么不给它除掉啊？
1: 这是个蛇疮草，这个草呢，是我们也是物理防虫的一种办法。你看看，
0: 它是有作用的，
1: 很像那个清香那个味道。那么这个味道呢，能够驱虫、蚜虫等各种害虫的发生。你看，很香，
0: 它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1: 那么我们采用这种生物种植以后啊，你看看这个枸杞啊，粒大色鲜，而且籽少，皮薄肉厚。你吃一个，应该是非常的甜美。
0: 好，我尝一个。真的是
1: 好吃吧？
0: 浓浓的这个果香味，
1: 对，就鲜甜，后有一点苦，
0: 有一点点苦，
1: 而且非常的适口。
0: 是。走向世界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国际市场对枸杞的农残标准严苛，让潘泰安深知，要想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不在加工车间，而在田间地头。
1: 今天。

0: 这个地里面占估计有多少？有800多亩。他带领团队扎进泥土，手把手教农民科学种植，从土壤到施肥，从采摘到晾晒，建立起一套完整严苛的品控体系。
1: 所以我们这片基地啊，就是原来城市污染、工业污染的一片纯净土地。你看这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
2: 再一个，我们就说，在这个种植的方面啊，我们不施用化学，农药不施用化学肥料，我们是除草都用的是机械加人工，达的都是生物制剂，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枸杞口感特别好，原汁原味的。2005年，步夫百瑞同时拿下北美、欧盟的有机枸杞认证。2014年，更是成为亚洲唯一进入美国 FDA 绿色通道的食品企业。
3: 步夫百瑞拿到了 FDA
4: 认证，这个认证是以严苛而著称的。我们是怎么一步步的拿下这个认证的呢？你要想跟国际接轨，必须呢有强大的国际认证，像北美、欧盟、日本、中国、泰湾，而且我们拿到了全球食品安全3认证。 像英国的BRC认证叫 A 加证书，美国的SQF认证叫优秀证书。 那么这是我们在国内领先的，尤其我们2014年是全亚洲唯一进入美国 FDA 绿色通道的免检食品企业，因为它这个的非常的严苛，它要求在美国连续卖10年以上，10年没有质量问题才有资格申请。它不但对你的 产品的产生企业，因为它这个呢非常的严苛，它要求在美国连续卖10年以上，10年没有质量问题才有资格申请。不，它不但对你的产品的、你化指标那是必须的，也对你种地的环境，也包括你的承担的社会责任、工厂的管理水平，对社会的贡献进行综合评价，你才能拿到这个认证。所以这是中国人的荣誉和骄傲。这是我们产品展示区，我们现在外销的产品有40多款，内销的产品呢有70多款。但我们主打产品呢还是枸杞原浆，还有我们枸杞果汁饮料。说到枸杞原浆，可能很多消费者觉得它送人也不错，自己喝也不错。但是我怎么判断它是真的原浆呢？ 如何鉴别呢？你拿到这个产品以后啊，你先看看它的配料表。
3: 配料表。
4: 配料表一定要干干净净。你看我们这个产品。 只有2个成分，一个就是枸杞原浆，一个枸杞籽油。然后呢，我们这个拿上以后再打开，我们拧一下，你拧开一看，分离声。你再闻闻它的气味，你看，具有枸杞鲜果那种清香的气味。你看没有异味吧？
3: 没有。
4: 然后我们再喝一口，你看，只有枸杞应有的滋味和气味。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潘泰安研究枸杞40多年，可以说是40年磨一剑。从一个枸杞娃成长为枸杞专家，带领步夫百瑞的高端有机枸杞产品畅销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
4: 潘总，咱们沃夫百瑞可以说获奖无数，但是我发现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质量奖格外的看重，为什么呢？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质量奖，是对企业最高的荣誉。
3: 为什么？
4: 来之也不易，因为它是每5年评一次，每一次呢只能评5家。那宁夏有20万家企业。 所以这个呢，来之非常不容易，也是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深耕质量、坚守品质初心的肯定。2026年呢，我们拿出100万现金，对质量贡献者、科技创新者、市场拓展者给予即时的奖励，也就是让每个人呢重视科技创新、重视质量。 把我们的质量及问题都消灭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用品质铸就品牌，用科技引领品牌，用诚信建设品牌，整合资源，不其道的来发展品牌。

我热爱枸杞，枸杞就像我生命当中红红的血液，我要一辈子通过科技创新打磨品质，制定标准，建立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助推枸杞产业向深加工发展。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6: 阿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搓好了，
1: 装好了。
0: 哎，民工，
2: 哎，
0: 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2: 那什么菜啊？
0: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3: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0: 可以省菜钱。
1: 那还商量什么？
2: 住啊！
1: 你看看，
3: 五峰，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
1: 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儿喊耗子加油。哎，
4: 出工不出力。
3: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5: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种菜吗？不会做
6: 打伞，
5: 快回去找把子吧。
4: 咱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
3: 你们想的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
0: 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3: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南。
1: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南吃饭把我吓得嘞。哎，他一顿饭能吃一斤多米饭吧？
3: 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两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5: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私底下叫他什么吗？啊，叫无底洞。
4: 肚子里没油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哎，有了，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3: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0: 那我再下点，
7: 差不多了嘛。
8: 再进去干嘛？

0: 邓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
1: 哎，等会儿，
0: 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玲姐，
1: 哎，
0: 你家有缝纫机，我就不跟你虚头巴脑的。我那有几块碎布，你帮珊珊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2: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0: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2: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0: 咱们家的瓜。
1: 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2: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0: 不用剪了，够了。
2: 哎，这还有一根。
3: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2: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4: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想到院子里去了。
2: 没事儿，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
4: 嗯。
3: 真的。
2: 兔兰，放开吃，这瓜长得快。嗯，
0: 这瓜吃着甜呢，挺好吃。
5: 嗯。下次做汤试试。
6: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7: 那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8: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
2: 这他们做什么的呀？收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4: 破脸盆、玻璃瓶、废纸，废品收购站收什么，他们就收什么。
0: 是不是废品收购站的出来收废品了呀？
4: 不是，他们价格低，他们收完之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废品收购站一个牙膏皮两分，他们这里一分，
2: 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9: 哎，宋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4: 我和庄小婷去废品收购站卖牙膏皮和作业本，看到他们一车一车的卖。
10: 这一次大米本。
0: 哎，这人又来了，都没人买怎么还来呀？
9: 没人买啊。
0: 这个老乡推了个板车，然后有卖脸盆、搪瓷缸，说是集体作坊，但是大家都怕是投机倒把分子，都不敢买。张婶还说呀，没准是小偷踩点。

0: 所以他一来，大家都把院门关上了。图南，你去看看，要是巷子里没其他人，偷偷问问他脸盆多少钱。
1: 阿玲，大家都不买，
2: 我问啊，
1: 你要不要出这个头啊？
3: 问问怕什么？
4: 哎，你这个脸盆多少块钱？要票吗？
2: 1.8块，我不要票。
0: 动辄你别把那苗弄坏了。
4: 脸盆1.8块，不要工业票。
0: 我不要票了。
1: 不要票也不能买吧，万一……
0: 哎，那你给我弄到票，我就不买。
3: 不是，托南，你怎么买了个旧缸子？
4: 不是买的，我刚问完价格，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接缸水，自来水都行。他说他吆喝了一上午了，嗓子干。
0: 屋里有凉开水，你接了水去买个脸盆，动作要快，不要让其他人看到。
4: 好。
0: 林姐，真买了。
5: 大米奔马吧。
0: 龙凤呈祥好，这样是比花开富贵洋气。1.8块，还不要票，比国营商店的划算。这样是这质量，当结婚礼物送人都可以。哎，你怎么突然想要买只盆啊？车间有人结婚啊？
3: 给小婷买的，女孩子嘛，需要一个自己的盆洗，不能再跟我们混用一个盆了。
0: 哎呀，新娘说长大就长大了。我那天给小婷梳头发，哦呦，那头发抓一大把。对，我得问你一句，你说小婷都这么大了，你们夫妻俩跟小婷是在一个屋子里面，那晚上怎么？
3: 怎么办？不办呗。你们呢？我们已经两个孩子了，我老妻了，早都不办了。
4: 折瓜馅
1: 儿，给我两碗粥吧。
3: 你说咱们两个升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6: 问题问得好，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
0: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吃了。
4: 呀，妈，咱们去少年宫要迟到了。
3: 哦，林姐，你不用腾手了，我送孩子们去就行。去拿包去。
7: 妈，今天是不是可以吃韭菜饼了？
3: 哎，你去少年宫就是为了吃吧？走，小婷。哎呀，小婷能吃多少？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她。 你不想早点买上电视啊？
8: 同学们，站好！省里电视台的记者呢，会来拍摄你们的汇报表演，并制作成专题节目，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练习，要用最好的表演向苏州人民汇报。
7: 上电视呀！
8: 林动辄，不许讲小话。
9: 张大爷，谢谢啊，让我们都来这儿看电视。哎呀，
10: 谢什么呢？这是好事啊。小孩子上电视在咱们巷子里是头一回，你看大家高兴着呢。
11: 歌唱得好啊，这裙子穿得也好看。
12: 哎，漂亮。
10: 小婷啊，回家好好练啊，将来这领唱的位置一定是你的。
13: 现在领唱的都是大孩子，那小婷还小呢，将来啊有的是机会。
0: 就是啊，哎，你看一眼看过去就咱们家小婷最出头。
13: 小婷啊，将来一定可以当领唱的。
1: 大家对，先别说话，先听。
14: 下面请欣赏一群
8: 哎，仲哲的节目看。
12: 开始了。
14: 哎呦，有动静，
12: 来了来了。
10: 动静，这舞跳的真活泼。
12: 活泼。跳得真活泼，非常符合儿童节的气氛。
7: 运动者，你是不是想把掉了的牙塞回嘴里呀、啊？妈，我回来了啊！
13: 珊珊，哎呀，那个你黄姨跟宋姨要是再来送蛇瓜，就说我们家也吃不了，不要了啊。哦。

0: 吐纳也烤完了，我都交代好了啊。这段时间我不在家呀，让他多帮你干点活。
1: 哦。
0: 等我去完尿回来，他考一中的消息也该有个结果了。
1: 你去阅卷了，你爸再提让郑东郑北来过暑假，我就说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你爸压根儿不提定量，我们全家的定量都不够贴补图南的，再来两个男孩我供不起。
2: 哎，方叔叔，这改垫子真好，不用吃蛇瓜。
0: 给我吧。
2: 和妈妈再见。
0: 听话啊。
3: 哎，这天哪就不该穿衣服，一身的汗，穿什么粘

0: 都衣冠不整的，有点斯兰扫地的意思。
1: 这身体出汗呀，算了，这手掌心出汗你都握不住啊。听说啊，这以后的高考就定在7月。哎，这个日子考生们遭罪，老师们也遭罪哦。
2: 来吧，中午吧，垫吧垫吧啊，垫吧垫吧，哎，垫吧垫吧啊，
0: 有点关键手刮了。

0: 这瓜真能找，
1: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着这个瓜，我就想吐。
2: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0: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3: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烧花，值得吗？
4: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5: 李婶儿，要蛇瓜吗？
6: 缺菜吗？
5: 哦，有瓜。
6: 阿妹，要蛇瓜吗？
4: 没见过缺菜。
5: 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6: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拿两根吧。
5: 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
7: 呀，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6: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7: 玲姐，就放这儿吧。
6: 谁要蛇瓜呀？小天睡觉了啊。嗯。哎呦，洗手。
8: 高小婷，你吓我一跳！
9: 林动哲，你才吓我一跳！
6: 动哲，你在干什么？

0: 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张老师，林同志，麻烦请你严肃一点。张老师，对不起。
0: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林同志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1: 检讨一定检讨。
0: 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1: 一定道歉。回去好好管教啊！你说说，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哎，
0: 林同志妈妈，
1: 你去操场玩会。林同志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 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林动辄。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调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林动辄妈妈，你和林动辄那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
2: 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辄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哎呀，哎呀，
3: 你看打身上多疼，不要让你妈生气了。
4: 看向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2: 对对对对对，我儿子，我儿子，我儿子。
1: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全教务处的熟练工，
4: 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1: 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4: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动辄比湖南小天差那么多，都是你惯出来的呀。这都赖我。林动辄，
1: 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守挂盒白饭。
4: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2: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
4: 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我让你听到多吃蛇瓜就能长灵魂。
1: 不是我说的，是老师说的。
4: 是是是，
1: 要不触及灵魂。
4: 老师说的对，就是应该这样，教育不能光靠他。
5: 要找到灵魂，找到灵魂，他才能真正的得到被教育，能得到效果。妈妈说的是对的。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6: 林动辄，道歉。
5: 对不起。
6: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 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5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二到5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属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认真。哎，李梦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1: 要不是他再敢说这是神话，老师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他真是。
2: 是马老师，
3: 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林动辄，你凭什么说我？
4: 这花不好吃，你打死我也不吃。你
0: 别胡说啊，林姐。
5: 小婷，别哭啊，中午再给你煮。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4: 我不要吃，你想我还不能过来。

0: 同志，你等会儿去跟小婷道个歉。
1: 跟小婷哭了好久。
2: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她说过对不起了。
0: 嗯，你怎么说呢？
2: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她答应了。
3: 小孩子没有钱，我没有钱付押金，但是我经常来，咱们都认识了。
4: 行，那就算你便宜一点，两分钱三本，就在这儿看啊。
3: 外面热，我家里有电风扇。
4: 我看你是想把书拿回家里和这个小姑娘交换着看吧。林动哲，就你的这点小心思还能瞒得过我来？拿书去。

0: 白天天热，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你生意也不好做，你就让我把这两本拿回去呗。我保证，我一定按时归还。你也知道，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只要不还书，你直接就可以去告诉我们班主任。哎，他是班干部，他不敢骗人的。
1: 林同志啊，这头发谁给你理的？
0: 哎呦，我爸，难看死了。
1: 林同哲，你要是把书拿回家去看，那就不能便宜了。薄本的一分钱一本，厚本的两分啊。

0: 绿豆汤凉了，可以喝了。
1: 绿豆汤，我要绿豆汤。
0: 小婷啊，你怎么不去凉席上坐着呀？那边凉快啊。
2: 阿姨，我不热。
0: 去，坐好。好了，
2: 谢谢阿姨。

0: 庄老师过两天该回来了吧？
1: 啊。
0: 哎，林姐今天跟我说，小婷长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庄老师改完卷子，你能拿点补助？他想等到天凉快之后，给小婷在卧室里面隔出一个隔间。问你有没有门路能搞到便宜的旧木头、旧玻璃？
1: 木头和玻璃现在好买啊。
0: 这不算投机倒把吧？
2: 哎，你都没看你那个卖搪瓷盆的老乡现在生意有多好啊？国家现在不管这个了。
0: 那你上点心啊。
2: 嗯。
0: 童男考研生的结果该出来了吧？
3: 报！童男哥考上了，童男哥考上一中了。妈，童男哥考上了。爸，
4: 考上了！
3: 太厉害了，童男哥考上一中了。哎呀，妈今天做红烧肉吃吧。
4: 哎呀，童男你可真厉害呀！啊，阿姨今天给你做红烧肉吃，行不行？
5: 好
4: 啊，我去买肉。
6: 哎，你别去，我攒了肉票，我去买。
3: 我们一起去。
7: 妈，我考上一中了。
4: 哎，
8: 哎，庄老师回来了。
9: 回来了，
8: 改完卷子了。
9: 啊，改完了。
3: 爸，我哥哥考上了，他考上一中了。
8: 好事，恭喜啊！
3: 庄叔，你回来正时候，今天有肉吃。
6: 做红烧肉。
3: 爸，不行。
9: 好。
3: 我哥哥考上一中了，我哥哥考上一中了。
10: 很热吃。
11: 行。
2: 哎呀，林动哲同学懂事了呀！哎呀，庄老师，祝贺呀，恭喜啊！
12: 我不要瘦了，瘦了失言。
0: 林动哲，你少吃点肥肉吧。你看你现在都横着长了，你要像你童男哥一样竖着长呀。
13: 动哲正好，这童男有点太瘦了。
0: 到底是林家跟庄家的关系好啊，两家就能关起门来一起吃。
14: 人两家是一个院儿上。
0: 哥，我又不瞎。来吃饭。
14: 哎，小姐，你吃。珊珊，你也吃。黄阿姨红烧肉做得好。

0: 湖南考上一中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高兴，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们这次啊，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聊天。有一个老师的妹妹是在云南插队，她说这次啊，云南有几万名知青集体要求返程，事情闹得可大了。
2: 可哪有那么多功夫了，现在还有好多待业青年都找不到工作呢。
1: 说的就是啊，想当年我跟怀林同时毕业，我是中专，他初中，我分配了工作，他没有，在家待了半年，后来街道让他下乡，我陪他一起去的派出所去迁户口，这里边好几个包呢。
2: 哎呦，那养死了吧。
1: 所以我说呀，这土南干小天一定得好好读书，认真的读书。

0: 书读好了，将来一辈子穿皮鞋；如果读不好，一辈子穿草鞋。我刚才回家之前呀，去了一趟学校。朱校长跟我说，学校觉得我参加了两次高考阅卷，有经验有心得，想把我调到高二毕业班。毕业班任务重，但是能涨班级工资。
1: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0: 啊？
1: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我得给零工钱，零工帮咱家买了一些旧木头和一扇窗子，我想把这房间隔一下，给小婷隔个单间出来。
2: 林姐，
1: 啊，林姐，
2: 啊，
1: 这料子是新的，给小婷做个床单子。
2: 这个料子做床单子，太可惜了。
1: 不可惜，给小婷做不可惜。我也就是手头紧，不然啊，就到街上给她买套新的了。
2: 你还差多少呀？
1: 差不多，差不多了。
3: 方小婷，嗯，咱们打了这么半天了，才打了18个，一人才9分，这是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带上红领巾？
4: 苍蝇蚊子最爱在积水里下卵，老师会定期来家里检查，水池刷干净了也算分的。
3: 真的？
4: 嗯。
3: 哎，你头上有一别动啊。
4: 嘿，真有假有？
3: 没有。
5: 爸，
0: 嗯，
5: 一中真大，还有篮球场。
6: 当然了，好的学校设施都好，大学校园又更不一样了。
7: 哎，
0: 嗯，
8: 哎，我们是不是来早了？你还没吃完呢。
3: 没事，
8: 要不我们等会儿再来。
3: 进来，进来，都是熟人。
9: 正好吃完了，来来，
3: 我们刚吃完了，你们聊。
9: 嗯，还放了进去。
1: 我还没吃呢，
0: 兄弟。吃完了，吃完了。
1: 啊，我帮你收吧。
3: 我来，我来。
8: 回房子给洗洗吧。
9: 让阿玲来，阿玲来。
4: 我先帮你来去。
5: 对。
4: 孟楠。
5: 哎。
4: 一中怎么样啊？
5: 好啊。学校有篮球场，有珍贵的400米体育场，还有实验室、音乐教室呢。
8: 哎，那课程呢？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5: 有英语课，一周有2节，今天没上。今天上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和体育。
8: 哎，庄老师，嗯，英语课高考考吗？
0: 哦，不考。7、7级啊，只要是报考这个外语系的，要加试英语。7、8级文理科都要考，但是呢，不计入总分，作为参考分。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老师们都觉得英语的重要性是逐步提高了。
8: 嗯，
5: 我们学校还有个图书室，高中生可以借书，初中生还不行，只能在里面看。我今天放学特意去看了，有《10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还有《收获》、《十月》。
3: 什么是《收获》《十月》？
5: 是两本杂志，一本叫《收获》，一本叫《十月》，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说我们可能还看不懂。不过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的句子，建议我们摘抄下来写作文使用。
3: 那你们图书室要钱吗？
5: 不用。
3: 一中真好。
0: 宗哲，你将来想干什么呀？要不要也考一中，将来当个科学家？
3: 我想当个副食品店的售货员，这样来肉了我就能告诉你们，图南哥、珊珊姐还有庄小婷的孩子就不用早起排队了，他们去买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多给一点。
8: 鸿鹄不知燕雀之志了。
1: 这工作好呀，那副食店没有关系进不去吧？嗯，
0: 这倒是。
8: 小婷呢？小婷长大想做什么呀？要不要上一中，跟你哥哥一个学校？
5: 嗯，语文老师还让我们买一本成语词典，要求我们一周写2篇日记，记录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不要套话，不要模板化。
8: 哦，日记啊。
5: 嗯。
8: 哎，朱楠，日记你交给老师之前一定要先让你爸爸检查一下。
5: 啊，
8: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我这么说啊不是不尊重你啊，就是我们

你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写过日记。那这么说吧，你林叔叔不在乎动辄的功课，也可以不在乎他的考试成绩，但是啊，他如果写了要交上去，交给老师的日记，你林叔叔一定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检查的。哦。

0: 我爸爸妈妈年轻时候都写过日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文盲，我不认字儿，不会写日记。
1: 我看过你的日记，
0: 你还看过什么？
1: 你日记上写着是什么？今天罢课了，然后你特别开心出去玩了，出去抓蜻蜓、摸泥鳅，很开心，并且表示以后希望都像这样不上课。哎，你这种日记谁能挑出刺儿来啊？
0: 这本来就是嘛。
1: 好好这边。
0: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这么写。那你想想呀，学校不上课了，还不是脱缰的野马，散开了玩。所以后来恢复高考都考不上大学了。啊，对了，我有一次去捉泥鳅
1: 啊，
0: 有个男生偷袭我，把我踢到泥里，我就这样子头歪歪头泥里摁着他，好让他喝了好几口污水，他哭着就回家了。哎呦，回到家以后他就发烧，他妈闹到学校来，老师把我一顿臭骂。哎呀，我小时候是真淘，哎呀，太淘气了！我跟你说，经常骂我，那老师看见我就想骂我。我检讨那套我特别熟，老师说完上半句，我就能接下半句。你笑什么？
2: 哎呀，可知道林动辄随谁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
3: 爸，平时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这个？
4: 妈晚上要起夜，得要有人照顾。我白天要工作，要做家务，还得照顾镇东镇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
5: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3: 啊，我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
6: 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二哥，
7: 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
4: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8: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
9: 过日脚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
7: 我觉得可以，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9: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8: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6: 商量啥呀？还商量？
8: 超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0: 时好哎，不由看着看着了脏的挥挥起手。
1: 妈，我一会中午回家吃饭。
2: 哦哦。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3: 你买了多少斤啊？
2: 28斤啊。图南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图南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2个星期就用完了？
0: 一顿2斤。
1: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2斤米饭呢，差一倍。晚上回家吃午饭，
2: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0: 现在的孩子嘴都掉了，没得肉吃就说没得油水，我们的老城管哪有这个条件
2: 啊。妈，你喜欢吃蛇瓜你就多吃点啊。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1: 妈，今天做一锅还没做，明天还有扫分院，我们做了工作了。
3: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4: 大伯要我们陪他聊天。
0: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5: 我没乱说，

0: 轻柔，很轻柔，很轻柔，轻轻
1: 捏脚的，捏脚的，捏捏捏。
2: 艾琳啊！
3: 哎，
2: 艾琳啊！我要用痰盂。
3: 妈去，妈去。
2: 哎，快
3: 来了，来了。嗯，那洗完赶紧刷牙洗脸睡觉啊。

0: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渔夫和魔鬼的故事歌颂了什么呀？歌颂了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形象。那其实我们看到渔夫是什么，他是很正能量而且很积极的，对吗？
1: 但是看一下我们这一篇文章一共是分了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讲述从头到他觉得
2: 庄小婷今天在课上睡着了，还被老师批评了，他还哭说今天阿婆晚上起夜了，耽误了我，根本睡不好啊。
3: 哎，玲姐，
4: 哎，
3: 玲姐，我掉了根针，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你过来帮我找找呗。来了，留下。

0: 天姐，俺婆晚上总起夜，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宋言，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搬过来。
1: 嗯。
0: 给图南买辆自行车吧，吴峰已经在留意自行车票了，你和庄老师也找人问问。图南心疼爸妈不舍得花钱坐车，初中高中要5年，他上学放学都要走路，回来吃个午饭，这一天来来回回就要4趟，不是个事儿，早买早用。
2: 宋姨，这是你吃蛇瓜省下来买电视机的钱，冻着天天盼着买个电视机呢。
0: 这个电视机要500块，这钱差得远呢。再说了，钱怎么花还轮不到林冻哲做主。林姐，图南是冻哲的哥哥，为了冻哲的哥哥再吃1年蛇瓜。值。把钱放好了，别让阿婆看见。
2: 我们看看有多少。不下了，
0: 别哭了。
3: 小婷，你把哥哥的被子送到冻哲的房间啊。
4: 好，图南睡的邻居家。
3: 对啊，
4: 不要麻烦，图南就在这写作业，我陪着他。
3: 图南学习任务重，不能分心。图南，你把书本、课本、作业本都收拾好，底裤、袜子，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
4: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搭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图南睡小婷那个阁楼。
3: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
5: 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4: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啊。
6: 嗯，啊，妈，走了，
7: 谢谢。
6: 林冻哲，该起床了。
8: 啊，
6: 起床了，起床了。该上学了，起来。
8: 你干嘛？
6: 起来，快点儿，上学了，迟到了。
0: 冻哲，不够吃了。
5: 不是，奶奶说他嘴不刁，吃啥都不挑，
0: 那就多嚼点水。
6: 林冻哲。该刷牙了。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我能哄他睡觉。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哎，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过吼动辄，还用了句词叫母慈子孝。对，母慈子孝。张氏还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妈妈接来照顾咱们。

0: 家都能比武好家庭。
1: 我说费欧一死，吴允其后和林姐住一个院，
0: 幸福。
1: 图南要是一直住在咱们家就好了。
2: 想得美。

0: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0: 谢谢玲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吗？哎，玲姐
1: 啊，
0: 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
1: 啊，
0: 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1: 哎，小田，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0: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1: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儿，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儿。
0: 并且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1: 湖南上学重要，我是碰巧换到了，要是换不到，宋莹我会借你的钱的。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
0: 哎呀，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图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赔给小婷。
1: 嗯，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哦，我把图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都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都补了两个补丁筋膜，你都拿去给宋哲。
0: 谢谢玲姐。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1: 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0: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林姐，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0: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你们要什么的意见，我就去把你们阿姨叫过来。
1: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2: 对对啊，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呢呀。
1: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0: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了。
1: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0: 图南，阿姨煮肉丝面，你吃完饭再回家吧。
1: 对啊，吃了再回去。
2: 不用了，叔叔阿姨。
0: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3: 我也欢迎你。
0: 行了，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1: 哎，看着路啊。
2: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1: 舍不得呀。
0: 嗯。
1: 他家就在隔壁。
0: 那也舍不得。昨天玲姐跟我说钟家阿婆要回家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平时兼优的哥哥啊？
1: 哎，这事儿肯定没希望，但是咱们努努力，还能给动辄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

0: 哎，慢点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
1: 哎，玲玲好，回来啦！
0: 哎，玲姐，
1: 今天老师又教了什么？
2: 分声部，老师把我们分了四个声部，我在高音部。哦。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英。
2: 回来了啊。
1: 哎呀，好久不来了。宋莹啊，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那介绍人说一个大学生人又老实，我心想着见一面也不亏了，我就跟他见了。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
1: 啊，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哎，吾家有儿初长成，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嘛，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种蛇瓜。
2: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2: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0: 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

0: 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1: 这不像领工啊。哎
0: 呀，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着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1: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呐。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0: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1: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说头。童男长大了，知道害羞了。
2: 初升的朝阳照亮了校园的花草，照亮了学子们手中的书本，小鸟的啼叫唤醒了校园的宁静，唤醒了学子们的朗朗书声，万物争辉，生机勃勃，万

0: 是啊，这曲子真好听。
1: 楚南哥，楚南哥，楚南哥，79年了，你要不要换一个新本《铁剪报》啊？我爸刚给了我2个新本，我分你一本。
2: 说。

0: 回来，我知道瞒不过你。我怀疑傅晓每年寒暑假作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借你的作业看看。有几个三年级的也想抄，不是也想看，一毛钱一本，挣的钱用来租书。他是张晋的《封神演义》和《水浒》的连环画。
1: 不行，万一被大人们知道了。
0: 哎，不会的，老大，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绝对不会让大人们知道，就是不能让庄小婷知道。上次蛇瓜那事儿，我被打得够呛，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你妈我妈都知道了。
2: 校长，您找我。
3: 哎，庄老师，来来来，
4: 这是省教育局的王科长，这位就是庄老师。王科长，您好。
5: 你好，庄老师。
4: 王科长所在的省教育局，最近想要编纂一套新的辅导资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
5: 高考常态化之后啊，市面上的教辅资料都有一些落伍了。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且呢连续两年都参加了高考的阅卷，咱们学校再没有比你更熟悉高考题型和特点的了。
3: 正好放寒假了，趁你空闲时间多，
5: 那就麻烦庄老师把这些题改成习题卷子，不让你白忙，一张卷子5毛钱。
2: 那

0: 那我试试。阿林，我回来了。
1: 嗨。
0: 你注意安全啊，小心点。
1: 啊，别把箱子放床上，我刚换的床单。
0: 哎，我没看走眼吧？这放假了，动辄竟然在托娘的房间里乖乖的待着。
1: 宋岩心情不好，动辄也就老实了。
0: 怎么了他？
1: 上午工厂评先进工人，他又差了几张同事的选票没选上，气坏了，气了一天了。
0: 又不是第一年没选上，往年也没见他这么生气啊。
1: 今年的奖品是坐飞机票。
0: 难怪。哎，你选什么呀？
1: 领处长儿媳家正好参与拍电视。
0: 哎呀，懂了。
1: 怎么把蜡板纸拿回家了？
2: 省教育局来找我，
0: 看中了我两年高考阅卷的经验，请我刻新习题卷，刻一张五毛。我就想啊，趁着寒假多刻一些。从今天开始，我就在毕业班不能去阅卷了，所以呢，也就没有阅卷经费，能多赚点是一点。
1: 阅了两次卷子，阅卷补贴一分钱都没看见，没看见。蜡板纸太冰了，不能等开学了天气暖和点再刻。
0: 不行，毕业班的这个卷子本身就多，开学再刻就来不及了。
1: 把手冻坏了不值当。
0: 还是早点刻出来吧，毕业班的孩子啊，就能早点拿到了。我跟你说啊，这些题目全都是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记下来的。别说同学们了，好多老师都没有见过呢。趁着寒假呀，赶紧刻出来，等开学了直接给孩子们，多好啊。
2: 你妈呢？

0: 拿粮票跟同事换的。
1: 多少钱？古街？
0: 50。
1: 50？你疯了？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0: 对，来不及跟你商量，我要一等，别的同事就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
1: 我也不是伤心，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
0: 哎呀，谁让咱们宋莹同志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业务好，素质高。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转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了。
1: 不识情。你说我要是选上了，这50斤不就省了吗？再说了，这买电视机的钱还没攒够。
0: 哎，钱是小事儿，总会有办法的。
1: 钱都是小事了，那什么事是大事？
0: 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1: 我去给你做饭，收钱。
0: 大姐变得也太快了。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姐，你等我一下，马上就给你腾地方啊！
1: 不用，我用这个锅，我就蒸点菜。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
2: 吴峰搞到电视机爆了。
1: 林工有本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
2: 不知道呢，这不钱还没有攒够吗？
1: 这样，还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2: 你们一家四张嘴，还能有余粮？
1: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两次月卷拿了点补助，超英那边多少存了点。
2: 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
1: 哎，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
2: 啊，你们这……
1: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
2: 两口子一家人，钱还是放在一起好一些。
1: 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他的钱我也管不了。再说了，阿弟阿婆比我还惦记着呢，知道他拿了点月卷补助，这两个月一直唠叨着想买台收音机。
2: 每个月上交三分之一的钱，这点补助还要惦记，我真是不知足。
1: 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大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就为了那一张五毛，还不够补贴阿爹阿婆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你听我的。湖南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湖南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
2: 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
1: 我谢谢你。
2: 这么多人啊！
3: 这么多人都在排队，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个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

0: 成重现幻觉了，太想要台电视了。
1: 动辄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2: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3: 一起吃吧，啊！
1: 不用了，宋阿姨，我们刚才吃过了。
3: 董哲，吃饭了。妈，
0: 你真是我亲妈。
3: 废话。
4: 经过之交隔过百，大桥是一般人说。哥哥，
5: 张师傅，行了吗？
6: 可以了。
5: 开。
7: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英家电视了。
8: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英嚷嚷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9: 哎呦，哪是买呀，简直就是抢。我峰说了，八台电视机刚从仓库搬出来，还没往柜台上摆呢，全都卖没了。
8: 哎呦，那零工厉害呀，这都能抢到。哎，宋英啊，你这个电视就拿那么一块布搭着的，怎么也没买个电视机这呀？
9: 没钱了呀。买电视机还欠了林姐家100多块呢，又要吃一年蛇瓜了，林动辄。哎，
8: 你用这块布做个罩子，我再找点颜色鲜艳的毛线勾个花样，勾好了缝在这个罩子上就是电视机罩。
9: 这主意好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8: 哎，林姐，等一下，真的不给孩子们包红包了，给来给去的都是大人的钱，互免了。再说宋姨还欠我的钱，替她省点。
9: 哎呀，给孩子包红包
8: 能包多少钱呀？
10: 省一点是一点嘛。
8: 老吴，你说是吧？
11: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啊，
12: 昨天的，
13: 先是访日啊，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14: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11: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9: 讲座开始了，东哲换台。
0: 新闻都没看完呢。
9: 你图南哥学习最重要，快。
14: 好端端的怎么看英语讲座呀？
9: 张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
11: 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14: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11: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9: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8: 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0: 谢谢宋阿姨。
9: 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15: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了。
16: 谢谢。
9: 不客气。
15: 别刻了，蜡板台太冰了，你看你手上都是冻疮，两只手都肿成馒头了。
11: 没事，你有空啊再帮我买点那个冻疮药吧。
15: 涂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11: 多刻一点，聊胜于无。
17: 周老师，林工在呢。
15: 哎，
17: 出来拜年了。
15: 林一鸣来拜年了。
11: 啊，张队
15: 快进来，进来。
17: 过年好。哎，
15: 过年好，
17: 过年好。
15: 过年
17: 好。哎呦，
15: 快来。
17: 过年好，张老师。过年好，张老师。
15: 哎。哎呀，快拿着东西。快吃点。哎呦，这凳子都拿到隔壁去了。
11: 好，那个，哎。
15: 要不坐的。
11: 来，先坐。哎呀，
15: 这床这是。
17: 没事。哦，周老师过年还要判卷子啊？
15: 哎，要不咱们去隔壁吧，
6: 林工和宋阿姨也在那边，孩子们都在那边。你这满屋子的卷子，咱别给他弄乱了。
17: 行，
6: 好吧。
10: 好，行，
17: 行。
10: 你们先过去吧，
17: 先过去。
10: 我们马上过来啊。
6: 拿着，孩子们也都在那边。啊。宋莹，
9: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
11: 一鸣，你们都是小孩家家的，来坐着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12: 没事儿。没关系的，庄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11: 但是你们这小孩家的，以后不能这么客气啊。
12: 哎，东哲，去拿碗和调羹来。
16: 好。
18: 拿五个啊。
16: 好。
12: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不好意思来。落榜，怪没脸的。
19: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
9: 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哎
6: 呀，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讲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11: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12: 哦，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19: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6: 你忘了之前那个卖脸盆的？
9: 要卖倒卖
12: 了。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逛前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天，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18: 你说联防不抓吗？
12: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躲。
6: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19: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12: 是，虽然都只是些小物件吧，但一天下来也能卖不少钱。
6: 那些袜子呀、针线都从哪儿来呀？
12: 大家都是从上海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11: 一鸣，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18: 老师。
6: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棉纺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12: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20: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知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21: 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怎么会没办法呢？
20: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21: 哎，夏夏，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20: 有机会转正吗？
21: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20: 行，谢谢林工。

0: 2023年4月16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第一次在侯德榜先生的故乡隆重现演。
1: 德榜，
2: 哎，阿公，哎，阿公，你怎么到店里来了？
1: 我刚刚听乡亲们说呀，我家德榜踏车读书，都成了这一代学子们的美谈了。哎
2: 呀，什么美谈呀？阿公，您别说，
0: 天津大学师生的激情表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历经磨难却发奋自强、实业报国的精彩一生。
3: 苏尔维质检专利的奥秘。
0: 侯德榜先生跌宕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他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顽强探索、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0: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侯德榜，忽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写信人名叫范旭东，两人此前素未谋面。
1: 他主要是讲英国人怎么样欺负我们，不能用的碱卡着死，中国好多用碱做原料的工厂都停了，中国化学工业一定要发展这个碱的工业，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很殷切的希望侯德榜能够参加永利的工作。
0: 纯碱是生产食品、药品以及玻璃、搪瓷、肥皂、纸张等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纯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洋碱、瑞碱，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一两碱粉的售价曾超过1两白银。民族工业家范旭东决心打破洋碱的垄断，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技术索尔维制碱法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别说购买专利，甚至连参观工厂都根本不被允许。在信中，范旭东希望侯德榜这位年轻的化工博士能够担起破解索尔维制碱法的重任。满腔热忱、言辞恳切的来信看得侯德榜热血澎湃，但心动之余，他又感到十分为难。
2: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侯德榜故居。侯德榜先生名启荣，在日本是我国杰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这处故居就是他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0: 1890年，侯德榜出生在闽江边上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里。因为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小德榜就要下地帮大人干活。从6岁起，当乡间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3: 祖父呢，给他起名叫德榜，为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出人头地，能够

0: 走出困境，家庭的困境。
1: 我爷爷就是看见了书，就是不吃也好，不喝也好，都可以忘记。就包括他在农田干活，脚底下踩着水车，他也要手捧着书。
2: 13岁的时候，侯德榜进入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英华书院读书。
3: 是什么？是氮气。
4: 自己写具体的画架的。
2: 陌生的洋学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侯德榜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让侯德榜大开眼界，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发。1907年，侯德榜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在上海，侯德榜亲眼目睹外国轮船在黄浦江上横行，看到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愤懑不已，萌生了留洋的念头，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来救中国。1911年，侯德榜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这是清政府主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将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5: 那些同学叫他土包子，他就是一个劲儿念书，最后十门课啊考了1000分，每门课就是100分，这在清华的历史上都有记载。
2: 1913年，清华学校公布了第一批16位高等科毕业生名单，侯德榜榜上有名，被保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制革。此时此刻，看着范旭东满怀期望的来信，侯德榜陷入两难抉择。8年寒窗，4年专攻制革，侯德榜原本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回国后做一名制革专家。
6: 他做论文就批格好，这篇论文还真打响了，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创建，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建。但是呢，侯德榜从来没字不减呢，他怎么答应呢？
7: 如果他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前途也还是很好的。对，你这突然间突然要去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他心里还是很打鼓的。
2: 一时间，侯德榜对制革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当他想到祖国人民因为缺碱，只能穿着没有染色的土布，吃着泛着酸味的馒头，中国人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而被迫停工时，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遍遍读着范旭东的来信，侯德榜终于下定了决心。蒙范先生不弃，德榜应将质检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勉强一肩担起。1922年春节刚过，侯德榜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匆匆从福州老家赶到天津塘沽。此时永利碱厂的机电工作已大体完成，范旭东聘请侯德榜担任永利碱厂的技师长，也就是总工程师。他的最大任务就是破解索尔维质检法。很快，永利碱厂硕大的厂房里多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蓝领，这个质检技术的门外汉从此一头钻进了车间，这一钻就是3年。
5: 但实际上都是老的呀，都是人家报废的，真正最先进的东西不会给他拿出来的。
6: 图纸上很多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有很多技术在你国外可以，到中国环境变了又不行了。

0: 索尔维质检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生产，整个工艺流程节节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盐、烧灰、锡安、碳化、煅烧、蒸安、动力七大环节，只要一个部分发生故障，生产就不能进行，甚至发生事故。
1: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图纸，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图纸，要把这图纸再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2: 经常这个服务员把饭给他送到车间，就在这个大肚子边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干活，就是三年多没回家。
0: 范旭东评价他奋不顾身，请愧于场，从事死拼。侯德榜回答，做不出茧，吾等都是中国的罪人，今日只有前进，倒汤复火，亦所服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24年8月13日，是范旭东、侯德榜和永利碱厂全体同仁盼望已久的日子。永利碱厂宣布正式开工生产。隆隆的轰鸣声中，碱终于出来了。可一看到产品，大家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3: 我们又失败了，
4: 是本兄。
5: 含碱量98%，肯定是优良产品啊！
4: 对呀，这怎么能叫又失败呢？
6: 我们的碱是红黑色的，补内门是洁白的。
4: 这，
5: 可我们的含碱量比他们还高啊！
4: 对呀，
6: 这是商品，这是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商品。且不说纺织用碱、玻璃用碱、工业用碱，就是老百姓蒸馍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0: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搞碱根本就是外行，不如干脆换一个外国技师来主持技术。一时间，各种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纷至沓来，股东们也是怨声载道。重重压力之下，范旭东非但没有一句责备和埋怨的话，反倒劝慰侯德榜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到，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7: 范旭东就是力挺侯德榜，而且还说了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事情不要去打搅侯德榜，让他专心地把技术工作做好。实际上这个范旭东啊，在这方面是遮风挡雨。
0: 感动之余，侯德榜当即立下军令状，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侯德榜等人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时，四台主要设备煅烧炉突然全部烧毁，全厂被迫停产。听闻这个消息，英国补内门公司大喜过望，趁机向永利碱厂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8: 公司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岗位不变，薪酬增加一倍，所有员工全员聘任，
9: 很优惠，很优惠啊。可是老朋友，我恐怕不会答应。
8: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9: 在你们英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
0: 又是两个寒暑过去，1926年6月29日，侯德榜终于把颜色洁白、纯度高达99%以上的优质纯碱捧在了手里。

周而为之研发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彻底啃下来了。一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

0: 东南亚的有好多国家在卖永利的产品。
1: 侯德满做这个的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生产一个纯碱，在于什么？在于给国内的同仁树立一种自立自信自强的这种信心。你技术封锁，我封锁不了，我们自己能够创。
2: 红三角牌纯碱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侯德旺着手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本书，把索尔维质检法的秘密公之于众。
0: 我们因为人家垄断吃了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还照样像索尔维那样，像布内蒙那样这样干，那么我们跟人家是一样。我们要叫人家不吃这个苦，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1: 他的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就他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2: 我们绝不做第二个索尔维，第二个布内门。侯德邦的书桌上堆满了笔记本、图纸、手册和记录报表，他和永利的技师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反复探讨磋商，力求详尽准确地把每一道工序都写得一清二楚，既有理论知识又可以知道实际操作。
0: 他细到什么程度？这个石灰石啊，要砸成多大的块儿，你烧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就能烧好，炉子能用好，这个块儿有多大功夫，要到这种程度。
2: 1933年，侯德邦用英文撰写的《纯碱制造》在美国公开出版。《纯碱制造》一经问世，彻底结束了索尔维质检技术被垄断、封锁长达70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质检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
0: 俄罗斯的那些质检专家都认为，侯德邦这本书是他们质检的圣经。南非，尤其是印度，他们要盖碱厂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本书请的侯德邦帮忙。
2: 1934年4月8日，侯德邦再一次登上前往美国的海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正在筹建中的南京永利亚厂购买技术专利和设备，这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航程。经过7-8年的艰苦奋斗，红三角牌纯碱早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此时永利为什么还要开办一家生产合成胺的新厂呢？
0: 就合成胺呢，就是搞硫酸，硫酸合成胺变成硫胺，硫胺呢就是化肥，这个合成胺呢可以变成硝酸，硝酸可以变军工的这个炸药。
3: 当时中国呢周围都有列强要打中国，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炸药，那么永利亚厂就承担这个责任。
2: 事实上范旭东目标极为远大，永利的纯碱彻底打破了洋碱的垄断，但是酸类工业产品的市场依然被布内门等外国公司牢牢控制。要想彻底振兴民族化工产业，这一关必须得过。
1: 范旭东和侯德邦在天津质检厂办出来以后，他想到要中国化工壮大，就要两翼齐飞，一个酸一个碱。
0: 我们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如果把那个发展起来，那就平衡了。
2: 此时投资建设亚厂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合成胺技术并不像索尔维工艺那样被严格保密。经过深思熟虑，范旭东、侯德邦等人认为开办亚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临行前，侯德邦把

0: 购买方案总结为六个字：优质、快速、廉价。
1: 范兴东加了一句：“你这三样很好，很重要，但是有一条，当时日本已经侵犯中国了，日本火符合这三样要求也不要。”
0: 经过万里颠簸，1934年5月，侯德榜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侯德榜等人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刁难。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惜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具余生已几年。国弱政昏之痛让侯德榜刻骨铭心，没有实力何谈平等和尊重，唯有埋头苦干，尽快完成硫酸铵厂的建设，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在美国，侯德榜马不停蹄，先后走访了德、英、美等国的公司，从公益路线到投资费用、设计费用等等，逐条逐项对比研究。
1: 他每一个工厂都要去参观过，你这个流程我也看过，然后呢要比较，然后呢再采购，来换的信件20000多件，
2: 他就跟他一个个谈，谈了以后把人家的设计费从100多万压到20来万。后来人家就叫苦了，说我要赚你的钱，这个钱赚不到还倒贴了，就这么厉害。
1: 签合同以前还要提出很多额外的事情，比如你多给我一套图纸。硫酸的这个流程它就不是买来的，就是白要要来的。
0: 1937年1月，南京长江北岸一座延绵数千米、管网密布、塔冠林立的化工联合企业终于建成。当时的报纸评论：“于船中遥望卸甲店数千公尺江岸硫酸轧厂建筑物，连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眼。”这座规模宏大、工艺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化工联合企业，当时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1937年2月5日，永利南京轧厂正式投料生产。看到第一批红三角牌硫酸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侯德榜激动不已，面对来宾即席发言。中国在10年前搞成纯碱工业，这是化学工业的遗迹。而今，永利的合成铵、硫酸、硝酸工业也创建成功，化学工业的另一翼也已凌空扑动。现在有了酸碱两翼，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再也不会受基本原料缺乏之苦了。仅仅过了6个月，永利轧厂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寇的铁蹄长驱直入，逼近南京，永利轧厂危在旦夕。
1: 日本人很看重这个厂，日本人跟范兴东打招呼：“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这个厂保证安全。”
0: 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纠缠，范旭东全然置之不理，电告身处南京的侯德榜：“宁沮丧，不受电影。”
2: 范旭东说：“日本暴打中国60年，多么惨痛，他心里，他对日本恨透了的，所以说跟日本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0: 侯德榜坚守在南京轧厂，一边紧急组织工厂转产硝酸铵，又命令铁工厂日夜制造地雷壳、军用铁锹和飞机尾翼。 另一边抓紧整理重要图纸文件，凡是能拆走的仪表机件工具都分批打包运走。日军恼羞成怒，便采用武力威胁。
1: 那日本人就轰炸三次，投了七十几个炸弹。
2: 第三次轰炸的时候，侯德玛正好在江边，一个炮弹下来把他侯德玛炸了一身，如果炸的不是水的话，炸的是炮弹的话，侯德玛就牺牲了吗？
0: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守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句容发起了攻击。这一天风雨交加，寒意逼人，夜深了，满脸热泪步履蹒跚的侯德瓦被同事们扶上了英国黄埔号货轮。伫立的甲板上，浑身湿透的侯德瓦凝望着那座饱含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工厂，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远去。他再也无法按捺满腔的悲愤，默默告诉自己，安昌，我们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闽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碱厂天津永利碱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拆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东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休？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址选定在川南闽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船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五通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五通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里的因素。
0: 1938年底，老龙坝这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
1: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4000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0: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3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3: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烟云在望，以志不忘耳，说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0: 工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3: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碱使用的是海盐，在那个内地造碱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4: 它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要来汲取这个盐露。这个盐露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索尔维阀，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0: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质检法，另辟蹊径。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质检工艺呢？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质检工艺——查安法。这套质检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提高盐的利用率，可以应对盐价高昂的巨大难题。1938年8月，侯德榜一行人到达德国柏林，考察并计划购买查安法专利，谈判进行得无比艰难。德国碱厂一口回绝了侯德榜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10吨纯碱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万美元的离谱高价。
1: 德国人提出来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的。
0: 侯德榜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查安法专利， 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质检锌。

0: 方法。
1: 他回来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2: 在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啊，很原始很落后，要个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3: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侯德榜则转到赴美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榜按照在德国找到的两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4: 他们就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是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3: 侯德榜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十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榜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2: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完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很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3: 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5: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质检法。
6: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质检法了。
5: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6: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3: 范旭东向侯德榜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20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新质检法为世界质检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榜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质检法远非十全十美，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生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榜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榜把大夫的索尔维法、查安法和新法质检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程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7: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俗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和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3: 1943年11月，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纯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4: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查安法的一种结合，
7: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3: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

0: 只进行了短短的两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被迫停车了，大规模生产更是遥遥无期。
1: 他这样做不下去了，因为厚德吧总共从美国买了半吨合成氨，它是军火物质，合成氨这个跑冒滴漏啊什么都在损耗，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0: 1945年10月4日，就在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辛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柏悲痛欲绝。
2: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她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啊，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到她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0: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长、挚友、挚友，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8年，用力却失去了掌舵人。
2: 我母亲后来也说他跟范玉东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3: 他们俩的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旭东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柏。
1: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0: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利董事会公推侯德柏为继任总经理。抑制住无尽的悲伤，侯德柏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重担。此时劫后余生的塘沽碱厂早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各种设备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倒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柏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1: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着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在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0: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柏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柏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

0: 军的谈判中，侯德榜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1: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啊，这非同烂铁了。何德榜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被你们抢去了，所以就要。
0: 这台1936年构思德国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8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产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减产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1: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0: 我们总是中国人，永利的事业在国内，永利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3小时，朱总司令2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也谈到2小时半。毛泽东主席殷切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化工博物馆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2: 建国初啊，中国的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0: 身为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近70的侯德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1: 他是您波罗虎学院的虎子，这个几百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3: 他经常去爬管道啊，钻到那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就那衣服上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0: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10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榜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

0: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试验蒙上了阴影。
1: 苏联不搞联合质检，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榜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榜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2: 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得很呢，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榜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前，英国卜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侯德榜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严词拒绝了卜内蒙公司的合作要求。站在讲台，74岁的侯德榜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26年前，我和永利的同事经过多少艰辛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1973年，侯德榜已是83岁高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地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榜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3: 2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还是干半天就算了，他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这么连续的干了这么7天。
0: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榜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榜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3: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0: 一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榜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2: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着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0: 时期来嫁结离时，金婚妻时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4: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5: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4: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5: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4: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5: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4: 矢志创新，匠心淬炼，谱写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处长，
1: 刘耕，怎么回事？
0: 又损失了一个情报员。哦，
2: 您来看看吧。
1: 走。
3: 吴书记，李后生。
0: 这位是我们联络处的李处长。
1: 你好，
0: 处长。这位是地下工委的负责人吴一霞同志。
1: 一霞同志，非常感谢重庆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3: 您太客气了，李处长。今天清晨，巡逻队在江滩发现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方平同志的遗体。这已经是三个月来我们损失的第九位情报员了。
1: 你下去。
0: 是。
1: 这位方平同志是五号情报员吗？
3: 不是。目前五号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前天夜里他最后一次传出消息，敌人已经知道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他们内部，现正展开全面清查，自此我们便与他失去了联络。
1: 敌人是怎么知道五号的存在？
3: 这件事非常蹊跷，也许我们内部
1: 有内奸，
3: 恐怕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0: 昨天下午还与他取得了联系，没想到晚上就出事了。
1: 畜生！
0: 这是在向我们示威。
1: 余霞同志，你都看到了吗？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势力是多么的庞大，又是多么猖狂。如果不尽快将他们破获，重庆是不会太平。
0: 是啊，重庆是两江都会的大码头，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陪都，又是军统的发源地。帮会分子、军统特务、江湖势力在这里应有尽有，可以说情况非常复杂。
1: 嗯，余霞同志，目前还有什么线索吗？
0: 几天前接了几处群众的揭发举报，也抓了几个小特务，但都不是系统内的人，只是散兵游勇。
1: 时不我待啊，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们要密切配合，发动群众从外围入手。

0: 而还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打入敌人内部，否则我们就很难掌握主动。
1: 李处长，你可能知道重庆是军统的发源地，因此这里的特务组织具有三罪的特点：建构最严密，形势最隐蔽，手段最残忍。到目前为止，除了五号，尚没有其他同志能够成功的泄入敌特内部，接触到核心机密。
0: 不管如何困难，也要想出办法，用最短的时间破获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网，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死难烈士？
1: 李处长，我还要处理烈士的遗体，如果有情况再与你们联络。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3: 我找李处长有点事。
1: 首长。
0: 好，小芳，有事吗？
1: 首长，这是四野特纵情报科的吴强同志，有紧急情况向您报告。
0: 哦，好，吴强同志，
4: 首长好，
0: 有什么情况？
4: 哦，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我特纵特务营在攻打彭水县城时，击毙了一名国民党少将编练官，名叫程汤。此人随身携带着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以及绘着重庆沙坪坝大礼堂的建筑平面图。
0: 沙坪坝大礼堂，
4: 正是。在他身上还找到了几张从宜宾到重庆的船票，

0: 黑鹰计划。
1: 嗯，因为知道沙坪坝大礼堂在重庆市内，所以我们科长怀疑敌人将在重庆有所动作，因此要我将这些文件转交给李处长，请你们处理。
2: 哦，太感谢您了，刘庚。
3: 嗯，
2: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几天后野司首长要在沙坪坝大礼堂接见重庆各界代表。昨天五号传来消息，也恰恰说到了敌人将策动暗杀计划，我想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3: 处长，你的意思敌人是冲野司首长去的？
2: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你们去吧，我和吴强同志有几句话要说。
3: 是。
4: 嗯，好。嗯，
2: 小吴同志，
1: 哎，
2: 我们走走吧。
1: 好。
2: 小鬼啊，
1: 嗯，
2: 击毙军统少将程汤的是你们特纵的战士吗？
1: 啊，不是普通战士，是我们特纵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2: 燕双英，
1: 哎，首长，燕营长是个了不起的战斗英雄，立过十几次大功，得了20-30块英雄奖章。我们纵队从司令员到战士，只要提起他，个个都挑大拇指。他可是咱特纵的骄傲啊！
2: 哎，嘘，小鬼，
1: 燕营长不但身怀绝技，武艺高强，而且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听说他参军前曾是威震关东的头号枪手，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2: 哦，哼，
1: 关东山的土匪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屁滚尿流。
2: 小吴同志，你不会再跟我讲评书吧？
1: 哎，首长，我说的可都是真的，您要不信您跟我回特纵问我们司令员去。
2: 哦。
1: 这次部队攻打彭水县城，在敌人师部小楼前遇到了阻击，楼里只有十几个军统特务，就打死打伤我们四连40多个战士。
2: 哦，有这种事？
1: 是啊，最后还是燕营长只身闯进敌人师部小楼里，把里面十几个军统特务还有那个叫什么程汤的少将编练官都给收拾了。
2: 就他一个人？
1: 是啊，这还能有假？临来之前科长特意将攻占敌师部的整个情况对我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让我转述的时候不要遗漏。
2: 燕双英，燕双英，
1: 对对对，燕营长啊，就叫燕双英。
0: 刘庚
5: 到。
0: 处长，备车去彭水县。
5: 是。
1: 双英，这准头偏得厉害。
6: 我也觉着纳闷儿。

0: 刚刚我打了几枪也都跑了吧？枪上没有准心，这个望远镜应该就是瞄准用的，可这里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啊。
1: 会不会是望远镜坏了？
0: 应该不会，恐怕是使用问题。
2: 我可以帮忙吗？
1: 啊，
0: 你？
2: 是啊，我。
0: 你会用这种新式步枪？
2: 这种枪学名叫毛瑟六七式狙击步枪，德国人发明的。这是一支可伸缩的支架。这只镜子不是普通的望远镜，学名叫瞄准镜，也叫目镜、枪瞄。镜内有一个十字，十字的中心对准目标就能命中。
0: 哦。
2: 弹夹比普通弹夹短，但是粗，每次可压四发子弹。
0: 嗯。
2: 枪筒比普通79步枪长20公分，为的是提高射程及射击精确率。枪的护木是特别的胶木制成，有减缓震动的作用。枪托是可折叠的。
0: 哦。
2: 瞄准时，眼睛离目镜10公分，这样才能瞄准目标。
0: 哦。
2: 试试吧。
0: 好。你怎么对枪这么熟悉？
2: 因为我是军械工程专家呀。
0: 哦，了不起。

0: 好像也并不太难。
1: 对你来说当然不难，你本身就是个神枪手，只是对狙击步枪的性能不太了解。
0: 高进，你马上挑10个枪法好的战士学习使用这种狙击步枪。
2: 啊，
0: 快去啊。
2: 双鹰，有这个必要吗？
0: 我自有用处，回头告诉你。
2: 嗯。有人
3: 到，
2: 叫孙四海、郝大刚、葛铁蛋、毛二江、李铁顺到营部报到。
3: 是。
0: 走吧，我们到营部去坐坐。
1: 嗯，
0: 请进。
1: 嗯，
0: 这样，你先在屋里边坐一坐，我让你见一个人。
1: 嗯，
0: 给。
1: 谢谢。

0: 你自己看看。啊！刚刚我明明看到他站在那儿的。
1: 是你的幻觉吧？
2: 当然不是。

0: 没看出来，
1: 是啊。
2: 哎，营长，你这衣服真好看，哪来的？营长，
3: 好了，都出去吧。我要是成汤，你们的小命早就没了。去吧。
0: 是。
3: 成汤的衣服倒像是给我定做的啊。
4: 你太像了，如果不细看，我会认为你就是他。
5: 双英，你打扮成成汤的样子，又让我找十个战士学用狙击步枪，不是没有用意的吧？
3: 知我者，你也。昨天夜里我一宿没睡，想到了一个计划。
5: 什么计划？
3: 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将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一网打尽。

0: 怎么样，四号电台有消息吗？
1: 自从彭水通电后已经一天一夜了，四号电台一直保持静默。
2: 啊，
0: 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出事了？
3: 电报。
0: 嗯，

0: 汤水县城，昨夜被共军占领了。
1: 成汤的处境不妙啊！
0: 但愿他们不要落到共军的手中。
1: 成汤一直在国外受训，护送他的人更是千里挑一的高手。我想应该不至于出什么问题。瑞山，继续联络成汤。
0: 是。
2: 好啊，自己躲在这儿过国民党将军的瘾呢。
3: 这留声机不是赵有德的。
2: 哦，那是谁的？
3: 是程汤带来的。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有。赵雅琴对我说，程汤一行的目的地是重庆，从他的文件袋中发现的那份重庆沙坪坝大礼堂建筑图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你想一想，程汤潜赴重庆执行秘密计划，他不带联络用的电台，却多此一举地带上了这台留声机，你不觉得奇怪吗？
2: 这一点我还真没想过。
3: 你再想一想，毛人凤在给程汤的信中提到黑鹰计划，虽然我们还并不知道计划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程汤到达重庆后绝不会是单枪匹马执行任务，定会有人接应。如果没有电台，他如何与接应的人联络？双方又靠什么来确认彼此的身份呢？
2: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0: 我就是觉得奇怪，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这部留声机哪儿有点不对劲儿。
1: 可这留声机能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0: 这几颗螺丝是做什么用的？
1: 应该是固定机身上下两部分的。你要干什么？
0: 打开看看。
1: 这是战利品，咱还没报给上级呢。
0: 所以才要你教导员在场的时候打开。
1: 你是想让我给你顶雷吧？
0: 有难同当吗？
1: 哎呀，你就别神经质了，这里面能有什么？电台那么大，怎么可能藏在留声机下面？
0: 你怎么越来越啰嗦？真是为

0: 是电键，天线。
1: 哦。我真服了你了，你怎么就想到这里面会藏着电台？
0: 因为这部留声机出现得太不合理，也太不符合逻辑，因此我断定这里边一定有鬼。去叫醒报务员。
1: 好。

0: 电台有反应了，快去通知老板。
1: 嗯，好。
2: 营长，准备好了。少爷，咱们还没向上级请示，这万一打草惊蛇，造成损失，咱俩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3: 相信我的判断，对面一定在等着成汤的消息，不与他们联系，就会把我们辛辛苦苦得到的线索彻底的断送掉，更无法搞清楚敌人的阴谋，那才是重大损失。
2: 嗯，我相信你。
3: 发报，就说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去，现已避开共军的追击，前往宜宾的途中。
4: 是，

0: 电报怎么说？
1: 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外，现已避开共军的追击，正在前往宜宾的途中。
2: 好，成汤无恙。鬼店，电文隐系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1: 是。
0: 当当
2: 啊，老板怎么了？
0: 他不是成汤。
2: 什么？
0: 发报的力度节奏都不对，说话的口吻也不对。马上关闭电台。
2: 是，快快。

0: 营长，对方电台静默了，
1: 。
2: 开电台，请对方报上自己的密电代码。
0: 声音，
3: 是不是回电了？
0: 是。上面怎么说？
3: 让我报上密电代码。
0: 密电代码。

0: 请程汤报出自己的年龄和身高。
1: 是。
2: 上面怎么说？
3: 狡猾的家伙，他让我报出程汤的年龄和身高。
2: 这身高好说，可这年龄……

0: 不认识程汤。
1: 你怎么知道？
0: 第一，程汤是从国外受训归来，在保密局贵阳编练处，而对方则是在重庆。第二，如果双方真是旧时相识，那对方只需要上书保密局调程汤到重庆参与计划便可以了，而不会由毛人凤亲笔手书推荐。那份手书就是程汤的身份证明，因此程汤才要将它随身携带。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相识，会需要身份证明吗？
1: 有道理，可这也太冒险了。
0: 回电，41岁，身高180公分。

0: 41岁，身高180公分。
1: 回电，货物安全吧？
0: 是。
2: 怎么说？
3: 货物安全吗？什么意思？什么货物？
2: 他指的是赵雅琴。
3: 赵雅琴？
2: 嗯。回电。
0: 嗯。
2: 安好，思亲心切，情绪不稳，我会注意。
3: 是。

0: 你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1: 上钩了。回电收到。
2: 是。
3: 哼，这个燕双鹰真是乱弹琴，什么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他又不是地下党，他走了特务营怎么办？交给谁？嗯，
4: 老宋，你看政委干什么？有话直说。
5: 司令员现在正在火头上，我得让政委给我撑腰啊！
4: 别给我耍贫嘴。
5: 是，司令员，我觉得燕双鹰同志的这个计划非常好，相当的成熟。前几天，野司首长要求各部队配合情报部门，彻底肃清西南地区地下敌特势力，而西南地区的地下敌特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贵阳等几个大城市中。如果燕双鹰这个乔装成汤打入敌人内部的计划能够成功，就会令我们在这场反特斗争中占据主动。
6: 是啊，老陈，宋科长说得很有道理。从毛人凤给程汤的亲笔信中不难看出，程汤属于军统潜伏人员中的一个高级将领，很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因此，如果燕双鹰卧底成功，我们便可以随时掌握敌人的计划和动向，可以占据主动，将盘踞在重庆的敌特一网打尽。
0: 我的政委，道理我都明白，可你想过没有，这有多危险？燕双鹰荣获过十几次战斗英雄的称号，他可是咱们特纵的宝啊。你们总是说如果成功，可如果不成功呢？燕双鹰还能回得来吗？
6: 双鹰同志自1946年参军，从东北打到平津，这次又来到四川协同二野作战，多少次出生入死，化妆潜伏，他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想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
0: 话是不错，可是万一……再说了，你们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啊！重庆是人家二野拿下的，我们四野特纵只是配合行动。这个计划就算执行，也要以人家二野为主。人家是怎么想的？愿不愿意？你们想过没有？
7: 二野军联处全力支持。
0: 哟哟，老李啊，你怎么来了？
8: 我是向你老陈借兵来了。

0: 营长，司令员来了。来了，走。
1: 司令员，
2: 司令员，
1: 政委，首长，
3: 你呀，就是多事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联处的李延平处长。
4: 首长，这几天我听你的传说，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今天终于见到我们的大英雄了。
1: 首长过奖，请。
3: 啊，
1: 请吧。
5: 举枪，放。
1: 哦，这位就是随同成汤同赴重庆执行黑鹰计划的军械工程专家赵亚群。
6: 哎，叶营长，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1: 哦，为乔装卧底做准备，让战士们学会使用敌人的新式武器。
6: 你看看，人家都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3: 哎，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个老侦察员了。
6: 嗯，好啊，双英同志，有眼光，有魄力。啊，我们进屋谈吧。
1: 首长，请。
3: 嗯嗯。
6: 嗯，双英同志，
1: 哦，
6: 你给特纵情报科的反特计划我看过了，可行性很高，也很成熟。现在，
1: 请，
6: 谈谈你的想法吧。
1: 司令员、政委、李处长，
7: 嗯，
1: 昨天夜里我们在程汤随身携带的留声机里，找到了一部暗藏的微型电台。
6: 哦，电台？
1: 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未及请示，便使用了从陈汤身上发现的密电码与重庆方面的敌特取得了联系。
6: 什么？你们已经和重庆的敌特联系上了？
1: 嗯。
3: 哦。
1: 哦，这些就是电文的内容。
3: 嗯。
1: 哦。
3: 真有你的，
6: 对方在电文里连使诈术，却都被你识破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你这个新程汤了。哎呀，下面就要看戏怎么演了。
1: 嗯，
6: 坐吧。
3: 嗯，
1: 我已经想好了，计划分为几步，都要秘密进行。首先，利用密电码和电台，将保密局贵阳编练处的特务，也就是程汤的老部下引出来，一网打尽。一来可以解救赵雅琴的家人，二来确保他的部下不会到重庆指认我。
6: 嗯，非常好，想得很周到。散会后，我立刻联络二爷在贵阳的情报科，今夜便行动。
1: 下一步便是由我及挑选出的十名战士，扮作程汤及其随从，与赵雅琴一同赶到宜宾，乘船赴重庆，与对方接头。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便要立刻着手，尽快摸清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6: 嗯，从昨夜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对方老奸巨猾，是地下活动的高手，因此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 放心，我会的。
6: 嗯，对赵雅琴这个人，你有把握吗？
1: 现在还很难说，对于他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然而他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6: 哦，
1: 程汤为强迫其加入黑鹰计划，将他全家扣押为人质。试想，如果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身为军统少将的程汤有必要这么做吗？还有昨夜的电文中，对方特意问起货物的安全，货物指的就是赵雅琴，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6: 嗯，有没有可能由我们的人取代他，随同你去执行任务？
1: 赵雅琴是军械制造专家，精通炸弹武器的制造和使用，这一点我们的人恐怕很难取代。我看还是争取他参加行动为好。
6: 嗯，这样吧，我请贵阳情报科的同志再调查一下他的情况。

0: 哦，
1: 最后一点，我们的联络方式。
0: 确保安全的前提是必须减少中间环节，我想最好你我单线联系，我的身份只有在座的首长知道，不要再继续扩大。
1: 这一点可以保证。今天我之所以只身前来见你，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0: 嗯，
1: 重庆沙坪坝南磨坊街16号杂货铺是重庆地下党的交通站，从未启用过。我看联络地点就设在那儿。
0: 由我的教导员高进同志扮作杂货铺老板，负责安排接头。
1: 嗯，看起来一切你都考虑清楚了。哦，重庆地下党有一位5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回去后我与龚伟同志协调一下，只要条件许可，请他和你联络，配合你行动。
0: 嗯，这样最好。

0: 哦，重庆地下党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回去后我与龚伟同志协调一下，只要条件许可，请他和你联络，配合你行动。
1: 嗯，这样最好。李处长，那份沙坪坝大礼堂的图纸您带了吗？
0: 哦，我正要对你说这件事。几天后，野司首长将在这里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
1: 哦，
0: 哦，双英同志，依你看，这张图纸说明了什么？
1: 你们看到图纸上所绘的坐标了吧？我仔细分析过，这些坐标大都在礼堂两侧的屋顶上，似乎是狙击手藏身之处。我想程汤携带十几名狙击手潜赴重庆，其意就在沙坪坝大礼堂。他们要利用野司首长接见各界代表的机会，策划刺杀行动。
2: 他们要对野司首长下手，
0: 和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
3: 这些特务真是太猖狂了。
0: 因此，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收音同志。这次计划代号为风雷行动，你的联络代号为风雷一号，我是风雷二号，高进同志为风雷三号。
4: 明白。
5: 燕双英同志，高进同志，我以特纵司令员的名义命令你们与二野军联处的同志们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定要保证野司首长的安全。
6: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 赵女士，
7: 我们都是朋友了，别赵女士赵女士的，听着怪别扭的，就叫我雅琴吧。
1: 好，雅琴，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7: 真的？
1: 我们出去走走吧。
7: 好。
1: 我们用缴获的电台，以程汤的名义，给潜伏在贵阳的特务发报，摸清了他们的落脚点。刚刚贵阳情报科的同志来电，已对特务们的落脚点实行严密监控，行动将在今夜进行。
7: 你们在贵阳的同志看到我的父母和孩子了吗？
1: 你放心，我已经将你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只要你的亲人还在程汤部下的手里，我们的同志就一定能够将他们营救出来。
7: 我相信你们。
1: 雅琴，现在我要正式和你谈一谈关于你参与这个计划的事情。
7: 不用谈了，我答应。
1: 这次乔庄卧底非常危险，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绝对不会勉强。
7: 我已经想清楚了，随你到重庆。
1: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谢谢。
7: 应该道谢的是我。
1: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很担心。
7: 什么事？

0: 程汤在国外受训，他的外文应该说得非常好。
1: 没错，程汤的英文说得很流利。
0: 可我呢，却对英文一窍不通。
1: 这倒是不假，别的都好装，就是这一点。你想怎么办？
0: 如果我所料不差，你的英文应该说得比程汤还要好，对吗？
1: 这是当然，我从小生活在美国。啊，你是想让我教你？
0: 我能学会吗？
1: 你很聪明，掌握些基本的口语，应该不是很难。
0: 哦，现在该轮到我道谢了。

0: 已经午夜了，怎么程长官还不到？
1: 是啊，程长官不是离开贵阳了吗？怎么又突然返回啊？
2: 耐心等着吧，电报是程长官携带的电台发出的，密电代码也正确，这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0: 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处长程汤手下的特务已被我一网打尽，有关赵雅琴的情况也已调查清楚，美国籍，军械工程专家，因夫丧于1948年12月与父母及儿子归国治丧，后居于贵阳市养和街6栋3号。其父赵明商，母赵李温荣，军系大学教授，无党派。
1: 与他自己所说的情况完全相符。
0: 嗯。
1: 回电。
2: 嗯。
1: 电文已息，赵雅琴的家人是否救出，请回电。
2: 是。
1: 首长，我觉得赵雅琴没有问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次行动。
0: 嗯。
1: 天以后出发。
3: 是，
4: 首长，贵阳回电。

0: 请进。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快说呀，怎么样了？
1: 很多年前，我曾亲眼看着父兄被土匪杀害，亲眼看着我师父的头颅悬挂在日本人的旗杆上，因此我能体会丧失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我们在贵阳诱捕了程唐手下的特务。据他们交代，就在程唐离开贵阳的当天，特务们接到了指令，将你的父母和儿子全部杀害。这是贵阳的同志给我们发来的电报。

没什么可劝你的。如果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不是人，为什么呀？我的父母都是老实人，从没做过坏事啊。他们怎么了？啊，他们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呀？

0: 我没有杀死你的儿子。
1: 不，你是凶手，凶手！

0: 成这个样子，你生我的气吧。你怎么不说话？我知道我闯祸了，你应该生我的气。
1: 我没有生气，只是不知该说什么。你好些了吗？
0: 疼吗？
1: 不疼。
0: 你为什么不躲我？为什么不打我？
1: 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些，再打我两下也没事。雅琴，我已经通知银参谋，明天派人护送你回贵阳。
0: 回贵阳？
1: 嗯。
0: 不用我参加你们的计划了吗？
1: 我们不是军统，不会强迫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去执行任务。你睡吧，明天我送你。
0: 你要我回贵阳？
1: 怎么？你的家不是在那里吗？
0: 丈夫没了，父母没了，孩子没了，我哪里还有家？我……
1: 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0: 不想见亲人，我想见仇人，我要报仇，为死去的父母，为我的儿子雅明，我要让这些畜生付出百倍的代价。
1: 这个计划非常危险，也许我都会死。
0: 哼，死亡是用来威胁那些有牵挂的人，我还有什么？我还会怕死吗？就是死，我也要和这些畜生同归于尽。

0: 天夜里你们两个多留意。
1: 是。是
2: 怎么样？哎，可怜的人啊，转眼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0: 从他身上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力量，只有女人身上才有的力量。
2: 哦，
0: 他执意要随我们去重庆。
2: 他还要去？
0: 仇恨是最强大的动力。
2: 我刚刚一直在想，他要是不去我们该怎么办？到哪儿去找一个像他一样的女军械专家呀？
0: 都准备好了吗？
2: 一切就绪，

0: 里面请，里面请，哎，里面请，来来来。
1: 老五在下面等着诸位，我下去。
0: 快快快坐下，
2: 走吧。

0: 接到四号来电，程汤绕道川南，已进入太白山中，估计两日内便可到达宜宾，黑鹰计划也即将展开。
1: 太好了，老板，需要我们做什么？
0: 于仙海马
1: 到。
2: 走，
0: 你火速率人赶到太白山中，与程汤取得联系，而后将他安全送到宜宾。
1: 是
2: 是。
0: 雪儿
1: 到。
0: 程汤到达宜宾之后，便由你负责安排。你的任务是将程汤一行安全送上开往重庆的轮船。
1: 是。
0: 舒德
3: 到。
0: 只要程汤上船，便由你来负责，记住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3: 是。
0: 啊，你们看，一切从这里开始。

我们已经进入太白山一天一夜。地图。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七里坨，这里就是厉家祠堂。
1: 厉家祠堂？
0: 哦，今天接到重庆来电，要我们到太白山中的厉家祠堂与重庆方面派出的人接头。厉家祠堂离此还有十几里。为什么要到这里接头，而不是在宜宾呢？
2: 嗨，他们还不是怕遇上咱们的大部队，这才躲进山沟子。怎么了？
0: 我早就说过，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

0: 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啊。
1: 什么咱们的大部队，说顺嘴了，下回定。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是，
0: 出发。
1: 是。

0: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阴森啊？
1: 有人吗？

0: 醒醒，你快醒醒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3: 别动！
2: 几位？

0: 有事吗？
1: 你是干什么的？
0: 过路的。
1: 过路的？怎么会走到这儿？
0: 脚长在我身上，我愿意走到哪里都可以，不是吗？
1: 嗯，你给我老实点。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枪吗？
1: 你说呢？

0: 这可真巧，我也是共产党啊。
1: 你也是共产党？
0: 当然。
1: 你是哪部分的？
0: 我的证件就在怀里，要看看吗？这样，我把手慢慢的伸进怀里，把证件掏出来。

0: 反攻救国。
1: 苦撑待变，你是程长官。
0: 你是接应我的人。
1: 嗯，消息泄露，我们刚到这里就遇到了伏击。
0: 消息泄露？这怎么可能？

0: 们也是游击队。
1: 仗势！你们这帮狗特发下武器，否则打死你们。
0: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能够打死我？
1: 放下武器！我们是太白山游击队，你们这帮国民党特务真是太猖狂了！来人，
2: 有
1: 把他们就地枪决！
2: 是。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应该是没有。
1: 你真没有什么要说的？告诉我，如果你说实话，我们可以饶了你的性命。
0: 就是有话，我也不会对你说。
1: 你不怕死？
0: 死？杀了我，你怎么向上面交代？啊？
1: 你说什么？
0: 少废话，有种就动手！
1: 哼，你这个狗特务，死到临头还嘴硬。来人！
3: 我们
4: 闭嘴，
0: 站回去。
1: 哼，怎么样，想说实话了吧？说实话就饶你一命。
0: 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可是你并不珍惜，也许是你太笨了。好吧，让我说得清楚一些，让你的上司跟我说话。
1: 哈哈哈哈，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毙了他。
0: 你的戏实在是演得很差，看起来你只有死了。
1: 你

与贵阳边练处少将边练官程汤，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0: 里去。
1: 你的部下很糟，非常糟。嗯，
2: 你说什么？他，
1: 你的伤更糟。
3: 你是
2: 李雨仙，反共复国军上校，奉老板之命，特来迎接程长官。
1: 这算什么？试探。
2: 程长官不要生气，这就算是个特别节目吧。
1: 损失了几条人命的特别节目。
2: 上峰差遣，身不由己吗？
1: 看起来，重庆方面并不信任我。林上校，需要我出示证件，验明身份吗？
2: 刚刚长官露的这一手，已经验证了你的身份。
1: 是吗？难道共产党的情报员就不会像我一样？
2: 就算你是共产党，我也非常佩服。
1: 我终于明白，你们老板为什么不派一个男人，而要派你来执行这个任务。
2: 人家说的是真心话，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啊？
1: 四海。
4: 好了，弟兄们，放下手，过去领枪吧。
5: 是。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哼。
1: 起初我并没有起疑，但在杀死那四个假游击队员后，一个问题跃入我的脑海。
2: 什么问题？
1: 我进入祠堂后，看到了几具尸体。据你说，那些死者是你带来与我接头的，然消息泄露，被游击队打了个埋伏，是吗？
2: 嗯，是啊。
1: 首先，我与重庆方面是单线联络，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其次，即使真的是消息泄露，面对如此重要的敌情，共军怎么可能只派出几个游击队员前来处理？第三，我检视你的伤口，发现伤口上的鲜血呈淡红色，而人血则是粘稠发黑。于是我断定，你左肩上的伤是假的。最后一点，共产党的游击队我见过，他们没有那么多美制的丝灯冲锋枪。
2: 这些我一点也没有想到。
1: 于是我断定，这些所谓的游击队员，其实是重庆方面派出试探我的。我几次暗示，请他们叫出长官与我谈话，然而你手下这些拙劣的演员却假戏真做，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已判断出你们的身份，刚刚在祠堂里，你的这些手下就已经是尸体了。
2: 你是个可怕的人。
1: 这种试探才可怕，是在拿自己弟兄的生命开玩笑。这种不信任更加可怕。

想象，今后你我双方能够精诚合作，我想毛局长恐怕是要失望了。

秋日的黄芪半岛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海面上五颜六色的浮球下吊养着牡蛎，连片的鱼排是鲍鱼的家。竹竿围成的海田里，渔民驾着小舟开始一天的劳作。

0: 壮阔的海洋牧场延绵数十里，奏响了一曲欢快悠扬的渔歌。
1: 外面开出来差不多三海里远，差不多快到了
2: 啊，差不多差不多啊。
0: 一大早，吴章鱼带着新来的养殖工人驾着小船驶向远处的海上牧场。
1: 走，带你上去看看。
3: 哇，这点好稳呐、
1: 啊！那当然了，这可以看风力设计的哦。
0: 这个有着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庞然大物，是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72个鲍鱼笼里养着近300万只鲍鱼。鲍鱼对养殖环境要求极高，平台上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可以应对各种复杂的海洋气候。
1: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0: 轻轻按下电动按钮，只需2分钟，生活在水下30米处的鲍鱼就会像乘坐电梯一样从海面浮出。
3: 哇，这鲍鱼这么大，这养了几年了？这个
1: 都要4年以上。
3: 你看，哇，真大，
1: 这
3: 么大，
1: 绿盘鲍，
3: 多少钱一斤的呀？
1: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加一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哇，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3: 45吨啊。
0: 一个平台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高科技带来的高收益着实让人惊叹。这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像这样的养殖平台在黄岐半岛沿海有9座。吴章鱼已经在平台上工作了2年，相比传统的鱼排养殖，这里的管理更加便利。随着平台养殖模式的不断推广，在不久的将来，这里的鲍鱼笼也会开放出租给当地渔民。
1: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0: 感受过科技带来的便利，吴章鱼也在憧憬着未来能够租下几笼。位于福建省连江县东部的黄岐半岛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到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一栋栋房屋依山而建，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渔船里墙壁上绘制着鲜艳灵动的鱼螺虾蟹，寄托着闯海人家满载而归的美好愿望。这种用沙木制成的工具叫做泥锹，当地人也称作土溜，是渔民们在滩涂上讨小海的工具。

0: 怎么样？今天你们什么时候下去啊？
1: 4点半。
0: 4点半下去
1: 啊？6点半。
2: 每到海水退潮时，人们会来到海边，借助泥锹在滩涂上平稳地滑行，熟练地抓跳跳鱼、捞蛏子、撬海蛎。就是这件奇特的工具，在明朝时成为了人们抵御倭寇的秘密武器。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时常侵扰福建沿海，戚继光奉命从浙江南下平倭，一路连连告急，把敌人逼到黄岐海域的一个孤岛上。孤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涨潮时海水漫漫，岛屿孤悬海上，退潮时四周皆为滩涂，船不能进。

0: 能不能行？一时间，戚家军进退两难。一天，连江的一位书生找到戚继光，提出可以乘坐泥锹，趁退潮时突袭敌人。戚继光听后大喜，当即命人向百姓征集。
1: 当时只有几百部那个泥锹，这还是不够，就把家里面的门把、床把自动拆掉，就连夜赶紧的去做那个泥锹。第二天早上，军营门前啊，排放了上千部泥锹。
0: 在渔民们的帮助下，戚家军趁倭寇不备发动奇袭，最终大获全胜。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军民齐心保卫家园的故事在乘风破浪的闯海生涯中代代相传。潮水渐退，一艘艘渔船满载着收获陆续归港，渔港码头热闹起来。新鲜的海鳗鱼是制作黄鳍鱼丸最好的食材，这是林宇三代家传的手艺。过去黄鳍半岛上的渔民世代以海为生，辛劳过后，一碗热气腾腾的鱼丸散发出的鳗鱼鲜香，是黄鳍人记忆中最幸福的味道。
2: 李爸，哎，
3: 请放心，
2: 这样走红鱼，这样好走红鱼，小猪点鱼哈。
3: 好，
2: 扫准了，
4: 今天这关注意。
5: 有用。
3: 我记啊，炸年的。
0: 每次做鱼丸，林宇都会送些给村里的老人。渔民们闯海时相互扶持的传统，如今化作邻里间暖暖的温情，成为半岛人家的生活日常。每年10月到11月是海带苗销售的旺季。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会来到黄鳍半岛，林哲龙也会邀请老友聚一聚。
3: 明天又是大丰收了哈！
6: 他这里面是豆腐。
0: 林哲龙养殖海带已经40多年了，每次聚会，他总爱和大家聊聊当年的故事。
6: 这里面有科学，
3: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7: 那都挺多的，
3: 挺多的。
0: 20世纪80年代，黄鳍半岛海带养殖逐渐兴起，风浪里讨生活的渔民转型成为养殖户。如今，黄鳍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育苗基地，每年培育海带苗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1半以上。村民们也渐渐富了起来。
8: 后面跟上。
0: 晚上又有一批海带苗要运走，林哲龙放心不下，送走朋友后立马赶到了育苗场。
3: 怎样？今天晚上要出多少苗啊？
9: 今天晚上要出3000多，到北方去。明天早晨大概7、8点。
3: 7、8点回去，对。
0: 育苗场里，工人们正忙着把海带苗固定在育苗池中，并调节好光照。只有控制好温度、光线，苗种才能更好的生长。20世纪90年代初，黄鳍半岛还没有育苗场。每年冬天，人们都要从附近县市引进苗种，投入到养殖区。1994年，村民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那一年是个暖冬，因为水温过高，整个福建的苗场出现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到了放苗的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
3: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

0: 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1: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仅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1: 那时35万元的包机费用对养殖户来说几乎是天价，但对于在风浪里共同闯荡过的渔民们来说，只要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养殖户们最焦急的时候，村民们伸出了援手，仅有1000多人的小渔村每个人都拿出了积蓄凑齐了包机费用，把急需的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虽然最终化险为夷，但大家也意识到，没有自己培育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又一次筹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经过几年时间，成功培育出新品种莲杂一号。这是中国海带养殖业中唯一由渔民自发培育出的新品种。40年间，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到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够收入25亿多元。小小半岛成为了中国海带之乡。海带苗销售接近尾声，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不久前，村民黄佐基把住了多年的房子重新装修，这天特意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2: 啊，来了，
3: 你看这头部啊，
2: 这个有上一点这个自己吃。
1: 海岛渔民靠着水产养殖富裕起来，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黄佐基刚刚装修一新的房子里，新式家电一应俱全。闲暇时读书写字也成为渔民的爱好。
4: 不错，
2: 现在生产没有以前那么辛苦了，这个回来练练字。这个是我的书啊，平常都是喜欢喜欢看这个历史啊还有养生方面的书，就坐下来看这些书以后就忘记了一天的疲劳了。
1: 海鲜端上餐桌，大家共同举杯庆祝，生活的幸福写在每一张笑脸上。

这段时间，黄岐半岛连夜阴雨，但港口的渔船上，渔民们仍在忙个不停。当年海带苗坐飞机是个大新闻，而如今黄岐的鲍鱼是年年坐游轮。最近一段时间，数以万计的鲍鱼正从山东分批运来。在温暖的福建海域越冬，来年四五月份再运去山东，一来一回的南北转场，让鲍鱼的生长周期由3年缩短到2年，也使得原本价格昂贵的鲍鱼被端上了百姓日常的餐桌。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让部分村庄开始琢磨起鲍鱼养殖的事儿。吴永寿是岛上最早一批养殖鲍鱼的，

0: 这一天，他陪着福建农林大学的张子平教授来到村庄调研。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湖州的鲍鱼发源地，第一粒鲍鱼就是从这里开始。你看，这个就是原来的我们湖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还是现在还在。
0: 这栋黄色的小楼是鲍鱼在黄岐半岛上的第一个家，更是村民们新生活的起点。那时，鲍鱼都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发现黄岐半岛上的地不够用了，于是养殖户们把广阔的大海变成试验田，摸索出鲍鱼下海的技术。
2: 最早的拿去海上试验就是用这种图呢，它是怎么做呢？把这个图转成孔，
3: 对，
2: 大概这个孔呢，孔径都在1公分左右，这样密密麻麻的转了以后，上面就是用这个网袋把它遮盖起来，然后绳子弄得倒掉了，然后海带就放在这里边，这样海带。
0: 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考察，当时正值冬季，北方的天气十分寒冷，那里的养殖池需要加温，鲍鱼才能安全越冬，为此每年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黄岐人看到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放到自家的海域里过冬。然而就在北方鲍鱼南下的第二年，福建沿海却发生了大面积赤潮，黄岐半岛的鲍鱼死了大半。那一年吴永寿的养殖基地损失惨重。其实每年夏天台风、赤潮和高温都容易导致鲍鱼死亡。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从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北方鲍鱼回家的同时，南方鲍鱼也开始北上度夏。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度携手南下越冬。
4: 这样的话呢，一年四季都在最有佳的生长状态，所以可以养得很快。其他的养殖鲍鱼的地方呢，都竞争不过你。
0: 山东和福建在养殖鲍鱼上的合作互助，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2年就能成熟上市。黄岐半岛每年有10000多吨鲍鱼南北迁徙，虽然增加了长浦海运的运费，但平均算下来，每吨鲍鱼可以多赚2万多元，每年养殖户们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出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全国产量的1/3。富裕起来的渔民对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富有海洋特色的渔船画、鲍鱼卡通娃娃，把乡村装点得格外美丽。风景如画的彩虹步道，象征着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海洋风光、渔家风情、海鲜美味，也吸引来众多的游客。
5: 朋友，我们现在顺我手的方向往对岸去看，对面我们所看到这个岛呢，就叫马祖列岛。马祖列岛呢，离我们就4.96海里。每年的元宵节，我们会在这个广场上面跟马祖岛两边对放烟花。
0: 黄岐半岛海岸线蜿蜒曲折，风景秀丽。清澈的海水下是鱼虾贝类的天堂。怪石嶙峋的火山岩更是无价的宝藏，美丽的红石滩成了小螃蟹的乐园。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垂钓、露营、听涛观海、看潮起潮落。2016年，村民们建起了这座占地80多亩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既带动了村民增收，又让游客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半岛风情。

0: 前两天下雨，今天开始动工了。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暴雨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夜太阳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2: 前几年，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礁石。海洋经济的繁荣富了一方百姓，但无序的扩张也让海洋环境遭到破坏。刘文如从小生活在海边，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他和许多村里人一样感到心疼和无奈。2015年，刘文如和几位同乡去台湾旅游，看到自己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的游客，大家十分惊讶。
1: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惯了自己家乡，不觉得这里什么美很宝贝啊，美宝贵。但只要你走出去了，你去别的地方啊，你多看一下，才知道我们自己家乡的这些自然资源啊，根本不会输给他们，甚至有的地方还超过他们。
2: 那一刻，刘文如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台湾之行回来后，刘文如写了一份发展旅游的倡议书。
1: 我们村没有良港，没有好的发展地理条件，所以导致了我们村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但是你们或许没有察觉到，其实我们的祖宗留给了我们许多无价之宝，就是我们村的沙滩、马边到平流的海岸线，以及我们村老祖宗留下来古村落和石头大宅。我们只要利用好这些宝贵的资源，那我们的家乡的发展将无可限量。
2: 这份饱含深情的倡议书让许多人重新认识了家乡。山海间美丽的家园就是村庄未来发展的希望。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全村人一起来做这件事。这一天的村民大会上，刘文如也说起了当年办合作社的初衷。
1: 为什么我们当时不是说有几个人去做的，而是采取全村参与的这模式？就因为我们这个家乡的故土都是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我们的集体资产都是属于我们全体村民的，所有美丽的海岸线也是属于我们鸠兰村所有村民共同拥有的。
2: 每一个人都是公园建设的参与者，每一个人都与村庄的未来紧密相连。这是海边人家的做事方式，也是海上同舟共济精神的延续。合作社成立后，人们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
3: 这个是小广鱼，像我们滨光捕鱼的，还有我们这个皮鱼，还有那个带鱼。
2: 刘文登曾是一位渔民，不仅认购了公园的股份，平时还在景区里帮忙，常常向游客介绍自己的家乡。70岁的高在强在景区担任档案管理员，喜欢拍照的他，空闲时间就会背起相机，拍摄家乡的美景作为档案留存，同时也会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游客。
4: 如果拍海上绿洲的话，就早上要早一点，大概在5点左右。
5: 这个位置可以吗？
4: 可以，
5: 这边就可以看到是吗？
4: 非常漂亮。
5: 是不是那边有一个白白的那个是灯塔吗？
4: 白白那个是灯塔，哦、就是主灯塔。
2: 家乡变得越来越美，年轻人也回来了，他们会用更多的新思路来改造乡村。
6: 老板，这个民宿好漂亮，是你家吗？
7: 是啊，是我自己改造来的，这个房子。
6: 哦，设计得很漂亮哎。
7: 谢谢，
6: 很有特色。
7: 对。
2: 平流尾地质公园如今成为村民们的骄傲，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

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4000多元。温柔的海风吹拂下，人们尽情享受着惬意美好的时光。从一船一网到海上牧场，从科技新渔到旅游新村，黄旗的渔民在海天之间耕耘着这片土地的未来和海阔天空的梦想。

0: 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在贺兰山下放慢了脚步，经年累月的泥沙沉积形成了沃野千里的宁夏平原。这片富饶的土地被誉为塞上江南，四十里店村就坐落在平原腹地。秋风起，稻穗吹，秋日的阳光下，田野间一派繁忙。粮食被运回谷仓，虾蟹爬满河渠。贺兰山下，精心打造的巨幅稻田画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村民们把农田变成了画廊，用沉甸甸的稻穗描绘出一幅稻风水美的乡村风光。一大早，村里的鸭子排起了长队。2017年，四十里店村搞起立体养殖，稻田里鸭群自由嬉戏觅食，吃饱喝足后还不忘留下天然的养分。张淑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鸭司令，每天都要照看几千只鸭子。肥美的稻田鸭每只能卖100多元，还常常供不应求。
1: 今年鸭子好嘛，今年鸭子成活率也高，买的也贵也快，有活都来买的也多啊。
2: 那有买的有多少大约？有数是吗？
1: 有数是，有数是买了800-900了。
0: 忙活了一上午，张淑英赶回家张罗午饭，女儿的朋友们要来家里做客，

0: 2017年，四十里店村民用土地入股建起道余空间农业观光园。像张淑英这样在园区上班的村民有100多人，大家不仅有工资，年底还有分红，一年下来每家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2022年，四十里店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21000多元，是10年前的10倍多。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大家感慨万千。
1: 现在变化挺大，过去我们小的时候，你想，这个家家都是那种土房子，地都是砖地。
2: 差不多上学的时候，我挤最前是从那个109国道，然后这条路，一下雨啊，几乎是走不了。
1: 现在家家户户都是这种盖的新房，
3: 咱们这些娃都结婚都去的，连车还没有呢。现在我说，要拿家娃搬去，是一家车就够了。
0: 这些年，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2022年，村里6000多亩水稻、8000多亩鱼塘喜获丰收，接待的游客超过30万，全村的总收入高达8000多万元。人们通过一地多用、一水多收的立体种养模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出富足的生活。四十里店村位于宁夏贺兰县中部，距离银川市20公里，距离黄河不到15公里。古老的唐来渠把黄河水引入村庄，人们沿渠建房，枕水而居。滔滔黄河水灌溉出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让贺兰山下的广阔平原变成了鱼米之乡。这段时间，新一版《唐来渠志》正在修订，陶东参与了编撰，他常常会来这里采风。
4: 唐来渠，它又名叫唐梁渠，实际是在秦代时期，唐来渠已经有雏形，在汉代呢，它就正式修建了。
0: 据志书记载，汉武帝时，朝廷在贺兰山下屯垦戍边，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士兵们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在西北大地上形成了一片富饶的绿洲。唐朝时重修了汉代旧渠，这条水渠也因此得名唐来渠。此后的数百年间，黄河带来的泥沙常常淤塞河道，每年灌溉之前，人们都要对水渠进行疏浚。南宋末年，战乱不断，无人管理的河道逐渐荒废，地势低洼的良田成了泥泞不堪的沼泽，西北大地田土荒芜，时势久空，久负盛名的塞上江南变得满目疮痍。元朝初年，郭守敬奉命到宁夏治水，他觉得唐来渠年年淤塞，年年疏浚，并不是长久之策，于是重新规划了水渠的走向，减少河流弯道，希望一劳永逸解决宁夏水患。
4: 郭守敬到宁夏治水呢，因为是元代建立初期，朝廷呢需要尽快的恢复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对他修渠治水呢是有实现的。
0: 为了让人们尽快播下春耕的种子，郭守敬向皇帝立下军令状，一年之内修复唐来渠，让荒芜的家园重获新生是当地百姓的迫切心愿。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长达400多里的唐来渠得以全部修复。重修后的唐来渠在此后的700多年中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灌溉系统，一渠清水浇灌了万顷良田，成就了如今的塞上粮仓。

0: 以糖来曲为代表的宁夏影黄谷灌区，在2017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有渠才有水，有水才能有田，哎，有田才能产粮。我们宁夏所有的农田都是在渠道两侧开垦的，村庄呢也是沿着渠道兴旺起来的。
0: 后来人们在唐来曲沿岸建起纪念郭守敬的雕塑，感谢他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勃勃生机。秋收后，大伙儿都有了空闲时间，四十里店村也热闹起来。
2: 今年咱们在每亩800元流转基础上，咱们实现了农户把咱们村集体每一亩增长123块钱的收入。
0: 2022年，四十里店村好事连连，村里的水稻大丰收，观光园的游客也不少。年底的分红让大家笑得合不拢嘴，分红现场充满了浓浓的喜庆气。
3: 哎呦，你应该分最多了啊！你种了多少亩地嘛？
4: 最多。
3: 哎，种了多少亩地是？分这么多钱？
0: 赵建文是村里观光园的负责人，过去在城里做稻米加工生意。一次他回到四十里店村收米，走了好几户人家，发现米的品质不高，根本卖不上价。当时一位老人卖米的情形触动了他。
5: 他种地非常多，用这个毛驴车拉的水稻过去加工，拉过去之后加出来之后，我一看这个大米就根本就没法收。
3: 我当时也的确是看着不忍心，但是我也回想起来我自己的父母啊，我父母之后就过去，就是在那个也是种地，也
4: 是种地。
3: 我也当时体验到这感觉到这个种田的确是不容易。
0: 看到农民辛苦一年却收入不多，从小生活在农村的赵景文萌生了一个念头，他想回到乡村，回归土地，帮助乡亲们提升大米品质。2010年，赵建文回到了四十里店村，重新当上了农民。老赵和村民们成立了合作社，开始用现代农业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
6: 老赵，在家不？
7: 哎呀，
6: 建文，
7: 你好
3: 啊！今天来就是咱们稻子马上都要收了，二三年稻田花香成。
0: 这一天，赵建文来到村民家，商量起种水稻的事儿。如今的四十里店村不仅种水稻，还在稻田里玩出了新花样。说起当年种植稻田花的缘由，还是因为他们一次出国的经历。2016年，靠着种植有机水稻过上好日子的村民们组团去国外旅游，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的稻田花。不同的水稻品种通过巧妙的排列组合，就会自然地铺陈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这让他们大为震惊。
5: 当时看到有彩色水稻，非常吃惊吧，就是游客也非常多。那么当时之后我这么一看，我说实际你看，第一是能产水稻啊，大米；第二个之后人家通过这个稻田花吸引了好多游客，这样之后就有两种收入啊，一种时候水稻的收入，一种之后是旅游收入。
0: 原来稻田不仅能种粮食，还能变成风景。一地多用的理念让村民们大受启发。第二年，老赵就把稻田花引进了四十里店村，开始建设农业观光园。开发稻田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仅需要学习技术，更需要精细化的管理。于是村民们请来专业技术人员，在电脑上绘制图案，再用卫星定位，把彩色稻米种植到对应的农田里，

0: 看着禾苗慢慢长大，村民们充满着期待。然而那年秋季稻谷成熟，而稻田化呈现出的效果却让人们大失所望。
1: 主要它是加上这个天宽雨小，高低不平，
2: 高低不平，
1: 它多出来稻田滑，它就高高低低，
2: 哎，
1: 这样之后，哎，这样之后就不行了。17年就要开园了，当时也来了好多这个游客，觉得之后呢，就是这个稻田化不成规模啊，不像之后我看到的，我看到那边之后人家成片成片的，这样之后你怎么能想游客去开放呢？当时就想着人家能做出来这么好的规模，为啥我们也做不出来？所以就是一种抱着这种不服输的这种心理。
0: 为了赶在第二年开春时栽下秧苗，村民们在寒冷的冬季里挖沟修渠，平整土地。为了扩大稻田化的规模，达到更精美的视觉效果，合作社整合了村里的土地，村民们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一个冬天的努力终于见了成效。2018年秋，占地2000亩的现代农业观光园迎来了开门红。一个秋天，10多万人来到40里店村旅游。游客多了，大米的销售更加红火。通过稻米加工、旅游观光、立体养殖，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相比过去单纯种植水稻，每亩地能增收2000多元。作为职业农民的带头人，2018年赵建文也被评选为全国10佳农民。晚饭时间到了，灶台上炖着刚买回来的肉，大家围在桌边唠着家常，说的最多的还是村里这些年的变化。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考察，来到了40里店村的观光园。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可大家对那天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
1: 我们就是
2: 你
1: 这根本就不知道是种树小嘞，光知道是基地是来人的，结果种几下车，哎，我一看要种树去。实际是当时政府人非常非常的激动，总书记观光塔上面看的稻田花，看了之后说是看了还非常不错，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植水稻的基地，把这个文化旅游也融合到一起了啊，说是这个地方是好地方。
0: 在文旅产业的助推下，2022年，40里店村又盖起28座温室大棚，搞起旅游采摘，既增加了村民收入，又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新项目。金秋时节，稻田里的螃蟹快上市了，还没开捕，就有人打来电话订购。
3: 哎，你好。哎，好，可以，好的，好的，好的。啊，我们螃蟹60块钱一斤。啊，今天可以到，今天可以到。
0: 朱建宝是村里的职业养蟹人，负责500多亩稻田蟹的养殖。原本只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中华绒螯蟹，竟然在黄河之畔安下了家，这在许多游客眼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儿。
3: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问吧，这蟹是不是你们从南方进来的？真是你们稻田养殖出来的吗？根本不相信你家地方能养出来这种螃蟹，现在这里面捞上来放有把劲的。
4: 哎呀，今天螃蟹丰收了，给你送点螃蟹来吃。
0: 村里的稻田化种出了名堂，大伙儿尝到了一地多用的甜头，就想趁势发展一水多收，搞田间立体养殖。那时大家的目光瞄准了价格昂贵的螃蟹，前几年在宁夏水产市场上，一斤螃蟹能卖到200多元。
3: 养育者技术基本成熟，水都不一样，没有多大难。

家只要不让大家都不要情况下都挣不上钱。这那种情况下这临贫出路是想到了就说是放下就是养殖业方面就是想到做已经

0: 示范园。就这样，第一批螃蟹在大西北的稻田里安了家。
1: 当时没有，这不回家呀。第一次接水中东西，喂到最后，结果把老头先喂死，长到一两多月，真的长出太快了，真就生长巨快。
0: 想把螃蟹养出名堂并不容易，大家多方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是养蟹的水草出了问题。
1: 就南方有个说法叫无草无蟹嘛，螃蟹还有它可脏身，螃蟹饿了就还要吃水草。
2: 有人不说过，你要是草种不好，你永远都养不成螃蟹。
0: 当时从南方引进的水草不适应宁夏的气候，很难成活，影响了蟹苗的生长。找到原因后，大家四处找寻替代品。一次，老朱听说邻村有一种水草，不但能种活，还能越冬。他如获至宝，赶忙带回村里试种。第二年，这种水草依然能在水里茁壮生长，这让老朱欣喜万分。这些年，40里店村的螃蟹养得一年比一年好。老朱常常拿出账本算算收入。
2: 今年这个菌蚕，木菌蚕是1084斤，1084斤是一块3.5毛买水稻下来是一亩是1461块钱。今年换购的稻田蟹，总共出23700斤。这是61万，这么啥万物，能挣到半数吧？
3: 江蟹还没算上啊。
0: 如今，40里店村的稻田蟹养殖经验开始在全县推广。2022年，贺兰县的稻田蟹养殖面积已经达到7000多亩，销售范围覆盖了整个西北地区。40里店村的稻田蟹品牌成了贺兰山下农业发展的新名片，把小螃蟹做成了大产业，村民们对村庄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2: 通过自身养蟹种稻，我就自身就早已经感觉出来，土地不是不给你收入，是你自己没有去创造。
0: 40里店村发展得越来越好，让许多年轻人回到了家乡。陆菲菲就是其中之一。陆菲菲经营的农家乐十分红火，但10年前的40里店村却几乎留不住年轻人。那时，陆菲菲和妻子在外地经营一家餐馆。离家的日子里，心里最挂念的还是家乡年迈的父母。
4: 当时在外边自己打工，没有时间陪父母，每次回家像过年啊，家里都冷冷清清，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那时候想家了，想孩子，想父母的时候只能打个电话。之后就想着吧，好好挣点钱回家开个店，既能照顾父母，还能管着孩子。
0: 乡村旅游的火爆让40里店村人气更旺了。当时陆菲菲和妻子回家探亲，看到村里热闹的场景，两人惊呆了。
4: 那时候也是放假了，想着带着孩子过来玩一下，结果来了之后没地方停车，人太多了，我们都没进去。外地人特别多，都是这个新疆呀、甘肃的呀、陕西的呀，他们都过来玩。当时看着建得挺好，弄得挺漂亮的，哎，我觉得有前途，可以发展下去。
0: 那时，40里店村乡村旅游发展得十分红火，游客们既可以感受稻田化带来的视觉震撼，也能体验稻田里抓鸭、捉鱼的乐趣。人们依托农旅产业融合，建起休闲客栈、生态民宿，又请来了专业的团队培训服务人员，设计田园景观。

0: 四十里店村成为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看到家乡的变化，鲁菲菲决定回村发展。2021年，他和妻子参加了技能培训，利用政府提供的免息贷款开了一家农家乐，既可以照顾老人孩子，也能兼顾生意。夫妻俩不断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冬至到了，往年这个时候，当观光园的水稻收割结束，就少有游客进村了。但这个冬天却格外热闹，因为冰雪节马上就要开幕了。这几年为了拓展淡季旅游项目，村里的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着新路子。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开幕，电视上的冰雪运动让大家找到了灵感，他们在村中建起了一座滑雪乐园。游客们既能在冰天雪地里体验冰雪的乐趣，又可以在温暖的大棚里采摘瓜果蔬菜。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看来，这种土地多样化的使用方式很有示范意义。
1: 四十里店村的这种发展的模式的这种成功，它实际上就是给大家一个信心，说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突破传统的这样的单一的这种生产结构，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复合性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探索的，让它的这个土地的这种使用的这种方式变得更加的这种多样化。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带来了富饶与生机。从稻鱼共生的立体种养，到现代化的观光农业，复合式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的一种新模式。贺兰山下，黄河之畔，正因为有了这些不断进取的人，才有了塞上江南的千年之变。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呗。
5: 你帮俩赶紧撤。
6: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7: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闭塞之下游动着坚毅勇者，雪域之上奔走着不屈族群。世界屋脊上有太多挑战，
1: 你帮俺赶紧撤，
0: 但有人从不畏难。以风为鼓，以雨为弦，河流是剧场，草地作舞。

0: 水年华，谱写成一曲绿色变奏。
1: 这个才叫深子脚浅子脚。
0: 五月下旬，高原的季节仍然没有规律，也没有柔情。
1: 这个要是持续的话，还是有些牦牛因为表现太差了，所以还是会引起死亡。
0: 天一亮，宋仁德就来到山坡查看这场半夜开始降临的大雪。平均海拔4493米，冷季长达8个月，大部分农作物都无法挑战玉树低至40摄氏度的年平均温。居住在这里的40多万人，生活几乎都维系在158万头牦牛身上。
2: 使劲
3: 一定小了点了，头点个，但是农村就吃破牙味就用点得个大，得个送中了来。
4: 那我去个我去的地方上，你这当然没这个说家家我去的。
1: 哦，这个。
5: 三哥。
1: 三哥。哦，拉肚子的嘛。
5: 啊，拉肚子的。
1: 那拉哈子那个分啥颜色啊？
5: 黑颜色的。
1: 黑颜色嘛。我记好那个腰你没吃啥。药材还是有的。
5: 哦，那把药材上就好。
0: 投身畜牧工作37年，宋仁德被认为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最懂牦牛的人。他牛博士的称谓知名度甚至大过本名。
1: 装车了。嗯，是上课了。
6: 好了，把它放到里面啊。
1: 这个衣服穿了大概8、9年了吧，我穿不起啊，冷啊。好了。
0: 现在是5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早已进入了蒸笼模式。宋仁德的路途四季仍然在随机播放。一些嫩芽在枯草间艰难地探出头来。挨饿受冻了一整个冬天的牦牛，到了最虚弱的时候，不到2厘米高的浅浅牧草，牛能看见的很多，能啃食的却十分有限。有时一场冰雹还会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3: 你的那节滚速大路看到我靠哥哥哥哥的运动都也没想到那么多，我们就压低了。
0: 秃鹫学会了守株待兔，他们势在必得。宋仁德和全州1000多名畜牧工作人员要做的，是对这158万头牦牛的生存负起责任。
7: 看他们开车，真的，
1: 土比较少，说明这牧草比较足，牛健康。看这排粪这个状况的话，会比较好。这支持你去。
8: 喂，喂，你好，你好，你好。那个，
9: 哎，好，
8: 你好，你好，
9: 你好，
8: 来了吗？
9: 你好，你好。
0: 尽管和牦牛主人已经是30多年的旧相识，牦牛们却不给宋仁德多少面子。对体检充满抗拒。

0: 西川白十五，
1: 南富里
0: 幺零五，幺三幺，烟还没放，现在还没开始换压，好，正常。
2: 疫苗注射看似兵荒马乱，不过兽医们早就成竹在胸。为注射过的牦牛抹上牛粪是最因地制宜的标记妙招。
0: 哇，这么近的，这是
1: 不一定。
2: 在跨度上千千米的牧区，对牛群这个季节的数据进行测定，这是为了验证上一年放牧制度可行性，在这一年度针对性的进行调整，为秋季的出栏打好基础。
0: 你出尽全国了啊，知道不？好了，再不吃了啊，吃饱了啊，你就开始回家了啊。应该过年都有这样养给的话，再长大的话乖呗
3: 啊，就是。
2: 好在一切数据都很喜人。30多年前，宋仁德和所有畜牧工作者还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增多的人口，加速了畜牧业规模的扩大。自然放牧的传统方式使脆弱的高原生态陷入极大危机。玉树土地荒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1997年，宋仁德和妻子李国梅一同赴日留学，寻求答案。
0: 当时草地监测、草地生产这几个，我是牦牛的生产。
4: 像牦牛的这一块上，我完全认可他的。草这一块上的话，那他比我稍微弱一点。
5: 矮生松草，三，小松草。高山紫菀，二。
0: 慢点呗。
4: 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0: 两个都互相离不开，当然你离不开草地，但草地，就尤其是高寒草甸的这个保护，他离不开市区的放牧。
2: 留任10年归来，他们共同携手核查牧业人口、草地的类型和面积，摸清了每一寸草地的负载信息。逐渐制定出一系列科学养殖的措施。
0: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那上面的还有下面牛都死得多得很嘛。一个是草牧，再一个就是纯牧区，知道五个这个大牛，小牛的话3个，再一个就是捕食。
6: 养狗也好，
0: 好好好。养一会儿，小牛。嘴上就这么抹盖，就这么抹上，然后多抹上几次之后，它就自己开始吃了。它就你这样放给它，就自己吃了。现在还想试一下？哇！
2: 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概念，逐渐替代靠天养畜的传统，像一粒粒种子，慢慢在高原生根发芽。
7: 别人那穷着光着，那大个穷着光着，那所有的都跟你要修那种基础的穷着。那你出来了，你出来走，怎么这样子
2: 弄的？现在，宋仁德培养起来的示范户也成了畜牧专家，而宋仁德也越来越像高原上的原住民。
0: 住在帐篷了，进去到你们家喝个茶。我们要到哪去？现在肚子饿了，在我们家吃饭。看我们要往哪边走，就这么简单。
4: 看一下下面的字：
8: 沙宣分毛菊。
4: 对，这个一般长在水比较少、干旱的地方。
2: 无数次出发，无数个深夜，被茫茫草原的一顶顶帐篷接纳。
0: 出错了，为什么出错在？

0: 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但宋仁德早已习惯安住在每一顶帐篷的微光里，享受着如家般的温暖。宋仁德也曾是放牧的孩子，
1: 不上学到初三都在放牧。是我们队里面比较喜欢那头牛，它产奶量特别高，粮食不足的时候能喝牛奶都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0: 现在这个放牛娃仍然理解每一头牦牛对于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牦牛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黎明前的暗夜。另一群人的战役才刚刚打响。顶着风浪前行，为了湖中一种小生物，齐红芳要带领团队随船飘摇四天，对分布在青海湖的12个监测点进行湖水取样。
2: 主要的监测项目，就是它的水体的一个 pH 溶于接氧呀，还有它一些氨氮呀、盐度呀。
0: 各种指数的细微变化，都关系着这种小生物的生存。青海湖，中国最大的高原咸水湖，湖水盐度高达1.25%左右，只有这种无鳞鱼。青海湖裸鲤可以用裸露的皮肤排出盐和碱，成为这里数量最多的鱼类。因为一尾鱼，青海湖才有了生机。因为一汪碧水，青海省才有了名字。

0: 在青海湖里有鱼的话，它就会有鸟，这个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物种。齐洪芳所在的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正是为保护这份生机而设立的。啊，保姆。
1: 湖边的居民也珍视这些高原精灵，总在初夏用糌粑为罗里装行。这是罗里一生最重要的起航。
0: 成年萝莉们背负使命，跋涉数百千米回到淡水河道繁衍后代。为此，他们蓄力了近1500个日夜，体重达到400克，才有了起航的资本。一场暴雨会让他们上溯的旅途阻力倍增。 连续几天的晴日，可能使它们搁浅。棕头鸥也在繁殖期，上溯的萝莉是它们最佳的营养补充剂。为了各自的种群延续，鱼和鸟都卯足了劲儿，稍有懈怠，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 20世纪60、70年代。

0: 由于气候恶化，罗里产卵场被破坏，种群数量锐减。人工采集鱼卵孵化是提高罗里成活率、恢复罗里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整个繁殖季，祁红芳和同伴们都在各个河道迎接着这些勇者。
1: 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很有魅力吗？虽然说我们在河道当中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采卵，一天坐在水里，但是通过自己的亲手的孵化，一步步的这个资源有在恢复，那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我就觉得。
2: 哎，那我好多找到云窝了，
3: 东西都不要了，东西都不要了。哎，你走，
4: 刚刚那鱼太多了，好点了。

0: 从河道引过来的河水经过净化过滤，24小时不停地流动，为鱼卵模拟自然环境。一个星期后，小螺鲤将破膜而出。西宁市里，螺鲤救护中心正忙着清洗池塘，翻开底泥暴晒消毒，迎接今年新生小鱼的到来。每年小螺鲤在河道边的孵化站长到1厘米长时，就会被运送到这里，专人定时投喂，让他们不必为觅食忧心。
1: 上面
0: 一些夭折的小鱼在每个清晨被安顿在院里的沙枣树下，沙枣树开花结果时，中心的工作人员总是记得小鱼们的功劳。
2: 这个带鱼还好。
3: 苹果也已经结了啊，这可是樱桃树，好像还可以再给你吃，给你吃，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块是种的是苜蓿，人也可以吃，羊也可以吃，鱼也可以吃。
0: 一群羊完成了院子里的除草工作，池塘里的肥水滋养了果树和菜地。这座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循环着。经过一年照料，小鱼苗已经拥有了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即将被放归故乡青海湖。为了避免日夜温差对螺鲤带来的伤害，准备工作总是从头天夜里开始。凌晨3点，归途启程。
1: 也很开心，也很悲伤。开心呢，因为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了；悲伤呢，因为养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心里面有点不舍嘛。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小心翼翼地缓慢行驶是为了减少颠簸，还要不断停车查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200千米，平时只要3小时车程，运送车却要从夜半走到天明。
4: 今天是我穿猪皮啊，多穿三厚的才热啊，能穿多穿三厚的很难。
0: 附近的居民都乐于为小鱼回家助力。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自然环境的螺鲤要靠自己直面风浪了。
2: 基本上大的都跑完了，就这个小的

0: 30多年，
1: 齐红芳和伙伴们无数次站在河岸，看着小鱼逐渐消失在激流中，而小鱼沉默的背影似乎在说：“不必追。”

0: 草原上，人们趁着好天气撒下牧草种子。一个半月后，这片干涩的大地将被绿色铺满，成为牦牛们下一次安然过冬的底气。整个洄游季，越鱼车几乎每天都在黑夜里出发，将2000多万尾小鱼陆续送归。在这期间，新出生的小鱼苗已经学会进食了。
1: 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
2: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说后人受益，我们现在就在受益。短短的这20年，它环境好了以后，鸟好了以后，生态环境好了以后，我们都在受益。我们有很多希望在这里头，对吧？这几年当中，可能也许陆陆续续在实现，我们并不觉得孤单在路上。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 往对角上踩，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着家去看看，
0: 困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班。
2: 你过来，赶紧吃。
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4: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青海，造化之手雕刻出的大美之境。但美的另一面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这里曾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翻越脱贫攻坚的高山，一群人带着新的梦想继续前行，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最真挚的爱奉献给脚下的这方热土。

凌晨五点，李卓玛永山开始忙碌起来。夏季是毛驴生育高峰期，卓玛给他们准备了营养丰富的苜蓿草。

0: 好，刘烈，这把要拉去啊。卓玛是位家保村养殖场的负责人，与十多位村民管护着300多头德州黑驴。她本是一名家庭妇女，通过养驴，家庭收入翻了3倍。这个神奇的改变，源自一个人的到来。
1: 六日摄影起飞夜，通知，今天晚上七点半，在村委会广场开会。
2: 这个今天啊，把大家召集这地方开个会，一共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村上不是这个有以工代赈项目嘛，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越到后面了，你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把质量还是放在第一位，尤其你们负责的村长。
0: 2018年春，在青海省住建厅工作的孙玉宝来到魏家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个村子有上千口人，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工作难度远超他的想象。
3: 我们住建厅啊，一共有7个帮扶村。我们魏家堡村的贫困户是其他6个村的总和，压力比较大，就觉得怎么才能把这个能改变过来。
0: 村里山地多，耕地少，孙玉宝决定开拓养殖业。他四处奔波，筹资建起一座养殖场，先后尝试了好几个传统牲畜项目，但都以失败告终。
3: 刚开始我们下的太好了，就感觉这个产业一做就能成功。因为后来做的过程中发现，成功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想到了毛驴。
3: 因为这个毛驴啊，还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这个毛驴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一是毛驴呢它没有什么病，不像这个马啊牛啊都有些传染病。驴的这个传染病几乎没有。
4: 我们这个村本身有这个养驴的历史，每年这个农历的3月8，它专门有一个驴肉节，所以它有这个传统嘛。
0: 卓玛也和丈夫一起兴致勃勃地投入进来，搞起了小驴的繁育，但因为养殖经验的缺乏，很多摸索都交了学费。
4: 我们这个建厂到这个中期，1年多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5: 我父亲都80多了，他每年还要住院呀，2个小孩每年要花钱呗，这真金白银每年都要开支啊。
4: 像在农村的话，主要靠男的收入嘛，然后他感觉就养不下去了。
0: 对孙玉宝这位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
3: 好多人都不愿意跟着干，害怕就是年底发不上工资，都是这样说的。哎呀，你看这个苏书记一天折腾，瞎折腾。
0: 但孙玉宝天生有着不服输的性格，
3: 还是一个信念。一个是把这个产业要发展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争口气。
0: 卓玛跟丈夫商量了以后，决定留下来，再坚持一段时间。
4: 就是如果说我老公出去，我在家，首先是能照顾老人，第二个能照顾小孩。
0: 卓玛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做过餐厅服务员，上过建筑工地，受过不少苦和累。接手养殖场后，他一心扑在上面，想要干出一番事业。
4: 主要是看书记这个人吧，有农村的情节，有情怀，很真心的帮你做这个事情。
0: 精心养育加上不断总结和改进，养殖逐渐走上正轨，规模扩大到300多头。虽然技术上已经驾轻就熟，但母驴生产的重要时刻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6: 一个出来，一个没出来。
0: 凌晨1点半。

0: 一头母驴出现难产。
1: 小驴在要折腾的过程当中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以后大驴的这个体力耗尽以后它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拖时间长了对这个小驴的这个存活率就有影响。
0: 毛驴通常在凌晨1点至5点之间生产，对于临产母驴，卓玛和饲养员日夜密切关注，一旦出现难产情况就要上手助产。
1: 这个腿出不来我们要挖了，我们想办法人工就是把那个腿要拽出来，拽出来以后给他帮着接生，这样就快一点，他成活率就要高一些。生下来以后必须要吃到初乳，吃到初乳跟不吃不到初乳的这个驴的话，它这个就是抵抗力啊就是完全有区别。我们发现
2: 起来
1: 起来啊，
3: 1、2、3
2: 不再给说起来了。
1: 等到他这个能站稳的时候，然后稍微吃一点点初乳，让他有这个体力再去自动的吃这个奶的时候，我们才会离开。
2: 上篱笆。
0: 几乎每天，孙玉宝都会去养殖场转上几圈。
2: 对呀，3岁变5岁，这就下去的最好的一个年龄啊。以后下到这个19岁到10岁就最好了。
0: 如今，他也成了半个养驴专家。
2: 你每次来都能发现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重复发现的，就是不断的提醒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0: 这间小屋是孙玉宝在魏家堡村的家。妻儿在50千米外的西宁市，但他心里牵挂最多的还是村民生活的改善。从养殖延伸到加工，是孙玉宝为增加收益设计的一步跨越。驴皮熬制成的阿胶原料被重新化开，加入红枣、芝麻等辅料后，等待着凝固为阿胶成品。
1: 摸索着做这个阿胶，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特别难，做了好多次，每天就是做数据啊，然后就是尝味道呀，就反复的在做，反复在做，最后大概6、7个月的时候，感觉味道就挺对了，然后就一下子心里特别舒服，哎呦，终于做成功了。
2: 这个就没切好，我们一般的切啊就是正方形，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切正方形吗？一个是品相好，这个是那个装那个被子的时候，它会正好卡在中间，知道吧？以前我们防御一个小驴，可能就赚了2000块钱。现在我们做阿胶、做这奶，它的效益可能就是6000、1万甚至2万都可以。
0: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孙玉宝又带领村民做起了中草药种植和加工，引进专业团队，建起亲子体验营地，开启了1、2、3产的融合。
2: 其实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模式，就是村集体大力扶持，企业自主经营，农户合作参与，各方共同受益的一个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4: 哎呦，你们这真像是吧？眼睛能看着不？
5: 坚持住，坚持
4: 住。我们那眼睛好着呗。你那给他之后没给那床睡几去，怎么给他当晚上那上里面去了？
5: 非常我说套着呗。
0: 还有一个月，孙玉宝驻村期满就要离开。5年来，他熟悉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和这个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而村民们也早已把他当作自己人。
2: 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花了不少冤枉钱，

0: 一大早，张卓玛师姐开始忙碌起来，为一家人准备早餐。
1: 我去抢。
2: 看看。
0: 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她和丈夫在家照看孙儿。
1: 我在去了。
2: 你可咋去了？
3: 啊，走。这是来的了，别你喊他才来的了。
0: 今天是周末，孩子们不用上学，张姐带他们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村里的盘秀园，步行只需要三分钟。靠着刺绣手艺，张姐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4: 我的家里的这些开销都够呗，给娃娃们买个啥衣服呀，什么这些都我自己可以花呗啊。
0: 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2017年从大山深处异地搬迁到这里，村民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30多位妇女进入盘秀园工作，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
4: 我们这面的这些奶奶外面也出不去啊，她每天坐在这里做盘秀的话，他们有开心，他们有收入呗啊，
5: 自己挣的钱就自己花呗啊，一个零花钱呀，是娃娃的每个就零食啊是，每个衣服啊是。
6: 我们奶奶们都是聊天呀，这里做饭吃啊，中午呢再心情好一点。
0: 秀娘们生活的变化来自一个人的执着。
7: 今天我又给你们带点新的订单，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茶杯垫，这上面有1、2、3、4、5根线条，绣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全都绣实啊，就把这个线条绣上就成了。
0: 刚接到一批新的订单，哈成清向绣娘们叮嘱刺绣细节。
7: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白色的，一定也不要弄脏啊。
0: 盘绣，土族妇女世代相传的手艺，用来装饰衣服。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助县文化馆成立了一家盘绣公司，想借此机会把盘绣推向市场，以此增加绣娘们的收入。土族姑娘哈成清负责起公司的具体运营。
7: 因为这个本民族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一些，再一个本身自己也喜欢。
0: 哈成清忙活了起来，设立门店，参加展会，开设网店，没有过多人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做。
7: 因为那个时候本身公司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包括也没有实力去招聘更多的人，然后呢我一个人是销售也在搞，然后简单的设计也是我在做，财务呢我还要操心，完了以后整个公司的管理运营这一块我也在做。
0: 多方奔走，终于实现了盘绣市场的零突破。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件好事，绣娘却没有参与的热情。
7: 我们的绣娘的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这仅仅是我的一门手艺，就我妈妈教给我的一个针线活，这还能挣到钱？所以说他们是在思想上是持这个怀疑态度的。然后我就给他们保证，只要你们愿意做，只要是做出来的东西，我来帮你们销。
8: 哎，就那样子，哎。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一些绣娘选择与他合作，但在1年多的时间里，产品销量始终不佳，公司一度难以为继。
7: 所以那个时候呢，总的来说，公司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艰难。最早的时候，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

0: 我呢，甚至于就是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付给工人们去发工资。
1: 一些人不禁对盘绣产业的前景产生质疑。
0: 认可的人很少，有一个人啊，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你这个盘绣啊，他说原来我做过，估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可能就是在性格上来说的话，可能有点犟吧。像现在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大的环境，我不相信我说我们的盘绣会做不下去。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就是拧着一股劲儿，抱着一种就是说必须要走出去的这种态度。
2: 这是我们最近新设计的几款箱包，你先看一下。”V 的形状，然后就是做了一套梅兰竹菊，相当于就是春夏秋冬的一个。
1: 端午将至，一家企业负责人找到哈澄清，想要定制一批端午主题的盘绣箱包。
0: 那这个是因为它是有一部分刺绣的，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全部是盘绣的，两面都是盘绣的。
3: 两面都是盘绣的。
0: 对对对。
1: 让盘绣不再局限于传统服饰，而是装点到更多的用品上，是哈澄清为解决销量问题做的新尝试。
0: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大家也是总的来说也是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是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最大的就是一个反应，就是说产品就是有点太传统了，就觉得要是能更融入一些现代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些元素会更好一些。
1: 结合时尚元素设计新的产品，盘绣逐渐赢得市场青睐，越来越多的绣娘也加入到哈澄清的团队中来。
2: 这个衣服的就是这个腰身的位置有点没收好，它是直的，应该是这样弯弯的，跟人的这个线条是一样的。完了以后还有这个下摆的位置，下摆的位置本来是有一个弧形的，
4: 再大一点下摆，显了一点弧度。
2: 现在有点直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曲线显示不出来。再一个呢，就穿的时候，
1: 这是一件刚刚制作出的服装样品。哈澄清和绣娘曹淑珍仔细审视每一处做工和细节。
0: 我一看就是有问题的，我拿尺子一量，整个就尺寸就短了。然后本身是那个衣服呢，就是后摆是有弧度的，他们把弧度全都给我做成了直线。
2: 再一个就是裙子下摆的位置，前面放这个下摆的时候，所以压点衬。
4: 哈澄清老师对设计这方面挺懂，像颜色搭配啊，服装的样式啊，款式啊，经常跟我们交流之后，他把他的想法给我们说，然后我们也去尝试。像刚开始打版，感觉那件衣服合适了，然后再把外推广开始做。
1: 曹淑珍在这里工作八年了，已经成长为骨干。
4: 到这个公司之后，我感觉对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可以按时上下班，30分钟就到家了，然后可以照顾到老人，也可以照顾到小孩。
1: 盘绣公司中十多位绣娘跟曹淑珍一样，从农村妇女转变成了产业工人。然而他们的技艺大多是从妈妈手中传承而来，刺绣理念偏于传统。为了提高刺绣水平，开拓视野，哈澄清每年都会选一批绣娘到上海、苏州等地参加培训。
4: 啊，你们，我4月份去苏州学习了那个苏绣，苏绣的针法比较细腻，它的线比较细，像这么一根线，它是分成1/16，你们想一下它有多细。
1: 从苏州回来后，曹淑珍又将新学来的理念和技法传授给盘绣园的绣娘们。
5: 把针给擦，稍微深一点点，太长的那个针，稍微短一点，就那个。
1: 一点点的熏陶下，绣娘们的指尖也不知不觉融合了新的灵感。她们或许从未想到，从妈妈手里接过来的手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通过我的努力，我让更多的人去实现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再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土族人的家的女儿嘛，我觉得我为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也是做了一些就是说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我也是觉得是非常的欣慰。

成功路上并不拥堵，因为坚持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让老百姓啊，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实现这个持续稳定的丰收，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信用质量打好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着把我们的环秀，把我们的这个服饰，不仅仅是就是走上中国的舞台，更大的是走上国际舞台，要让全世界的感受到我们土族盘绣的这种美，也感受到我们土族古老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深厚的底蕴。还有一个呢，就是感受到我们这个土族绣娘的这种勤劳与质朴。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都能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
2: 这个。
1: 嗯，敲的是不敲边是高音，主声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3: 马可以给你带你的小孩子呗。
0: 玉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1: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2: 对，好漂亮。
4: 这个风把它。
3: 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1: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游客比较多，我们的回头客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所以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

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浦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浦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是土塔，这是花纹的，这是装饰，这个黑色的是牦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胎骨，这是一个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样子。这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声音好漂亮。这是100年的，这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
0: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2: 他那要是的现在搞不下，他这人到这了天气都给他们办，每天出都不得。他这没了物业了，我还给你话咚，他那时间就来死了。
0: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就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肤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肤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啊，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督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

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

0: 在洪师傅的这个700多个日日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很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1: 宁夏的农特产品都很好，但是他们宣传的需要我们这些特产馆啊，来把我们的宁夏的农特产品给推荐出去，
2: 没错，没错，
1: 让更多人能知道。
2: 没错。
0: 我是之前在宁夏洪师傅挂职的园林干部，我叫李超豪。2023年到2025年，我在宁夏吴忠市的洪师傅区挂职政务办副主任，那为主负责的是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刚到洪师傅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我们宁夏的宜宾博物馆，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我们宁夏包括我们洪师傅的一个变化，确实是从一个荒漠变绿洲的一个平地起高楼的一个变化。这几年我们在挂职期间，也组织了我们福建的这些企业家到我们宁夏洪师傅去参观了我们这些酒庄、枸杞基地，包括我们这些黄花菜基地。然后这些企业家也采购了一大批的这个洪师傅区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回来之后大家都反响都特别好。
2: 去了那边才了解的洪师傅这边更适合于我们的深度推广，我们有计划下一步进一步把我们的展厅升级成闽宁会客厅啊，在闽宁双向的交流基础上，一方面把宁夏的好物引进我们惠安，另外依托我们这个平台，把惠安的轻工制品呢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宁夏了，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0: 我在洪师傅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了跟我们政府办的这些小伙伴嘛，一起去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025年5月份，我们牵头举办了首届的一个闽宁一家亲的洪师傅区篮球邀请赛，然后每个队伍的组成是由我们的园林的干部还有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组成的一支队伍。活动的现场我看氛围是特别好，比赛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互相给我们在加油，也给我们洪师傅区加油，也给像西吉啊海源他们加油，就是感觉办这样一个比赛特别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比赛，我们也感受到闽宁协作不仅是带资金带项目，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交流。

觉得我们闽菱写作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境界。那我们闽菱写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园林干部共同努力创作的一个成果。像我们平时其实还跟我们红市府区的这些

0: 小伙伴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互相关心一下，对，现在大家都一个什么情况，会互相了解一下。
1: 那红树谷区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片土地还有这里的人们，我都会永远记住。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红树谷的明天更加辉煌，也祝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日子越来越好。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

0: 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

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来，把这放那，快，把桌子抬过去，快点，桌子啊，小心点啊，哎，放那就行了。哎，好的。
1: 爷来了。
2: 秋云，秋云。
0: 老爷，您不用进来了。
2: 哦，你怎么样了？我把喜郎中给带来了。
0: 啊啊，您忙您的去吧。
2: 好。那好，我前面还有公事儿，哎，有什么事儿赶紧叫我啊！
0: 哎，
2: 进来吧，
3: 哎，
2: 好生诊治。
3: 是。

0: 起郎中搭脉吧。起郎中看我怎么样啊？
1: 奶奶放心，虽然您刚才昏迷痉挛，可是体内并无寒邪，没有大碍。
0: 那你是说我装病了？
1: 小人不敢，小人只是直言相告，好叫奶奶心中踏实。其实奶奶还是有病，不过病不在风寒，倒在气滞。
0: 怎么讲？
1: 奶奶平日多思忧虑，情志不舒，以致脉象悬色，常觉胸闷，应当理气调经。
0: 倒有几分道理。那依你看，我这可是为情所伤。
1: 这个小人不敢妄言。
0: 那我就告诉你吧，我这是想你想的。
1: 奶奶，您别吓唬我，我和您素不相识，断然不可开这种玩笑啊。
0: 回来。
2: 哎，
0: 哪儿去？我还没说完呢。
2: 哎，奶奶，奶奶，您还是叫我回班房吧，在那儿我心里觉着踏实。
0: 你怕什么？是我不好看？
2: 哎，不，不。
0: 那你是你怕老婆？
2: 笑笑话，大丈夫当家做主，哪还能怕老婆？
0: 那你哆嗦什么？说出个理由来，我就放了你。
2: 实在是，实在是。
0: 是什么？说呀。
2: 我
0: 替你说了吧，是你另有所爱，是不是？那他比我好？
2: 不是，不是谁比谁好，是我心里头装着他。
0: 那我替你做主，娶她做个小的，怎么样？
2: 不，不，不，不。
0: 这我就不明白了。哼，放着我这样的人才送上门来，你都不要。想来你对她也是够上心的了，可怎么又不肯娶呢？还是你怕老婆？
2: 这种事儿，我说娶就娶，哪能有老婆她说了算呢？只是人家心里怎么想的，人家愿意不愿意，我还不知道呢。
0: 行了，你可以出来了。
2: 哎，
0: 你那心上人是他不是啊？啊？
1: 刚才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不在这儿，怎么能听到你说这些话？
0: 他可是特地来找我，在老爷面前替你说情的。我告诉你，喜郎中，我这姐们对你可是扒心扯肺，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1: 谢谢，谢谢。
3: 还不是怕你在这受苦。
0: 好了好了，留着那些个甜言蜜语，找个没人的地儿说去吧，别当着我的面啊，怪难为情的。
1: 多谢二奶奶一片心意，小人感激不已。
0: 哎，这就完了？
1: 还怎么？
0: 你刚才怎么说来着？定个日子吧。
1: 啊，
0: 要不你立个字据也行，就说愿意择日娶妃。

0: 秋云，秋云，嗯，干嘛？哟，
1: 你怎么出来了？我的心肝宝贝，病好了吗？好了，
0: 好了。嗯，
1: 哎呀，真是神医呀！哎，人呢？走了，
0: 让我放走了。
1: 走了，他有案在身。你怎么把他放走了？
0: 他那个叫什么案子？不就是要了人家20两银子吗？可是他治好了我的病，难道我一个大活人还不值20两银子？
1: 哎，不要走嘛！哎，放放！哎，你愿意放就放啊！

0: 师娘，师傅回来了。啊，
1: 老头子，
2: 夫人，
1: 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1: 我看看他们商量你没有。
2: 好胳膊好腿，快快快快快
1: 快，
2: 好着呢，
1: 快点坐一块去。
0: 您坐。
1: 德福啊，快给师傅倒茶去。
2: 好嘞。
1: 老头子，你看我这宝金呐还没有凑齐呢，他们怎么就放人了呢？
2: 县太爷的二奶奶把我放出来了，不要钱。
1: 啊，他一个二奶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怎么知道你进班房？他又凭什么要放你？
2: 妈呀，我这什么话都还没说呢，
1: 你还要说什么？好啊，感情我在这儿四处奔走，急得上墙，你倒在那儿舒舒服服的勾得起人家的二奶奶来了。
2: 你听我说，他不是那么回事儿。
1: 那是怎么回事儿？
2: 那你听我说呀。
1: 我就是不听。
2: 你不听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1: 我就知道你勾的
3: 是才出狼窝，是又入虎口啊。
2: 你说什么呀，谁勾的谁了？
4: 大人您看，一点小意思。知府大人，那昏头昏脑的知县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喜来乐那个王八蛋给放了，求知府大人给小人做主啊。
5: 这有什么呀，他不是讹你二十两吗？我叫他赔你二百两啊。
4: 赔小人二百两倒是小事儿，可他还会去诈别人啊。大人不如把他抓起来，以免他再危害一方啊。
5: 行啊，干脆我替你把他的药铺给封了啊。哎呀，只是这人参吃他一根两根的，恐怕解决是不了这问题。
4: 这
5: 得长期进补方能减轻效果呀。
4: 这大人您放心，这只不过是样品，给您看看，大人要是喜欢呢，我马上给您搬一箱来。
5: 哎，这好这好，这我吃了就放心了啊。等这箱吃完了咱们再说。
4: 好好，小人这就去取。真他妈是一刀致富，见人就宰呀。
6: 哎，这是您的。
7: 走开，
6: 这个您的。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起来了，别以为知县把你放了就没事儿了啊，咱俩那债可还没完呢。
1: 什么债还没了呢？我不是蹲过班房了吗？
0: 就你那也叫蹲班房？我把状子又递到知府大人那去了，有事儿啊咱们知府大堂上去说去。

1: 一个鸡蛋值几文钱呢？二十两银子是多少倍？今天你是用一个鸡蛋，赶明儿个你用人参、鹿茸、虎骨、熊胆，你得合人家多少钱呢？
2: 乖乖，照这么着算，师傅真够下头的了。这支付太恶，
3: 慢着，慢着，大人，我可不承认我那鸡蛋就是讹人。
1: 他做药引子就值这么多钱，你嫌贵别买啊！
4: 放屁！你们家那破母鸡，它根本就不吃药渣子。
1: 那是他那天已经吃饱了。
3: 没问你，问你师傅呢？哈，
1: 问我徒弟也是一样。谢来乐，你不要想了，你用鸡蛋当药引子，是不是贩卖假药？
4: 一个鸡蛋卖二十两银子，是不是可孟改骗？
5: 我从来没有说他鸡蛋是药啊，我只说鸡蛋是药引子，这假药从何说起呀？孟庆和孟老板拉肚子拉了几天不见利索，再拉下去就有性命之忧。哎，我给他开了一副药，就把这肚子治好了。治好了肚子，可以说是救了他半条性命。只收二十两银子，这不算多吧？
1: 知府大人，喜来乐完全是一派胡言。我这肚子就是吃他那药给吃坏的，他也拿个破鸡蛋来蒙骗我的银子，这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诈骗行为呀！
3: 对。
1: 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诈骗行为，喜来乐，你该当何罪？
2: 师傅，这知府肯定是收了他的银子了。
1: 我也瞧出来了。
2: 你们嘀咕什么呢？啊，我徒儿啊，他嘀咕说呀，说知府大人肯定收了孟庆和的银子。我说这怎么会呢？ 知府大人，您一向是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沧州地界上都称知府大人您为一刀知府，这肯定是冤枉您的呀！像您这等朝廷命官，怎么能跟孟庆和这种无赖药霸搅和在一起呢？
1: 大胆，竟敢嘲笑本官！
2: 来人呐！走，老实打扮。走，哎，走开！哎，大人，小人身子骨担保，哎，可经不住这个呀，大人。哎，你现
6: 在知道经不起了，晚了。
2: 给我打！哎，大人，大人，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我回去拿床被我把屁股垫上，再打成不成？
6: 少废话，打！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等会儿，到这时候了，跟师傅讨价还价？
1: 一人十碗。
2: 打了他，再说你。
3: 打，快打！
4: 夫人，夫人，快闭眼呐！夫人，
5: 老头子，
6: 师傅，
5: 师傅，
6: 别打了，别打了！大人呐，哎呦，要打你就打我吧，身子骨太弱，经不住啊！
4: 夫人，夫人，你起来呀！你起来！你这身子骨经不住啊，还是我自个儿来吧。
0: 师傅，您等着，您挺住，我给您拉金川高去啊！

0: 哎，等等，赵大人。
1: 快请将！
0: 大人，您这是？
2: 都是你，这可好啊！京城的京王爷要请喜郎中去看病去，你叫我说什么好？
3: 哎呀，快扶喜郎中坐下！
4: 老侯，坐下。
0: 哎呦，哎呦，哎呀！
4: 哎呦，师傅，坐下。
3: 哎呀，哎呀，喜郎中啊，这真是个误会啊！
2: 哎，金蝉官呢？快给喜郎中护上。
5: 不用，不用，不敢烦劳知府大人，您操心我的屁股。哎
3: 呀，眼下王爷有令啊，传你火速进京给王爷的哥哥看病。怎么样？赶紧换身衣服上路吧。
5: 不去。
3: 为什么？
5: 我售卖假药啊，坑诓拐骗，药铺子都让您给查封了，那我还敢给王爷家的格格瞧病啊？啊，饿了他孟庆活事小，饿了王爷事大，您能担待得起啊？哼，
3: 你看去，我这不是说了吗？不会，不会。哎，把那一下堂的那个封条给我揭了。
6: 是。
5: 那也不去。
3: 你还要怎么样？
5: 我不要怎么样。我现在自个儿就是病人，不能走道，不宜出门。
3: 那本府给你派辆专车，怎么样？
5: 太医们都瞧不了的病，你找一个乡野郎中又有什么用啊？您还是求王爷另请高明吧。
3: 姓喜的，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今晚也请你是给你天大的面子。我可告诉你，你今儿个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5: 好，那实在是非得我去不行，那有几句话我得说在头里。
3: 说。
5: 倘若是我治好了格格的病怎么样？要是治不好又怎么样？
3: 治好了，王爷有赏，本府也有赏，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啊。
5: 那我要是治不好呢？
3: 这就不好说了，任凭王爷发落呗。
5: 那我还就是个不去了。
3: 你敢？
5: 那我就敢不去，又怎么样？
3: 那我就打你二十大板，叫你下大狱。
0: 赵大人，王爷可急着要人呢。
3: 哼。今天不管怎么着，你是非去不可，无非是两种方法，心甘情愿坐马车去，你要是不愿意呀、啊、坐囚车去。
4: 老头子，别再挨打了，还是快去吧。
5: 不去，我就是不去。哎呦，
3: 来人呐，
7: 在，
3: 把喜来乐给我押上囚车。
7: 我不去。

0: 什么罪了？
1: 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我们沧州啊，有名的一笑堂的喜郎中，
2: 喜郎中可是个大好人呐。嗨，这年头啊，坐上囚车的就是死罪，骑上大马的就是英雄。
3: 咱俩下，
2: 对，咱俩下，
1: 咱俩下，别给我抢了。师傅，这就是你坐囚车的好处啊。
4: 世态炎凉。

0: 光你往里走，快点！
1: 我说你半天呢。
0: 禀王爷，沧州郎中喜来乐请到了。
2: 快，有请。
0: 这。
3: 这个喜来乐他还真的来了。
4: 这本来沧州知府已经疏通好了，说是判他五年，这没想到王爷硬是派人把他给
3: 来。他就来吧，无非是瞎折腾一趟罢了。走到王爷府看看。
4: 大人的意思是
3: 我看他喜来乐怎么收场。

0: 二位先在这屋待着吧，一会儿王爷会来接见。嘿，哪儿去啊？
1: 我去看看什么时辰啊。
0: 给我在这屋好好待着，要是让王爷看见你东跑西颠的，还不要你小子脑袋。待着啊。

0: 起劲儿。咱爷们儿虽然是乡下村野郎中，没见过大世面，也可有一条，咱没做亏心事，就不怕他半夜鬼敲门。别说是到了王爷府，就是见了皇上，到了金銮宝殿上，咱也不能跌份儿。乔师傅，
1: 师傅，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呀。
2: 二位怎么了？
0: 实在是对不住，我徒弟他没见过世面。
3: 没关系，没关系，收拾一下就成了。
4: 我来。
3: 不用。
0: 瞅什么呢？没见过姑娘是吧？
1: 师傅，你老把我往那歪处想。我是正琢磨呢，这姑娘气色不对，她手老哆嗦，有病。你看，
0: 就你眼尖，你都看出来了，师傅我看不出来。
1: 这不是您说的吗？情义之人，慈悲为怀。我哎呀，
0: 都这时候了，咱爷俩的命保住保不住还不知道呢，还是想想怎么给格格治病吧。
5: 王爷，我听说您把沧州那个叫喜来乐的请来了。
6: 来了。太医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
5: 哪儿的话，只要能治好格格的病，我当然高兴。不过这些江湖郎中都是用一些雕虫小技骗些小钱花的。
6: 太医还没见着喜来乐就断定他瞧不好格格的病了。
5: 王爷，我治不好的病别人也休想治好啊。
6: 以你之言，格格就该等死。

0: 了？
1: 不敢不敢。不过，这些江湖郎中实在是信不得。哥哥的军之一体，由不得他们瞎折腾啊。
0: 我倒是不想折腾，我交给你行吗？
1: 王爷，我还是那句话，我治不了的病，要是那个喜来乐能治好了，
0: 怎么？
1: 您就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彩。
0: 真的？
2: 掌柜的，孟老爷在楼上得意阁呢，他说让您上去跟他说说话。
3: 就说我头疼，烦不烦？
4: 怎么了？这是？
2: 这咋的？门喜郎中坐囚车走啊？我们老板娘这脸就没开过情，
4: 感情惦记上了。
2: 陈老板，陈老板，哎呀，您来了，您来，哟，您这是刚回来？
5: 刚回来。
2: 您坐这，您坐这。
3: 陈老板，哎，您这有日子没来了，怎么最近在哪发财呀？
5: 这不是刚从京城来吗？在家脚还没落地呢，就跑外面这儿吃狮子头来了。
3: 您快请坐，小二啊，上午好茶。
6: 好嘞。
3: 陈老板，最近京城可有什么新鲜事儿？
5: 京城嘛，那新鲜事儿多了，唯有王爷府的格格生的这个病是最为新鲜。
3: 是吗？您快说说看。
5: 这格格得的这个病啊，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怪病，他成天的不吃不喝不睁眼，那急得宫中王太医啊是翻遍了医书古方，他愣治不好格格的病，这不就等办后事了。这王爷也没有办法，只好广招天下郎中，这一时间呐，毛遂自荐的，托人推举的，还有各地方州府派来的，
3: 还有用囚车抓去的。
5: 对，还有用囚车抓去的，这各地郎中啊，进献祖传秘方，那人多了去了。你想啊，治好格格的病，那王爷得给什么赏啊？这一生一世的荣华富贵，那谁不想啊？
7: 有不想的，
3: 可是不去没办法呀。
5: 对，也有不想的，可是也有想的，那人多了去了。你猜怎么着？个个被王爷府一顿鞭子给轰出来了。
2: 我说，这连太医都瞧不好的病，这下边的郎中能瞧得了吗？
8: 这太医是谁呀？太医是伺候皇上老佛爷的，他要是说治不好了，这人一准得死。
5: 你还别说，咱们沧州医孝堂的喜来乐就没有被王府给轰出来。
8: 是吗？
2: 啊，就他能治好格格的病？
5: 治好治不好格格的病啊，谁也不知道，可就是没有被轰出来。这还有呢，那宫中的王太医啊，对王爷找别的郎中给格看病是大为的不满，那京城都喊遍了，谁要是治好格格的病啊，谁也没好果子吃。
8: 得，这不明摆着吗？那格格的病呀，是必死无疑。谁要是给他看好喽，那不就砸了太医的饭碗了吗？看得好看不好呀，我看这喜来乐八成是不能活着回来了。

0: 这病你到底能不能瞧，你给句话呀。哎呀，
1: 死马当活马医吧。
0: 别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说这话，您这不是把我也搭里边了吗？
1: 那你也不冤了。你们祖上有谁进过京城？又有谁进过堂堂的王爷府？不管怎么着，死之前能来上一回也算是值得，开了眼了。
2: 我上哪儿开眼不成？
3: 哎，师父，

0: 我跟您说清楚了吧，我是陪您来的呀，您要是瞧不好您留下，我走。
1: 走吧。
2: 我不走。你能走得了？

0: 下呀，就没有您瞧不好的病，没有咱一笑堂瞧不好的病。
1: 好小子，一会儿给格格瞧病你上。
0: 嘿，行了，别师傅，我要是瞧砸了，把您也搁里边去了呀。嘿，这事儿啊还得您上。王爷好。
2: 哎，这什么？你这吓我一跳。什么王爷？你以为见着王爷那么容易？
3: 这位是太医院的王太医。
0: 王太医？哎，见过，石为天是吧？
2: 哼，你还认识我啊？
0: 师傅，咱这回可见到熟人了。
4: 找什么？
0: 给太医请安。
2: 你就是喜来乐？
4: 小的正是喜来乐，在沧州石为天跟太医您照过面。
2: 嗯，有过那么一回事儿。嗯，你到底还是来了啊？
4: 我没打算来。
2: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4: 听说了，是靖王爷府。
2: 知道让你来干什么吗？
4: 也听说了，给格格瞧病。
2: 嗯，知道就好。在你们沧州，你愿意蒙谁就蒙谁，蒙对了是你的福气，蒙错了活该他倒霉。可在这儿，该谁倒霉就难说了。
4: 是，小的本不愿意来，就是怕倒霉嘛。
2: 我听说你号称神医，有这么回事吧？
4: 那都是小地方的百姓们叫着玩的。
2: 哎，王爷可是当真了？那么你今儿来这儿，是不是也想当一把神医呀？
4: 不敢，不敢。格格的病有太医在，小的不想来，也不敢来。是沧州府把小的捆绑而来，小的人为言轻，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2: 嗯，这一层我也想到了。可今儿你既然到这儿了，就别怪我没给你提个醒。这格格的病，你可好好的掂量掂量。你要说不能治，现在还来得及，我给你指条生路。可是你要是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山响，非要当一把神医，那你就是吧是吧。可你要是玩砸了，你可是站着进来的，怎么出去可就由不得你了。
0: 师傅，咱不行啊，还是站着出去吧。
4: 我倒是想请问王太医一声，格格得的是什么病啊？
3: 这太医哪有闲工夫跟你谈医论道啊？你就说能不能治吧。
4: 那你们先得告诉我，格格得的是什么病？
2: 我就是告诉你，能闹得明白吗？
4: 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孙贵胄，只要他是人，得的不外乎是人的病。只要是人的病，小的还是弄得懂的。即便有不懂的地方，太医您不是还在眼跟前儿呢吗？
5: 王爷到。
2: 王爷，
0: 小的喜来乐叩见王爷。
6: 免了，起来吧。
0: 哎，

0: 你是从沧州来的？
1: 正是，这是我徒儿。
0: 怎么还不领他去给哥哥瞧病啊？
2: 王爷，我得先问问他能不能治。
3: 我师父不能治，不能治的病不多。
4: 我什么时候的？我说这个话了？
3: 不多，也不少啊。
5: 我说你到底能不能治啊？格格那都喘不过气儿来了。
4: 王爷，您看他像治得了的吗？这半天了，这没一句正经的。
0: 宋珂，看来这是天意呀、啊！各府各县没给我请一个顶用的，朝里朝外全都是酒囊饭袋。
3: 未必。
0: 你说什么？
3: 我说未必。
0: 此话怎讲？
6: 做郎中的，他再有能耐，你也得让他先见见病人吧，得知道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就算是病人病得摸不着脉，你也得让他知道病人先前吃的是什么药吧。眼下我对格格的病情是一无所知，何谈医治啊？
0: 王太医，你没跟他说吗？
2: 王爷，你跟他说了有什么用啊？
0: 那我让你见见格格又能怎么样呢？
6: 要是见了格格，保不齐
3: 都能治好。
4: 我说这话了吗？
6: 让我看看以前开过的方子，再给格格号号脉，保不齐有个两三分的把握。
0: 别说是两三分了，就是一分我也让你治。来人呐，伺候许先生给格格瞧病。
7: 这喜来乐可是明摆着跟您较劲儿来的。

0: 哥哥有救吗？
1: 那就看哥哥的造化了。
2: 那好，那好，那快治吧。
3: 德福啊，
4: 哎，
3: 拿药来。
4: 好，
3: 黄酒泡了，给哥哥服下。
5: 哥哥什么也喝不下呀。
6: 哥哥要是能吃药，病早就好了，还用得着找你吗？
3: 王爷，请借个地方说话。王爷，敢问您一句话。

0: 您是要脸呢，还是要命？
1: 哎，有这么跟王爷说话的吗？
2: 要脸怎么讲？要命又怎么讲？
0: 您要是要脸，您就甭治了，赶紧给格格准备后事吧。您要是要命，倒是还有一救。
2: 怎么个救法？
0: 要是要命，您就听我的，请先给格格宽衣解带。
3: 脱衣服？

0: 要是要命，您就听我的，请先给格格宽衣解带。
1: 脱衣服？
0: 里外的衣服都要解开。
2: 对，一丝不挂。
3: 哎，哪儿这么治病的？
0: 王爷，只有这样才能够叫格格缓过劲儿来。
4: 一派胡言，分明是要挟之术。王爷，应该把他捆起来问罪。
2: 捆我们干什么呀？我
5: 德福，叫什么叫？哎，不叫治也罢。哎呀，
0: 可惜了，如花似玉的格格，一条命就交给阎王爷了。王爷，那就请放我们走吧。
1: 慢着慢着，让他把话说完。
0: 话我已经说在前头了，要脸就别治了，要命就照我的办法来。
1: 现在是救命要紧，脸不脸的就顾不上了，按着喜郎中的法子办，给小姐宽衣解带。
2: 我来，我来不合适。
6: 起来。
7: 哎，

0: 这么几味药就想给格格治病？正是。这些药我都用过了，均不见效，难道到你手里就成了老君炉里的仙丹了？
1: 戏份全都一样，只是手法不同。行了，别啰嗦了，快瞧病吧。行了，荣，你需要什么只管讲。
2: 王爷，请赶快派人照方抓药。另外，再给我几个人听我吩咐。
0: 来人！
3: 在。
0: 一切听喜郎中吩咐。
3: 是。

0: 来这儿搞什么鬼迷呀？
1: 无非是装神弄鬼罢了，他能有什么招啊？
0: 大爷，万一他要真把格格弄醒，那咱就下不来台了。
1: 不可能。

0: 男爷们都出去，姑娘们留下。瑞鑫，我们一走，把格格身上的担子掀开。火烧得越旺越好，叫蒸汽越大越好。走，
1: 娘们都出去，
2: 先别碰那锅啊。
0: 走。

0: 怎么样？
1: 待到鸡叫头遍，格格自然会有动静，到时候他如果要水喝就有救了。
2: 哎，喜来乐，到时候格格要是不醒呢，千金小姐可让你们给宽衣解带了，传出去他好说不好听啊。
1: 按我的方子用我的药，如果还治不了格格的病，愿一切听从王爷发落。
0: 行了行了行了，等到鸡叫之时自会有分晓。

0: 招呼一下。
1: 师傅，你说咱今晚睡哪儿啊？
2: 你还睡得着啊？就怕你醒了连脑袋都没了。
1: 我说过，天一亮鸡一叫，鬼就叫醒。咱们要睡的那时候，这不正合适吗？
2: 那我还说了，格格要是不行，咱一切听从人家发落。
3: 师傅，您别吓我啊！
1: 您也就这么一说，我不当真。
2: 当真不当真的随你，反正我什么都说了。
3: 那您当时没有这板上钉钉的把握，干嘛答应给人瞧病啊？
4: 那不是刚才看着王太医那副趾高气扬的嘴脸，气不愤吗？那我不吃馒头吃包子，
5: 我就要争这口气。
6: 怕是到了天亮，馒头包子你都吃不成
2: 了。行了，听天由命吧。
7: 王大人，这姓喜的可不简单呢。
8: 怎么？
7: 他这方子有出处，好像是个古方，我记得在哪儿见过来着。
8: 哪本书上？
7: 这我记不清了，要不咱找找。
8: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这要真让这小子给治好了，我们当太医的这脸往哪儿搁呀？
7: 可不是嘛，这小子要是真把格格的病给蒙好了，还不定牛成什么样了。我记得我真是在哪儿见过来的。
8: 得了，不管哪本书，只要格格他没动静，我就把这小子给宰了。
9: 哎，先生，这回可把杯子端住了，老摔我可担待不起啊。
3: 放心吧，我这回啊两手捧着喝。哎，姑娘，杯子我不给你白摔，我能给你瞧病，你可要对自己个儿的身子骨留神呐。最近是不是老眼花、头晕、身上没劲儿啊？
9: 可不是吗？先生你怎么知道的？这些日子为格格的病忙里忙外，怕是累着了。
3: 不对，你呀、啊、是体虚肾亏，要瞧妇科。
2: 不得胡说。姑娘，来，我给你号个脉。

0: 姑娘，你有宿疾，天魁当治不治，一则肾亏，二则血虚。大黄书虫丸可以治你的病。好了，姑娘，切记不要碰冷水，禁吃生冷，别把身子糟蹋坏了。来，
1: 我们做下人的，只管尽心照顾主子，哪还顾得上自己的身子？更何况，格格现在都成这样了，格格待我恩重如山，倘若他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2: 别呀、啊！你家格格病成那样了，还在治呢，你怎么自己倒轻生起来了呢？再说了，哪有人家死你跟着一起去死的道理啊？除非天亮格格真的没醒，咱俩一道死。
3: 德福，不许胡说，
2: 咱仨一道死，
3: 不可造次。
1: 我也知道自己身子有病，只是想治也治不起呀、啊。
2: 那可行，姑娘，放心吧，我师父包给你治好，分文不取，是不是师父？
0: 就你话多。嘿，姑娘，你就把药放心的吃了吧。
1: 那我可怎么谢您啊？
2: 这好办呐，我师父还没娶二房呢。
3: 德福，哎，一边待着去。
0: 姑娘，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徒弟啊，是吃窝头就辣椒，他光爱图个嘴痛快。

0: 林太医，
1: 怎么样？
0: 哥哥还没动。
1: 太好了，继续打探，一有消息马上禀报。
0: 这，
1: 哼，哎呀，我看咱们也太把他当盆菜了。他不就是一个乡野土郎中吗？跑到王府里云山雾罩，他有几钱分量我还不知道。我看呐，咱们这是瞎操心。
2: 等等，
3: 黄大人，这方子在这儿呢。你看，此乃后唐许氏依柳太后之法，昔日柳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而口噤，也是不能下药，许氏就造此方树金，置于床下，气如烟雾，便得于也。
1: 哎呀，这格格和柳太后的病可是相差无几呀。
3: 是啊，
1: 就连脉征那都非常一样，真看不出来呀、啊！这个乡巴佬居然还知道这个古方，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4: 嗨，这些都是民间的偏方怪招，这皇宫里边太医院当然是瞧不见了。
1: 不行，格格的病我没治好，也绝不能让他治好。
4: 可他已经用药了，来不及了呀。

0: 人，这都二更天了，你也该歇息了。
1: 他们师徒俩已经走了两天了，也不知道这格格的病他治得了治不了，我能睡着吗？
0: 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您就别跟着着急了。您怎么不吃不睡，他也不是个事儿呀。
1: 可怜他走的时候是坐着囚车，五花大绑，这哪是去看病，分明是上刑场嘛。
0: 那囚车是老爷自己要坐的，那想来他有他的心思，没事的。
1: 有什么心思？我没看出来。
0: 那他走的时候给您留下什么话没有？

0: 没有啊，那东西呢？哦，好像给了我一个小手绢包，他说是给了一点碎银子，叫咱们留着家用的。
1: 这就对了，你想呀，这平时都是您管着账收着银子，他怎么反倒给您银子呢？
0: 是啊，你看我都急糊涂了，倒没想起这个来。快到那个抽屉里把包包给我拿来。
1: 这是老爷给您留的画吧？您快念念呀。
0: 这我也不认字儿啊。
2: 桂子，桂子
3: 来了，
2: 快快快快来。
0: 哎，你给念念刚才上写的什么？
4: 我妻死去凶多吉少，治好格格的病是祸，治不好也是祸，临走来不及多说，现留下两封信笺，请千万照我的吩咐行事。
0: 怪不得这冤家交给我布包的时候只捏我的手，原来这里有机关呢。快接着念。
4: 哎，如果第二天深夜丑时我没有消息，就拆开第一个信节。
1: 现在都差不多是丑时了。哎，哪个？
4: 这个。
1: 快点儿。
4: 茶肆酒楼多有新闻，可托赛西施打听我等消息，并商量对策。
1: 嗨，这闹了半天就是让您去找那赛西施啊。
0: 整个一个吃剩饭长大的，都什么时候了他还记着他。不找。
1: 就是咱家的事儿，他赛西施凭什么掺和呀？咱找谁不能打听，偏找他？
0: 说的是。哎，这全家上下也就是玉儿你跟我是一条心，明白我的心思。
1: 那当然了，我从小就在您身边伺候您，我不向着您谁向着您呀？可话说回来，咱找谁去啊？

0: 说你不能停一会儿，你老实待着成不成？
1: 我六神无主啊。
0: 你六神无主搅得我七上八下的。
1: 你又没个准话，这生死关头我能不急吗？
0: 我说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成不成？转得我头都晕了。停下来，你坐下来行不行？你屁股上生疥疮了。咱好歹也是一校堂的，到什么时候都先得沉默。

0: 背汤头割韭沉的入气了，你小子得先理气，先背理气的，背四磨汤。背，
1: 酒是磨一掷七情剑，人生不要几鞭尘，浓墨肩负挑逆气，使得止渴一人生，去生加入墨香子，浓墨银子白酒斟款。
0: 背完了理气的，再背润燥的，背张仲景的酒干草汤。
1: 酒干草滩，生姜桂，麦冬生地，大麻仁，大枣阿胶加酒服，忘了。
0: 虚老肺痿，笑无神。笑无神。
1: 这要好啊，补一气血，滋阴和阳，专治你这种阴虚肺燥，心跳气短。
0: 我能不心跳气短吗？这都二更天了。 格格那一点动静都没有，咱现在是瞎子打灯笼，不知道前面是什么道啊。那鲁智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您是救过他命的呀。这功夫他怎么不露面了呀？
1: 谁知道啊？
0: 师傅，要不咱溜得了。

0: 你走得了啊？走，我去探探路。哎，我探好了路，您走不走啊？探好了路，我当然走啊。好嘞。
1: 外边全是带刀的，师傅，你怎么就不着急呀？
0: 哎呀，既来之则安之。

0: 人，要不然咱就去问问赛西施。要说那北京地界上还竟有巨石为天吃那铁狮子头的，兴许呀就有知道那一星半点消息的人，咱去问问也没什么，是不是？
1: 我怎么好去问他呢？
0: 没事儿，您不用出面，我去不就得了？
1: 现在这深更半夜的，他能告诉你吗？
0: 那我就把他叫过来，他总该告诉您吧。
2: 掌柜的，您睡了吗？
3: 没有。
2: 有人找您。
3: 这么晚了，谁找我呀？
0: 是我，一下堂的玉儿。
2: 我看见这灯还亮着，恰好来给您带来了。
4: 玉儿，快进来。
2: 那你们先说着，我先回去了啊。
4: 玉儿，是不是你们老爷有消息了？
0: 就是因为没有消息，我们夫人睡不着，才来找您的。
4: 好，这会子怎么想起我来了？
0: 您这的客官多，跟京城里的来往也多，兴许能知道点什么消息。
4: 这么晚了，是问我呢，还是问客官呢？你们奶奶也太心急了。
0: 那可不，我们夫人真的急得不行了，这不才来问问掌柜的，您是不是知道点什么，或者帮忙给打听打听？
4: 哎呦，这事儿我可不敢管。说不知道吧，怨我不尽心。这说多了呢，我就更说不清楚了。你回去吧，就说这事儿我帮不了。
0: 哎，你可别真不管呀，我们老爷还特地的。
4: 你们老爷特意怎么样？
0: 嗨，跟您说了吧，我们老爷走的时候留下一封信，说是要找您，夫人这才大半夜的打发我过来。
4: 回去跟你们奶奶说，别的郎中都叫人一顿鞭子给打出来了，你们写郎中进去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0: 啊，他本来就睡不着，我要是这么把话给回过去了，那他还不晕了呀？您看，
4: 你倒是挺能护着你们奶奶的。得了，我跟你回去，我跟他说。
0: 哎，老爷，怎么样？
5: 格格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6: 都是陆正明说这喜来乐怎么怎么高，这下好，下旨一番，非但命保不住，还丢了巢。我这苦命的女儿啊！哎呀，
7: 这会儿你先别忙着哭行不行啊？你还嫌不够乱呢。
6: 都怪你，他这法子明摆着不中用，你还让他瞎胡闹。
7: 那什么法子也得让人家试试啊，鸡不是还没叫吗？
6: 你等鸡叫了，就什么也来不及了。
8: 是来不及了。王爷，您要是真等到鸡叫，那可就说什么也来不及了。我们俩刚才翻遍了医书，哎，古往今来，他就没这么个治法的呀，是不是？
9: 没错，那喜来乐他一准是个巫医。
4: 巫医？
8: 对。依我之见，即刻停止训药，将那个喜来乐绑赴顺天府问罪。
7: 这未免操之过急了吧？什么法子也得让他试试。
9: 让他治？我们王大人都治不好的病，他能治好了？我还就不信了，这什么熏药啊？我倒是瞅见过熏蚊子的，从来没见过。

0: 宣仁的。
1: 就以你们的说法，格格的病是旷古未闻的，可旷古未闻的病就不能用旷古未闻的法子治吗？我看还是耐心等一等，至于喜来乐是不是巫医，用不着你们来告诉我，你们倒是皇上驾前的堂堂御医，怎么没把格格的病治好啊？

0: 我说姐姐，他人已经去了，好歹也得把病看了不是？这才两天，就算是药到病除吧，也没这么快。他要是尽心尽力的把人给治好了，一准立马就回来。你呀，就踏踏实实等着吧。
1: 可我这心怎么能踏实得了呢？他这一走是凶是吉，谁能知道？这病治好了好说，可万一治不好呢？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
0: 姐姐，这什么事儿都还不知道呢，你可千万别往绝处里想。再者说了，喜郎中是什么人呢？他的医术咱街坊邻居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人家王爷说不定是冲着他医术高明才把他请去的。
1: 请去？他可是坐着囚车去的，这哪是看病啊。他这个人呢，见了县官都哆嗦，这次到了王府非惹出什么乱子不可。
0: 不会不会，他呀我了解。
1: 你了解什么？
0: 嗨，我是说谁不了解他的医术啊。你说这些年找他看病的老老少少的，也没听说他把谁给治死不是？只要能把他格格的病治好，知县也好王爷也罢，乐都来不及呢，能出什么乱子啊？
1: 也是，可那样就把太医得罪了，人家还不得恨死他。
0: 嗨，那也总比他治不好病把命给搭上强啊。
1: 还是的，他要万一治不好呢？
0: 嗨，这话又说回来了。得了，你也甭着急了，赶明有人进京啊，我看能不能托人让他捎个信儿回来。
1: 妹妹，我就指望你了。
2: 师父，咱要是治不好，是不是死路一条啊？您对您这个方子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呀？
3: 问这干嘛呀？
2: 您告诉我，十分之中您有几分，我心里踏实些。
3: 那我告诉你，
2: 哎，
3: 十分之中啊，
2: 有几分？
3: 我有十分。
2: 哎呦，我的师父呀，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你不是吹牛的吧？啊？嗨呀，师父，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清炖鸭子肉烂嘴不烂了。您给我教个实点儿，这方子，您是瞎写着蒙他们的吗？
3: 我就明打明的跟你说吧，
2: 啊，
3: 我那方子就是瞎胡写的，我是逗他们玩呢。
2: 哎呦，你哄谁不成呢？你非得哄王爷千岁玩，我服了您了，您算是玩到家了，这都三更天了呀。我们爷俩的时辰也不长了，师傅，这回您可算是把我给害了。不行，我还得出去探探路，我看看这王府哪儿的墙头矮，我爬出去。哎，师傅，你等着啊。

0: 第一觉，哥哥还没醒，就把那姓席的给我捆起来。走。席先生，把您手下看住，这是王府，又不是你家菜园子，你满世界瞎溜达过什么呢？
1: 俊爷，俊爷。 劳您费心了，
2: 班长。别说人了，连个耗子都溜不出去。
3: 老实待着吧。
1: 哎，
2: 咱们这次是花蝴蝶撞上的蜘蛛网，插翅也难逃啊。
1: 哎，师傅。 你说这杀头的时候，咱俩谁先死啊？
2: 那还用说呀？我是师傅，你是徒弟，都不用我吩咐，到时候你就该抢着先死。
1: 别呀、啊！我要死了，您跟前哭的人都没有啊？怎么着？我得哭你两声再死吧？怎么着？您也算个圆满的？怎么着？
2: 您得先死啊！那在路上吃包子，你怎么净抢在我头里头？这会儿又往下出溜了。
1: 兴许人家就是要您的命，病是您给治的呀，关我什么事啊？您说您呢？就说不能治不就得了？顶多挨顿鞭子轰出去，脸面上难扯一阵子也就过去了。您说您非得要较真儿哦，这下好，把命都搭进去了。
4: 可怜我德福，连番媳妇儿都没娶上，奏要陪您同上西天，我亏得慌。
5: 许先生，哟，二位聊着呢。哎，许先生，您可真是稳坐钓鱼台啊！您这海口是夸下，这格格呀也让你给扒光了。 眼看外边天光大亮了，这王太医让我问你们一声，二位怎么走法啊？
1: 这话怎么说的？我师父说了，等鸡叫了才有反应。
5: 这回鸡叫了吗？小子，你就嘴硬吧你。等鸡叫了呀，我给你收尸。

0: 怎么样了？哎呦，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亲！哎呀，我的父 您换了身子啊，别哭了，
1: 来人呐，
2: 啊，别难过了，别难过了，
1: 把这个喜来乐给我压起来，
3: 压上，
1: 给哥哥准备好事吧。
4: 周周啊，我原来说什么来着？
5: 您说这要是一个乡下土郎中也能瞧好哥哥的病，那可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说的也是，这要是兔子能驾云，还要大骡子大马干嘛呀？
4: 哎，快押走啊，
3: 走走。
5: 哎，这还一个呢。
6: 闺女，你可醒过来了！
7: 哎呀，三儿，叔叔，
1: 这
7: 有
1: 事儿，
7: 这样，
1: 喜完亏了，喜完
8: 对对对，就全亏了。
9: 那我拿钱。
10: 王爷，王爷，王爷，你这别光高兴了，
9: 快给我松绑呀！哎呀，
1: 罪过，罪过，快快快，快松绑！
11: 王爷，您看这丧事咱就不用办了。
1: 废话还用问呢？快去准备好酒好菜，我要好好酬谢喜郎中。
12: 就是个老家巧罢了，
13: 过天了，过天了！哎，诸位，诸位，诸位，这就是沧州来的神医喜来乐。
14: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谢谢诸位，
15: 谢谢啊，
16: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捧场，谢谢。
15: 哎，师傅，哎。摆板子的时候您没忘了我，这出风头的时候您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16: 你什么时候忘你了？这不一块来吃酒席了吗？
15: 大伙都冲着你来劲，我呢跟木头似的。
16: 怎么着，想叫人家都知道你？哎，好，宣扬宣扬。哎，起来。
12: 哎，诸位，诸位，这是我的爱徒张德福，这回给王爷家格格瞧病也是立了汗马功劳，敬请诸位给个关照，给个关照。

0: 您真犯不上为那个乡下郎中置气，他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蒙上了。王大人，咱不能老猫在家里不出去，这还以为咱没脸见人呢。
1: 出了这么档子事儿，难道我就有脸见人了？
0: 这没脸见也得见，还得装作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就当是没这档子事儿吧。
1: 我是读书之人，没那么厚的脸皮。
2: 喜郎中，
3: 哎，
2: 喜郎中，
3: 陆大人，
2: 你这回可是大大的给我争了脸啊！全府上下都说我给格格推荐了一神医，功不可没呀、啊。
4: 陆大人，格格的病要是不见好，您这会儿就见不着我了。
2: 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5: 王太医怎么没来啊？没请他吗？
6: 禀王爷，帖子早就递过去了，王太医说他今天身体不适，今儿个就不来了。
2: 嗨，什么身体不适，我看他是心里别扭。他说格格的病治不好，偏偏喜郎中就给治好了，面子上过不去呗。
5: 去把他给我请来。
6: 这
5: 不管怎么说，他为格格的病也出过力呀、啊、本王今儿心里高兴，该请的都给我请来，一个都不能少。

0: 大人，咱不能老猫在家里不出去，这还以为咱没脸见人呢。
1: 出了这么档子事儿，难道我就有脸见人了？
0: 这没脸见也得见，还得装作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就当是没这档子事儿吧。
1: 我是读书之人，没那么厚的脸皮。
0: 哎呦，我的王大人呐，这现在他不分读书人和不读书的人，他只分脸皮厚和脸皮薄的人。既然您在官场里边混，那就得脸皮厚，要不您还混什么呀？您瞅瞅这满朝的文武大臣，又想升官提职出人头地，又要发财敛财，没点厚脸皮他成吗？这王大人，您别不以为然呢，我跟您说，这里边还有一个诀窍，要想在官场里边混得好，那就得把坏事变成好事。咱在治病上输给他不要紧呢，咱在别处咱能捞回来呀。什么叫坏事变成好事呢？打个比方吧，我老家那边啊有那么一财主，他女儿与仆人有了奸情，把肚子给搞大了。这老财主一气之下痛打女儿一顿，没成想他把女儿给打死了。眼看着丑事就要败露，可人家灵机一动，把仆人绑去送官，就说是女儿被仆人强奸，为保清白之身，她自杀而亡。州府见如今世风日下之时，竟有如此烈女，大为嘉赏，赐数贞节牌坊，并赏纹银300两。好家伙，这老财主是又得名又得利，这算是坏事变成好事的典范。这更有觉得，前年户部那场大火您还记得吗？您知道是怎么起的吗？
1: 怎么起的？
0: 这户部的几位大人手脚历来都不干净，皇上不知从哪儿得了耳风，下旨要清查户部的账目。这下这几位大人可慌了，为了掩盖真情，他就一把火把户部衙门给了了。
1: 哦，他们胆子够大的，那就不怕皇上问罪下来？
0: 这您就不明白了，烧是烧，可人家还救呢。
1: 救？自己烧自己救？
0: 可不，这几位大人都冲在头里，这有一位啊还给烧伤了。一场大火下来，账面不清的事儿立马就没人提了，皇上还给几位大人提了急，

0: 并授予救火英雄的封号。其实皇上心里明镜似的，可谁愿意老是查办清洗，谁不想着一团和气，大家伙互相依靠着过日子。所以说呀，在官场里边，您必须见风使舵，翻云覆雨，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甭管多没面子的事儿，只要您自己不觉得害臊，就没人笑您。退一步说，那就是笑也没用，咱不在乎呀。
1: 嗯，依你之见，对这个喜来乐，我应该怎么样应对？
0: 我看，今儿的宴席您不能不去，不去就是认输。在官场里输一千次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输，认一次都不行。哪怕所有人都知道您输了，您也得绷着。
1: 嗯，说得深刻。输一千次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输啊。
0: 您不但要去，还得在王爷和大伙儿面前表现出您的虚怀若谷，您的从善如流，您的坦荡真诚。您要带着胸怀百川的气度去赴宴，带着宽宏大量的微笑去见王爷和那个土郎中。不管怎么着，您得把这关过去了。
1: 照王爷的脾气，他一准是留喜来乐在京城里住下。我整天和这个土郎中碰头喝脸的，真是有点别扭。
0: 我还就怕他不留在京城呢，只要他留下来，咱就有机会收拾他，叫他进得来走不得。
1: 怎么个进得来走不得？
0: 对砸咱们饭碗子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一句话，手要狠，心要黑。
2: 大人，靖王爷府又派人来催，请您赴王爷府去赴宴。
1: 知道了。
2: 是。
1: 走。赴宴。
3: 齐郎中，请。来，拿会儿请。
4: 齐先生，这满朝玉大夫都治不好的病，那经您的手，一方药下去就药到病除，这其中有何奥妙啊？
5: 哎呦，这说奥妙说不上，
3: 哎，你就给大伙说说吧。现在满京城都知道王爷府里有你这么一神医，神医自然有神医的道理，对不对？哎，说说，说说吧，啊，
6: 说说，您就给大家说说，
3: 就是，
5: 要说这奥妙，就一个字。
6: 什么字啊？
5: 活。
7: 我师父的意思是啊，刀架在脖子上，人就想活，你想活吧，脑子就好使，脑子也好使，脚病那就是小菜一碟。
5: 闭上你这个嘴。所谓法无定法，治无不治，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药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呀。学医之人，只要是活学活用，方能得神医之妙也。
4: 照你这么说，你给哥哥治病的药方是这是临时所创的喽？
8: 非也，非也。此方乃古人所造，非我之功也。
5: 防风黄芪，事多相虚而用。防风能治黄芪，黄芪得防风，其功效愈大，此乃是相位相虚也。柳太后之病不严，若以有形之汤，则缓不及事。今以二物，汤气满室，令其口鼻肌肤俱瘦。格格的病与柳太后相似，不取此法效之。
4: 听明白了吗？
9: 没明白。
10: 好，
1: 西郎中说得好。
5: 哎呦，是王太医。
1: 西郎中的一席话，真是令人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0: 哎呀，
1: 小的无礼，嘿，班门弄斧，请太医见谅。
2: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给福晋请安，
4: 免了免了。
0: 王爷，
5: 哎，王太医，你总算来了啊！哎呀，你架子好大呀，还要我三番五次派人去请。
0: 哎呀，王爷王爷王爷恕罪，我家里实在是有事耽搁了。
5: 王太医啊，你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啊？
0: 算数啊。
6: 那好。你们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
7: 怎么回事？
6: 把王太医的眼珠子给我抠出来！
0: 您这是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说了吗？你要治不好的病，那别人要是治好了，你就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那今儿啊，我就要听听响。
0: 王爷，下官一句戏言，您就当真了？
6: 本王做事就讲认真二字，我可没把你的话当戏言呐。哎，怎么都不动手啊？还让我上是怎么着？啊？哎，
0: 王爷王爷，您就别拿卑职开心了，真要扣，也不能劳您大驾呀。这事我自个儿就办了，
6: 你办吧，扣啊！
0: 哎，嗨，他怎么没人拦着？
6: 你尽管扣，扣了啊，我这府里有的是缅甸上好的猫眼儿。给你补上，
0: 您给我俩玻璃球就行了。
8: 不能笑，
9: 怎么了？
8: 你还不明白啊？这王太医越出洋相，他越恨咱们爷俩，不是吗？绑上，
6: 大家坐吧。来人，把我给喜郎中的礼品端上来。
1: 哦。谢王爷了。
6: 这条玉带是我跟皇上猜拳，他输给我的，别给你了。
1: 王爷，不敢当，不敢当。哎，
6: 你就拿着，你治好了格格的病，本王心里高兴啊。你要什么，本王都答应你。
1: 王爷，我就求您一件事儿，立马放我们爷俩回家吧。
6: 回家？回家干什么呀？你就跟着我得了。
1: 跟你这儿，你说这京城里边有这么高明的王太医在，你还要我们爷俩干嘛呀？哎，
10: 喜先生不必推辞。王大人整日家为王公大臣们看病，总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您要是留下，不也多个帮手吗？
1: 小人才疏学浅，怎么敢跟王太医做帮手啊？不敢，不敢呀。
6: 哎，徐先生，过谦了，你留下来，本王给你个六品官职，年俸1000两银子。你在我这儿待着呀，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哎，
11: 师傅，王爷对咱爷们多好啊，让你留下，走留下呗。哦，
1: 王爷啊，小的乃一介草民，从未想过做官吃俸的事儿，还是请王爷您开恩，放我们爷们儿回家吧。
6: 你看这满桌的山珍海味，你就不留恋呐？
1: 王爷啊， 想的

0: 就是爱吃棒子面窝头，命就是这么贱，没办法。
1: 喜郎中，
0: 你不敢留在京城，是不是因为人生地不熟的，怕被人欺负啊？
1: 你放心，王爷一向是珍惜人才的，既然王爷叫你留下，那你就是王爷的人，是王爷的人，谁还敢欺负你啊？王太医，您说是不是？
2: 那是那是。
3: 哎，郎中，您主高明，满朝御医大夫治老的病，您一经手就妙手回春了，这可是咱们的福分呐！啊，您是个贤才，就留下吧，啊，
4: 是，
3: 留下吧，留下吧。
0: 过奖，过奖了，您。
5: 人家喜郎中多谦虚啊，他越是谦虚，越有真才实学。
6: 没错。
7: 我说啊，喜大夫，您就留在这儿吧。依您的医术，比这帮太医是丝毫不差。
0: 不，王爷，王爷，这回给格格瞧病瞧好了。要是没有王太医和太医院的众太医在前边铺就的道，我就是有回天之术，也难有作为啊！啊，这就好比一个人饿了，想吃窝头，吃一个不饱，连吃了八个还是个不饱，吃到第九个饱了，你能说他就是吃第九个吃饱的吗？那没前八个他能饱吗？王爷呀，我就是那第九个窝窝头。
8: 喜来乐啊，你可真会说笑话啊，合着太医院的人都成了一锅窝头了。
0: 小人失口，失口，失口，失口了。
2: 说实在话，喜郎中呢，对于医道还是懂得一二。不过，给格格看病用的这个土法子，也不是他第一个人用。早在唐代，就有人给口疾的病人用过这种熏蒸的办法。
1: 王太医，那早先您怎么不用一用啊？如果您早用，那格格的病不就早好了？
2: 哎，我不是不知道啊。可格格得的这个病是十分罕见，你用药物熏蒸的办法能不能见效，没法验证。再说了，我们太医碍于礼教，格格又是金枝玉叶，那自然不便用这种脱衣裸体的土办法呀。
1: 那照王太医的说法，讲礼教的大夫那就看不好病了。
9: 这太医可是御医，这张嘴就说这扒光了格格的衣裳，那成何体统啊？可这乡下土郎中就无所谓礼教不礼教了。要说蒙啊，这还真算是蒙对了，因为照此方法，病人生还的机会万里不过一二。幸亏在此之前太医调养得好，要不格格恐怕早就……
8: 喜来乐，是这样吗？
0: 是，小人是瞎蒙的。真的，真就是瞎蒙的。
8: 你敢跑到我王府来瞎蒙，你胆儿不小啊！
0: 我没有办法呀，王爷。沧州知府愣是把小人捆绑而来啊。
9: 喜郎中，我刚才可是听你说的头头是道啊。
0: 我这个人啊，瞧病不行，就会胡诌八扯，请卢大人见谅，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0: 我师父乔兵从来不蒙。
1: 你知道什么？
2: 是蒙不是蒙，我心里不清楚呀、啊。
1: 卢大人，您说的没错，就我一个乡野郎中，能懂个什么呀？啊，不就是全仗着胆儿大蒙事吗？蒙准了固然好，蒙不准也没什么，夹着个药箱就跑呗。
3: 那我刚才听说的，您讲的那个医道的奥妙，就得改个字儿了。什么活呀，整个一蒙啊。
1: 卢大人，您说的对，我就整个一蒙似的，蒙的对，蒙的不对，敬请诸位包涵。包涵。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就别互相挤兑了，今儿大喜的日子，咱们是少说话多喝酒啊。来来来，为我小女的康复咱们干杯啊。
5: 哎，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喜羊肉不在，今天喜别不干了，对不起对不起，
6: 怎么了？
5: 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喜羊肉确实不在，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喜羊肉不在，今天不干嘛。
6: 这个喜郎中啊，怎么是在京城回不来了？
7: 喜羊羹在
8: 京城啊，回不来了，京城多好啊。
9: 行郎中，
4: 来来来，好好好，
9: 兄弟们，
4: 快点，
9: 行郎中，
4: 快
9: 走，行郎中，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1: 都跑到那个土郎中，他还得在你面前承认自个儿是个蒙事儿。
12: 那又怎么样？
13: 咱把面子都摆回来了，您没瞅见多铁粉啊？
14: 是是是，我就是一蒙事
15: 儿。哎，您叹什么气呀、啊？还不省心呐、啊？
12: 越在我面前装孙子，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啊。你没看出来啊，他是做样子给我看的。
13: 那怎么了？服软就行呗。
12: 不那么简单，这个人要是留在京城，那可是后患无穷。
13: 留在京城，那也就是个土郎中嘛，他能尿出三丈尿来？
12: 我问你，这普天之下，行医之人谁的医术最高？
13: 那自然是太医院的太医了。
12: 那太医里面谁的医术又最高？
13: 那自然是非您王太医莫属了。
12: 招啊！就连我王天和都没治好的病，居然让喜来乐治好了，那不说明喜来乐是天下医术最高明的人吗？像我王天和，自幼饱读医书，哎，居然败在了一个野郎中的手里，于心不甘，于心不甘呐、啊！
13: 那您看，
12: 我看他喜来乐高兴得太早了。
13: 那您的意思是，宰了那个土郎中？
12: 想的是，
13: 这倒是痛快。可王爷把他当个宝似的。这时候动手，这不是时候啊！
12: 那得想个办法除掉他。谁？看见谁了吗？
16: 大概是宋。

0: 这个宋江才是丫鬟。走吧，回去仔细商量。来来来来来，大伙安静一下啊！我呀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给呀大伙念一念啊。本是沧州土郎中，回天救辽革命，京城出显妙医术。
1: 得了神医，好名称。好，神医，叫的神医。哦，好，你走吧，
2: 我来。好。
1: 有什么事呢？你只管吩咐吧。哎哎，好。哎，等会儿啊，吩咐，我有。那个，你啊，跟我打盆洗脚水来。我要洗脚，很长时间没洗脚了。
2: 您这会儿就要？
1: 哎，怎么着？不行啊？行，
2: 我这就去。
1: 去吧。
3: 师傅，师傅，你堵这干什么呀？你小子又生出什么花花点子了？我在家几个月都不洗回脚，偏偏跑到王府来洗脚，你是生怕别人闻不着你那脚臭是不是？
1: 我说试试咱说话管用不？咱现在是功臣呐，又不是真洗。哎，师傅，你没醉啊？
3: 那点酒还能难住我了？
1: 那你搁那吐了呢？雕虫小技。嘿，行。嘿，嘿，嘿，耶，这皇上的裤腰带就是跟咱裤腰带不一样哎。 这要是寄回沧州，不得把十娘他们吓一跳啊！
3: 哎呦，咱爷俩能活着回沧州就不错喽。哎，哎，师傅，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咱们把哥哥的病都治好了吗？治好了，那才叫危险呢。治不好，咱挨一顿鞭子，还能活着回沧州。现在。 就难说了。为什么呀？你没瞧见王太医那张脸呀？还有他那个狗腿子卢忠，这回说什么他也不会放过咱爷俩了。这才真是凶多吉少。
1: 不会吧？我们对王爷有恩呐，王爷能让他们胡作非为吗？
3: 你以为人家像你那么傻呀？他要琢磨咱们，那自然得瞒着王爷去做呀。
1: 哼，大清国是有王法的，咱又没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凭什么？
3: 什么王法？人家想整死你，那不跟弄死个臭虫一样容易啊？
1: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反正是不能等死。
1: 哎，我有个主意。嗯，咱们呢，不如干脆就留在王爷的身边，有王爷在身边，看他们敢琢磨咱。哼，
3: 我看你是山药蛋，脑袋弹木芯儿，你不开窍。跟师傅这么些年，你是光长饭脸不长心眼儿啊？啊？
1: 我看你是卖浆糊的敲门，你糊涂到家了。我怎么了我？咱爷们儿没犯错对吧？人家要害咱，得按着干，咱躲都躲不及呢，你还愣往上送，骑马骑屁股找摔呀你！
3: 行，骂起我来就是一套一套的，我不开窍，我承认。您明白，您支个招啊。 36计走为上，咱爷们儿赶紧溜啊！
1: 溜，我都。看。

0: 看过了，四周全是护卫，往哪儿溜啊？
1: 傻呀，不会说给格格瞧病去啊？
0: 哎，
1: 哎，干嘛干嘛？等会儿、哎、
0: 我带走啊。
1: 有带这个瞧病去的吗？
0: 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值钱的东西，我要不带走，
1: 你的小命还值钱呢，要不要？
0: 要不要？
1: 不要拉倒。

0: 二位这是去哪儿啊？
1: 去看看格格呀。
0: 天色已晚，格格恐怕已经睡了吧。
1: 啊，这格格大病初缓，特别夜里容易反复，特别的要留神，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谁担待啊？
2: 就是，万一格格的病情有变，我们又不在身边，你担待啊？
1: 你担待。
0: 二位里边请。
1: 哎，
3: 先生哪儿去了？一个要洗脚，一个喝醉呢。
4: 先生
3: 玉清，你来干嘛？
4: 我来看看他们用什么吗？
3: 嗨，这俩也是怪人，一个喝醉回来往床上一倒，人事不行，另一个要我端水洗脚，可这水来了，人又不在了。你说喝醉的跟那烂泥似的，他能上哪儿去啊？这不水都要凉了
4: 呀。是不是已经动手了？
3: 谁动手了？
4: 快去告诉王爷，他们肯定没命了。
3: 哎，瑞星，你说清楚啊。

0: 启郎中，哎，到处找你们，你们干嘛去了？
1: 启郎中，哎，你们俩这上哪儿去啊？刚才都醉成那个样子。
0: 回王爷的话，我是喝多了，想到大门口去转转透透气。这酒还没醒，就想上大街上去啊？ 这可不比沧州，这京城大街上尽是马车，撞着碰着可不得了啊！
2: 王爷，哥哥的病我们也瞧好了，您的酒，俺们爷俩也喝足了，我们就回去了。
1: 回去？
0: 回房歇着。
1: 瑞星，快扶喜郎中回房歇着。
3: 不是，不是。
0: 不是王爷，不是的，王爷，我们爷俩想回沧州。回沧州，行啊，那得等酒醒了再说吧。你这么回去，我也不放心呐。来来来来，回去回去。
1: 王爷，王爷，我没喝醉，我真的没喝醉。您还是叫我们爷俩走吧。
0: 刚才都吐成那样了，还说没醉啊？我知道。 这不想喝酒的人呢，都说自己喝醉了；可喝醉的人呢，都说自己没醉。看来许先生确实是喝醉了。
4: 我确实是没喝醉，不信，您问我徒弟。
0: 等会儿，
4: 哎，
0: 等会儿，你说师傅喝醉没喝醉？
4: 师傅他确实喝醉了，啊不，师傅他确实没喝醉。
0: 哎，你这徒弟也喝多了。 哎，证明了，快扶喜郎中他们回房歇着。
5: 好，来，
6: 王爷，
5: 喜郎中，
6: 走走。
0: 王爷，您就放我们爷俩回家吧。您这儿不是我们待的地儿啊。我们家怎么不好了，让你们待不住？再说了，哥哥尚未痊愈，我还全指望着你呢。哎，是不是啊，瑞鑫？
6: 哥哥刚才还念叨喜郎中呢。
0: 瞧瞧。

0: 王爷，格格的病现在只待调养，一准会好。您身边有王太医，他医道比我高明，有他伺候就足够了。
1: 他？狗屁！我要指望他呀，格格早就没命了。
0: 王爷，那王太医的医术，确实是挺……
1: 这我就纳闷了。刚才酒席上你是光说王太医的好话。
2: 难道你给本王效劳，还看他的眼色不成？
3: 王爷，您是躺着的，不知站着的，怎么个腰疼？
1: 这话怎么讲？啊，
2: 王爷，
1: 怕他什么呀？喜郎中，你放心，万事有本王给你做主，我看谁敢把你怎么样。
2: 这要本王说句话，这京城里还没人敢翻天。这下你放心了吧？就是，
4: 王爷这番好意，咱不能辜负了呀。恭敬不如从命，师傅，咱多待几天。嗯，哎，
2: 还是你这个徒弟明白啊。留下来吧，本王亏待不了你们。周明，
5: 哎，
2: 瑞鑫啊，
6: 哎，
2: 喜先生，我可是交给你们了。我要是见不着人。
6: 我可拿你们试问，好嘞。嘿，小子昏了头了是吧？这哪还没哪儿呢，就乐不思蜀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就敢在京城里头混呀？到哪天害得你师傅掉了脑袋，你心里才没是不是？
5: 别，师傅，我跟你回去还不成吗？喜郎中。
6: 德福已经不小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万一他在京城里看见一个漂亮姑娘，你总得成全他再回去吧？
5: 怎么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又瞧上谁了？不会吧？你这师傅当的也太粗心了。王爷府里这么多漂亮姑娘，你就不信任德福来一个啊？
6: 一见钟情，好你个德福啊！师傅在这冒着风险瞧病，你倒好，独自跑这儿享起艳福来了。说说，瞧上哪一个了？我，你，嘿，哈哈哈哈哈！喜郎中，老老实实跟我回去吧，走吧。

0: 小李子，去把他们给我轰下去。
1: 老佛爷，这出戏是皇上钦点的，
0: 把他们轰下去。
1: 这帮混蛋竟然不知道老佛爷是属羊的。停下来，停下来，
2: 给老佛爷请安，给皇上请安。
3: 老佛爷吉祥，
4: 老佛爷您吉祥。
0: 好啦好啦，哎呦，瞧这小脸儿多可爱呀。听说前些日子你病得不轻啊，怎么这一下子像换了个人似的，活蹦乱跳的。

0: 托老佛爷的福，前一阵子这孩子可真是不行了，差一点就见不到老佛爷您了。
1: 回老佛爷，托您的福，我可是白捡了一条命呢。
2: 是哪位医生瞧好的？赏了没有啊？
0: 先是请的王太医。
2: 王太医，他来了没有？
3: 给老佛爷请安，老佛爷吉祥。
2: 起来吧。听说你治好了格格的病，功劳不小啊。
1: 老佛爷，不是他治好的，治好我的是喜来乐。
2: 喜来乐？什么喜来乐？
3: 卑职先给格格进行了一番调理，然后是喜来乐治病。
0: 回老佛爷的话，是这么回事儿。格格的病啊，多亏了沧州的一个郎中喜来乐。哎呦，老佛爷，您可没见过这个治病的，真是叫奇了。

0: 子
1: 给格格的病治好了。
2: 这倒是件新鲜事儿，没想到这喜来乐还真有两下子。小李子，
3: 在
2: 记着，以后啊，咱们有个头疼脑热的，也把他招来见见。
3: 老佛爷，这可使不得。他一个村野郎中，哪有资格进宫来为您的精神玉体瞧病啊？宫里边这些太医，个个都是世代御医，千挑万选才有资格进宫来给您把把脉。他是一个不懂规矩的粗人，我是怕他冒犯了您老人家。
4: 老佛爷，万万不可呀！他一个乡下土郎中，不知怎么就蒙对了这么一次，可他骗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您的玉体不能让他给耽误了。
2: 照这么说，你们胆儿也够大的，让一个江湖郎中给我们格格瞧病啊！
1: 这也是没有办法呀，谁让太医治不了了呢？
2: 皇上怎么没了？
3: 回老佛爷，说是军机处议事儿呢。
2: 什么事儿火急火燎的，连看戏都不按时，
3: 还不是为变法的事儿吗？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0: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6: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0: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9: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0: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1: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2: 你会死的。
1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4: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5: 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16: 陈凤龙、
17: 魏楠、
18: 吴波、
19: 王成栋、
20: 葛大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务委员盛贻勤在宁夏调研退役军人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
1: 宁夏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0: 米宁协作30年来，一批批米商在宁夏投资兴业，绘就从书写帮扶到造血共赢新图景。
1: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务委员盛贻勤21号至23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机制，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
2: 盛贻勤先后来到石嘴山市、银川市，深入企业、退役军人服务站、优抚机构、产业园等，调研了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加强就业创业扶持，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持续建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大力推进优抚医院等优抚机构改革发展，满腔热忱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要传承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因地制宜创新双拥活动载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盛贻勤还调研了足球青训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尊重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建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扎实推进校园足球发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加快足球振兴发展，积极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投资于人就是投资于未来。今年上半年，宁夏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全区民生支出达到726.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77.2%。投资于人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3: 今年宁夏提出重点办好包括提升城市居住环境、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在内的45件民生实事。作为银川市西夏区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和民生项目，西夏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共建设9栋居民楼，目前已有4栋楼封顶，剩余楼栋将于7月全部封顶。
4: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

0: 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力争让群众早日搬进安心房、舒心房。
1: 宁夏还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
2: 技术那学到了自己身上，就永远都是自己的。
1: 这些民生实事折射出宁夏投资于人的力度与温度。上半年全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增长3.2%、0.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6.4%，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长6.0%，城乡社区支出增长4.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8%。投资于人既体现在民生保障的温度上，也体现在促进消费市场活力上。今年上半年，宁夏聚焦稳增长、扩内需、促发展，下达促消费专项资金3.6亿元，把财政资源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注入新活力。
3: 我们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统筹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各类财政资金700多亿元，专项支持5大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累计下达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862.1亿元，同比增长11%，筑牢都实三保底线。
4: 今年以来，银川市紧扣5·8首府引领战略与双示范市建设，坚持抢钱抓早、统抓快干。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488.27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5: 工业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上半年，银川市工业经济表现亮眼。在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智能化生产已成常态。目前车间联网生产设备超200台套，产品交付周期从35天压缩至28天。
6: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0余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5: 银川市还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一批科技型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
7: 资金上面也给了我们一定很大的一个支持，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内在的一个竞争力，进一步的去提升整个行业的一个技术的水平。
5: 上半年，银川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0%，新质生产力加速积蓄。工业经济持续发力的同时，项目建设也支撑有力。在银川市金凤区循环水渔业养殖示范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该项目总投资超1.25亿元，依托新型健康节水型渔业养殖技术，构建养殖加加工加销售一体化发展体系。
8: 建成后，将补齐城区特色农业发展短板，延伸渔业产业链条，激活城郊农文旅消费。
5: 上半年，银川市投资同比增长7.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较快发展，房地产、毗邻住餐等行业回升向好。立足首府定位，勇担首府使命，银川市正以走在前、挑大梁、做表率的首府担当，锚定目标，加速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9: 闽宁协作30年来，一批又一批闽商跨越山海在宁夏投资兴业，从一纸蓝图到厂房林立，从传统制造到新质生产力，他们以爱拼才会赢的劲头，让一个个企业聚敛成市，推动闽宁协作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赢的深刻转变。
5: 从闽宁镇向西行驶不到10分钟，一片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福建企业家陈志洲工作的地方。5年间，他将宁夏的能源

0: 土地、劳动力资源与福建的资金、技术、管理优势有效结合，吸引一批批闽资项目在此落地生根。
1: 找到了这个园区的定位，一个就是我们的食品加工。

0: 看中了这里的市场应用、绿电优势，构建起研发在闽、制造在宁、辐射西北的产业协同新格局。
1: 科华可以相当于是一个链组，那我们可以把我跟我们产品就是这个上下有配套的这些企业，像比如说变压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箱啊，我们的这些线束啊等等，这一些我们是可以在当地我们可以形成一个产业的效应。
0: 从食品精深加工到智能制造，从数字经济到算力应用，多元产业业态在闽宁产业园生根发芽。如今这里已有53家企业注册落地，33家实体入驻。闽宁产业园的头雁效应正在向全区辐射。在隆德县闽宁产业园里，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将原纸变成坚硬的纸板，承载着西海固的马铃薯、辣椒、鸡蛋等农特优品走向全国。这家扎根隆德10余年的福建企业已从简单的加工制造成长为拥有16项专利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整个固原市没有这个包装企业，所以希望我们来这里做这个研炼补炼的一个企业。
3: 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年的产值才300多万，现在我一个月的产值就5-600万。
4: 所以我们经常会去推介，甚至是广东啊、浙江等等整个东部沿海的跟我们产业能结合的，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兴业。我想这样子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一个良性的模式。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单个企业到产业集群，30年来，闽宁两地共建产业园区12个，福建省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投资，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超5800家，近10万福建人在宁夏扎根发展。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的产业协作模式，成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自治区党委9个巡视组将对14个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3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延伸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的本质是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围绕中心才能找准方向，服务大局才能体现价值。巡视组将聚焦2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中央巡视及各类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15五规划实施等重点任务，开展政治监督，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建以及落实整改责任等方面的情况，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切实抓好整改，以巡促改、促建、促治，为实现15五17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7月23号，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量高可仿性对位方轮短纤制备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区突破了国内稳定高效的对位方轮产业上下游工程化关键技术及应用技术。
5: 通过这个项目的攻关之后，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这块已经持平了，就是、说是达到了这个同等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纺纱领域里边，现在也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客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认可。
0: 对位方轮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基础材料。目前国内生产对位方轮的企业存在原料

0: 与生产分离，造成终端产品差异大，稳定性不足。针对行业突出痛点，2023年6月，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开展系统性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研发。目前项目成功突破对位方轮原料提纯、长丝制备、短纤加工全链条核心技术瓶颈，实现了全流程工艺自主可控。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五方面施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实施意见明确，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2至3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开发一批基层公共服务岗位，争取扩大3支一扶、西部计划、社区工作者等岗位招募规模，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劳动者可在常住地直接办理各项就业服务业务。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自愿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每人每年财政补助35元。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鼓励各县市区在农业银行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并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范围，推动社会保险跨统筹区域、跨制度转移接续一网通办，同时将健全摸排、认定、帮扶、退出全流程机制，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优先吸纳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返乡农民工等务工。
2: 近年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外贸产业持续扩容，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今年4月，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运行以来，以务实举措推动通关服务下沉园区，打通企业出海最后一公里。
0: 宁夏华业精细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重点外贸企业，此前受到外贸企业危化品海关查验频次及预约手续限制，企业需提前1周报备预约，且各类通关证书鉴定手续均需往返银川市区办理，耗时耗力。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全面推行即报即检、就地办证、上门服务全新通关模式，彻底打破原有通关时限、地域限制。
3: 每天预约的话，当天可以查验，查验完的话，我们就正常找车出货，出一个柜子的话，能节省2000块钱左右成本。
0: 服务站运行以来，惠企红利持续释放，截至6月底，累计受理进出口报关单超1000票，货值突破10亿元，危化品查验危包鉴定业务量大幅攀升。服务站还为企业上门送政策开展专题培训，精准指导企业规范申报、高效通关，同时持续扩大危化品批次检验改革试点，稳拓海外市场。
4: 我们将推进企业画像建档，加强 AEO 政策服务，帮助更多的企业拿到高级认证这张金名片，享受低查验率和快速通关的便利。
0: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滩阳产业及汉作农业专场活动近日在盐池县举办。活动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专家，围绕滩阳饲养、汉作农业、黄花菜加工等重点需求，现场进行科技成果路演。
5: 目前呢，就是我们企业存在两个问题，风味的这个品质参差不齐，从养殖到屠宰加工分割没有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数字化管控。我们宁夏农林科技院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些这个符合我们企业呢目前存在这个困难的这个需求。
0: 活动现场还发布滩阳、中药材、黄花菜等领域成果需求23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51项。5家企业分别与江南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
6: 通过一个科技厅组织的一个进院入县，可以使很多成果可以转化落地。另一方面，也

0: 可以了解我们那个产业一线真正的需求或真正的痛点或卡点，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接，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1: 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已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此外，今年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两项新政，同步提高职工医保人员产检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00余人享受产检待遇，医保基金累计支出2494万元。住院分娩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近3万人享受待遇，人均支付费用减少1000元以上，群众生育费用负担切实减轻。
2: 今年起，宁夏在全国率先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实现无感参保。政策实施以来，已为437人发放生育津贴，基金支出356万元，让更多非传统就业人员享受到生育制度保障。
3: 盛夏时节，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西沙瓜种植基地里，一批中小果型精品瓜长势喜人。过去25斤以上的大果型西沙瓜虽沙甜多汁，但食用浪费严重，市场适应性差。今年沙坡头区主动淘汰传统大果型品种，在新仁镇高庄村、香山乡深井村等地开展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并推行适度密植技术，示范面积达3000亩，通过控水控肥、增施有机肥，单果重量控制在10至15斤，同时增强了耐储运性。
4: 主要是运往那个两广、重庆等地，进入的都是一些大型商超。它相对于那些我们种的那个大瓜来说，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略微比那个市场价高一些，市场更稳定一些。
1: 7月21号，京东惊喜自营与银川市达成战略合作，面向全国启动宁夏生鲜专项助农行动。双方将依托京东平台供应链资源与物流网络，推动以兴庆区月牙湖沙漠蜜瓜、米宁蔬菜为代表的宁夏特色农产品拓展全国市场。首批推出宁夏沙漠蜜瓜、都黄蜜、绣球两个品种。
5: 宁夏依托于当地的地理位置，然后在全国整个甜瓜供应的地图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它每年的产季是在7月中旬到9月中旬，而这个时期其南方的高温以及北方的阴雨使当地不适合生产，此这个时期成为我们宁夏一个独特的窗口期。
6: 直播啊，这方面我们会做一些大的投入，我们物流上的支持跟补贴也会多一些，还是希望能增产跟增收相结合，除了蜜瓜以外，其他的一些农产品也快速的上行，然后去做一些销售。
1: 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日前联合部署，即日起至9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货车超限超载、面包车超员载客、旅游客运疲劳驾驶等突出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夏季道路交通安全规律特点，突出管控重点，针对货车实行全链条风险管控，压实源头企业责任，严查疲劳驾驶和超限超载，重型货车离线行驶、逾期未报废、非法改装等行为一律清零。针对面包车，强化大数据研判，精准查控存量隐患车辆，公安交通措施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对严重超员涉嫌危险驾驶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针对旅游客运，建立重点车辆管控清单，压实旅游企业主体责任，严查非法营运，整治景区周边道路隐患，强化路面动态管控。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石子山市大窝口区近日启动项目秘书创新服务机制，选派20名优秀年轻干部一对一为20个重点产业项目跟踪服务。他们将在不脱产的前提下，把办公桌搬到厂区和项目现场，用实打实的服务让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 连日来，彭阳县各乡镇抢抓夏收后有利伤情，全域推进麦后负重陆地蔬菜工作，通过优化粮菜轮作结构，实现一季两收，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今年彭阳县计划麦后负重陆地蔬菜3万亩，预计8月上旬全面完成。

0: 完成播种。
1: 近日，由自治区商务厅、宁夏大学、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联合筹办的丝路电商云上大讲堂首场阿拉伯专场活动在银川开讲。活动采用线下主会场加海外双分会场加云端连线的模式，邀请国内数字贸易、跨境物流领域专家，面向阿拉伯电商从业者、留学生、青年创业者，分享中国电商实操经验。为维护全区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宁夏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民生消费、重点行业、网络平台等领域，严厉打击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有效震慑违法经营者，选取部分典型案例予以公布，以案示法，增强经营主体合规经营意识。
2: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区消费市场回升向好，向心活力持续迸发。
3: 节目最后，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宁夏消费向心的热度与脉动。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克龙、
10: 魏楠、
11: 吴波、
12: 王成栋、
13: 葛大木、
14: 周鹏、
15: 周栋梁、
16: 全体都有。

0: 25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国务委员慎怡情21号至23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机制，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今年上半年，宁夏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全区民生支出达到726.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77.2%。投资于人，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银川市紧扣58首府引领战略与双示范市建设，坚持抢钱抓早、统抓快干。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488.27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稳中有进，治效双升。
1: 我区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已经拓展至城乡居民。
3: 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已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此外，今年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两项新政，同步提高职工医保人员产检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00余人享受产检待遇，医保基金累计支出2494万元。住院分娩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近30000人享受待遇，人均支付费用减少1000元以上，群众生育费用负担切实减轻。
4: 今年起，宁夏在全国率先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实现无感参保。政策实施以来，已为437人发放生育津贴，基金支出356万元，让更多非传统就业人员享受到生育制度保障。
0: 7月22日上午，银川市兴庆区2026年民办中小学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在兴庆区实验二小关湖校区顺利开展。银川景博学校小学部、银川景博学校初中部、银川博文小学三所学校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按照政策要求，通过电脑随机派位公平录取。
2: 当天上午9时30分，电脑随机派位正式启动，现场秩序井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及家长代表全程见证。工作人员介绍派位流程后，现场抽签确定各校派位顺序。公证人员核验封存数据并导入派位系统。为保障派位随机性，家长代表依次上台完成名单打乱排序、设定起始编号、确定派位间隔、批量提取录取名单等核心操作。工作人员对照各校招生计划核算名额，系统生成拟录取名单后，现场导出打印并备份数据，全程留痕可查。
5: 整个的流程是比较公开透明的，所以作为家长来说，我也非常放心。
2: 据了解，本次派位全程网络直播、录音录像，录取名单后续将在宁夏中小学招生入学平台、兴庆教育公众号公示。
0: 近年来，海原县紧盯群众大病、慢性病就医，管护堵点难点。通过全域摸排重点健康人群，落实专人结对包保、常态化上门问诊指导，全方位织密基层群众健康防护网。
2: 海原县抓实基层大病专项救治与精细化健康管护，建立县域统一大病患者专项管理台账，严格执行一人一档动态更新、全程跟进管理机制。
6: 纳入大病救治管理名单以后啊，家庭前与医生和县级诊疗专家也经常来我们家里面，帮我矫正腿部、康复动作、调节日常养护禁忌、针对性调整需要方案、各项手续简化办理，顺利完成的手术。
2: 依托县域医共体联动机制，海原县持续推动县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乡镇全域上门随访、专家下沉坐诊带教为抓手，补齐基层大病诊疗康复管护薄弱环节。
7: 按照规范的分级诊疗流程，普通慢性病轻症问题就地诊治，复杂病症就开启远程会诊或者上级转诊。通过红黄绿人群分类定期管理， 分类施治，规范诊疗服务行为，让乡亲们看病不跑冤枉路，不花

0: 冤枉钱。
1: 在贺兰县有一位钟情老物件的80后，靠着自画装裱销售藏品生活，而他也通过这份喜欢将爱好做成了事业。
2: 走进贺兰县兰山书画院，有近3000件20世纪时期的收音机、电唱机、电影机整齐陈列，红漆货架上贴着编号，这些藏品免费对外参观。收藏者是一位80后康宏宇，7、8年前一间大店铺一份喜欢，让他从淘来第一件老物件开始，慢慢把爱好变成了事业。
3: 我开始是自己玩，然后后来就越收藏越多，越收藏越多。我目前能收藏个2000多到3000件，有，80年代以前的，和80年代到90年代的，还有40年代、30年代。
2: 从下乡寻找到网络平台发布，从宁夏到四川，再到西安、甘肃、山西，只要有消息，康宏宇便开着车跑去收老物件。最远的一次开车几天几夜，只为收一台成色好的电影机。康宏宇指着货架上的收音机说，对他而言，这些老物件不是冰冷的废品，而是需要复活的生命。
3: 因为这些年代都非常久远，有些它配件不全，我要去经过时间去找那个配件来仔细的打理这些。我每次把它复活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挺有成就感的。
4: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爱好，还有一个就是传承，能够让人去回忆一下以前的这种感觉，还有这种器材的一个发展史。现在不管这个器材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但是电子管、收音机啊这些真的是无可代替的。有很多老年人也来到我们这里来看，他们看到这种那就是一种怀念。
5: 青铜匣是暑期关爱行动共青团伙伴计划近日开班，此次行动设立8个爱心托管点位，免费向全市少年儿童开放，通过开设课业辅导、兴趣培养、传统文化等多元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与全面成长成才。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2026中宁枸杞溯源推广启动仪式7月23号在中宁县大地生态枸杞种植基地举行，全国22家企业被授予中宁枸杞推广合作伙伴荣誉称号。
6: 作为全国推广合作伙伴，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的品牌运营、市场渠道和终端的推广优势，一方面大力推广中宁原生态枸杞、枸杞原浆等优质产品，讲好中宁枸杞的道地品质故事；另一方面搭建精准高效的产销对接桥梁，让中宁优质枸杞走出宁夏，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1: 送技术、送服务、解难题，看看令企业感觉这场下乡服务很解渴的到底是什么。
7: 身临其境，今天我们跟着科技成果进园入县的这个活动啊，来到了盐池县。那现在我要跟着专家们一起到一家滩羊生态养殖基地看一看。
8: 专家一行入羊圈、进车间，实地走访饲料加工生产线，细致询问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堵点。
7: 现在养羊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啥？
9: 饲养成本高，因为它的羊的这个生长周期一般就是3到5个月就出栏了，然后你如果饲草料成本高了以后，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销售价格卖不了高价，
10: 真的优质不优价。因为我们第一方面我感觉还是一个渠道的事情，通过品牌的打造把渠道的一个建立起来，这是个最关键。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它的一个饲养的成本和供给这一块，我们可以通过营养配方的一个调控，使它的营养更加精准，包括一些疫病的控制吧，可能减少这个养殖环节的一个投入。
11: 从单向帮扶到技术反哺，闽宁协作迈入产业协同新阶段。
12: 如果我说有一门技术从宁夏跑到福建，把铸件生产周期从30-40天干到了最快7天，你信吗？
13: 千万别划走，这不是科幻特效，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这里是福建泉州南安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的智能工厂，而支撑这座超级工厂的核心制造技术全部来自于宁夏。
14: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技术来源于宁夏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我们这个厂属于自动化的，所以大部分的技术都是自动性的，像行架啊、打印啊都是属于 3D， 对于人工的都是大部分都是机器自己打印，我们很少去操作，所以说我

0: 对于这种技术的进步感觉很惊讶。
1: 你看到的这台大家伙啊，正在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砂型，一层层铺砂，每层薄到只有0.2毫米，甭管多复杂的零件，它都能像绣花一样的给你堆出来。说白了，这就是把咱宁夏共享装备的看家本领搬到了东南沿海的产业最前沿，把最硬的科技成果种在这儿，开花结果。从输血到造血，从民生对接到制造共享，这座因米尼协作而生的智能工厂，正在像它打印出的精密构件一样，在这里铸造着两地协作从单向帮扶转向产业协同科创共建的崭新模样。
2: 7月22号，中卫市好宁藻金国家政技能大赛火热开赛，72名从业者同台竞技，操练母婴护理、家务服务、整理收纳、家庭照护四大项目，进行理论加实操双考核。
3: 我干母婴行的已经10年了，这个参加智能比赛，你给我的指数只能越提越高，顾客也认可我的这个孜孜学习的这个智能，所以我的顾客是越来越多，对我越来越信任，日新日呢，我的工资就越来越高。
4: 你的录取通知已送达，请签收。宁夏多位学子圆梦清华。
5: 高考的结束并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次新旅途的起点。我认为我不应该骄傲自满，而应把它视为一种全新的开始，全新的挑战。
6: 我要保持我一般以来这种努力、这种勤奋还有自律，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做出我们这个青年人应该对时代、对国家应有的这种担当。
7: 今天收到清华录取通知书，我特别的兴奋。这不仅标志着我前12年这个学习生涯的一个完美句号，同时也象征着我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2: 香港歌星陈慧琳在社交媒体发布 vlog， 大赞宁夏枸杞。
8: 新鲜的枸杞大家见过没咧？好吃哦！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沙漠蜜瓜近日迎来丰收。据了解，月牙湖乡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河交汇处，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发展蜜瓜产业。如今月牙湖乡已建成蜜瓜种植基地6万亩，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商超，还远销海外市场，单次出口量可达10吨左右。一批净重2.6吨，货值16.57万元的宁夏冷冻坛羊肉串及羊肉卷，近日搭乘厦航集团航班复舱，从银川河东机场启程飞抵香港。这是宁夏特色农产品首次依托闽宁协作空中走廊，通过航空物流定向优惠项目实现出口。据了解，过去通过冷链车运到沿海再转海运，到香港最快也要1周，这次从银川直飞香港，用时不到2天。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2026年自治区绿色工厂名单。中卫市宁夏中盛新科技有限公司、宁夏中卫市银河冶炼有限公司、宁夏和光新材料有限公司3家企业入选。截至目前，中卫市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2个、绿色供应链1个、绿色工厂6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7家。建立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和支付方式改革。吴中市红四补区次均住院费用从2023年的5400元降至4200元，县域内就诊率达90%。近期，隆德县27家精品民宿迎来预订高峰，热门民宿日均入住率超80%。隆德县为使旅客从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型，投资改造景区道路和停车场，统一更换65处旅游标识标牌。升级智慧旅游系统，实现线上预订和智能导览全覆盖。今年以来，当地还组织民宿从业人员专项培训4期，累计参训210人次。泾源县通过订单式技能培训和帮扶车间实景实训，推动劳务就业从卖苦力向平技术加速转型。今年以来，泾源县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2.6万人，务工带动工资性收入达4.05亿元。银川市获批开展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规范化试点工作，试点核心功能的住所经营场所智慧核查系统现已正式上线运行。据介绍，少数不法分子通过伪造、变造不动产权证书， 虚假填报经营地址、注册空壳公司、皮包公司的现象率。

0: 进不止。而全新上线的智慧核查功能能彻底打破了传统审核壁垒，全程自动化，秒级出结果，可精准识别伪造变造的虚假证书，高效堵住虚假登记漏洞。连日来，吴中市疾控中心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在城区启动夏季病媒生物集中消杀专项行动。本次消杀采用靶向治理、源头管控的方式，重点聚焦蚊虫繁殖传播的关键环节。据介绍，消杀队伍根据各片区蚊虫监测密度，动态调整药剂配比与喷洒频次，所有选用的卫生杀虫剂均通过安全检测，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兼顾消杀成效与生态环境安全。今年四月，宁夏文化和旅游厅启动2026宁选好礼文旅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从全国各地征集千余件作品，目前一批优秀作品已通过初审进入复赛。7月25号12时前，大众评审投票通道持续开放，每个人都可以为心仪的创意作品投出宝贵一票。7月26号至27号，本次大赛的决赛将在宁夏美术馆进行，届时众多优秀作品迎来终极角逐。中宁县公安局近日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成功破获一起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枸杞注册商标标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现场扣押涉案印刷版滚12个、假冒注册商标包装袋50000余个。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日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18亿吨标准煤左右。同时，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了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了61000千瓦时左右。
2: 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正公开征求意见，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了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全长16.18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目前，隧道掘进已经突破了1万米，完成盾构段的89.3%。
3: 正值暑假，很多家长会考虑趁时间充裕带自己的孩子做牙齿矫正，而且这种趋势有向低龄化的事态。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儿童矫正牙齿的正确认识。
4: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5: 甚至2、3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是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平罗县隶属石嘴山市，是我区种业强县。空中鸟瞰这片土地，水波荡漾，绿野无垠，房屋整齐规整。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走进平罗。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

0: 够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说自己就好
6: 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一粒枸杞从咱们宁夏中宁的田间地头走到欧美超市的货架需要多久？答案是20多年。所以今天我们节目要讲述的不只是宁夏枸杞如何跨越山海，更是一个关于坚守和创新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宁夏沃夫百瑞董事长潘泰安。
1: 枸杞颜色鲜亮，水洗加料，这些商户的枸杞加工过程让人触目惊心。
2: 2024年8月，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国内某地部分枸杞生产者违规使用工业硫磺等非法添加物，对枸杞进行熏制和增色。事件一经曝光，国内枸杞行业出现大范围信任危机。
3: 宁夏呢，得天过后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宁夏枸杞甘米异域他乡的优良品质。
2: 然而，沃夫百瑞的董事长潘泰安却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主动走进直播间，直面消费者的质疑。
0: 您好，潘总。
3: 叶老师。
0: 您好。
3: 沃夫百瑞参观指导，有请。
0: 潘总，当时央视爆出的这则报道可以说对枸杞整个行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3: 是。
0: 那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
3: 因为这个危机事件呢非常的严重，你处理不好呢，可能对枸杞产业是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嗯。那么沃夫百瑞呢，当时的长野就宁夏的骨干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呢要发声，要用良品呢去除劣品。有时可能危机发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正本清源最好的时机。
0: 所以当时有些企业他们选择等一等，但是我们沃夫百瑞却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做网络直播销售。
3: 是啊。
0: 为什么要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做这件事儿呢？
3: 就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呢选择最大的直播平台新选来进行直播，在直播之后呢敢于承诺。就是我们承诺啊，你买这一包枸杞，如果检出二氧化硫，一包赔10000块钱，啊，就是敢承诺，因为我们是用的有机的品质，不但我们二氧化硫不能检出，农残700多箱也未能检出，因为我们坚守品质初心，坚守质量。当时呢，我们又跟

0: 消费者一种鉴别真假枸杞的一种方法。虽然仅仅直播了几分钟，在星选这个大平台上卖掉了16.5万单，是1000多万。
1: 潘总，这市面上的枸杞特别多哈，
0: 对，
1: 作为我们消费者如何来去筛选这个好枸杞和差枸杞呢？
0: 这个地方你看我们有两个样品，
1: 嗯，
0: 那么这个枸杞呢只是典型的宁夏枸杞，
1: 嗯，
0: 它是纺锤形，就是长条状，
1: 嗯，
0: 表面呢多褶纹，关键它是暗紫红色，
1: 暗紫红色，
0: 它是自然的颜色。但是像我们拿的这个枸杞呢，就是我们称为毒枸杞，这是熏过硫或者使用了氧钠的，这个里面呢二氧化硫呢含量非常高。你看它这个颜色啊，颜色是红色的，而且是表面有光泽的，所以我们选择枸杞的时候呢，一定要从颜色上区别呢，表面有光泽的坚决不能选择，那就是毒枸杞。

0: 出生在黄河之畔的宁夏中宁县周塔乡，从小吃着枸杞，听着枸杞故事长大。那时的他心里早早埋下了一颗种子，要把家乡小小的枸杞发扬光大。1998年，潘泰安已经在大学的讲台上站了15年，深耕食品工程领域。然而讲台之外的现实却让他如鲠在喉。中宁县虽是枸杞核心产区，却因缺乏技术支持，好枸杞常常卖不出好价钱。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下讲台，投身商海。他要用科技这把钥匙，为家乡的枸杞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1: 所以您创业的项目还是枸杞，
2: 是，
1: 但是又和以往的不同，就是以往的枸杞干果不一样。您当时做什么呢？
2: 我把我的技术和地方特产结合起来，通过科技创新开发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的新产品。我们后来又解决了枸杞原汁常温保鲜技术，填补了国内外一项空白，又发明了四季超滤膜封泥提取枸杞多糖的技术，冷冻生化干燥枸杞粉的技术。这些技术呢，当时是国家推广的高新技术，也是填补了行业一项空白。我现在做枸杞产业应该是儿时的梦想、家乡的责任、民族的情感、对枸杞的热爱。
1: 所以98年您带着您的这些枸杞的高科技产品在深圳高交会上攫到了第一桶金，是吗？
2: 是啊，是啊。参加深圳高交会的上，我是带了两瓶枸杞籽油，带了两袋枸杞粉，在寻找市场，也是探索市场。有好多个机缘巧合，就遇到了美国的这个大客户。那美国的这个杨利武公司呢，他老板带着他的销售总监还有技术开发总监四个人就在找这个产品，就看着我们的产品啊，我就看到他们眼睛发光啊，看到以后我们啊进行了半天的交流，
1: 这算是一次双向奔赴了。
2: 双向奔赴，他看到以后非常的喜欢。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好奇的，
2: 是啊，
1: 就是他虽然带着需求来，
2: 是啊，
1: 也遇到了你，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您刚刚下海经商并不久，
2: 是啊，
1: 靠什么来打动这个美国客户的呢？
2: 对对，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他讲这个枸杞精油是很难提取的，他本来是很专业的精油公司，说你咋能把这个产品能提取出来啊？品质还这么好。我就讲了，我是当大学老师的，我是专业研究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的，我讲了萃取的工艺、萃取的技术条件、萃取的原理，如何通过了100多次的实验研究，开发出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这个枸杞籽油的工艺技术条件。
1: 您的专业给您做了背书，
2: 把标准和技术条件告诉他，他就相信了。所以我们第二天呢，就签订了一个合同，200公斤枸杞籽油，30吨枸杞全粉。这个订单那个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订单？我们回来以后呢，是要通过3个月才完成这个订单。